0: 元的优惠福利，九十五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吉林市34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5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今天依旧很热呀。
1: 哎呀，这不，我怎么觉得气温好像又回升了似的呢？
0: 又回来点，然后呢、好像是我看看明后天吧，周四的时候又降到24度了。
1: 就是最高气温降到24度了。
0: 对对对，你看今天和明天的都是32度、33度。
1: 今天的最低气温才是24度。
0: 啊，对对对。
1: 啊，然后周四的，哎呦，周四还可能会下雨呢。
0: 对，后面呢，反正气温相对平稳一点了吧，就是27、28度左右吧。
1: 嗯，但今天、明天确实还有2天的高温，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防暑。然后早晚跟半夜呢，还要注意，就是预防感冒。
0: 对。
1: 因为昨天晚上我一开始是开着空调睡，后来呢吹着吹，我觉得有点凉了。说那就开窗户吧。然后开着窗户呢，又没有什么那个就是小凉风。
0: 对。
1: 然后后半夜的那个凉风开始嗖嗖的就刮上来了，就把我吹得很冷。这天气真的我觉得很变化无常，
0: 很变化无常啊，大家必须要这个多多的关注这个气温，然后不要让自己感冒。
1: 是的
0: 啊，
1: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立秋之后的养生之道。有的朋友呢在立秋一过之后啊，就开始觉得说换季很干燥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喝点啥呢？喝点粥吧，能够润润胃呀，养养胃呀。所以呢，小米粥、南瓜粥包括白粥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早餐标配。但今天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先泼上一盆冷水啊，白粥短期喝呢是能够减轻我们的胃部负担的，但如果长期顿顿单吃，不但不能养胃，反而会越喝越伤胃。所以很多朋友就是误认为喝粥养胃几十年了，天天拿它当成一个养胃的标配，结果呢其实胃功能啊会持续的退化。
0: 对，包括有一段时间总是喝那个小米粥，觉得说哎呀这小米粥那得老养胃了。
1: 是的
0: 啊，
1: 我之前在食堂吃早餐的时候，就是有小米粥的时候都喝小米粥，我觉得哎呦这对我胃来说那得多好啊。后来才知道就是嗷嗷升血糖。
0: 是是是，
1: 不仅升血糖，还就是长期喝真的对我们的胃功能来讲就是有害而无益
0: 啊。当时还很沾沾自喜的，喝完了之后觉得哎呀自己又健康了一点。
1: 是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自以为的养胃方法，其实它都有可能是养胃的误区
0: 啊。
1: 然后包括我们的胃啊，它如果从一个健康然后一直到就是可能到最后的病变，它可能是一步一步啊，以缓慢的走过去的，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胃部给我们发出了很多的信号，但我们都忽视它了。
0: 哎，
1: 那咱们怎么把这个胃养得好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来说。
0: 行，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的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啊，我们在呢最后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儿，那么大家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可以趁着这样的福利啊，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呢，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眼睛当回。

0: 事儿啊，你像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看不清，然后看东西呢觉得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咋瞅都费劲儿，也经常干涩发痒还流眼泪的。那很多朋友就是，特别节俭，节俭惯了。哎呦，刚才一下突然就是
1: 响了一下，
0: 对啊，
1: 嗓子。
0: 对，很多朋友就是节俭惯了，然后特别怕花钱，总想着说，哎呦，有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严重，我忍一忍吧。但是到最后，可能这个症状就加重了，然后就得花更多的钱去治疗。那现在呢，建议大家可以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是添加了丹参、黄柏，还有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又覆盖了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之后呢，明显感觉到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会特别轻松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寄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呢可以抓住机会，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微信群里啊，温馨跟大家问好啦啊，然后发了他手机上截图敦化市的天气预报，就是我们这边啊早晚非常凉，中午还行，还是我家这边现在非常舒服的，
1: 挺好的，挺得劲儿的。
0: 这最低气温比咱们这确实低不少哈。
1: 对对。
0: 今天小刘也来打卡问好了，还有幸福之源、老同志、自由者，昨天被菲菲拽回来的光辉岁月
1: 啊，对，回归了，
0: 回归了 啊。然后还有曹立民、彭清新、黄金屋，还有海福，大家都早啊，
1: 都早啊。他昨天那个好像是有一段阶段性退群，退什么各个厨师做菜群
0: 啊，因为自己就是想给自己放大假了嘛。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对，于是呢就把咱们这个群也误退。
0: 就误退了，要群里很多朋友昨天说呢，说你咋走丢了呢？
1: 对对对，
0: 行，这回找回来了。
1: 行，我们赶快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些养胃的误区。
0: 是的
1: 啊，那第一个呢，就是长期吃白粥和烂面条，我们以为它是最养胃的，实则不是这个样子的。短期喝粥的确能够减轻胃部的负担，但是大家常年顿顿的只吃一些软烂的流食，那么胃呢，它就不用费力去研磨食物。这个消化功能啊，它就会慢慢减退。
0: 对，我们叫用进废退嘛，对不对？就是有很多的功能，我们要时常的去调用它。那在中医看来啊，中医是讲究胃以喜为补的，脾胃虚弱急性期呢，咱们可以偶尔的去喝一点白粥，那这个是没问题的。但咱们日常就不要天天喝、顿顿喝和长期喝。咱们日常怎么办呢？可以搭配着杂粮啊、鸡蛋呐、瘦肉啊、软硬的食物，咱们均衡摄入，才能够养护我们的脾胃功能。
1: 对，其实如果大家那个，比如说牙口什么的都还行的话，不要总吃一些软烂的东西。
0: 对，就是包括什么，我看上年纪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什么蒸点发糕了，然后喝点稀饭了，咱们老吃这种就是极易消化的食物，那可能咱们本身有一些咀嚼呀，然后吞咽呐、消化这个功能，他们也在减弱，就觉得说，哦，那你的身体并不需要我了。
1: 哎，是这个意思啊。第二个呢，就是吃辣伤胃致癌，然后就说咱们一点辣椒都别碰了吧，实则呢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个辣椒素它本身不会诱发胃癌，真正伤胃的是啥呀？是咱们有的时候经常伴随着辣一起吃进去的那个高盐的那个酱料。
0: 哦，对，
1: 你比如有一些辣火锅什么的，它又咸又香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咸香，然后那个麻辣，就是反正各种味道都特别特别的足，才能刺激你的味蕾
1: 啊。然后咱们那个如果不太得劲了，就把那个问题归结到说不行，这玩意儿太辣了。
0: 哎，对
1: 啊，对对对，
0: 辣就背锅了。
1: 对对对，还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咸菜，反正那个现在我们家是腌了好多咸蒜啥的。前一段还腌那个蒜茄子。包括高度白酒。那高盐就是它会直接破坏咱们的胃黏膜的保护层，所以一直让大家减盐嘛，也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0: 我最近一段时间在调理那个身体，然后咸菜我现在就是都不吃了。家里之前腌那个蒜茄子什么的、也腌，我特别喜欢吃，
1: 确实贼好吃啊。
0: 对，然后就而且特别解腻，尤其是你夏天特别没胃口的时候。那最近我就基本上没吃了，
1: 尤其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夏天，比如说配点粥加蒜茄子，粥加咸蒜，
0: 哎呦，
1: 就简直。

0: 确实是好
1: 吃。你知道夏天我特别喜欢喝那个凉粥
0: 啊，
1: 就是那个我家喝，如果喝白粥的话，我特别喜欢一定要放点碱。
0: 啊，
1: 就是它是那种黏黏糊糊的，
0: 啊，我知道，啊，
1: 然后一定不能热，
0: 嗯，
1: 放稍微凉快一点，
0: 对，
1: 然后拿它配小蒜茄子，哎呦，就觉得太清爽太解腻了
0: 啊，
1: 但其实呢，咱们说就是自己家腌制的这种咸菜类哈，
0: 嗯，
1: 不能说完全不吃吧，
0: 嗯，
1: 可以吃，但咱们偶尔呢少吃，毕竟腌制的这个菜品还是不如咱们现吃现做的这种更健康，
0: 对，而且它那个盐肯定是要高的，不然东西都不就不就坏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哎，昨天晚上跟那个，
0: 嗯，
1: 跟我妈去超市，
0: 嗯，
1: 然后说家里没有那个蒸鱼豉油了
0: 啊，
1: 嗯，然后说那就买点那个就蒸鱼豉油，然后就找，当时就找到了有大概好像是三款还是两款，
0: 嗯，
1: 就一种是薄盐的
0: 啊，
1: 哦，嗯，然后因为薄盐肯定价格要贵一点嘛，
0: 对对对，
1: 我又把他们两个就是跟那个普通的那个蒸鱼豉油拿起来对比，我就看后边的那个配料和那个营养成分表，
0: 嗯，
1: 我一看那薄盐的要少一半还多
0: 啊，
1: 哦哦，我说那贵点也吃这个，
0: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为自己的那个健康负责，
1: 嗯，
0: 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咱们适量的吃一些清淡的，但是有一点微辣的这个食物没有关系，反而呢会让咱们的整个的肠胃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循环，而且呢它还能防癌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彻底戒辣，然后呢让自己的肠胃舒适为准。其实重要的是避开重油重盐的辣菜是最合理的。
1: 哎，
0: 嗯，
1: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就是大家现在逐渐提高健康意识了，会每年进行常规的体检，
0: 啊，
1: 但是呢常规体检当中可能大家不会年年都检查我们的胃，
0: 嗯，
1: 你像普通的体检当中可能像彩超啊抽血呀，啊，这些都是常有的，但是呢他们都查不出胃黏膜微小早期的病变，
0: 嗯，
1: 那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比较晚啦，
0: 嗯，
1: 啊，那就非常容易漏诊，
0: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胃镜它真的是一个早筛的金标准，嗯，
0: 哦，
1: 就是大家如果到现在为止你还一次胃镜都没去做过，真的假的？
0: 我就是，
1: 你一次胃镜都没做过，
0: 一次都没有做过。
1: 今年去做好吗？
0: 我就想
1: 答应我。
0: 哎，但是我特别，你是做过一次还是几次？
1: 我做过一次胃镜。
0: 我为什么没去做？然后，但是我又很想做呢。
1: 嗯，
0: 想做是特别想了解一下自己的那个胃肠的那个健康程度，还是有点什么小问题、
1: 嗯、
0: 小毛病了。另外就是我有点不敢去做，是我被好多人吓到了。
1: 啊？为啥呀？
0: 说什么做胃镜老难受了？完这个那
1: 不会，现在那个无痛的胃肠镜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啊。
1: 啊，我建议大家就是首先你要做无痛的。
0: 啊，
1: 啊就是它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0: 首先是价钱上有一点差异吗？
1: 价钱上会有一些差异。但我觉得那个钱花的是值得的
0: 啊，
1: 然后你要是因为就是你要做无痛的话，它一定是要打一些麻药的，
0: 啊，
1: 那既然你打麻药了，那就是把胃镜跟肠镜一起做了。
0: 哦，哎，那这样对对对合理啊。
1: 对，但，嗯，而且你一定要提早去预约，因为现在比如说我想做胃肠镜，
0: 啊，
1: 我不是当天去，我马上就能做上的。
0: 嗯，
1: 啊，他都要给你往后排期。
0: 哦，
1: 因为现在就是做胃肠镜的人也比较多。
0: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约好了之后，我要第二天很早就去？就是
1: 不用，他会给你排一个时间，
0: 啊，
1: 但空腹是一定的。
0: 哦，啊，
1: 然后做就是如果还带着肠镜一起做的话，
0: 啊，
1: 他会头一天或者因为看你第二天约到几点吧，
0: 啊，
1: 他会根据你的那个预约的那个做的时间，
0: 啊，
1: 然后给你开那个让你喝的药，
0: 啊，
1: 就喝那个之后让你把整个的那个胃肠排空，
0: 啊，
1: 然后他再给你去做胃肠镜。
0: 啊，你这个普及给我们，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呀，正好一会儿咱们还要跟大家来说，
0: 嗯，
1: 就是你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啊，我身边的就是所有做过的人，
0: 啊，
1: 一般来说没有做完一点问题没有，
0: 啥事没有的，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确实是你没有办法做到极致的干净跟健康，
0: 轻的可能是有点胃黏膜损伤，
1: 最浅的，
0: 啊，
1: 最轻的是浅表性胃炎。
0: 哦，
1: 这个有几个程度我也列出来了，
0: 啊，
1: 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详细来说。
0: 我也很感兴趣啊。
1: 对，但现在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胃镜大家一定要定期去检查，尤其提醒40岁以上的啊，如果呢过去还出现过比如说幽门螺杆菌阳性的，
0: 嗯，
1: 有老胃病的， 或者是有胃癌家族史的，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觉得都存在的，就是饮食非常不规律的，这些都属于胃病的高发人群。
0: 嗯，
1: 那一定是定期单独的去做胃镜筛查。
0: 对，我们先引起一个重视啊。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再细唠唠，看看咱们什么时候就把这个事儿给他约上了，
1: 哎，
0: 做了。
1: 对，
0: 哎，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好东西吧。

0: 这不昨天嘛，给大家带来这个宁夏的红枸杞，然后好多朋友也都抢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红枸杞两袋，送一袋黑枸杞。红枸杞呢一共是两斤啊，然后呢黑枸杞呢是100克。这个枸杞里边它特别有营养，它里边有枸杞多糖、甜菜碱、胡萝卜素和多种的维生素，而且它最大的性质呢就是温和，不寒不燥，不管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这个天气、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节气，都很适合咱们日常去滋补。
1: 而且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就是枸杞啊它的营养成分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像里边的这个枸杞多糖、甜菜碱，
0: 对，
1: 还有什么胡萝卜素。
0: 你怎么今天嗓子这么一直憋憋的呢？
1: 哎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恶心。
0: 那你是早上没吃对东西吗？
1: 也不是，我感觉可能是咽炎的事儿。
0: 就
1: 是因为这两天实在嗓子太干太干了。就是这个嗓子一直在不停的就是说不上来，就是有那种异物感。
0: 也行，你给我们提醒了，就是多多保护自己的那个嗓子，咱们吃点润的东西。
1: 我这两天已经非常注意了，喝了大量的水。但它依然会有这种就是小小的不舒服。
0: 那不行，你今天就熬点咱们昨天说的那个什么银耳百合之类的。
1: 我觉得今天回家要熬一些喝。
0: 你也几粒枸杞放里。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套组呢，正好是有这个既有红枸杞又有黑枸杞，而且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枸杞啊，它是宁夏中宁的头茬新枸杞。因为现在呢正是它上市的时候，就是它现在最当季。然后它的那个品质非常高，它不是那种你在外头看那种有的枸杞，你看着说颜色也通红通红的，其实往往这种枸杞还没有那么好。
0: 是的，我们要的是那个自然的颜色啊。其实咱们现在越来越注重就是这个食物的天然性，
1: 对，
0: 不要去做任何的那个加工是最好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东西呢，其实也都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枸杞呢，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自然的颜色，不是那种特别红的，然后它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熏硫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东西你拿到手你就知道了，你首先看一下那个色泽，然后你用手摸一摸，接下来你尝一尝、闻一闻，你就知道了，它没有任何的怪味儿，它整个的颜色呢都很均匀。然后呢，大家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通过这个收到的链接呢，你可以看一看，你看好了你就知道咱们这枸杞有多么的天然了，然后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然后套组当中是总共一斤的红枸杞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价格是只要118块钱，但是我们就是只有100组啊，每天都只有100组，100组之外这黑枸杞就不送了。
0: 对，
1: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666，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大家同时呢就是回复666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不仅能够收到枸杞的链接，还能够收到白水杜康的双龙献福酒的这个链接。这个酒呢，家里边如果就是会喝酒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就下上一单，然后就把它放到家里边，因为这个酒啊，它越保存越好嘛。它不是像说咱们买枸杞，你就买新鲜的，咱这个酒你买回来哪怕你不喝，一直放着也好，越陈越香。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纯粮酒，它不怕放啊，越放越好喝。它喝起来呢就是不辣嗓子，然后不上头，就是你第二天或者是晚一点喝完呢，你醒酒之后你不会出现后脑勺绑绑的那个感觉。
1: 哎呦天
0: 啊，就代表它纯，它干净。
1: 因为你要是收到这个酒，或者是你现在在微信平台吉林之声然后发666，你看一下它的链接配料表当中就明确的显示了，它就是纯粮酿造的，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跟豌豆，就这五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了，也不会拿那种酒精勾兑啊，所以说它的原料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呢是传下来的这种古法工艺，酿好之后呢又封藏了很久，酒液慢慢沉淀的，所以它喝起来才会非常的醇厚。打开盖子呢，你就能看出它的酒质清清爽爽，没有一点杂质，是非常通透明亮的。然后倒酒的时候呢，那个酒线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绵长，就是一直拉着不断。然后酒花也是 特别饱满均匀的晶莹剔透，这个呢就是纯粮好酒才有的样子，是半点掺不了假的。
0: 对对对，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呢是52度的浓香型啊，52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白酒的度数了。你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这个度数再低一点什么的，喝着不好，然后那个味道和口感也不好，包括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38度、42度。反正就是感觉上没有52度好，包括那个什么上不上头的那个程度，我觉得都是52度是最好的。
1: 哎，酒有这么多的度数啊？
0: 有啊、
1: 哦。
0: 然后有的那些低度酒，我觉得反倒不咋好，喝完了之后你自己的那个体感
1: 就是更难受。就还不如高度酒来的舒服一点。
0: 哎，对对对，所以咱们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恰到好处的52度酒。大家呢如果想要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6瓶，每瓶是1斤装，然后是1箱嘛。6瓶，这超级划算了，11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忽然开朗说喝点冰糖雪梨就好了，
0: 也行。
1: 冰糖雪梨里边不得有半瓶的糖啊？
0: 反正咱就得、你说那个是饮料啊？
1: 他说的肯定是饮料啊。
0: 他说的确实是。
1: 他是。之前一直大连汽水的，肯定说的是饮料。
0: 你今天喝茶了吗？豁然开朗。
1: 自己如果家里熬点这个冰糖雪梨，我还可以喝一喝。外头买的那个，我真是一口也不敢喝。我现在一想，我都觉得齁得要命。
0: 而且也不一定是纯冰糖吧。这个东西，反正要是想喝，咱们自己再熬点吧。
1: 对，
0: 少放点冰糖，调个味儿就行。
1: 对对对，或者就是熬点银耳什么的。今天回去我就做。
0: 哎，行行行。
1: 然后赶快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是我们做胃镜筛查，这个不是特别必要吗？然后胃，它从健康到不健康是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的啊。然后首先我们看一下最轻的它是什么呢？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是正常的胃黏膜。然后呢，轻度的再往下进展，它会发展成浅表性胃炎。我第一次去做胃肠镜的时候，然后它就是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浅表性胃炎。
0: 那你那个时候就是在没有检查出来浅表性胃炎之前是什么症状呢？
1: 就是我肚子经常胀气。
0: 胀气。
1: 就那段时间，因为我吧在上学期间，就是无比的爱吃米线麻辣烫。
0: 是。
1: 且脱离了家庭的这个监管之后呢，早餐就非常不定时。因为你像播音专业上大学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出早工的，非常早。然后一般来说出完早工，如果没有早课，可能回去就睡觉了。
0: 再睡一会儿。
1: 然后可能这一睡你就把早餐时间睡过去了。所以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规律的吃早饭。然后那段时间我就会觉得说，哎呦，可能一到点儿吧，我就会非常饿。然后吃两口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了，因为胃里特别胀气。但是你因为你吃的很少嘛，可能过后你很快又会饿。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胃很不健康的这种信号，所以我就去做了胃肠镜。
0: 就只是胀气，不会出现一些什么胃疼什么之类的情况。
1: 我还没到疼的程度。就只是轻微的有一些胃胀气，但它不是说只有一天两天胃胀气，它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就是这段时间当中，我经常出现胃胀气。
0: 那我就是原来的，其实我对胃的关注好像并不是很多，因为我没觉得我胃多么的不得劲儿，然后我也从来没有胃疼过。其实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笑的想法，就是那个身边的同学什么的，一整就说，老师我肚子疼，老师我胃疼。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什么请假回家了，我很羡慕他们。我很羡慕他们。
1: 你从来不知道胃疼是什么感觉。
0: 对对，我到现在也没有胃疼过，但是你说过的胀气什么的也会偶尔有一
1: 次。偶尔有。
0: 对对对，
1: 但不是一段时间之内长期出现的。
0: 对，不是那种一段时间紧密长期出现的。
1: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到这个岁数啊，你如果还一次都没去做过胃肠镜的话，你
0: 要
1: 去做
0: 一
1: 次。
0: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因为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病症，它其实是没有表象的。
0: 对，说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
1: 对。所以就是正常的胃黏膜呢，往下发展，它可能会出现浅表性胃炎，这个是比较轻微的了。再往下发展，如果你一直就是不去关注它，不去调整它，它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慢性萎缩性胃炎，那就会经常，比如出现那个长时间的胃疼，可能就是萎缩性胃炎了，
0: 一抽一抽那种疼。
1: 对，然后再往下发展呢，是肠上皮化生。 哦，这是比较专业的词儿了啊。
0: 嗯。
1: 再往下是异型增生，到最后如果你都不管它，就容易发展成胃癌。
0: 对对，那所以说整个的病变的路径当中，这个第三个慢性的萎缩胃炎，它就是阻断癌变的最关键的一道关卡了。
1: 对，而且到这一步的话，你胃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
0: 哦。而且能够就是通过咱们及时的干预调理治好的。
1: 对，就在这一步当中，你去如果做胃肠镜发现了，及时的去用药调整，胃完全可以恢复。
0: 哦，真的得做了，朋友们，我是必须要做了，
1: 真的要做啊！而且呢，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形成，大多数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你长期的饮食不规律，有情绪失调也会导致哦。
0: 对，因为咱们胃对应的就是情绪。
1: 对，还有就是持续损伤脾胃的一些行为和饮食方式，会造成脾气虚弱呀，体内的气机阻滞啊，它进而就会滋生湿热淤血，常年累积的淤毒停到我们的胃部，持续侵蚀胃黏膜，它就对我们的胃部来说非常不健康。
0: 哎妈呀，我咋感觉好像有点这个嫌疑呢？
1: 就是一定马上要去做这个胃肠镜了，迫在眉睫
0: 啊，迫在眉睫。
1: 你答应我，你就是
0: 今天就预约，
1: 最近一段时间你就把它做了。
0: 对对对，然后我也跟大家那个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反馈。
1: 是的，
0: 你
1: 去做个检查很有必要。
0: 行行行，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胃镜、肠镜什么的，然后你做过了之后你是什么感受？没有做过的朋友是为什么没去做？是跟我一样的心理状态吗？对对对，还是咋的呢？咱们了解一下，一起互动一下啊。
1: 对对对，其实很有必要的一项检查啊，大家都关注起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眼健康啊，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非常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它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也都不一样，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咱们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6: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5: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7: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5: 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

0: 见长春文脉。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城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吉林是34度，其他的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5度，其他的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3度。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再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大家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大家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记好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夏天呢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那么夏天因为它气温高嘛，治疗的就是效果比较好的点就在于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那么所以呢，咱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的这个情况。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豁然开朗说今天改喝咖啡了
1: 啊，也行，
2: 但咖啡可不能一喝一天啊，早上喝一杯就行了。
1: 但我看你喝这个应该也是里边好像是
2: 肯定有奶有糖，我猜
1: 啊，像速溶的似的那个
2: 不是那种黑咖啡
1: 啊。微信说啊，方圆啊，枇杷秋梨膏我咽炎喝了，感觉效果是很不错的。
2: 我家里还有呢，但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让自己少吃甜的嘛，就一直没喝。我觉得还是今天自己回去熬点那个就是无糖的银耳，
1: 什么银耳雪梨百合之类的。
2: 对，雪梨可以。百合一会儿我去药店买点。
1: 老同志说，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我做过3次胃肠镜检查，次次都有息肉出现，只要当时刮掉就能够保证你的胃肠安全，太有必要了。
2: 你看对吧，胃肠镜真的是所有做过的人回来都跟我反馈说这个检查
1: 非常
2: 值
1: 得。对，因为刚才在那个在播宣传的间隙啊，我还跟芳芳那个问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和情况。那家给我方老师给我讲的老专业了就是立刻像那种就是主任医师似的对，
2: 方主任。
1: 对，方主任。
2: 因为确实是像很多那个，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到最后可能会发展到胃癌的这个程度，那它其实都是由早期的这个小息肉来的。那你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些容易萌芽的状态，就扼杀在摇篮当中。

0: 去调整的这个调理的情况下，那么不建议大家一直吃软烂的食物，容易让胃功能变得退化。
1: 哦，行行，咱们都引起重视啊，朋友们，咱们没做过的朋友都去最近了解了解，然后赶快把它那个预约一下。我们接下来呢也给大家一些就是身体的这个提示性的信号，看看咱们有没有，如果大家有的话，那这个胃肠劲什么的就更得提上日程了。
0: 是的
1: 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也有提到了，饭后肚子胀加频繁的嗳气，你比如说这个咱们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密集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稍微歇会儿吧，它还能缓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消化不良了呀，吃多了啥的，其实也不是，有的时候它是胃黏膜病变，胃肠动力已经下降的一个表现了。
0: 所以频繁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大家就真的要关注起来。再有一个是啥呢，就比如说我没干活没熬夜，但我就是感觉没胃口，然后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这个也有可能是胃部病变影响了营养的吸收。大家别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怪天气，说天天热啦，我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的，有可能就是身体代谢紊乱的一种预警。
1: 哦，行，这个我们也注意一下。第三个就是没有规律的胃部的隐痛，就是它没有固定时间，完了你胃吧就总觉得有点嘶嘶啦啦的那个感觉，这个就是特别容易被咱们忽略。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刻意的节食，但是呢在最近的一两个月当中，我的体重莫名其妙的就掉了3到5斤，就是身体的那个体重急速下降，然后脸色发黄发暗，这个呢就是身体的营养吸收出现了异常的一种报警信号。也不能不关注它，你不要说哎妈呀瘦了啊挺高兴啊，不是的，这个一定要关注的。
1: 对，第五个呢是偶尔的泛酸，然后烧心，这个如果大家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大家的胃黏膜已经是持续受损了。
0: 就是你要关注起来。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如果你的大便颜色发暗，然后加上体检呢出现那种隐血的弱阳性，这个呢也是胃黏膜微量出血的信号，它属于早期病变的一个典型表现。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信号当中，如果大家哪怕只占其中的一样，你在近2年的时间之内都没有做过胃肠镜的话，真的去检查一下。
1: 行，这个咱们好好的这个体会一下，然后呢如果有赶快去预约，
0: 因为真的胃肠镜的检查就是能让很多的问题就是扼杀在摇篮里，真的能够防患于未然。
1: 全程大概需要多久啊？
0: 这个要看你的，比如说你可能胃里吸收比较多，它可能就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但你要大概就是流出怎么说呢，因为你看你做完胃肠镜之后，因为是全麻的，你不能开车，你必须得有一个人陪同你，把你能够安全的带回家。那你可能你至少我觉得就留出这一天的时间让自己休息一下。
1: 那还行，那还行，不是问题
0: 啊。第二天就什么都不影响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1: 对对对，重要是咱们解决这个后面可能会产生很多隐患的问题。
0: 是的，这个非常必要。
1: 行，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货架子上的这个好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枸杞，枸杞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红枸杞加上黑枸杞的组合，而且这个枸杞呢它是宁夏的特级枸杞，肉厚甘甜，颗粒均匀，籽少皮薄，而且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熏牛的情况，纯天然的这个大枸杞啊。
0: 黑枸杞虽然在这一次的套组当中是送给大家的啊，但它呢也是一个实打实的正量包装，所以呢今天跟着红枸杞一起搭配作为福利给大家，就这一套组当中都带过去了，要不然其实这一罐黑枸杞正常外面的售价也要200多块钱。
1: 黑枸杞它也特别好啊，就是红枸杞咱们都知道它特别的滋补温补，然后黑枸杞呢它除了具备这个滋补温补的特性之外呢，它那个颜色咱就知道了，它里边有那个花青素啊，这花青素就抗氧化，抗氧化就是效果要比维生素 E 还要好50倍， 啊，而且是维 C 的20倍。
0: 对，
1: 那你就想，就是咱们身体的很多的血管啊、皮肤啊，都需要抗氧化才能更年轻嘛。
0: 而且它帮助咱们身体抵抗自由基，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好。
1: 对对对，给大家带来的是250克一袋的红枸杞2袋，那么加上1罐100克的黑枸杞，价格呢是118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打400-9990013。

0: 9 9 9 0 1 3 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然后还想教给大家一个就是辨别枸杞的方法。哎呦，我这个嗓子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那你今天必须要调理了。
1: 一定是然后跟大家说啊，这个鉴别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拿到任何的枸杞你都可以试一下。就是你先抓几粒搓一搓。然后你闻一闻，颗颗分明的，一点都不粘的，这个就是好枸杞。就它别往一起粘堆儿。
0: 我在生活当中见到过那个，
1: 有的那个枸杞它就是你在存放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它都粘一起了。
0: 对，
1: 这个不行
0: 啊，这个不行。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好的枸杞颜色它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红。而且你要闻起来没有任何的异味儿。有的枸杞呢，你闻着它有股酸了吧唧的味儿，这个也不对。所以大家自己你可以鉴别一下。包括如果那个枸杞从外形上你看，如果它长得就是粒粒长得都非常一致，这也不行。就是太规整的反而不好。
0: 对，
1: 我现在有时候到那个，就是包括我到市场上去买那个黄瓜，我都喜欢买那种勾巴的，
0: 就比较自然的那种。
1: 对，过去我就喜欢，我说这个长得直溜啊，这个好，
0: 这好看。
1: 对，后来我现在不是那样的。就是它自然生长出来，它一定不会非常规则。
0: 对。行，大家也学会了这个辨别的小妙招。另外呢，反正咱们买回去呢，你平时就是泡水啊，煲汤啊，喝点儿，就是它可以，它百搭，它真百搭。你说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什么银耳雪梨，你放枸杞，然后那个菊花茶，你放枸杞啊，这个红枣桂圆茶，你放枸杞。反正啥啥你都能放枸杞。
1: 对啊，我们说你做那个什么面食，焖饭，其实都可以。
0: 对，大家如果想要的，现在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白水杜康的双龙献福酒，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走亲访朋友的需要的话，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你看一下它的外包装，非常之喜庆啊，那个小包装特别拿得出手。但是这么好的包装，它的价格依然非常实惠。同时呢，这个酒的品质又非常高。你看现在晚饭的时候，咱们倒上一小杯，可以慢慢的品，然后跟老朋友聚餐呢，也可以拿这款酒。不管你是天天都想喝两口的，还是说咱们偶尔兴起了，小抿助兴一杯的，其实这个都非常的适合，就是不挑人。我推荐给包括给家里买，然后推荐给朋友，大家喝过之后都说这个酒非常好喝，
0: 真是无一不赞不绝口。真是，你就看他那瓶，就是他那个红啊，是那种大红，正红，红的很有品质，红的很喜庆。所以咱们平时自己喝呢，你会发现呀，这个品质又好，然后价格呢又特别的划算。你出去拿着喝，比如咱们上哪个饭店聚餐什么的，你说你买瓶酒那得多贵呀，咱们就拿着自己这个酒就行了。而且大部分的饭店都让咱们去自带酒，对吧？咱们就拿这么一瓶酒，反正就是我估计你的酒友们也会都说，哎妈，这酒应该挺贵吧？
1: 对呀，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高档。
0: 对，实际上它的那个里边呢，这个原材料也都特别好，全都是纯粮食酿造的，大家一喝就知道了啊。这个价格绝对是最低最低给大家拿到的这么好的一个酒了。六瓶嘛，每瓶是500毫升，就是一箱一箱给大家邮到家，价格是只有119块钱。你这么贪，比外边买的那个散的不知道啥样的那个都要便宜好多。
1: 对，就是很划算
0: 啊。
1: 关键它真的就是配料表极其干净的纯粮酒。
0: 对，
1: 然后价格又这么实惠，这一次的返场，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抢订，然后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然后就发666啊，这个数字666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谭先生说：“方方圆圆照常飞，早上好。”
1: 太可爱了啊！
0: 然后去早市啊，刚进屋，今天呢又是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呐。
1: 谢谢。还有冰山上的雪莲说：“芳芳菲菲，上午好。”有你们真好，我从来没做过胃肠镜检查，听芳芳这么说，我得尽早准备去做这个检查了。
0: 对，
1: 真的行动起来。
0: 对，
1: 没有做过胃肠镜的朋友们，答应我今年这个月咱们就去做好吗？
0: 对，这事儿千万不要，就是我们一听说哎觉得挺重要，后面可能因为懒或者忘了就搁置了啊，不要搁置。

0: 而且你只要做无痛的胃镜了，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肠镜一起做了，因为反正你也是麻醉这一回。
1: 啊，对，嗯，因为肠
0: 因为肠子里面也会有很多小息肉。
1: 哦，
0: 它也可以就是在整个先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给你把那个息肉就切掉。
1: 啊。那就等于真的很，就是如果咱们不到一定程度，真的很解决问题啊！做这一次胃肠镜
0: 是的
1: 啊，
0: 嗯，就包括你哪怕你发展成比如说浅表性胃炎，
1: 啊，
0: 你在这一步及时去调整，它也能恢复回来。
1: 哦，啊，行，
0: 嗯，
1: 咱们都去做一下啊，都去做一下。欢迎开朗说，中午赵飞呢，请方圆喝二两。
0: 就我现在这个嗓子，再
1: 喝
0: 二两，明天我就来不 了。
1: 还能喝？这样还喝呢？那得治的人得多大了？
0: 我今天只能喝一些清润的。
1: 啊，对。行，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就是咱们日常怎么去对于咱们的这个胃肠起到一个相对来说能够养生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因为毕竟我们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去检查，
0: 对，
1: 一方面还要在生活当中进行调理嘛。
0: 嗯，
1: 哎，那么胃病呢，它讲究三分治七分养啊，把脾胃保护好，就有助于降低咱们胃部的恶性病变。
0: 嗯，那推荐大家有两款这个养胃的代茶饮。
1: 嗯，第一个呢叫做健脾和胃茶，这个就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朋友。大家我觉得现在呢可以拿小本本记一记了啊，然后我们慢慢的给大家捣鼓这里边都需要什么样的食材。第一个是党参，接下来是茯苓、山药、陈皮、炒麦芽，哎，一共呢是五味药啊。再来给大家捣鼓一遍：党参、茯苓、山药、陈皮和炒麦芽，这些咱们在那个中药店都能抓到啊，都能买得到。
0: 对，然后它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帮助咱们温和补气、消食消胀。
1: 嗯，
0: 比如说我平时吃完饭之后经常出现胃胀啊，我胃口很差。
1: 嗯，
0: 然后比如你大便偏稀，那么都很适合来喝这个健脾和胃茶。但是提醒大家，就是你别空腹喝，
1: 嗯，
0: 啊，就咱们放到饭后来喝就行了。
1: 嗯，第二个呢是清胃理气茶，这个呢就比较适合比如说咱们胃火大或者是有一点那个泛酸烧心的朋友们啊，也是五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蒲公英、陈皮、佛手、麦冬和甘草。再叨咕一遍：蒲公英、陈皮、佛手、麦冬和甘草。嗯
0: 嗯，然后它呢是专门针对于胃火大、泛酸、烧心、口苦还有胃部灼热的人，
1: 嗯，
0: 它是能够帮我们清胃火、疏肝理气的
1: 啊。这个有的时候换季什么的，咱们也是胃里边特别容易那个发火。
0: 嗯，你看蒲公英、陈皮、佛手、麦冬、甘草都很降火。
1: 哦，行，嗯，秋天或者是初冬什么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容易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不行咱们就喝一喝
0: 这两款代茶饮，大家可以回去做一做啊。
1: 嗯，还有三个能够帮助咱们去养胃的穴位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叫中脘穴。
0: 嗯，
1: 它在那个肚脐下边，就是大概四指，我这么说是不是差不多？
0: 肚脐正上方
1: 啊。正上方，
0: 正上方四指
1: 啊。肚脐眼上方，
0: 上方
1: 啊，上方啊。
0: 对，就是往胃这个方向来
1: 啊。
0: 四指
1: 啊，
0: 就是四寸大概这个位置，
1: 顺时针按揉3到5分钟，
0: 对，
1: 缓解胃疼、腹胀、消化不良啊。我找着了，因为我这个点位有点就是
0: 硬硬的，
1: 硬的
0: 酸酸的，
1: 酸，
0: 对，
1: 这就是穴位那个感受。
0: 对，你找得很准，
1: 很准。
0: 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足三里。
1: 嗯，
0: 建议大家就是最好你就是泡完脚每天按压个5分钟，出现酸胀感效果最好了，但别往狠了按啊，就是酸胀感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帮助咱们补益脾胃，帮咱们正气的
1: 啊。这个足三里穴啊，总是能够这个在一些比如说养脾啊、养胃啊什么之类的，它出现
0: 非常关键的一个
1: 穴位，非常关键。
0: 嗯，
1: 第三个呢是太冲穴啊，它在哪呢？它在咱们那个脚背上，
0: 嗯，
1: 第一和第二个脚趾中间的那个凹陷处啊，就是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的那个凹陷的那个窝的那个位置。
0: 是的，
1: 啊，
0: 而且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这个位置它是比较调理我们就是胃部的嘛。
1: 嗯，
0: 其他几个脚趾之间的那个穴位，我也建议大家平时按一按。
1: 嗯，
0: 反正我自己是就是按过之后，我觉得它非常疼。
1: 得劲儿啊！
0: 对对，就是按完之后就按的当下非常疼，
1: 嗯，
0: 但是按完之后你觉得非常舒适。
1: 哦，
0: 嗯，
1: 就是脚趾和脚趾缝中间
0: 对，
1: 啊，
0: 就是两个脚趾中间的那个穴位上。
1: 哦，行行行，
0: 不光是太冲穴，大家可以到网上找找那个穴位图。
1: 对对对。
0: 哎，如果之前大家买过那个三伏贴，
1: 啊，就有，
0: 你就有那个穴位图的那个图片。
1: 对。
0: 你就在那个顶上对照着，其实好多穴位咱平时按一按，对于整个身体来说都会变得特别的通顺。
1: 是的，是的，是的。谭先生，是还有这说法呢？这说法，这玩意儿。能行吗？
0: 他说啥呀？
1: 不是特别适宜在节目当中分享。
0: 那我们在群里一会儿说一说吧。
1: 对对，还有这个说法的。
0: 但确实，我现在去买那个黄瓜什么的，我都挑那个就是勾巴的。
1: 嗯。
0: 啊，而往往那样的黄瓜，你吃起来你觉得黄瓜味儿很好。
1: 对。
0: 很有黄瓜味儿。
1: 这不就是那个咱们年轻的时候不理解那个爸妈或者是叔叔阿姨什么的那个说法吗？
0: 嗯。
1: 啊，你们就得买那些那个长得丑的。
0: 啊。
1: 啊，勾巴的，弯七扭八的，
0: 原来都挑那个长得漂亮的、好看的、颜值高的。
1: 啊啊，对对对对，
0: 徒有其表，都务实了，现在
1: 都务实了。
0: 啊、对、啊，
1: 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养胃。另外就是再次提醒大家，预约去做胃肠镜。
0: 啊，
1: 嗯，行啊，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睛的健康。打4006092166，只要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那么因为咱们就是好视力嘛，它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大家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你比如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然后咱们其实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只要打电话来订购就行了，都会多给大家78元的眼贴。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嗯，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眼神呢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儿啊调到最大，还是觉得说模糊看不清，还有那种就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那建议大家早点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大家如果坚持贴啊，你就能感觉到这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了，手机电视也看得更清楚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缓解。
1: 嗯，好视力呢，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大家如果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咱们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大家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打了啊，4006092166，4006092166。
0: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胃部啊养生的这些方法。首先就是咱们明确顿顿的那种白粥啊、烂面条啊当成养胃的标配，那我们的胃呢只能是越养功能越退化。
1: 嗯，
0: 还有就是辣椒素本身它是不会诱发胃癌的，但是高盐酱料还有腌菜搭配的那个辣味儿，它是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胃黏膜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体检正常，比如做常规的什么血常规的检查呀，这些可能都不包含胃部的检查，所以体检正常未必代表着胃没事儿，想要筛查这些问题提早去做胃镜。
1: 对，40岁以上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有老胃病或者是胃癌家族史，饮食不规律的高危的人群，咱们必须现在啊就抓紧时间去做那个胃肠镜的筛查。
0: 哎，对，然后咱们日常呢要做到吃饭搭配杂粮鸡蛋瘦肉，对症去喝那个健脾和胃的茶，或者是
1: 喝一些什么清胃理气的茶了，
0: 哎，
1: 包括咱们跟大家刚才提到的那个按揉穴位嘛，中脘穴啦、足三里、太阳太冲穴，这都是对于咱们的脾胃很有帮助的穴位。
0: 还有就是身体有的时候会向我们释放出一些信号，比如说饭后肚子胀气呀、嗳气呀、没有规律的隐痛、莫名的消瘦、大便发暗，然后体检隐血弱阳性，如果出现这些信号，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别拖着。
1: 嗯，大家引起重视啊，然后这个看看咱们谁先预约了这个
0: 近期去做胃肠镜，做完之后回来打卡。
1: 哎，对对对，咱们一起分享。
0: 嗯，
1: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啦。
2: 微微长白， 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育。

0: 深。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5: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8: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啦，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吉林34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5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7: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其中白城的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东部地区27度，其他地方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依然偏高，33度，最低气温21度，西部地区有2、3级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2级左右的偏东风。
8: 嗯，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大家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7: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 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视频号也已经开通，大家可以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了。
8: 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9: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0: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1: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5: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8: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7: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5: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昨天呢，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电话特别的多啊。那如果今天大家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尽早给我们打电话，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会更宽裕一些。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找到方宁和严大。
1: 嗯。非常好找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9。除了电话给我们直接打到直播间以外呢，你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涉及到私密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徐云大哥，我一猜你就得在微信公众号上催我们啊，他说这视频号咋木有啊，来了，今天我们开的稍稍晚了一点点啊，明天我们提前开，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如果我们导播间不是特别忙的话，可以把我们 Q 群里边需要回访的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追一下，因为都是比较复杂的，分别是德惠市的池先生跟我们反映的关于自己家下水堵想把管子接到市政管网的这个问题，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和德惠市建设街道新华社区取得联系，我们要了解沟通一下。还有在前段时间长春市鹿园区张先生和我们反映的可以给老旧小区免费做防水的，因为他呢有两处房子，其中一处房子有产权证，另外一处呢没有产权证，都是在同一个小区，那张先生想问都是自己的房子，能不能不区别对待都给把防水做了。
1: 嗯，一楼底商，二楼住家，两侧二楼因为业主没有产权证，所以没给做防水。那今天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都帮着联系沟通一下。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
0: 和大家来求偶遇，为什么呢？因为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线上门票正式开售了，也就是大家每一年心心念念的农博会。为啥要求偶遇呢？因为昨天我们也开始统计媒体记者的这个通行证的情况，我们都报名了，希望可以和大家在长春农博园见面。
1: 嗯，这次农博会啊，咱们有门票，然后单人门票呢是20块钱，官方购票渠道包含长春农业博览园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美团、大众点评、携程等平台都可以搜索购票。园区工作人员提醒说啊，这些渠道为正规的售票渠道，不要通过黄牛啊还有个人的渠道来购票，避免没法核验入园啊。
0: 嗯，这次的农博会的门票除了有单独的还有联票，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说，先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辽源的程大爷啊，程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您好，程大爷。
2: 哎，
0: 老爷子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你要咨询啥问题？
2: 我真不行，你说吧，我家收音机听几句就行啊，我家收音机听。
0: 啊，你要问啥事儿？
2: 我就说。

0: 那个59块钱的那个残疾人补贴，叫二级残，他是五保户，有权享受这个这笔钱没有？
1: 您是给谁问？给您自己还是给家人？给谁问的？
0: 啊、
1: 是您自己
0: 还？听不清啊！
1: 啊，听不清是吧？啊，老爷子，那您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大啊。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大。
0: 你稍微继续讲几句，我听听了吧啊。
1: 哎，明白了。因为老爷子导播提示我们说已经90多岁了，耳朵比较背，可能通过电话听不太清，家里有收音机，我们在说的时候，老人家把这个收音机声音调到最大，他就能听到了。导播同时跟我们同步信息，程老爷子他是给自己的儿子咨询的，他的儿子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同时呢是二级残疾，有二级残疾人证。他想问一问，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和儿子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是不是可以重复享受，冲不冲突？
2: 嗯，这个事儿大爷，非常简单啊，就是直接就能回答您啊。大爷是不是就想问这个，是不是咱们的低保，咱们的五保啊？因为这个特困供养人员，咱们就直接跟大爷说吧啊，就是这个事儿呢，他是不能同时享受的，大爷。就这个政策上规定啊，咱们是五保特困人员了，就是咱们的待遇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待遇了，几乎是所有啊。也就是说，在咱们保障的这个里边呢，他这个五保户待遇几乎就是天花板了。就算是重度残疾，就是一级、二级残疾，咱也没有办法同时享受所有的待遇。而咱们这个五保户的待遇，也就是我们说的特困供养人员的这个待遇是顶级的。如果您想享受这个残疾人的两项补贴怎么办呢？您可以申请退出五保，然后呢享受低保，低保再加这个残疾人两项补贴。但是你算算合算吗？一点都不合适啊。所以这个事儿大爷，我们就跟您说说，您了解一下啊，他不能同时享受，只能享受其中一份。
1: 是的，之前也有听众跟我们咨询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但是90多岁的程老爷子想给自己的儿子问一问，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不能既要锅里的又要盆里的，那不行，咱们只能选择最优惠的那个级别最高的那项待遇来享受就可以了。那如果不是低保对象，或者是不是特困供养人员，就是不是五保户人员，如果您是手里有一二级重度残疾人证的朋友，那我们可以到当地的村或者是乡镇或者是社区或者是街道，我们找工作人员来申领残疾人的一项或两项补贴。三级含三级以上的残疾人朋友没有这两项补贴或者一项补贴。
2: 所以呢，算起来还是这个五保待遇更合适啊，更划算。我们建议您跟儿子也讲一讲，这样我们说是不是大爷就明白了？大爷不知道还在线吗？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肯定在听了，大爷。
1: 是的，应该在听收音机，因为怕浪费老爷子的电话费，我已经把老爷子的电话接走了。收音机的声音它可以调到最大，但是手机它可能不会调。那听的时候影影绰绰更着急。老爷子如果要是再有其他问题，晚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您回去啊，我们给您回个电话，这样再跟您解释一下，您就清楚了。
2: 90多岁了，老人家不容易，多保重身体啊，祝您老健康长寿。
1: 不知道老爷子的高龄津贴是不是每个月都按时领的？除了高龄津贴之外，您如果要是享受其他的待遇的话，别忘了告诉村里边或者社区的小孩，该认证的能帮着认证的就帮着认证，因为90多岁的老人能给我们打电话，说明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现在大家通过认证的，比如说我们农村的独生子女奖励金，是通过吉林省两项奖扶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来完成认证的。那很多叔叔阿姨一开始都弄不明白，他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快乐时尚老顽童他说，今天的视频有点卡呀，我们看着都是正常的。
2: 我们看还行啊。大爷，就是如果咱们的这个五保户的待遇啊，除了就是说这个两项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能重复领，就不能一起领以外，咱们的高龄津贴如果您儿子达到了80周岁是可以领的啊，就是高龄津贴不犯冲突。高龄津贴也不管你是不是低保啊特困啊，就咱们普通人到了80周岁也能申请。如果咱们是特困供养人员，就是说五保户或者低保，高龄津贴还有倾斜，就是比普通

0: 他的群众，咱们领的会更高一点。所以也祝您和孩子，您的儿子啊，一直都健康长寿。大爷，这个事儿不知道我们说明白没有，就和您先说到这儿了。如果还有啥问题，大爷想着点再给我们打电话。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2: 还管事吧，
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2: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昨天我们后半段的电话比较多，有听众咨询问题的没来得及说。简单，昨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问问题啊，他说，二位好，我的户口呢是在婆家，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也在婆家，但是我自己的耕地在娘家，涉及到27年土地延包了，那正常的可以在娘家确权吗？他说我的娘家和婆家是同乡不同村的。针对简单的这个问题，首先呢要看一下您娘家的和村上签的土地承包合同台账上有没有您的名字。如果台账上有您的名字的话，那大概率延包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不涉及到重新的确权，因为咱们吉林省的各个地方确权的时间点不一样，但是一次确权之后短时间之内不会重新再确权。那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具体的呢还要看您婆家村上还有您娘家村上他们是怎么规定的，就是得到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的时候咱们看具体的村上是怎么规定的。
0: 可能像简单这样的情况啊，还有其他的群众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现在目前咱们还得再问问村上，或者说再等一等，看看具体会怎么来操作啊，咱们具体再耐心等一等。如果我们的听众您所在的村啊乡啊现在有最新的一个政策或者有一个说法了，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因为现在咱们吉林省多地呢都是进行试点，试点的地方时间会早一些，比如说像咱们长春市周边的一些乡镇村已经开始延包了，但是其他地方呢还没有开始，那也再等一等。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如果要是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说。王者问说，怎么看不到小声长谈节目了？能看到呀，晚上的时候，您白天肯定看不到小声长谈的。晚上7点钟小哥只要有直播他都会开通视频直播的，您可以关注一下。
0: 所以每天早上啊我们是早间的节目正常直播，晚上呢晚间的节目正常直播。不知道您是不是想看回播，可能有的朋友想看回播的时候或者说想听往期节目的时候这个不太好找，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学习强国啊，可以试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学习强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吉林之声找一找往期节目，但是呢不太容易找到啊，您可以试一试。
1: 晒肚皮的亨利在上周三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留了长长的一段文字，我们在后台追问您说给您答复的是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麻烦可以告诉我们一声，这样呢我们好找好问。那光说问豆包那肯定是不行的，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怎么说要看豆包得到的相关的这些信息呢，这是不成的呀，一定要有理有据才可以，而且要合规合法才行。所以晒肚皮的亨利如果要有时间的话和我们再互动一下。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刚才我们提到了25届长春市农博会的相关情况，除了逛农博园，大家如果要是选择联票的话，也可以去净月潭长影世纪城，因为为了丰富我们其他地市州的农民朋友，还有像内蒙古东部区域的我们的这些游客朋友，来一趟不容易是吧？长春农博会联动净月潭长影世纪城，吉林省东北虎园推出了特惠联票，其中农博会的门票加净月潭的门票联票是45块钱，农博会的门票加长影世纪城的门票联票是96块钱，农博会的门票加东北虎园的门票联票是71块钱。那联票呢，只在美团、携程售卖，使用规则以各景区现场公示为准，还是有优惠的。
0: 嗯，这还真挺合适的啊。另外呢，这一次本届农博会的纸质或者电子票根咱们要是给它保存好了，你带着这个票根呢，到净月潭区域消费游玩，也可以享受专属的福利，一站式解锁逛展出游双重体验。然后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呢，长春农业博览园将于8月14号展会正式迎客，也欢迎广大市民前往观展。
1: 如果大家不想买这个联票的话，那单独买农博会的门票可不可以？可以呀。那单独买净月潭的门票可不可以？也行。但是联票的话，它能帮咱们省几块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一次农博会的门票是20块钱嘛，净月潭的门票正常情况下是30块钱，那如果咱们单独买票的话就是50，但是如果买联票的话就能省5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的安排一下。另外提醒您，如果您是咱们吉林省60到64周岁的老人，咱们可以享受半票；65周岁以上的全国的老人来咱们吉林省的相关景区，比如说像净月潭，咱们都可以免票。您呢可以提前问一下。
0: 嗯，咱们该省省该花花啊！我发现最近好多朋友就是在消费的时候，比方说吃饭的时候，或者说理发的时候，你都会在网上啊找一找，看看这家店有没有相应的票啊券啊。那谁能想啊，咱们农博会这样的一个盛会也开出了这样的优惠啊！所以就是如果您有需求，刚好也想去咱们长春附近，像净月潭啊，或者说想去长影世纪城、东北虎园这些地方顺便玩一玩的，大家可以选择这样的联票方式，在美团、携程平台都有售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来一趟不容易哈。王选杰，您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说，公主岭是忆江南南侧的平房部分水压特别小。之前您给我们留过言，我就问您，我说这忆江南南侧的平房区域，它归公主岭是哪个街道？河南呢？还是哪儿？您没跟我们回复，我们就没有办法帮您问。那这次如果您还在我们直播间里，麻烦您告诉我们一声，这忆江南南侧的平房地区，它归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管？我们好帮您找，怨不得帮您问不了呀。
0: 嗯，明给我们留言，他说怎样在阳光热线里留言，这样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您现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有问题随时告诉我们。
1: 公主岭的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池先生。
5: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好。
1: 嗯，你好。啊，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哎，请说。
5: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残疾人眼睛视力那个不行的，我想上长春去检查检查我的眼底。
1: 嗯，
5: 问问这低保能不能报销，怎样报销？
1: 低保没有特殊的报销，如果您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话，那就按照居民医保的规定来报销，能报的就报，报不了的就得自费。你想去哪家医院看眼睛？
5: 我想到那个长春宽城区人民医院，就是原铁路医院。
1: 嗯，长春市人民医院是吗？
5: 啊，宽城区那个就原来是铁路医院。
1: 嗯，对，现在叫长春人民医院了。如果是公立医院的，得看它符不符合医保的报销目录。如果要是在门诊相应的这些检查能走统筹的，总统筹；如果要是走不了的话，就得自费。
5: 那个，反正我这是年年交这个医保的费用，我们残疾人呢。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宽城区人民医院啊，属于2级公立医院。如果咱们是普通门诊的话，它有起付线，一年200块钱。
5: 报销啊？
0: 就是200以内，你得自个儿掏钱。超过200的这个部分，合规药品得在那个目录里，还得合规药品，可以报销。这个就是门诊统筹，你是居民医保吧？
5: 啊，居民城镇的。
0: 啊，居民医保的话，它统筹分顶大概是1000块钱，也就是说，你如果决定来看，你该看看呗。然后他能走统筹的、
5: 啊、
0: 咱就走统筹，咱们自个儿呢能省一些钱，咱们不用全都自己掏腰包。
5: 对对是的。
0: 嗯，他就是200块钱的起付线。嗯，
5: 身份证和那个低保收据我都带着呗。
0: 您有低保还是医保？
5: 低保。
1: 低保和医保都有的。如果您要是有这些证件的话，您可以带着。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您大概率比如说检查的需要用一些药，这个药呢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那没准您可以享受。
5: 啊，
1: 那你都带着。
5: 检查费啥的不能报是吧？
0: 眼底检查这类的费用一般不在门诊统筹的报销范围之内。
1: 是的。
0: 咱们只有合规药品，就是合规药品目录里面的。
5: 就是那我明白，就是比如说住院用药啥的。打针了，吃药了，等等等等，就能给报销。
0: 对，就是药钱，还有住院等等这些合规的。
5: 是，
0: 哎，这下咱就明白了。
5: 啊。
0: 检查费不在报销范围之内。
5: 哎，好。
0: 嗯，好嘞。
1: 好，希望您抓紧时间去看，然后照顾好眼睛，早日恢复健康。
0: 嗯，早日康复。
1: 哎，
0: 多保重啊。
1: 我觉得公主岭的池先生的这个意识是特别好的。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花是特别常见的，但是就是这一个花容易掩盖很多的问题，比如如果您的眼睛畏光的啊，一见到阳光眼睛就疼的、刺痛的，或者眼前呢有一片不知不觉它就有一片白茫茫的那个东西的，大家一定不要等，不要疼，要趁着轻去看专业的医生。那为什么刚才我们问池先生去哪家医院呢？因为有一些私立的医院啊，个人的医院、私立的医院，它是走不了医保的，而且这个眼睛它不像别的地方，这个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看，你才能放心。
0: 嗯，好在那个池先生家是公主岭的，因为公主岭和长春啊同城一体化，现在呢属于同一个统筹区，就不需要再备案了啊，这点是还是很方便的。所以池先生如果打算看，早点看，祝您早日康复。
1: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热线九台区的陈女士啊，我们先和陈女士沟通一下。
0: 嗯，陈女士
6: 你
0: 好，
6: 主持人好。
1: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6: 我就是咨询，就是我们这块吧，从2010年这个地吧就征收了，直到现在吧就这个实际险不给报。
1: 2017年是吗？
6: 对。
1: 2017年是征收耕地吗？
6: 耕地呀、
1: 嗯，
0: 咱们之前耕地种的什么？
6: 都是玉米啊。
0: 啊，玉米作物。
1: 您说的是湿地险不给报，能说的再解再清楚一些吗？
6: 2018年吧，给报一部分给开了，等我们这有的一部分吧就没报，等去我们找以后吧，去年好像是7-8月份给报一部分。
1: 我要打断一下您，陈女士，因为您说的湿地险不给报，您说的是湿地险的待遇，还是我个人交的湿地险？咱们根据规定，政府是可以给咱们报销的。您问的是哪种情况？
6: 就是政府给报销这部分呢。
1: 咱们个人交的，政府拿着票子，政府给报销的部分是吗？
6: 对，就我们不都得交，就得给这湿地险钱吗？开这个。
1: 那您说的是湿地险的待遇吗？
6: 对。
1: 您问的到底是湿地险的待遇，还是湿地险的保费是哪个？
6: 好像是，反正就湿地险。
1: 一个是咱们往外拿钱的，一个是别人给咱们钱的。
6: 就是给咱们的。
1: 那就是湿地险的待遇。您今年多大年纪？
6: 我77了。
0: 陈女士给我们打过电话吗？
6: 没有啊。
0: 没打过电话啊？那您之前自己交过这个养老保险，现在有开支吗？
6: 开呀、啊，不是我们没交过，这个岁数没交过呀。
0: 一直没交过，那您现在开支了吗？
6: 开了。
0: 多少钱啊？
6: 那就是一月好，现在好像200出去吧。
0: 啊，那就是咱们的新农保是吧？
6: 对，新农保。
0: 嗯，那
6: 这个钱吧，我们这个就这个湿地险钱吧，去年的7-8月份就像我也给了，给开了，开了完了就
1: 一个月
6: 是
1: 多少钱，阿姨？
6: 好像一个月也就100多吧。
1: 一个月100多块钱，给了多长时间啊？
6: 就是给我看7-8月份到现在有几个月了。
1: 2025年的7-8月份是吗？那一年呗。
6: 对，一年完了，去年就说的完了，就是从2017年的没给开的吧，给返 从今年2026年给找那一部分，希望会给返，直到现在完全不给返了。
1: 您还是没说清楚，2017年给返，返的是啥？就是没给的那部分待遇吗？
6: 对呀、啊。
1: 咱们的湿地险的待遇得是被征地的农民、湿地的农民达到60周岁之后，合乎国家相关规。

0: 定的，才可以享受湿地险的待遇。
1: 对，像我们都合湖啊。
0: 对呀、
1: 啊，
0: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从2017年咱们占地湿地之后，咱们没有这个待遇呢？村上给解释了吗？涉及到多少人？
1: 现在人数还是不在少数的，像我们队，我们队组吧，就得有好像占有一部分，一半吧，给一半的。
0: 也就是说，从2017年你们湿地到现在，仅仅是2025年的7、8月份开始给到现在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是吗？
1: 有从17年给的。
0: 不说别人，就说您。
1: 对，就从7、8月份，我们就从就给的一年，那个吧，完了去年给的答复说的给找回去，给找这一部分，从17年给找到从今年开始找，找到今年。
0: 2017年找到2024年、2025年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说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给咱们信儿了吗？
1: 就说找的，就从2026年开始给找完，到现在也没信儿了。
0: 那大家谁给咱们的答复？是村上还是咱们镇里边乡镇？
1: 村上啊，村上。
0: 你们是九台区新港街道南泉村是吗？
1: 对。
0: 嗯，你是几组的？几社的？
1: 我六组。
0: 六组的，
1: 哎，
0: 嗯，现在除了每个月100多块钱的，应该是将近200块钱你的新农保的待遇。
1: 对，
0: 是多少钱你知道吗？
1: 是220几块吧。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领这个退休金呢？就这新农保的待遇。
1: 60。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77岁啊。
2: 啊，也就是说你已经领了十几年了，是吗？
1: 对对。
2: 正常来讲，他这个湿地险也会跟您这个退休金核算到一块儿的，不会说单独给你发。那您这几年的是单独发的？
1: 就这一年当中，就是跟这个新农保在一起合作，
2: 合着发
1: 的。对，
2: 合着发，你领到的是多少钱？200多吗？
1: 合着就得接近400了。
2: 哦，所以一下子少了，咱就看明白了，对不对？
1: 对对。
2: 嗯。
0: 但前提是2025年你开始才发将近400多块钱的，对吧？
1: 对对。
0: 2025年之前你都是1、200块钱，对吗？
1: 对，2025年之前就是那些和新农保的钱。
0: 对，那这个呢？
1: 从去年找完就给补上这一点点。
0: 那为啥从去年才开始找呢？之前咱不知道有这个待遇吗？
1: 知道啊，知道找啊，就是完了就是推完就说的你。去年还说了呢，得到76周岁，完能赶我们也说呀，那你哪谁规定的说的60周岁退休，到70多岁还不给呢？完他也说不出，给不出准答复。
0: 好，我看导播把咱们村书记的电话提供给我们了。关于咱们湿地险的这个，我们还要和九台区社保局我们再联系一下，没准有可能有其他的这些规定。因为根据刚才您跟我们描述的，您今年77虚岁是吧？
1: 对。
0: 啊，77虚岁，那您现在按照咱们周岁来说，可能是76周岁，那25年的时候就是75周岁。对吧？
1: 嗯，
0: 那如果咱们的湿地险也要求大家的参保年限要达到15年才能发放待遇的话，那没准儿真的是这样。所以具体的我们要帮着您再问一下。
2: 嗯，我们帮您核实一下。
0: 嗯，
1: 我们那块就我们这个组里，就是我们这组，别说别的队了，我们这个组就是在17年占了以后，18年就这湿地险钱就这个待遇就给了。
0: 有的人，那个时候他们多大年纪呢？
1: 55周岁开始给呀。
0: 55就给了是吧？
1: 对呀。
0: 嗯，那个时候咱们
1: 到这个岁数就给他就属就属于现在书记成就属于漏报。
0: 那个时候咱们找没找？
1: 找过呀，找过就说你等
0: 着找到哪儿
1: 啥玩意儿？
0: 找到哪儿？
1: 找村上也找到村上，也有的上政府去问的了。那我就不上人家上政府问，我就是不清楚了。
0: 嗯，
1: 我们上村上问，村上就说你就是等。
0: 好，我们听明白了。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具体的我们帮您问一下，给我们一点时间。您叫什么名字？方便在节目当中说吗？
1: 那我就
0: 不说了是吧？
2: 嗯，
0: 可以的，
2: 我们帮您保密。
0: 哎，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等我们消息。
1: 谢谢。
0: 没事，再见啊。东辽的周先生，我们先把您的电话切出。
2: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第一时间继续回来。

0: 昨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这也是纯粮食酒。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今天呢还有啊，52度浓香型，刚好自己家小酌，或者是这最近啊有什么喜事儿的，咱们需要摆酒席的，红色的礼盒配双龙图腾，金红色啊，再加上精美的浮雕，整箱6瓶装，每瓶都是500毫升的，而且手提设计，出门送礼也方便。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119块钱，到手整箱，一共是6瓶。
1: 嗯，非常划算，6瓶才119块钱，算下来一瓶呢不到20块钱，那比那些买这个散装的酒那都划算。关键是咱这酒啊，它的口感和品质非常好，它是纯粮酿造的，优级的品质，老品牌保障，口感还这么舒坦，闭眼囤绝对不亏啊！包装也非常不错，红金配色加上双龙图腾，还有精美的浮雕，手提设计，摸上去呢沉甸甸的，高端大气，走亲访友提着也挺有面的，招待客人呢也挺得体，这么好的酒价格又这么实惠，库存有限，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下单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这个酒呢，它用的就是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啊，这传统的古法酿造，而且它的酒体通透明亮，酒花饱满，入口绵柔，不辣嗓子。52度，如果喜欢喝这个高度数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可以看到这酒长啥样，然后您再下单都行。
1: 嗯，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0431啊，不对啊，400-999-0139，400-999-0139。除了打电话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这个酒您就放心的喝吧啊，喝得特别的舒坦，它也不会让您感觉上头，而且这个味道呢非常的纯正，因为它就是实打实的粮食酒嘛，它是用水呀、高粱、小麦、大麦、豌豆这5种料，没有加任何勾兑的酒精什么的，您就放心的喝，大家想要就赶紧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饮用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如果买了，一定要坚持喝啊！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要给眼睛补充叶黄素。它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如果您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一刷手机刷个个把小时的，一看看电视看一上午或者是二半夜的，眼睛是不是越来越花了？本来上了岁数眼睛呢它就不丁用，那咱们一定要省着点用，同时要保护好它。想缓解视疲劳的，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有异物感的，吹点风见点光刺痛流泪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有中老年护眼的补贴活动。
1: 嗯，这个护眼补贴活动啊非常的给力啊，只要是咱们吉林听众50岁以上的，咱们是有专属补贴的。您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记得啊，一定要早点打，因为这个眼睛啊要是模糊了、流泪了、干涩了、发痒了、酸胀疲劳了，那肯定特别的难受。而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呢，专门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了以后就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

0: 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要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大家先记好这个电话，早点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据高主任介绍说啊，这个温度高的时候，气温高的时候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像现在呢，大家如果想治，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血管扩张啊，在天热的时候尤其会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
0: 嗯，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减免治疗费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外地的朋友需要加区号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把问题发过来了。他说，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我女儿今年毕业，已经入职一家民营企业，档案呢单位不负责保管，档案现在已经转入户籍地人才服务中心，请问为了以后不影响退休的时候核算退休金，后续需要保留哪些重要的材料补充到档案里？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人才服务中心办理补充材料到档案里，是个人办理还是企业也负责邮寄？谢谢解答。是这样的，首先您的这个意识是特别对的，因为现在呢的确有一些单位是不接收档案的。那如果不接收档案的话，我们自己就可以选择把档案放到有档案保管权限的单位，比如您的女儿把档案转入到户籍地的人才服务中心。如果咱们需要往档案当中补充相关的，比如说任职定级的这些相关的表，那需要问一下咱们的人才服务中心，那我需要补充是否需要出具调档函，需要走这个公对公的方式，还是我由单位开具介绍信来咱们人才交流中心，把需要补充的材料交给咱们的工作人员补充到档案里就可以。需要问一下咱们存档的部门，这是由咱们存档部门来规定的。
1: 嗯，我觉得明啊，像这样的意识就是特别好，提前给孩子规划一下。像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对这些事儿呢就是不那么上心，不知道这个事儿挺重要的，而且非常重要。但是我相信近几年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档案的重要性了，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像以往那样随意着自己啊就是拆开档案看一看，或者说随手拿着这个档案了。咱们这个档案一定要寄存。那像哪些材料比较重要呢？这有的像如果咱们有就业的合同啊，或者说这个原件入职登记表啊、职工履历表、转正的证明啊，这些咱们都是正常就在档案里。如果说咱们的学历啊，或者说我们有提升啊、职业这个资质材料，比方说我们新考了一些证啊等等，这些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将来也都填充到我们的档案里。但这个咱们不能私自填充，也不能说随便的就拆开来了，咱们这个一定要申请，要正规的这种申请函、调档函，我们才可以然后申请看究竟该怎么办。
0: 您不要给我们发语音，我们没有办法听。刚才我们已经给您

0: 释了，比如说涉及到孩子的劳动合同、孩子的转正定级表，这些是比较重要的，该放到档案当中，要放到档案里。那为什么现在明这些家长有这个意识？就是因为孩子刚参加工作，那说明像明正好呢是50出头或者50来岁，70后啊，经历过我们的档案需要由哪儿到哪儿怎么转，知道档案的重要性。那原来的家长可能对于档案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因为读书可能就读到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不涉及到我们干部身份的认定，不涉及到我们的转正定级等等。那明，现在我已经告诉您了，问一下存档部门，如果我需要补充相关的这些档案材料，我该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您。
1: 嗯，是的，一般这些存档的原件，人都要原件，还得加盖公章啊，就得盖章的，没有章的，就是这种的，也恐怕人家也不收。所以具体你问问有什么要求。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辽源东辽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周先生。
2: 哎，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吧。头年这么才我心脏做了两个支架，
0: 两个呀？
2: 那做俩。
1: 嗯，还挺严重
0: 的。是球状支架吗？
2: 啊？
0: 我说是球状支架吗？贵不贵？是进口的吗？
2: 进口的。
0: 好，那您现在问啥问题？
2: 我是那么事儿，主任，我是那个什么，我居保户，那个什么，我买的药吧，它都说是进口的。因为我这些药，钱能不能给报啊？
0: 因为您做的是进口的支架，那有可能需要用药就是进口的药。要是进口的药，大概率不在咱们医保的目录范围之内。但是您要问一下医生，做了支架之后，咱们的用药是在吉林省的特病目录范围之内的。需要您问，让家人问一问大夫，就是如果我想申请特病，我用其他的药能不能代替现在吃的这个药？如果医生建议说可以换，那正好这个药呢在特病目录范围内，咱们办了特病买药能便宜。如果医生不建议您换，那您就不要想着换。而且这个进口药它一定不大概率是不在特病目录范围之内的，
1: 但不是所有的，就是进口药里，因为咱们国家这些年也逐渐的扩大了这个目录范围，尤其有一些不得不吃的进口药，不得不用的进口的一些器械，或者说像有一些不得不用的，然后没法替代的，咱们也纳入医保当中了。
0: 太好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要一定要问一下，就是能报的一些进口药，咱们就该报就报呗。如果要是不能报，那真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自己承担了。
0: 大爷，你是农村的医保是吧？
2: 是。
0: 在长春手的术吗？还是在哪儿手的术？
2: 在长春。
0: 在长春手术的时候，没给咱们一个蓝本吗？还是绿本？没跟您说可以办特病吗？
2: 那不知道啊，那我儿子领我去的，我也不懂啊。
0: 那你问问你儿子呗，没准他知道。就是特病啊，特殊疾病，因为心脏下了支架之后，原来是在慢病目录里，现在咱们吉林省有调整，已经把它列到特病目录里了，需要让你的儿子问一下。
2: 那我麻烦你，我上哪问呢？是
0: 先问你儿子给没给你办特病，如果他没办的话，让他问在哪个医院手术的，问哪个医院就行。几大医院的话，它都有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网上就能办，也不用到现场。
1: 能办特病的话，咱们后续吃药呀，或者说这个什么看病啊，它只要在这个目录范围之内啊，不管它是不是进口药，只要它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它都可以报销。如果说这医保目录范围之内没有把这个进口药纳入这其中，那就没办法了，咱们就得自费了。所以在开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前问问医生，说这个进口药是不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有没有国产的可以替代的，就是你开药的时候也可以问问大夫，大夫一般都知道。行，周先生，我们说明白没？
2: 我听明白了，我
0: 听
2: 家
0: 为
2: 主持人。
0: 没事，大爷，因为这下了两个支架，说明儿女都特别孝顺，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一定要保重身体，按时吃药。
1: 情绪一定要保持平稳啊，每天开开心心的。
0: 如果要是你转述不清楚的话，就让您儿子明天再给我们打电话，也行。
2: 好。
0: 哎，
2: 那谢谢你们了。
0: 祝您老健康长寿啊，
1: 多保重啊。
0: 嗯，
2: 好，
0: 再见啊。因为涉及到下支架的，特别是进口的这个球状支架，它会更贵一些，所以好不容易下了支架了，那大家呢一定要按时的吃药。不管咱们是心脏支架的，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咱们的高血脂的患者朋友，这些慢性的疾病一定要按时服药，一定要遵医嘱，千万不要老主意特别正，说今天看着这个大夫了，明天听那个偏方了，我喝点苞米糊子泡点水，我吃点什么皮子泡点水就可以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不要。
1: 嗯，日常的时候咱们还得管住嘴迈开腿啊，然后这个管住嘴像多吃点粗粮、新鲜的蔬菜，千万不要喝酒啊，也尽量别抽烟了，这些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损害的。日常呢咱们就别熬夜啊，少生气，也别激动啊，别又有点啥事儿这一下子火气就窜上来了，可别的啊，咱们这个情绪波动对我们身体，尤其对高血压呀还有等等，会诱发胸闷啊、气短啊等等这些事儿，所以平常遇到一些不平事，或者有一些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别往心里去啊，咱们就平平稳稳的、乐乐呵呵的，心态呢好一点啊，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这样呢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烦心事儿如果有，闹心事儿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沟通沟通。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明跟我们互动，他说问了，说想放什么资料自己决定，他们只负责接收。他说所以我才问一下你们，不太清楚需要保留什么资料。现在呢，孩子手里只有合同，还是电子版的。明，咱们可以再问一下档案的接收单位，就是咱们放进去的这些资料，原件、复印件、公章，他们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如果没有具体要求的话，那劳动合同是要放进去的，电子版的合同有一些是可以下载的，咱们把它下载下来之后打印出来放进去也是可以的。
1: 嗯，还有包括就是咱孩子如果后续读书了，或者说我们有毕业证啊、学位证的原件、学历的备案表、职业资格证书、职称评审表、聘任的文件、后续考取的，咱们都要及时的归档。还有就像养老保险历年缴费的明细单、参保登记材料啊，如果有参军、下乡、国企工作经历这相关的这个手续，咱也想着点务必要归档，用来将来啊视同缴费，或者应该说我们这代人没有太多视同缴费的这个算法了，但是如果有相应的这些工作履历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归档的。另外像其他的，比方说党团志愿书、奖惩文件啊、等等这些，包括一些腾，比方说还有一些就像那个培训啊什么这样的这个结业登记表，如果您觉得重要的，也可以加盖公章，然后呢归到咱们的这个档案里。啊，如果想要归档的，您就把这些文件准备好了，要加盖公章的，然后人家才会收的。
0: 您如果要是孩子的单位现在没有重新给他建立在单位工作的这个档案的话，那我们就得考虑这个单位呢可能不是特别的正规，孩子还年轻，如果要是有机会，比如说工作一年两年经验比较丰富了，可以选择再换一家单位，换一家正规的单位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觉得现在这个单位效益还可以，那咱们呢也可以问问单位啊，慢慢慢慢的他的档案应该是要重新建立起来的。
1: 嗯，就是后续咱们每换一家公司，这所有的这个劳动关系的材料都要及时的归档，你不要长期自己保管。我觉得您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跟孩子也好好说一说。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好，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原价188块钱一箱，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优惠，119块钱到手整整一箱，6瓶装，每瓶都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杜康双龙献福酒呢，完全踩中喝酒人的心思，因为喝一次就忘不掉那个味儿了。实打实的纯粮酿造，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5种配料，没有勾兑酒精，原料干净实在，而且用的都是古法工艺，不管是自己 己喝还是家里办事儿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都超高。现在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安心靠谱啊。
1: 嗯，是的，大家早点打电话订购啊，400-999。

0139400999 0139，这个酒呢，它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精选的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好料，而且它是古法酿造，还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体呢是通透明亮，酒花特别饱满，入口绵柔不辣喉，52度的浓香型刚好，特别适合小酌，醒酒特别快，还不上头，反正是挺好的。另外你要送人的话，它也挺喜庆的，这个红色的礼盒配着双龙的图腾，还是挺漂亮的啊，也能拿得出手，自己喝也没问题。哪怕咱们喜欢做饭的朋友们，炖个鱼、炖个肉啥的，倒点白酒，那这个就是太合适了，因为它是纯粮酿造的嘛，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如果大家想要，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50多个国家。如果您想了解，可以关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如果大家想周期性购买的，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400-136-1686。好多朋友经常觉得这一变天啊，特别是到伏天，胸闷心慌的，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感觉可累了。如果要是想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的，可以关注一下。补充辅酶 Q 十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太低呢吃了又没用。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国和堂辅酶 Q 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它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里呢，正好是50毫克的辅酶 Q 十，因为根据相关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就是每粒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就一粒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如果有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大家赶紧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容易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如果没啥大毛病，需要补充辅酶 Q 十的，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整月大瓶装，性价比比较高啊！秒杀活动月底结束，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再和大家来互动一下，谢谢家人们今天的点赞。虽然我们今天直播开得比较晚啊，但是人数和点赞数都不少，谢谢大伙儿，大家受累了。静心问我们说，1997年占地有补偿吗？这个97年已经过去快30年了哈。我追问他说，我说当时应该有补偿啊，他说没有补偿，当时就给了1平方米8块钱的占地钱，那就是了呀。
1: 嗯，所以相应的补偿在不同年代价格是不一样的啊，可能你赶上好时候呢，一下给你补偿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年代它没有那么贵啊，所以就给到的不是特别多。但不管怎样啊，按当时的这个征地补偿的政策咱们执行就可以了。
0: 是的，是合规的。好，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

0: 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特别感谢大家和我们互动点赞的家人们。
1: 嗯，谢谢家人朋友们的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和鼓励啊。好，感谢大家，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九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八月十一号到十八号八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还跟一位病友沟通呢，这老兄弟家是沈阳的，前年退休的，但是去年呢查出肺恶性病了。这我俩刚才唠了能有40多分钟，这老兄弟讲话了世事难料啊。他说我上面还有一老妈，跟所有的姊妹弟兄都说了啊，这事儿呢唯独就瞒着老太太呢。他说之前呢老妈一直在他那住，这查出病来之后呢没办法了，就给送妹妹那去了。他说我妹妹也退休了啊，有时间能照顾。完事这老太太总问说，你哥怎么最近又来了呢？啊，得有好几个月没看着你哥了。我妹妹就说啊，单位一直有事儿，完了之后呢外地有活，所以就没时间过来。这老兄弟就说，我没退休之前我是负责那个电路维修的，就整个你这一片那个电路怎么走，他说我负责规划负责维修。我说那你退休几年了？他说我这才退休2年。我说现在1个月能开多少钱呢？他能开7000多。我说那挺好啊，最起码你干点啥你宽裕啊。这老兄弟就说，哎，别提了，世事难料嘛。他说我的工龄啊40多年，讲话也是干了一辈子啊，这可算是盼到退休了。你说退休之后第一件事

呢，就是跟老伴儿到处走一走。这没退休之前呢，你上哪去呀？你没时间呢，对吧？你就得赶五一啊、十一啊、过年呢，就赶着这个单位放假。单位放假呢，那是全国所有单位都放假，你上哪儿去人都多，上哪儿去他也不方便。这退休了就好了，退休了这时间不就自由了吗？这上哪儿去也就方便了。正好有个同学说呀，去北海，说那个冬天呐可好了，环境也好，温度也好，完这个物价呢跟沈阳还差不多。他说我退休那年呐，就跟老伴儿俺俩去的北海，我们在那边待了2个来月。他说我还跟老伴儿说呢，说回去咱研究研究，是不是这环境多好啊？不行把那房子一卖，咱在北海买一个。完了之后呢，把老妈也接来，这憧憬的可好了。他说回来呀，正好赶上快过年了，回家呀还跟老妈提过这

上广西北海这边去过冬，整个小房，那地方可好了，冬天一点也不冷。他说回来呀，正好赶上快过年了，所以就一直忙着过年这点事儿。啊，跟老伴还说呢，说等到三四月份去，过完年了，是不是？也不用走亲戚串门了，都忙活完了，三四月份去，咱再去一趟。啊，到那儿呢，去问问房价，是吧？了解了解，有合适的，不行咱交个首付呗。他说，要不怎么说世事难料呢？从过年期间。啊，这就开始有点咳嗽了，但是当时没太在意，因为跟这个姑娘姑爷子住一个小区，他们晚上啊上我这儿来吃饭，这姑娘呢有点感冒，啊小外孙女啊也有点感冒，所以我这一咳嗽，我没往心里合计，啊我就寻思是不是，啊让那个孩子给我传染上了，啊过两天就好了。后来就一直咳嗽，这光咳嗽也不行啊，我就自己上药房买了点那个消炎的止咳的那药，这因为这么长时间总咳嗽，所以也感觉到这个胸口啊有些憋闷疼痛，但是也没多想，我合计他不就是咳嗽给炖的吗，对吧，你总这么咳咳咔的总这么咳啊，他可能炖的肋叉子都疼。结果呢，这一个多月了，你看人家那感冒全好了，啥事儿都没有了，我这咳嗽始终就没见好，因为我本身也不抽烟呢，平时天热了呢就喝点那个冰镇啤酒啊，白酒我都不喝，所以身体从年轻的时候可以说一直都挺好，就六十岁之前上医院那都是有次数的，平时也没啥病，根本也用不着上医院呢，有点不舒服了，说胃呀、嗓子啊，哎，自己到楼下那药房啊买点药回来吃上就好。说这次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咳嗽带带拉拉的，这一个多月了不见好啊。完事儿呢，还胸闷、胸疼，啊，还有点喘。这老伴就说了，是不是你去排个片儿，看一看，没事不更好吗？看看怎么的了，是不是、啊、看完了心里有个数啊，这都咳嗽一个来月了，这感冒早好了，这老伴儿就催，那我合计啊排一个吧，是不是、啊、看一看，看完了之后我自己心里边啊也不用瞎寻思了，完就跟大夫说好了，大夫呢给开了一个 X 光片，诊断报告是这么写的，说右肺呈现爆米花样钙化点，建议进一步肺 CT 检查。我拿着这个片子和报告单我就去找大夫了，大夫看了一眼片子说拍的不太清楚，说不行你再做个 CT 看一看吧，我说那有啥事儿没，大夫说这个 X 光片拍的不太清楚不太好说，拍个 CT， 等 CT 结果一出来，这大夫就说了，说我建议啊啊，你拿着这个诊断结果，你上省一级的医院去看一看去，上那个总块医院，到那边你找个大夫好好的看一看吧。当时那大夫一说完，我就有点懵了，这脑袋嗡一下子，头皮都发麻。我就问大夫，我说我这到底啥病啊？其实我内心当中啊，我就害怕大夫说我这是肺恶性病。大夫是怎么说呢？说这个。那我们现在呀不太好看，所以呢你最好还是到上一级的总块医院，你到那儿你去问问吧。他说我回来之后啊，哎呦别提了，我就一直惦记这事儿，讲话呢要没有啥事儿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知道那总块医院去啊，虽然说他们啊是骨病医院，对这个肺的不太专业，但是都是看片子的，他能一点不懂吗？所以我越寻思啊，我这心里边就越没谱。完事我就上网去查啊，上网去看，有说是结节的，有说是什么呢，肺恶性病早期的，有说是肺恶性病中期晚期的啊，就说啥的都有啊。那、啊、有的说查出来了，如果中晚期啊也就是能活一年左右啊，说病人到最后那是非常痛苦，

来气儿啊，很多都是憋死的，尤其是到晚期的时候，疼啊，一般很难忍受啊。他说这个病啊，没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体会不到，你感受不到这种痛苦，有一天到你身上了，你只有自己才知道究竟多痛苦。哎呦，我越看这些东西啊，我这心里边就越害怕。哎呦，我这一晚上我都没睡觉，这爱人也是一宿没睡啊，就安慰我说那阴影位置啊，兴许就是感冒咳嗽留下来的呢，这都有可能啊，也许是个结节呢，现在有结节的人多多呀，别老往那不好那病上合计。哎，说明天呢，明天一早我就陪你去，就这么的。是早上起来一大早，我俩就奔那个肿块医院去了。到那之后呢，人家又让我们重新拍的胸片，那个肿块医院大夫一看，人家就看出来了，人家指着那片子就跟我说，说你看到这儿没，就这一块，我们叫爆米花样阴影，这就是说啥呢，是个肿块。人大夫就说了，说你再做一个支气管镜吧。我说那做这个遭罪啊，他说是啊，一根管啊，从咱们这鼻子啊捅到我们嗓子眼，完了之后呢，这个管里边有个镜子啊，一直下到你那个气管支气管啊，看看你那里边的情况。完事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穿刺活检，拿一根挺长的针，然后呢穿刺到肺子里边，就那个可疑的部位啊，在那儿呢取那么一点细胞，在显微镜下看看是不是恶性细胞。结果一化验确诊了，就是非恶性病。所以当时啊，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啊，我说不太可能啊，这单位年年组织体检，就去年没体检，几乎就年年体检，你说单位年年也不花钱啊，我们也不能不做，都做啊，也拍这个片啊，没说有啥问题啊。大夫就说了，这个胸片 X 光一般肺部小于一厘米的，有的时候呢它很难看清的。他说可能啊，这恶性细胞发展的也比较快，就是你当初你检查的时候可能它还没有，或者还是比较小，你出现咳嗽的时候，你胸痛的时候，你呼吸急促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恶性细胞啊长大的时候啊，它不断的长大，完了之后又对周围的组织产生了压迫，所以才导致你这个剧烈的长时间的啊咳嗽啊疼痛。你这个位置啊长得特别不好，正好是在那个肺动脉血管这位置上，所以手术得整个左肺叶拿下来。我说那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式呢，就是现在不什么微创啊。那大夫讲了，微创啊那是指你那个伤口就是表皮啊，是一种微创技术，你这个涉及不到微创，你这个做微创那肺部切下来之后啊，那肺叶都拿不下来呀。我说那得多大的刀口啊，大夫就给我比划，我看他那比划那一下子那老大一个大刀口子。大夫说你们今天回去啊尽快拿个主意，这病啊就越快手术越好，别往后拖了啊，再拖转移了那麻烦了。他说哎呦，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爱人还有我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老妈有退休金啊，人家自己有过河钱啊，你就看咱们夫妻这些年啊这些感情啊，你别我走了你给老太太扔出去。爱人就说那不可能，我能那么做吗？再一个你别老往死上合计，现在医疗也先进了啊，医疗也进步了。我说再怎么进步啊，就这个病也就是一年两年的事儿。这不嘛，第二天我们就去的那个肿块医院，得下决定啊，是不是，你是治还是不治，是怎么治啊，我们决定做手术。他讲话了，那不是说你说做就能做的，那住院的人老了啊，先办住院，先给你做各种检查，完事呢就给你排着，什么时候轮到你了，哎，电话呢通知你，是不是，
你再过来做手术。

完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哎呦，别提了，那是最难熬的，就天天合计呀，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他说嫂子做手术的时候是不害怕了？我说他说是害怕了。这老兄弟就说，你别说嫂子害怕了，你就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害怕，说不害怕那是假的。给我推进去之后问了我几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呢，这都已经晚上了啊，天都黑了。下午给我推进去的，晚上给我推出来的，按说做了四个多小时，手术做完呢，可能这个麻药劲儿没过，说话说不了，嗓子没有知觉，浑身呢也没有知觉，到后半夜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疼痛了，哎呦，感到那个刀口啊、胸腔啊就疼啊。老伴讲话了，这么大手术，整个左肺都给你拿下去了，他能不疼吗？我说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啊，去找大夫吧。大夫来了之后，啊，说这个止疼泵给你挂上吧，啊，因为止疼泵是单独收费的，啊，说这止疼泵给你挂上吧，啊，我那就挂上呗，啊，但是止疼泵挂上之后你也会疼。他讲话了，那是真事儿，你别看这止疼泵开起来了，但是他也真疼啊，疼的哎呦直掉眼泪，啊，要不老师。你说那话啊是对的，这有啥别有病，就没钱都比有病强。他说术后啊，就等着拆线的时候，我看着我那刀口啊，从我这嘎吱窝一直到我肚脐眼那个位置上就那么长。他说你说嫂子那是微创，那拿掉了一个肺叶，他说我不行啊，我是整个左肺就全都给拿下去了。所以临出院之前，大夫就特意交代了，说家里边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啊，有那条件的话，适当的呢吃点灵芝孢子油吧，对身体好。他说回来我一看这价格，灵芝孢子油基本都得在3000多、5000多、7000多一盒，但是啊，你收这个灵芝孢子油的同时呢，还出现了不少的灵芝孢子粉，这灵芝孢子粉便宜的多了，啊，500多的、600多的、700多的都有。他说我这一个月退休工资7000多块钱，啊，开的是不少。那，姑娘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亲家那边也指望不上，所以呢，除了晚上在我这吃之外，一个月给孩子还得拿出3000块钱。他说我那姑爷的一个月开的也不多，所以我看着这灵芝孢子油的价格我真舍不得呀。后来呢，我就买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吃的，就相对说便宜啊，500-600块钱一盒。他说虽然说我没用过灵芝孢子油，但是你笨合计那油指定比那粉好，价位在那摆着呢，我心里边一直惦记着这灵芝孢子油呢，一直想吃，但是我现在这个条件啊还不太允许。所以去年呢，我就吃那个孢子粉，感觉也行，它最起码我那个副作用啊不那么强烈，不像人家似的啊哇哇的吐啊，完了之后也掉头发，但掉的呀不那么厉害，不是说一把一把的掉，没那厉害。说我还行，也别说这个一点事儿没有啊，也能感觉出来这个身上啊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这可能跟吃这孢子粉有关吧。他说我今年开始听你这讲课啊，参白也吃，我老伴儿呢吃的也挺好，这老伴儿啊是糖尿病冠心病啊，吃的不错，这你又给整的灵芝孢子油啊，他说我就挺感动的。他说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想活着啊，想活下去呀，上面还有个老妈，姑娘带孩子还没工作，现在我给交纳那个医疗养老保险呢，孩子奶粉啥的都是我出钱，姑爷子开的少，所以我不能倒了啊，
现在我最怕啥呀？就最怕这东西呀，这个恶性细胞逆着不住，最怕它再长再转移了，我就怕这个。所以咱们这个孢子油现在就这价格，我高低我想吃，我想用。跟老师啊，我想好好活着，我才62啊，所以你一定得帮帮我，借你这个机会呀。我想多备点这个高含量的孢子油，我想订上它40盒的。所以你看，这老兄弟讲的这些呢，其实我能够特别理解。所以为啥咱们说世事无常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就说这个肿块恶性病，谁敢说我这一辈子就不会得这个肿块恶性病？谁敢说？那有的人。讲话了，一辈子我都没吃过一片药，结果呢，一查，为恶性病晚期，对吧？你说你之前不吃药有什么用？你这个病它要命啊！有的人，一辈子连那个医院大门都没进去过，但是呢，他有那个淋巴恶性病晚期，20多岁、30来岁的，有的是乳腺恶性病的，对吧？女同志有的是吧？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就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不是说我有你没有，不是说你有他没有，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你身体里的好细胞、恶性细胞，它都是同时存在的。这个东西就像咱说的那个阴阳似的，对吧？你看中医讲阴阳啊。那你有阴，它就得有阳；有阳，它也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体内都是有这种恶性细胞的。但为啥有的人得这个病，有的人他不得呢？这是咱大家伙最常问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就这个肿块啊、恶性细胞啊，它偏偏的就找上你了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那么你得不得这个恶性病，长不长这个肿块，取决于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是否属于一个沉睡的状态，你得看它是不是消停了，是不是处于一个安静状态，讲话呢消停的、老实的，那你就没事，对吧？就像有一些这个火山似的，这个火山虽然是活火山。但是呢，他一直是处于睡眠状态的，也就是说，他只要不睡醒，那就跟没有是一样的他就不会喷发，他就不会对我们这个人畜啊、庄稼呀、造成伤害，对我们这个环境都没有伤害，他就不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怕就怕啥呀？就怕这个活火山呐，他醒了，他动起来了，他活跃起来了，是吧？他一直处于这种活跃的状态，所以。随时可能导致什么呢？喷发眼睛，那恶性细胞也是如此啊。所以，得不得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是不是属于沉睡的状态，活不活跃。第二点呢，得不得这恶性病，取决于你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你这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老年人患这个恶性病的几率这么高啊？为啥老年人患有肿块的几率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老年人他自身的免疫机能下降了，也就是说他身体里的这道防护墙变薄了、变矮了，所以防不住了，对吧？大家都知道，你像咱们那农村有的盖那院墙，盖老高了，完盖老厚了。这为啥呀？得防小偷啊，是不是啊？完了之后，有的院长讲话了，那用手一推就倒了，对吧？你能防住谁呀？咱说句难听点的，那小猫小狗你都防不住。那我们身体里边，尤其是老年人呢，这堵防护墙太矮了、太薄了，它就不行。其实正常人身体里，我们这个好的细胞啊，长得像啥呢？我以前跟大伙说过。跟那个刚出锅的馒头一样，很饱满，很平静。但恶性细胞它不一样，
它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呢，它长得跟那个八爪鱼一样，就是到处都是触角。那这些触角呢，就吸附在你这些器官上。你比如刚才咱说的沈阳的老兄弟，他那个是肺恶性病，那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就吸附在他整个肺子上面，带着触角呢，它就从这个肺上啊，不断的吸附着营养。所以这恶性细胞呢，长得越来越快，长得越来越大，而且呢，这根扎得越来越深。所以为啥手术一整就全切呀？因为你留一点儿，它去不了根儿，因为它这个恶性细胞它的触角都已经扎进去了，所以你就即使把这恶性细胞给它摘除掉，但是它那些根、它那些触角还是在我们这个肺子上面的，在肺叶上的。所以为啥说做手术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呢？我们的局部病灶这一块整个给它摘除下去，但是你就这么摘除，它也摘除不干净，就谁拿它都拿不干净。最后你看，同样病人，有的人1年之后没了，有的人呢10年20年之后还活着呢，并不是说那个活着的他那个手术做得厉害。那个死的手术做得不好，不成功，不是，都是成功的。那么主要就是啥呢？看你自身的这个免疫，你自身的这个防护系统，就咱说的这个防护墙行不行？那么主要看你这个恶性细胞是不是活跃。那么灵芝孢子油在这里边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它能让你这个恶性细胞沉睡，能让活跃的恶性细胞变得安静，变得沉睡。就是当头给他一棒，对不对？哎，当头一棒，让他迷迷糊糊的睡着。那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能预防肿块。第二呢，灵芝孢子油当中有麦角甾醇，但不是说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都含有这个麦角甾醇，这一点大家呀一定要明确。你要不信的话，你去看一看，你去查一查，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是没有的。一般仿野生的这种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麦角甾醇，就这种物质是唯一能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那唯一能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能提高你这个免疫力防护墙的高度、厚度，是不是啊？增强你这个免疫细胞的功能，这样呢，我们这个恶性细胞它不就没办法了吗？讲话了，你说打咱又打不过，是不是进又进不去？哎，那怎么办呢？那就消停点吧，它就消停了。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复发、防扩散、防转移的这么个作用，同时呢，也能预防你这个继续发生发展。所以很多人问，那你刚才说的？这些是身上有肿块的，都查出来的。有的讲话了，都做完手术的，那我没有肿块的呢，是不是？我这身上挺好，挺干净，哪哪都挺好。这个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那我就得跟你说点实话了，就得看它多少钱了，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几千块钱、3000多、5000多，我也不建议你吃，太贵了。但话说回来，如果几百块钱呢，对不对？3、500块钱，吃不要寻思，必须吃，讲话了就挤破脑袋也得去吃，因为恶性细胞人人都有，谁敢保证明天你没有啊？谁敢保证你明天不得这病啊？对不对？你永远不懂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呀？真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看你今天好好的，那明天啥样谁知道？所以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是这样的，说今天早上起来我和谁谁谁还在公园聊天唠嗑呢，这怎么就是一上午过去，这下午功夫就听到这人不行的消息了呢？这也太快了，有的时候都不敢想，是不是啊？有人讲话了，前两天我还看着他了呢，在菜市场买菜呀，还说话呢，那怎么再得到他的消息说这人没了呢？对吧？有好多情况。就像刚才咱说的，那明天和意外，你不知道哪个先来，所以咱们有这条件的，
啊，主要说这价

儿低的时候，三五百块钱，那你该吃你就吃，用呗，啊，能预防啊，是不是啊？你看过去不有句话吗？说没条件，就咱们创造条件也得上。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上合计，那么咱们想都不敢想。现在平均下来合到三百来块钱了，敢合计不？敢想不？不就在于钱吗？说钱多的时候我不敢用，钱少了我有啥不敢用的？我还怕啥呀？讲话了，我豁出去了，爱谁谁。那么爱谁告谁告，爱谁找我谁找我，我是豁出去了，啊，我高低把这价格给大家伙啊降下来，所以咱们这不就三百多块钱吃这灵芝孢籽油吗？不仅吃，咱还得吃好，还得吃这高含量的，啊，还得吃这个医用级、药用级的，啊，还得吃对咱们有效果的、有认证的。讲话了，大家伙你能溯源，你能查到地方。我说话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干那坑人事儿，咱不去做对不起任何一个人的事儿。所以咱们这灵芝孢籽油不是冲钱去的，三百多块钱挣什么钱呢？你想想是不是？那么谁家挣钱灵芝孢籽油它是三百多往外卖呀？你想想都是三千多五千多的，对不对？我是冲着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去的，我讲话能帮我就帮一把，我老伴也这病，那我这话呀最实在了，那都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所以这次灵芝孢籽油我要想法让大家伙都能吃上，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说我就纯预防，那你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有的已经手术的，那这灵芝孢籽油你就更不要寻思了，你还寻思我吃不吃，你应该寻思啊，我能不能吃上，我得吃多少，对吧？以前呢那是真舍不得，现在呢就别合计了，我讲话赶上了多备上点吧，以后没这机会了。那么你像这灵芝孢籽油它好在哪儿呢？有人说鹿角冒粉好啊，那是两回事儿。鹿角冒粉呢它叫软坚散结，它是针对于小于一厘米的结节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你像对于我们的恶性细胞肿块或者是大于一厘米的结节，它这个能力啊就很差了，甚至讲话来有的就无能为力了。其实真正起到抗恶性病作用的不是灵芝，这一点大家听懂没？是灵芝孢籽油，不是灵芝，是灵芝孢籽油，是灵芝孢籽油当中的灵芝酸萜和麦角甾醇所起到的作用。灵芝是灵芝啊，灵芝孢籽粉是灵芝孢籽粉，那灵芝孢籽油它是灵芝孢籽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只有灵芝孢籽油当中才含有灵芝酸萜啊，而且它这个含量才能达到25以上啊，没有这个达到25以上的它就没有达到这种抗恶性病的效果，因为它不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而且一般只有这个灵芝孢籽油当中才含有这麦角甾醇，就孢籽粉当中是不含有的。那么灵芝孢籽油抗恶性病抗肿块跟你吃西药啊，我跟你说那是两回事。灵芝孢籽油啊，它是咋抗这个恶性病的呢？其实它就像那个剪刀一样，它能剪断我们恶性细胞的这个触角啊，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恶性细胞啊完整的从我们身体里边给它剥离出来了，把这个恶性细胞的触角一一的全部给它剪断，那这样你恶性细胞不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吗？对不对？它就没有触角了，那它是不就老实了，得不到正常的这种能量营养了，所以它就开始逐渐逐渐的萎缩，它没有营养来源了，换句话说它的营养来源通道已经被剪断了，它没有了触角，所以说它也就等于说没有了根基，所以再加上啊它的这个没有营养来源，慢慢自己就死掉了。所以灵芝孢籽油对身体是一点伤害没有啊，所以这就是灵芝孢籽油跟其他的一些个西药，它针对于我们这种恶性病、恶性细胞治疗不一样的地方。

都得在3000往上，因为吃的人呢，都是那些个患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再一个呢，就是那有钱人，一个是那肿块病人，一个是怕那个什么呢，得肿块的人，都不在乎钱，在生命面前，都想着得怎么样能够活着，能更好的活着，谁在乎钱呢？在乎的是活着，在乎的是自己命，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你也得吃。那些有钱人，人不是傻子，对不对？为啥人家成天到辈儿吃啊？就是为了预防。同时，这灵芝孢子油还有一个好处，就除了抗这个肿块之外，对心脑也好，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对心脑特别好。为啥很多人啊没吃过呢？就是这么好，为啥没吃过呢？贵呀，舍不得，好几千，谁舍得呀？你包括那个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你说他舍得吃吗？好几千块钱一盒，啊，3000多、5000多。你就像我认识一个病人，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出现的时候60多岁，现在70多岁了。你就吃这灵芝孢子油，跟他一波的那都走多少个人了，人家就没事，他有钱呢。那咱普通老百姓，你没这个钱，没这个实力，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想其他办法呗，对不对？但是咱们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没条件，咱们创造条件。真要是把这条件创造出来了，那咱就把握机会，对吧？我是豁出去了。咱们呢，不管市面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3000也好，卖5000也好，咱们呢就直接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一盒，这样啊能合到不到500块钱一盒，498。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呢，就多给你4大盒，这样的价格啊，你看还能下来一部分，那么相当于一盒是在427块钱。如果说一次性拿20盒的，就额外多给你10盒，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一盒。可以说，就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低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这一生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那这就是我的大招啊！我不知道之后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孢子油厂家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借助这个机会，都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别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也别管你身上是有这个恶性病还是没这个恶性病的。也别管说我是想预防的还是想治疗。

398一盒，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花3000多、5000多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呢能多备上点，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你就说我预防，我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病，抗心脑硬化，抗心肾功能衰竭，你拿10盒、20盒都行啊。我还是觉得拿20盒的比较合适，为啥呀？就省钱呗，便宜呀，喝到398块钱一盒，对吧？你吃去呗，便宜合适。这我说实话，这叫零脂孢籽油啊，这叫高含量的零脂孢籽油，这叫医用级的零脂孢籽油。你现在一盒零脂孢籽粉多少钱呢？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呢？贵的零脂孢籽粉啊，都得600多。咱们这叫零脂孢籽油，100克的粉才能提出1克的油。所以你拿上20盒的零脂孢籽油，额外再多送你10盒的零脂孢籽油，这就相当于一盒的零脂孢籽油才398块钱，比你吃孢子粉都便宜。所以你花比零脂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着含量更高的医用级、药用级的零脂孢籽油，好事不？可能有人说，的确是好事，而且这是头一次，就是头一次啊。但是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你就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说我就是有点心脑病的、有点三高的啊，你赶上了这零脂孢籽油，你拿10盒、20盒都行。但是还是那话，多拿20盒合适，因为你像这20盒的零脂孢籽油多送你10盒，一盒合到398，你就吃去呗。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硬化，能抗炎症，对不对？而且它能抗我们细胞的突变，尤其是咱们有很多人家里边长辈啊有这病走的，对不对？有的说肺上的，有的是胃上的，有的可能是脑袋上的啊，有的可能是什么的肠道上的呀，哎，只要是有这方面，包括说胰腺上的呀，是不是肝上的、肾上的，咱们现在可能没有，但是身体有着遗传基因啊，一旦说你体质弱的时候，这个恶性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吧？所以能预防咱就预防预防，能治疗那咱就好好的去治一治。398一盒，便宜，你吃去呗。讲话你就不吃，先备着，或者有条件的呢，给孩子也买上，对不对？一年哪怕就吃2个月，我告诉你，你那孩子也比不吃零脂孢籽油要强上100倍。就无论说从提高他的免疫力上，还是从某些方面来讲，肯定吃的就比不吃强。那肿块那恶性病他找不到你家孩子，明白吧？因为现在你上那肿块医院你去看看，那40-50岁、30多岁得那个肿块、得那恶性病，老了去了。所以吃上点预防着，哪怕一年咱就吃上2个月，哪怕一年咱吃1个月呢，对吧？他也比不吃强啊。因为还是那话，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这东西啊，它就相当于中药界里边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有条件的家里可能都会备上个1丸2丸的，他就怕有的时候啊有不时之需。所以这零脂孢籽油我建议你也能多备上点，这东西它也不坏，保质期还长，你就记住了，不怕意外，就怕万一。当然没有这万一不更好吗？这咱们吃着，咱们用着，咱们这个心里它也有底儿啊，而且咱们这个免疫力也在逐渐的增强啊。一说一旦需要了，你没有，是不是？我需要我用，我没有啊，那你上市面上你去买去，一看啊，那好一点的都3000多、5000多，真到那节骨眼上了，你说你用不用？你用吧，你用你就多花钱。一样的东西，咱们现在啊，拿上20盒，多送你10盒，一盒才合398，所以赶上了多备上点，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吃，啊，那么条件再富足一些的呢，给孩子也带出来点，20盒多送你10盒，一盒合着398。300来块钱，多便宜啊。这钱呢，就你自己买那零脂孢子粉它也下不来呀。所以有着肿块的，有着恶性病的，有着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并发症。

0: 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的气管呼吸不好的，肝脏啊、胃呀、啊，包括我们说那个胰腺呐、啊，啊都不好的，你就借这个机会你吃点。第一，这东西啊，它抗我们这个肿块恶性病，预防这个肿块，预防这个恶性病。第二呢，孢子油能抗硬化，能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的猝死，防止我们脑出血呀、心脑意外。第三，能够起到一个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那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肾出现衰竭，防止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所以大家记住，11号到18号8天时间，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啊，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和4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那么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这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才398块钱。所以无论说你是肿块恶性病患者啊，还是说我是为了预防，为了后期的康复，还是说我为了预防治疗心梗啊、心衰呀、脑出血、脑血栓呐、肾衰呀、尿毒症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都吃上点啊，甚至讲话了你就多准备点，多吃一段时间，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吃上之后你这身体肯定不一样。咱们需要报名的拨打400-656-3009 400-656-3009，抓紧时间报名，赶紧报名吧。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 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您是包子油底，给我订上是60盒的呗？
2: 有订这么多？
1: 啊，我跟我老伴一起吃，主要是这次活动啊太合适了，不但成本价给我们，
2: 嗯，
1: 完还是有赠送，
2: 对呀、
1: 啊，折算下来一盒还不到400份、
2: 嗯，
1: 一定给我登上60盒的零脂包子油啊！
2: 行，一会儿咱也跟学生说一声，的确现在这个价格便宜，一盒不到400块钱，你像有的地上挂那个国际号都得800块钱，就挂号就得800-1000的，所以说这回咱有这个价格了，省钱了，咱老百姓啊。啊，也算是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了啊！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还吃那个靶向药啊？具体怎么回事啊？
1: 我也是啊，肺热性肿块的患者、啊。说到这病啊，哎呦，我就后悔呀、啊
2: 嗯！
1: 我之前呢、啊、和你老伴是一个病。
2: 啊、
1: 嗯、啊！啊，我也有肺结 节，还是一次检查出来的。之后哈、啊，我又专门呢给肺子呢做了一次检查，说我的肺是多发性的结 节。那会儿哈、啊、刚发现呢，才0.几。大夫说没事儿，
2: 他小就没事啊。
1: 啊，他轻观察点呗。完，咱还是农村的。
2: 啊
1: 啊，也不爱上医院。后来呢，就时间这一长啊，这个、病状啊就越来越明显了。感冒了一个多月都不爱好，就是咔咔的咳嗽。这胸腔啊这块咳的都有点疼了，
2: 炖的啊
1: 啊！我就算感冒好了哈、啊
2: 嗯、
1: 这嗓子啊喘气啊又通畅似的，就感觉那气管呢就好像堵了一半。后来就有一年冬天呢、啊、咳嗽的晚上啊都睡不着觉啊，也不能平躺着，孩子回来了，
2: 嗯，
1: 完了看我这样啊，
2: 嗯，
1: 说不行啊，咱上医院看看吧。这一检查不要紧呐、啊，肺结节啊好几个呀、
2: 啊，啊，
1: 有2个吧，超过1厘米了，还有啊一个接近2厘米呢。
2: 哎呦，那就不好了。
1: 然后啊，大夫说啊，看到这个大的吧不算太好，就是形状呢，说的有点那个不规则，完了就直接给手术了，把一个肺叶都给摘掉了。
2: 那肯定啊，
1: 术后啊
2: 以后得做病理啊，做没？
1: 啊，术后做了病理了。
2: 嗯、
1: 啊。完了，他说那个肿块不算太好。完吃靶向药吧，当时啊我就后悔了。你说了，要是结节的时候吧，哈，
2: 嗯，
1: 我手术了、
2: 嗯，
1: 或者是大点呢，就能小点办法控制、
2: 嗯，
1: 也不至于到现在这种情况啊。
2: 的确呀、啊，
1: 我是去年刚做的手术，就现在嘛，将近1年了，
2: 嗯，
1: 就感觉呢身体啊还没缓过来，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经过这次病以后吧，
2: 嗯，
1: 不知道是咋弄的，就心脏也不还不好，又有冠心病了，平时啊总憋闷。
2: 嗯，
1: 上不来气，走几步啊就开始喘了。我也不知道是肺子的事儿啊，还是心脏的事儿，
2: 有关系啊。你像我们说，你肺子它要进行一个气体交换啊，要把我们这个含氧的血输送到我们心脏的，完了还要把我们心脏运输过来不含氧的血，就是按花碳含量高的呼出去。这当你肺子切除一部分，你想一想，原来是2个肺子干的活，你现在是1个肺子去干，那肯定它对我们心脏来讲是一种负担呐，对不对？
1: 嗯，对。
2: 哎，你这样的话，你心脏就不能及时的供血了。能明白？就像咱说，你这工人干活呢，工人干力气活他能吃啊，完了正常应该有2个师傅给他做饭啊，完了一个做菜的，一个做饭的，及时给他送饭送菜，他吃饱了能正常干活。你现在有一个师傅有事了请假了，你就剩另外一个师傅了啊，那你说这工人是不是最后他就吃不饱了？
1: 对对对对，
2: 哎，那就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2: 知道吧？所以说和你这肺的切除有一定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别忘了，你这是手术啊。
1: 啊，对。
2: 啊，你这手术它就伤元气啊。
1: 对。
2: 对吧？你看西医不讲这个啊，就身上嘎个口啊，把东西拿下来缝上就完事了，不是？就咱们中医讲究，这是什么元气？这是先天之气，这是父母给的。你嘎个口气出去了。你说我再给他补，你补不回来这种气，能明白吧？你补就像我们说这碗呐，不小心掉地啊，啊摔了，摔了之后呢，你说我给他粘吧上，能不能粘上？可能能粘上，但是你再怎么粘，它粘不回原来的那个形态。那我们身体的气也是这样的，就是父母给的这点先天的肾精肾气没了，所以身体就特别特别弱，身体弱不好恢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用点那好东西了。 你像比方说那灵芝孢子油，它能提高免疫力啊，啊，能抗恶性病啊。
1: 这回就完了，这段时间就听你讲的这个孢子油嘛。
2: 嗯。
1: 我一听这东西好啊。
2: 嗯。
1: 之前有人给我推荐过，让我术后吃点这个玩意儿，但我一打听，这也太贵了啊，我就没用。啊，没想到呢，这回呢，你竟然给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灵芝孢子油。
2: 你看，这不就缘分吗？
1: 啊，它含量高还不说，
2: 嗯，
1: 还是医用级的，尤其是价格方面还这么便宜。
2: 嗯。
1: 哎呀，我那天我就和老伴说了，
2: 嗯，
1: 我说这药啊，只要不超过1000块钱呢、
2: 啊，啊，
1: 哎，我都能接受。
2: 啊。
1: 啊，没想到你给我搞到了成本价598一盒、
2: 嗯，
1: 哎呀，真是太划算了。还有赠送，这次机会错过了，多可惜呀、
2: 啊。嗯，可不是咋的，就是咱们用啊，咱们就用点好的。啊、哦，那种不好的当然也便宜、
1: 嗯，
2: 但是它没效果，没效果，咱这钱不就白花了吗？对不
1: 对？
2: 用咱就用点好的，就用点这种医用级的。说什么叫医用级的？最起码那里边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对吧？
1: 嗯嗯嗯。
2: 哎，最起码它里边该有的麦角甾醇你得有，啊，那、
1: 嗯、
2: 该有的你得有，有这种物质了，达到含量了。那咱们才能真正起到我们说预防疾病啊，或者是对抗疾病的效果。
1: 嗯。
2: 而且呢，这个远低于你的心理预期。讲话了，不超过1000块钱，咱这个活动价像你定的那个，才合300来块钱。
1: 是是啊、
2: 嗯，
1: 所以这次我要订60盒的，我和老伴一起吃。完了，他有肠息肉，
2: 有息肉，
1: 还有那前列腺炎，啊、嗯，
2: 就得注意。
1: 啊，完还有糖尿病，这一身的病，你说、
2: 嗯，
1: 所以说咱俩要吃着呢，
2: 嗯，
1: 预防预防呗。
2: 对呗，
1: 你想啊，这孢子油能消炎、
2: 嗯、
1: 能抗硬化，还能防止恶性病。
2: 对呀、
1: 啊，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哎呀，我们一起吃。
2: 对，
1: 老师啊，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2: 嗯、那不能，我跟你说吧，就像你这种已经有这种恶性病，用点咱们这个不伤身体不说，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对抗我们身体里的这些恶性细胞。
1: 是，所以是不是想多存点呢？
2: 第二一个呢，你老伴的那个情况得用，为啥呢？你说有肠息肉，咱们说你肠道肿块咋来的？它就是从慢性的肠炎啊、肠息肉，完了这个息肉啊，逐渐逐渐的恶化了。你能明白吧？就我们肠道里长息肉也不害怕啊。息肉是啥呀？息肉就长出来的小肉球，但是它是好的就没事呗。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时候做肠胃镜的时候看到有息肉了，直接就给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人家就开始给你做病理。有的做完了没事，放心吧，以后注意点啊，饮食上尽量少吃剩饭剩菜啊，别吃的什么辣的硬的啊，行了。有的一做病理不行啊，你这是不好的，所以说它有息肉，就说明啥呢？有出现这种恶变的可能，这是一。第二一个前列腺炎，那咱们说你各种恶性病，肿块也好，恶性病也好，哪来的？它不都是从慢性炎症这开始的吗？你前列腺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前列腺的肿块，恶性的前列腺病。那么糖尿病也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血管动脉硬化，咱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它又能抗硬化。能抗肿块，能抗炎，啊，还能抗我们脏腑功能衰竭，所以适合老两口用。
1: 嗯，好的。
2: 哎，还赶上咱们有这个活动，还省钱，对不对？讲话天时地利人和，这都让咱们给凑齐了，那就用呗。啊，
1: 嗯、
2: 所以我这块呢，跟学员说一声，啊，给老两口登记上啊。
1: 哎哎哎，好，谢谢老师啊。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国。

0: 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因为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到的内容啊比较多，同时呢很多听众朋友啊就心里都画圈了，说哎呀，说我突然之间发现呢，这个孟非老师懂得还挺多啊，这中医的药方啊、中医的方法呀，这信手拈来，这藏医啊给我们讲的也不错，然后呢甚至包括一些西医的什么检测呀啊、西医方面的这些知识啊都懂，哎，这孟非老师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呀，这个表扬的话呀我听过好几次了，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给了我一定的认可和表扬。但是呢有一句话咱们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活到老学到老。世界上的知识啊，这个跟海洋一样啊，谁要说能把全世界所有的知识都学到，那是不可能的。就以单纯的医学来说，那你说不算国外的，就以中国本土的这些医学，你就是用其一生啊你也学不完，甚至你能把一门专精很厉害都很难。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基本上就是以中医为底子，然后呢结合着藏医学到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啊，用这个方法来主要的治疗疾病。前些年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培训生，在国外学到一些好的东西拿过来揉进自己的这个医学体系当中去，从而啊找到最有效的帮助这些患者治疗病痛、减少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哎，我认为啊这个用起来啊基本上算是很顺手，同时呢取得的结果呀也不错，这就慢慢的呢形成了我自己的这种风格。我学会了，我掌握了不要紧，那你说人呢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有一种态度什么呀，就是真心的希望把自己啊这一生啊这个人生阅历啊、为人处事啊等等交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少走弯路。那同样啊，中国不有句话吗，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你看我有两个师父，我这两个师父对我呀就跟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啊，那把我当成孩子来对待，那你说我把老师当成自己的亲爹来孝

也是完全合理的啊，这也是必须的。那一做到床前尽孝，二呢做到养老送终，这是当为人徒弟者必须要干的一件事。那现在呢，我这个年龄啊也在一天天的增长，现在也算是50多岁的人了。那到了这个年龄啊，我也在考虑着把自己身上的一生所学呀，尽我的所能把它传下去。现在我也带学生，我也跟我的学生啊讲到我的人生阅历，我的经验。我的老师教我做人，我也教我的学生做人。我的老师呢教我技术，我现在呢也教给我的学生技术。那现在呢又有了个另外的事了，就是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就打电话就说，他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可喜欢听你讲东西了，你讲的东西呢浅一点，通俗易懂，哎，又清晰又明了，都是拿这种大白话大实话来去说，你这样讲啊我们听着不累，也不是说讲的特别的专业，你把那种很难懂的绕口的专业名词就像平时聊天一样给我们讲出来了，我们听着呀对味得劲儿，听着呢有收获。你看这咱们干这个节目，做这套节目的初心不就是如此吗？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教给大家了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湿，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这个气，怎么样让自己的全身上下畅通起来，哎，这些都讲到了。那这一次啊给大家讲个重点，治病呢它是有流程的，我一直来说，我说治病啊讲究几块呢，第一个要解毒，第二个要去湿，第三个呢要去瘀疏通，第四个呀就要补气啊，这个气一定要补，万事之基啊就是在这个气啊，身体当中这个气一旦停了，那人生命也走向终结了，是不是？然后呢解决这个血，到最后啊来养啊来养这个命，那这一圈下来基本上我们人呢就好了一大半了。平时讲说刮痧拔罐病好一半，那你要做到这几点也是。那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点啊很核心的内容了。什么叫核心内容啊？就是有些老人家呢身上的病是比较多的，然后啊到医院里面去住院了，住完院之后大夫就说了，行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了，可以回家养着去了。你听，那么没有大问题为什么还要养是不是？那没有大问题了，那意思是什么？现在是小问题了。那这个医生说的对不对呢？我告诉大家完全正确，意思很明显啊，就是大问题是能要命的问题，大问题是让你痛苦的问题，大问题是花钱多的问题。那剩下的呢就是大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回去解决小问题。啥叫小问题啊？你脑梗了，你到医院里面去让他不梗了，疏通了，把命救回来了，这叫解决大问题。那你回家解决啥呀？解决康复啊，手脚不好使啊，是不是口眼歪斜呀、这个在医院里面就是小问题，因为医院里面你再住半年住一年，你这个也是那么回事，是不是？他必须要康复训练来解决了，就是当时的危险给你解决了，大问题解决，小问题回家去，是不是？糖尿病那脚溃烂了，烂得很严重了，到医院里面去给他保住了没截肢，然后呢伤口在一点点的好转啊，基本上都快绷住皮了，这个时候医生也会说了，回去吧，大问题没事了啊，回家了之后再养一养吧。你看这个事儿就无形之中影射出来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大夫啊很多是西医，但是他也认同这句话，就叫三分治七分养。我再说一遍啊，实际上很多的病都是这么来的，就叫三分治七分养，一定是这三分的治把这个主要问题解决或者控制，剩下的那些啊就养病。你看我们生活当中不就是吗？啊，那谁谁谁住院了，这不是住了半个月院吗？刚出院回来养病。你看这个病啊不是治好的，大家记好了，这个病不是治好的，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养好的。那大病初愈了要不要养？生了孩子要不要养一养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养病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啊，哎，根深蒂固，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国外就没有这个，国外没有说什么养病这一块，国外那个阶段叫康复期，叫康复期啊，或者叫康复训练，他们没有养，甚至国外都没有坐月子的这个事儿。就拿坐月子这个事儿啊，咱们多说两句题外话。你看中国和国外它不一样，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生产生孩子呀，都怎么的呢？让这个产妇孕妇躺在那儿生。然后啊咱们有这个稳婆，以前叫稳婆啊，
后来叫那个接生婆，这都有的，是不是？现在叫助产士啊，都一样啊，都是一个职务，挺好的。有这帮人呢，他迎接生命。那中国人都躺着生孩子，那外国不一样。你知道外国怎么生孩子吗？就外国人呢，很多是坐着生孩子，或者呢，像这个动物一样，把屁股撅起来生孩子，然后呢，说这样健康，有利于体位，有利于胎儿啊，正确的方向性好的出来。咱现在别管说什么这个啊体位也好啊，或者什么姿势也好啊，咱不管那个事儿。你看，从生孩子这个第一角度就有区别了。那第二个就是国外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国外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啊，哪有坐月子呀？你看咱们中国一坐月子，是不是这个不能漏风啊？戴上头巾，穿上点衣服，别着凉，别受风，别沾凉的东西。哎呀，吃的东西也得热乎的，然后一定要注意好保暖，等等等等，不能洗头，不能洗澡。你看看，这是咱们坐月子的时候要干的活，是不是？然后呢，坐月子的时候给他吃点好的，一般来讲什么鲫鱼汤啊，啊，猪蹄汤啊，啊，炖个鸡呀、啊，是不是？炖个鱼啊，炖个肉啊，啊，鸡蛋呢、啊，小米啊，红糖啊，这就开始来了。南北方不一样啊，北方就是什么小米粥、红糖、鸡蛋，这是小三件，就是必须要吃的。说小米粥、鸡蛋、红糖，这是好东西。肉什么的那更得吃了，是不是？家里杀个鸡呀、啊，啊，弄条鱼的，这都得吃。然后呢，还有什么猪蹄汤，这都得喝。南方和北方啊，在饮食上有区别，但是都是不见风不着凉。然后一个月出来了，好了，这个就说了，说这个月子没做好吧，以后落病啊。那事实如此呢，就是这么回事。你看很多呀，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同志里面，女性的。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当年那个条件呢比较艰苦，家里面呢或者比较冷，或者那个时候家里面没人干活没人管呢，婆婆公公不在身边呢，自己妈也没空照顾啊，家里孩子多估计不过来啊，这月子没做好，那没办法了，到老了真的就是找了一身病。所以中国人自古至今对这个坐月子这块很重视。那外国人你发现没有，没有坐月子这说，外国人哪有说什么坐月子呀，不信也不懂更不知道，该吃凉的吃凉的，该洗头洗头，该洗澡洗澡，甚至生孩子没几天到小区院里跑步去了，回来了之后冲凉洗澡啥都干了，还喝冰水。当时真没事儿，再说一遍，当时真没事儿。可是你不知道啊，那过了几年之后，十几年之后你再看，你知道国外有一样神奇的东西吗？这个中国很多人没见过。咱们中国有那个止痛片啊，止痛药，原先叫什么安乃近呢、啊、解热止痛啊，啊，这些最便宜的，后来现在慢慢的就变了，什么那个布洛芬呢、啊，啊，三个痛啊，都这些了，止痛的啊。那国外不是啊，大家知不知道国外那个止痛药啊？你知道怎么买吗？国外的止痛药在超市里面买，超市里就有卖那个止痛药的，一瓶的，你都有多大吗？一瓶1000片。国外什么关节疼了吃止痛药，头疼了吃止痛药，啊，哪疼了吃止痛药，那个他们也有月子病。只是他们不认为是月子病，他们不懂这个事儿，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冲凉了怎么不很正常吗？所以这个病就出来了，就什么原因没养。那咱们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很多东西都是养出来的。你就说这次坐月子没做好，你又生了一个孩子，在这个月子里面，你如果要调养好了，哎，那原先那个病都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坐月子是养，生病住院回来也是养，那怎么回事呢？这就证明了一句话，大家听好了，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今天教给大家点绝招，就是治疗是保命，养病才是康复。我把这话再说一遍啊，说治疗是保命，养病才是康复，他俩是不是一回事？治疗是要快，养病是要慢，治疗是不发生危险，养病才是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慢慢变成正常。那实际上来说，现在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人家们，你告诉我，你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听广播吗？哪有时间听啊，是不是？一会儿检测这个，一会儿检测那个，一会儿该输液了，一会儿该打针了，哪有时间听？你要听的话还影响别人，那咱们是不是都在家里啊？也就是说咱们积极治疗保守治疗的那个事儿在医院里完成了，现在是在家里面慢慢的康复和养病这个阶段。那你看你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的情况下，那咱们今天就讲点这个，怎么样把这个病养好，什么样的方式能养病，用什么能养病，
我这次啊给大家讲点这个，你们感觉。

0: 这个是不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好了，那咱们正式开始啊。那我们说人体疾病的恢复，那实际上啊，都是我们自身恢复功能。什么叫自身恢复功能？心脏不好了，肝不好，胃不好了，肠子不好了，生病了。那后期咱们就找到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出问题了，它原先具备那个功能啊下降了，从而出现了一些症状。实际上我们要干的一个事儿，就是要慢慢的恢复它的功能。啊，当时有危险了，咱们给它治了，现在回到家里面慢慢养它，把它的功能恢复了。哎，这个问题就减小了。就打个比方来讲嘛，白内障，白内障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是不是？然后做个手术也好啊，啊，或者是剥离也好了，回去了之后的眼睛受伤了，那好多天不好使。但是你在家慢慢养着，养上一个阶段，这眼睛啊上面那个各种伤口啊恢复了，然后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治的时候是把白内障剥离了，恢复的时候是让眼睛长好，功能恢复，是不是？人呢，身上实际上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叫什么呢？你看我说呀，叫人身上有一个自愈能力，自己就能好。你说孟非老师，你净瞎说，我这心脏病30年了我也没好，那个不行啊，那个没有自愈能力啊，因为他这个自愈起来费劲儿。但是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人身上有没有这个自愈的功能？有啊。你看啊，咱们这个手上划破了一个口，按理来讲，就是按科学的道理来讲啊，是不是第一件事要清洗啊？拿流动的水，不能拿一盆水啊，要流动的水来清洗，干净的流动的水先清洗，清洗伤口上面的灰尘啊、土啊、木屑啊，好了，清洗完了，第二个事情擦干，擦干完了呢，消毒，消毒。如果说这个伤口大，要缝合啊，伤口不大，消毒。消毒了之后，看看出的血多不多，血多了打止血药，要是血出的不多啊，伤口也不大，然后干什么？包扎，包扎完了就等等两天，它就结痂了。等什么时候这个痂慢慢掉了，露出里面的内肉了，哎，这个时候就好了。等再过两天，内肉就变成老肉了，这个事儿就没了。你看，这是正常的啊，又是清洗啊，又是冲啊，又是消毒啊，又是包扎。来，我问问大家，这城市里面讲究这个事儿，在农村，就像我小那时候。破个口啊，破个皮，谁管呢？甚至有的孩子傻乎乎的，还我捏把土面撒上吧。我不知道收音机前老人家你们有没有干过这个活，反正我干过，我是干过。那时候那个土也多呀，在学校碰个口，撒点土面吧。你说傻乎乎的，还撒点土面上，那胆儿真大，也不怕感染，这没感染呢。慢慢，过两天也结痂了，然后掉了也好了，大家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受损了破个口啊？是不是有个自愈功能啊？哎，这是伤口有自愈功能。那第二个呢？有没有谁有牙疼呢？有没有谁这个牙疼也没去医院，也没买药，挺了两天，这个牙疼好了？有这种情况吧？不如说所有的有，你就告诉我有没有？那一定有，要不然就是琢磨，哎，我这是上火了。你知道到底是上火了还是神经引起的呀？反正你中国人只要一牙疼，通通认为就是上火啊！这不是说一个人，这全国人民统一的，只要一牙疼上火了啊，过两天火下去了不疼了，实际是那么回事吗？那中医就是这么回事，西医不认为，西医说认为你牙疼是神经出问题，但是呢你也没吃药，过了个三几天牙不疼了，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自愈功能。哎，有没有肚子疼的？是不是？这个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中国人一肚子疼了就俩事，喝点热水，要不然趴一会儿。我小时候也这样啊，一肚子疼了，我妈说你趴会儿，趴一会儿不疼了，或者那炕头热乎趴会儿，那也是这样。胃也有疼的，什么饿了疼啊，扭劲儿疼啊，反正胃疼过一会儿也好了。还有一些人呢，也这两天说不知道我是扭着了还是怎么样了，胳膊疼啊，腿疼，结果也没治啊，过两天了这胳膊腿疼啊也缓解了，明白了吧？你看我说这么多道理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人呢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叫什么？叫自愈。小来小去的问题都自愈了。那有些人说我肿瘤自愈不了，这个没有啊，但是小问题都能自愈。那这就出现一个现象，这个自愈你不管它都能自愈，这是人体的自身恢复功能。所以养病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问题的时候把问题先症状解决了，然后回来再养着。哎，通过人体自身的慢慢的恢复，这个病啊一天天的你就能渐强，一天天的就好点，这就是人体的自愈，是不是？那你说人体的这个自愈功能 如果要用现代的词来理解的话，凭什么自己就好了呀？凭什么自己就恢复了呀？那这里面谁在起作用啊？我今天给大家说个事儿，这个事儿啊，你要是听明白了，你要是记好了，咱们以后再治病和再养病，那方法就多了，少走很多弯路啊。这个呀，就是四个字，我说完你呀，拿脑子里面多过两遍，叫自身修复。你刚才不说自愈恢复吗？对了，自愈和恢复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无形的手啊，或者你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在身体里面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自身修复。这个自愈恢复它们实际上就是人体里面自身修复的一个结果啊，叫又叫人体修复。这为什么人体修复啊？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关键词出来了，人体修复就能够干预到疾病，人体修复就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大家想象一个事儿，能不能人为的，我说的刚才都是自己的啊，是谁没管的，那完就好多了的。那大家想象一个事儿，能不能人为干预，就是我想个办法，我吃点啥用点啥擦点啥抹点啥，我能不能想个办法加快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这种自愈恢复啊？那如果要是能够加快我们人体的自愈恢复，是不是这就变成了人为的修复啊？再说一遍，是不是就修复了？那我现在有肝病，肝病的一些功能不全了，我怎么样想个办法人为的干预，修复一下肝脏的功能，修复一下肝脏的功能，肝脏的功能往前好了，那这肝病是不是就减轻一些？那如果说我这个有胃病有溃疡，那我怎么样想个办法修复它一下，让这溃疡面减少，这不是治了啊，让它溃疡面减少，加快它自愈的功能，加快它自愈的活力，那我这个症状是不是也能减轻啊？所以这些病症都属于叫什么，叫养护期康养期啊。这个归根结底到了哪儿，七分养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参与加进去东西，那就是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这个七分养这块啊，速度提前了，速度加快了，而且呢起到的这个效果呀，要比你自己回家里面什么喝个小米粥红糖啊鸡蛋呢、啊、这种养护要快得多。那这种人为干预下，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病症好起来就比以前要快。那大家听听，如果要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你们想不想要这样的方法？那如果要想要这样的方法，那最近这几天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着重的来学习这一块。我们既然说现在的老人家听收音机的在家里面都属于这个七分养的阶段，那我就想个办法把这些、啊、教会你们，让你们在家里面都能够好好的养病，都能够找到好的办法来养病，把这个病养得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些状况就能够变好了，我们可能行动就会加快了，我们反应就可能提高了，我们走路就可能更顺畅了，我们的心脏和脑袋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们这个晕沉沉的大脑就也开始变得清亮了，哎，我们记忆力下降这个事儿就也能得到缓解了。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结果，那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感觉学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啊？我告诉你，这个意义啊大了。只要把这个修养啊、七分养这个事儿做好啊，做得高明一点，做得呢有效一点，快速的激活我们人体的自愈功能，那这就做到了真正的一个词儿，叫人体的自身修复再加强啊。这回呢原本是有自身修复的，现在啊就变成了什么，人为干预修复。那咱们说这个修复这个词儿，什么叫修复啊？碗坏了粘上这叫修复，是不是？螺丝掉了拧上一个这叫修复。所以啊，修复它需要原料，修复需要什么原料啊？就像我们这个盖房子，钢筋水泥沙子木头，这是不是原料啊？同样啊，人要修理点啥东西，是不是也得要原料啊？是不是？所以啊，找对这个原料很关键，用什么原料很关键，哪些原料好用很关键，而什么样的原料又普遍性又大众性又老百姓都能接触得上，尤其是对这个七分养阶段的这些年纪大的老慢病的这些人，哪种最好，那咱们这几天呢就着重的讲这一块。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把这一块都学会了、学好了、学明白了，那我告诉你，你以后的身体啊状况可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哎，把这个 学会了，对咱们所有的身上有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些人都会有用。所以啊，咱们这次呢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孟非老师这几天就着重的给大家讲，怎么样让你在养病阶段把你一个病啊治得快一点，恢复得快一点，我们人呢更多的健康一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物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咱们说呀，说这个人体的自身修复或者人为的干预我们三分治七分养这个养病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有方式的，实际上是有方法的。就像我们人体的盖房子，砖呢、沙子呀、石头啊、水泥呀、木材呀，你得有原料啊，是不是？你没有原料你怎么盖房子呀？那同样啊，咱们一个桌子缺个腿儿，那咱们要修复它，这不得找一截木头，然后把这个木头啊修成这个桌子腿的形状，给它装上，哎，这就修复。那同样啊，那你们以前有没有见过那个走街串巷的什么修锅修盆的？反正我是见过，他那个盆啊漏了，或者锅漏了，人家拿块铁皮或者拿块铝片往上一贴，一烧或者一砸，这叫修复。那人身上的这种修复啊，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坏了呀？是不是缺点啥少点啥呀？是不是某些功能不行了呀？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绝大多数的问题跟大家说清楚，就是缺零件了。那既然说要是修复，实际上就是有些东西要往里添加，我们人呢也是如此。那我们人往里面添加什么东西呢？现在呀，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叫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营养。这是西方的术语，就是说人得补充营养。那中国古代没有营养这个词儿，中国古代怎么说呀？说生了病回来了，大病初愈，怎么样？吃点好的啊，补气血。那在西方医学里面呢，叫营养。它这个东西啊，实际上说的就是一回事。我们人呢，如果想让我们身体自身修复来得快，缺的如果说平定性的总结，也就是营养。所以这回明白了吧，一定要营养跟得上，把这个人体必须的营养加进来，只有这样我们人有了零件，有了原材料，我们修复起来才快。那对营养这方面呢，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别说了，我们家这营养品呢多了去了，啥都有。这孩子买的什么海参燕窝啊，啊鱼翅啊，啊这虫草啊，什么都有。那你就别说了，营养品吃了一大堆也没见怎么样啊，那可就要说到说的了。这营养品有一大堆，那有好有坏，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再有啊，一定要选择出来什么叫真正的好的东西，哪些东西是我们人体最实用的。你记住了，只有最对症的 最实用的才叫好东西，剩下那些啊就都当食材了。那咱们今天呢就简单的剖析一下，我们人体啊要想要自身修复缺哪些原料。我们人身上既然说综合起来解决，名字叫营养，那到底什么是营养呢？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如果说你手头上有笔有纸的，我建议呢您拿个笔拿个纸今天记录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或者说这几期我给大家讲到的内容很重要，关乎到你以后能不能够把这个病慢慢养好，关乎到以后你能不能够通过养病这个事儿让这个症状不止减轻，寿命还能延长呢。那这个事儿咱们要做到了，是不是个大好事啊？是不是啊？那既然说我们人需要营养啊，需要修复的原材料，那实际上我们人需要什么呢？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们得补钙啊，补上钙了胳膊腿好。那个就说了，孟非老师，我们得补鱼肝油，我们补上鱼肝油了之后啊，这个眼神比较好。那个说不对，孟非老师得补铁，补铁了之后啊，血液好啊，供氧量提高，对不对呢？我告诉你们，这些说的都没错，都对，都有用。那这些呢，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作用，那不是说只补铁了，钙、铁、硒、硒、镁、磷、钾，那我们人都需要的，是不是？那这个些东西里面啊，它要总结了，就什么钙呀、啊、铁呀、啊、硒呀、啊、这个锌呐、啊、镁呀、铯啊等等。那你说这些是啥？这些实际上啊，要统合起来叫微量元素。你就包括我们人身上啊，都有铜，都有铁，是不是？那你说这不都是金属吗？那人为什么需要啊？人是需要的。我小的时候听过一句话，说把一个人身上的这些铁呀弄出来，能做一根钉子。那至于能不能做根钉子，反正这么多年我是没见到，我还没见到说把人身上的铁都提取出来做钉子呢。但是呢，人身体当中确实是有铁，那只有有铁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液功能才会更好一点啊？那人身体当中呢还有钙，那你看这个钙是构成骨骼的一个重要原料，是不是？所以啊，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些东西都有，只是量比较少，所以把它归为一类，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那这微量元素实际上也算是一种营养，不能没有，还不能过多，多了有问题，少了有问题，一定要多少量的微量，这微量就够用了啊，这是人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材料，你不能缺啊，缺了出问题。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呢？有第二个类型的啊，叫纤维素。什么叫纤维啊？就那个麻齿纤维啊，或者你吃根芹菜里面就是丝丝唠唠硬的，这叫纤维，麻就属于纤维啊，豆角那个丝儿就属于纤维，是不是？这一系列的都属于纤维。现代人呢跟以前人不一样，以前人吃糠，糠里面就都是粗纤维，现在人谁还吃糠？但是现在不吃糠了，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很多人呢大便变得不好了，以前吃糠多都是拉不出来干，现在大便不好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大便当中啊缺少了足够量的纤维素。纤维素是能够让我们人身体当中大便蓬松的，蓬松才好拉，变得硬硬的干干的拉不出来。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刚才说了是微量元素，第二类的这个纤维素，所有的食材当中啊一定是粗纤维的比较好。你像这个麦麸饼啊芹菜呀、这类的东西啊，含纤维量的比较高，那粗粮里面含纤维比较高，这是人体的原料，你都得用上啊。那第三个就相对来讲啊就是很重要了，什么东西呢？水。大家说水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人是离不开水的，不只是人离不开水，世界上所有的动植物它都离不开水。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一句公认的话，叫水是生命之源。当然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个事儿呢咱们不知道，可是在地球上只要是生命体它就得有水。有人说有的小动物或者什么一辈子没喝过水，它吃的食物当中水，它不可能没有水的，是不是？除非细菌。那要不然只要是这种活的动物植物它都是需要水的。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水多不多呀？你们猜猜，你知道有多少吗？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上年轻的时候大概在70%左右都是水呀。一般形容一个人是不是叫水嫩水嫩呢？一掐都能掐出水来，哎，这就是一个如此。我们身上血液、汗液、唾液、泪液、尿液等等，胃液、肠液，包括乳汁啊，包括胆囊里面的这个水胆汁， 它都属于水。人要是没有水了，抽抽了，干巴了，大家知道吧？人要挨饿能挨一个星期，那人要是没有水喝，可能几天就死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水呀、啊，真真正正的被称为生命之源。那你看，这个人身上需要的这种自身修复的原材料，纤维素能够增强肠道的蠕动，哎，它能够解决肠道的问题，那它能够帮助肠道功能上面得以提高，这有用呢。微量元素呢，能构建钙质骨骼，能够构建免疫系统，哎，所以说这个微量元素有用的。水呢是一个载体，人身上所有的循环都是要靠流动的，那人身上最重要的流动就是血液啊，而血液里面那绝大多数都是水啊，是不是？水是滋养万物的，水也是滋养人整个身体的，没有水那是不行的。你看这都是原料，那这是普通的三种原料，一个是水，一个是微量元素，一个是纤维素。那我接着再说啊，这个人需要的原料多了啊，其中还有三个更重要的原料，哪三类呢？第一个叫糖，又叫碳水化合物。有人说莫非老师不对，人说了这个碳水化合物糖多了糖尿病，是不能多啊，少了呢，大家知道吗？少了低血糖，那低血糖能晕倒的，是不是？血糖高了之后丙酮酸中毒，人是要出危险的，低血糖也能要人命啊，是不是？那你知道为什么糖这么重要吗？大家听着啊，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无论吃进去什么样的东西，到最后一定会合成一个东西，合成什么呀？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如果没吃糖，你没吃糖到最后也是变成糖的。身体当中有两种东西是互相转变的，一个是脂肪，一个是糖。那脂肪和糖它到最后会相互转变，如果要存储就是各种东西转变成脂肪来存一下，糖也能变成脂肪存一下。如果运用的时候，那就把这个脂肪抽出来，不是说像针管一样抽出来，就是把它运化出来，然后啊变成糖。糖这个东西啊，就相当于什么？煤炭，就相当于把这个东西燃烧，哎，一燃烧了，能量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人呢，真正到最后消耗的这些能量，都是以糖的形式来出现的。你告诉我，这个糖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只有把这个糖燃烧了，人就跟发动机一样啊，那为什么能动啊？到最后这个动力就来源于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糖。哎，只是说有些糖尿病的人是这种转化能量糖的功能出问题了，消耗不掉了，或者出不来了，那就会造成严重的糖尿病或者糖代谢综合症，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啊，这个糖很重要，它是上三类当中的一类啊，糖也就碳水化合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你像这个米啊面呢，是不是这里面有？水果类的呀，这里面都有。如果说人摄入量少的情况下，它还会转化，从脂肪这里面转化，哎，这就一定要变成能量来去烧，来去燃烧，来去释放。你看，这就是人体当中需要的这种原材料，咱们都得有进来，是不是？那再往上说就是什么？脂肪。脂肪是什么呀？这脂肪分两类啊，一个是动物脂肪，一个是植物脂肪。你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什么豆油啊、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这都属于植物脂肪。那动物脂肪就不用说了吧，什么鸡鸭鹅啊、猪狗猫、牛羊，这里面动物身体当中的油脂啊，就是动物脂肪。那这个脂肪对人来讲有用呗？有人又害怕，孟非老师，脂肪要多了不高血脂了吗？高血脂完了不堵血管吗？对，你说的一点没错。那人要是太瘦了呢？太瘦是不是就营养不良了？营养不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体格偏瘦吗？体格偏瘦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不就是没油分吗？我要说了吧，我有感触，年轻人没感触，但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最有感触啊！你们发现没有啊？你们年轻那个时候是不是也瘦的皮包骨啊？甚至有挨饿那个年代呀、啊，吃不饱饭呢。大家统统的把这个事儿称呼为一点，叫没油分。肚子里没油分，吃再多东西都感觉吃了就饿，吃了就饿，吃了好几碗饭还感觉饿，啥原因呢？就是没有脂肪，没有油水进来，油水大的饮食天天吃，那你吃不了多少东西就饱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油脂足够了，是不是？油水越大，这个饭你要是不怎么饿的情况下吃的就越少。这个油脂啊，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它有多重要呢？我给你打个比方，那第一个 你说胖的人抗重，

往下跳，跳到地面上来，都跳下来了，咕咚一下，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跳下来了之后有没有震一下啊？都震一下吧，那瘦的一震，震完了之后捂着肚子，哎呀，震的肚子都疼。你看那胖的，咕咚掉下来，跳下来了，好了，他就是哎呀，闪了一下腿，但是他肚子没事，为什么？减震。你像外力冲击撞到肚子上，瘦的人可能把肋骨撞断了，可能把这个肚子撞坏了。啊，甚至皮破裂了，但是要是肉多的、胖的，咕咚撞一下就疼一下，里面没事。所以这个脂肪啊，它是能够起到减震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内脏。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再瘦，你这个五脏六腑外面呢，都也包裹着一层油脂。原因就在于啊，它就能够给五脏六腑减震，受到外力撞击的时候，还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呢，脂肪又是存储的能量，我们人身体当中。缺不了脂肪，只有说把它存下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个里面有个现象啊，就两个动物，第一个熊掌，为啥那熊掌好吃啊？这个熊呢，冬天的时候冬眠，接秋膘的时候使劲吃，身上长的油脂类比较多，存到爪子里面也多，所以说这个熊掌好吃。第二个东西呢，就是骆驼，骆驼是不是长两个驼峰啊？独个峰的叫单峰驼，两个驼峰的叫双峰驼，无论是哪个，骆驼把身上最多的能量都会转变成脂肪存到这个驼峰里面。这驼峰是个中国的名菜啊，在阿拉伯国家对这东西也是特别的认可，就说这东西是人间极品，好吃。那这驼峰不就是吗？也是存储人体最重要的能量，变成脂肪存储，需要的时候把它提取出来变成糖来燃烧。所以啊，这个脂肪对人体的作用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有人说血脂不能高，对，你要控制住，一旦高了那堵血管，那低了也不行。为什么低了不行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个细胞啊外面这一层叫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原料它就是脂肪。第一个东西构成细胞膜的主要原料它就是脂肪啊，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可寡糖，那但是其中以脂肪为主。那你如果身体当中脂肪严重严重缺乏，我告诉你啊，会出现什么？细胞功能老化的变快，不是说越瘦越好，也不是说肌肉越多越好，那体脂率降到4%左右的那种，我告诉你，他一旦生大病了之后，难治的不得了，那不是体质好的事了。脂肪是有用的，只是不能超标。你看我这不讲了五个了，纤维素、微量元素、碳水化合物、脂肪，那人身体当中就这五种原料吗？还有一种，这种是所有这些原料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也是养病。什么叫养病？什么叫自身修复？什么叫自身康复啊？我告诉你，所有的自身修复、自身康复，让养病的速度快一点，把这个病好快一点的最核心的原料，就是我说的这第六个。这第六个原料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叫蛋白质。我再说一遍啊，叫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啊，是整个我们人体所有需要的原材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人呢实际上是需要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其中有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纤维素和水。那排到第一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那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纤维素人拉不出来，那可以抠出来。如果没有微量元素会生病，但是不会马上死人。如果没有糖人会拿脂肪来转化，如果没有脂肪了人会变得越来越瘦，如果缺了水了他也得渴几天才能渴死。但是大家听好，如果没有蛋白质在人体当中起作用，人会瞬间失去生命。所以啊，在人体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里面，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排名第一的就是蛋白质。那有一个人呢，我大家一定听说过，大家听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吧？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是很有名的这个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呢恩格斯对人体、对生物医学等等这方面是有涉及的。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啊，他对医学医理这块还是比较通的。那他说过一句什么话呢？到现在为止啊，医学当中对这句话都是深信不疑的，也是高度认同的。他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我再说一遍啊，这不是我说的，是恩格斯说的。他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现在世界医学都承认这一点。那为什么说这个蛋白质这么重要呢？我给你讲几个事儿，你就听说过。大家说人身上有没有血液啊？

0: 没有血液，人是不是就没了呀？那你知道血液当中什么最重要吗？大家听好了，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你听到了吧？最后这个词，蛋白，哎，血红蛋白，这是人体当中的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再说一个，大家听说人有没有免疫功能？好了，人有免疫功能。那你知道这个免疫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吗？听好了，叫免疫球蛋白。你听，免疫球蛋白啊，这是不是还是蛋白？那打的那个注射的叫丙种球蛋白。那你听，丙种球蛋白什么呢？提高免疫力的。然后呢，重病的人，尤其是在医院里面临床要抢救了的时候，给用到一种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死马当中活马医，甚至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还可能把命救回来的，危急时刻能够起死回生的，这医院里面有这个东西叫什么？叫人血白蛋白。你听，人血白蛋白，不论是我们的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丙种球蛋白，还是什么人血白蛋白，你听完了没有？发现那个事儿吗？到最后这个字是不是都是什么蛋白？哎。这个蛋白在这里面呢就重要了。那这个蛋白呀，在人身体当中能够占到多少呢？如果把一个人水都给他抽出去，或者把这个人呢烘干，剩下的这点干的东西里面，达到37%以上都是蛋白质。也就是说，人只要你活着，无论你是神经传感，还是说信息通达，还是说细胞催化，还是说细胞老化再生，还是说免疫功能等等等等的一切。只要你这个人活着，我们人就必须需要一种东西，就是蛋白质。所以恩格斯才曾经说，没有蛋白质的参与，人就没有生命。如果人身上的蛋白在此时此刻功能全部停滞的情况下，人的生命将瞬间死亡。那你就琢磨琢磨，这个蛋白重要不重要？它被列为人体六大营养素之首。它被认为是我们人体从外界所有进入原料当中排名第一重要的就是蛋白。那你看看，今天孟非老师是不是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最核心、最关键、最有用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蛋白。以后啊，大家就记住了，人身体当中什么最重要？蛋白。那你看，包括有些人说这个生病了看病人去，给拿什么东西？拿鸡蛋。为啥给拿鸡蛋呢？因为吃点东西有营养。哎，你看。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营养的代表，营养的核心就是什么东西啊？蛋白。你看啊，有的人说给送点鸡蛋，哎，你看这里面鸡蛋里面有啥呀？蛋白。有的时候给病人看看送点牛奶，拎一箱奶，奶里面有啥呀？蛋白。有的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送点海参，海参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氨基酸，蛋白质。你看，只是它提高了。就说氨基酸比蛋白质小，但是它本质还是蛋白质，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人体当中啊，想要去补充原料或者要去补充营养，什么东西是核心，什么东西是关键？蛋白。哎，那这个蛋白在身体当中有三种表现形式，什么呢？个头最大的是蛋白质，我们人吃到的几乎都是整个的蛋白，大的，个头大的啊。当然我说的个头大也是肉眼看不见。它这个蛋白分子的形式进入人体，含蛋白越高的东西，营养含量就越高；含蛋白质越好的、越容易吸收的东西，人身体当中就承认这个东西是最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所以你看，是不是给病人看病的时候都是这个？为啥说给病人熬点肉汤啊？肉是什么？肉也是蛋白啊。鸡蛋是什么？鸡蛋也是蛋白。海参是什么？海参也是蛋白。牛奶是什么？牛奶也是蛋白，是不是？那有人先生还说了，说这个给这个兔子呀、喂点豆腐，豆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听好了，豆子里面也是蛋白，大豆蛋白，哎，牛奶蛋白，是不是啊？鸡蛋里面的蛋白，还有肉类里面的蛋白，这几种蛋白都属于优质蛋白。也就是说，要想让我们身体的功能恢复得快，要想让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慢慢往上涨。要想把这个病养好，养得越来越好，快速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就一种最佳的选择。我们人身体当中有六种必需的营养素：水、蛋白质、脂肪、糖、微量元素、纤维素。但是呢，这几种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补充得到，水呀、脂肪啊、糖啊、微量元素、纤维素啊都有。 那就要加大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的摄入。那这蛋白啊，分三大类，大家听好了啊，分三大类，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用到的肉、蛋、奶，这是用到最多的。然后呢，还有我们在额外的，就是豆。那么这几种东西里面含的蛋白质，哪一种都比较高？它有什么区别呢？豆类的，它叫植物蛋白。大家听好了，豆类里面的叫植物蛋白，那么这个蛋类的里面呢叫卵蛋白，无论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这个叫卵蛋白，又叫完全蛋白，因为这个蛋清就吸收率好，所以说吃蛋类的东西比较好，这叫卵蛋白啊。然后第三个呢，奶类的东西，奶类的东西就是纯粹的蛋白啊，叫乳制品蛋白，叫乳制品蛋白。然后还有一类的，就是肉里面的，不是肥肉啊，瘦肉啊，所有的瘦肉里面都含蛋白，无论是水里的，还是陆地的，还是天上飞的，就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是肉类的，里面都是蛋白。所以你看，要想把病症养好，营养是关键。把这个病养好了，营养里面有一个东西最最关键，就是蛋白质。蛋白质要分肉蛋白啊，就动物蛋白啊，乳清蛋白，还有完全蛋白。还有大陆蛋白，那这四大类的蛋白实际上是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哪个都好，哪个都能补充营养。那你看今天呢，咱们一说就这么多精华的东西，孟非老师都给你们教了。所以以后要想让这个病好得快，出院之后让这个病人好得快，蛋白是核心，别的都是普通的东西。只有把这个蛋白补明白，把这蛋白用好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好得快点。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又学到知识了？今天又学到东西了吧？好了，哎呀，跟你们一讲起来呀，这时间我就感觉过得特别的快。那今天呢，这时间一晃啊，又到头了。那咱们今天嘛，就先讲到这儿。我给大家留个作业，你们查一查生活当中哪类的蛋白最好。明天呢，我再给你们慢慢的再详细的说一说，讲清楚，让你们以后啊都能够有一个最佳的选择，用真正的好蛋白、优质蛋白来把这个病慢慢养好。慢慢的恢复我们的健康，哎，强健我们的体魄。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孟非与您不见不散。老婆给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也挺高兴的啊，给你通上电话。
0: 哎呀，我也高兴。您说。
2: 就你的讲课呀，我可喜欢了，原来吧也是听了好几个老师的，这回呢我就听你的，因为你讲的我们也都能听懂
0: 啊。
2: 反正不管咋的，就感觉你这个人呢，这性格呀也干脆也好，也不像那其他的呀绕过来绕过去的，你呢就简单，全都是干货呀，
0: 简单明了哈。
2: 哎，对，简单明了，人还特别的实在。接着呢，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您
0: 啊。您说。
2: 我这人吧就是有好几年的身上总没劲。我想的是呀，这过过能过来呢，可这时间吧越长吧，我这越来越不行，而且呢大声说个话呀啥了的我都很费劲，就说上几句话我就老感觉到人特别累。早上起床吧我是能好一点，你看那10点呀11点来钟我就不行了，我就得躺着呢，好像这个身体啊就像那软面条一样不得劲
0: 啊，没劲，
2: 就人特别发软发疲惫。第二到下午呢眼皮儿抬都抬不起来，反正哎呀我呢也是身体不好，我也是不怎么出屋，也不愿意走动。腿也抬不起来，就感觉腿就灌了千斤顶一样。儿子还总说我妈，你看你这一天躺床上躺沙发的，你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了，一天天咋那么懒呢？哎呀，我说我这不是懒呀，我这浑身没劲， 我这饭也不想做，啥啥都不想干了，手脚还凉。
0: 能听得出来，说话都声音不大。
2: 对呀，血压吧，你说一量也不高，可我这脑袋一天天还总迷迷糊糊，精神头也可差，检查吧也没检查出来啥大毛病，可是呢，我也不能总这样啊，
0: 啊，
2: 我就
0: 对，
2: 寻思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也得帮帮我呀。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您聊两句，您听一下啊。这个，您说没有高血压，脑袋上有点晕，它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血压高了，它气血往上冲，这个时候脑血管是胀的，它就有个头晕呢、头沉。你这个呢，明显不是高血压的话，你就是上不去血。你浑身没劲儿，你想想，你心脏跳动是不是力气都小？那它顶不上去呀、啊，就跟水管一样，它自来水有没有水？有水，但是水压不够，楼上的水就不行，就可小的流了。你水压好了，它不就上去了吗？所以你这个总体来说，你看你给我讲的没劲儿，没精神，说话声小，手脚凉，你这些情况都属于什么？中医里面讲，你这就是元气不足，元气不足啊。这个元气是生命之精华，父母带过来的，然后呢，先天禀赋给的，到最后消耗的快，就出现这种情况。再不然呢，就是病多了，然后大病初愈也是这种。你这个呢，持续时间长了，那就证明一个事儿，你这不是说因为生病了，你这个是因为身体啊有过度的消耗，再加上说母胎里面带过来的身体体质差，所以说两个脏器功能下降的厉害，一个就是这个肾，一个就是肺。肾和肺它都是主气的，气一虚了，一弱了，那你说这个气力有气才有力，没有气力就小了呀。所以你这个还得是补肺补气啊，把这个肾和肺给补起来。另外你这个情况增强营养，各种营养，你不是说吃好的就要增强营养，就是肉蛋奶豆这四类的东西你多吃点啊，就当然是适量啊，别说的什么都不吃了，只吃这样青菜吃，但是主要的。肉蛋奶豆这四种，就是补充营养又补充能量，也能够补气益精添髓。你这个气慢慢好点就好多了。然后呢，再给你说个好吃的，你搞点这个黄芪，加上这个鸡呀、啊，炖点汤，哎，喝点这个。然后呢，给你两种汤，一个是黄芪炖鸡汤啊，一个是海参红枣汤。这两个你经常喝，保证每天喝上一碗，不管喝这两个汤哪个都行。你喝上半个多月，你这个身上这个劲儿就能好多了。好不好？
2: 明白明白，行，那我就先听您
0: 哎，
2: 的。
0: 食疗有的时候啊，比吃药来得快，明
2: 是
0: 白
2: 的，
0: 吧？
2: 是的，
0: 啊，你就照这个两个汤，你试试做一做，量多量少无所谓，一天一碗，好不好？
2: 好嘞，
0: 哎，
2: 行，
0: 好，哎，再见了，同志，嗯，
2: 哎，再
0: 再
2: 见，
0: 见，祝
2: 哎，
0: 你健康，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中共临江市委召开2026年度第12次常委会扩大会议。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临江市志愿者出征仪式举行。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8月7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2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3: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省委规范办学工作部署和整治教育内卷相关工作要求，紧盯日常办学全流程，从严规范管理，严守招生、补课、收费等政策红线，常态化自查自纠，强化校内管控，要主动对接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破解办学领域突出问题，净化区域育人环境，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从根源化解教育内卷。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育人模式，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拓展智慧教育应用场景，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扎实推进中小学校园各项工作，确保九月份完成全部食堂投用，实现全市学校食堂全覆盖。要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严把食材加工就餐各环节关口，提升校园供餐质量水平，同时扎实做好随军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工作，落实相关优待政策，用心解决随军家庭后顾之忧。要抓住秋季开学关键窗口期，加快推进现管校聘改革方案编制出台，做实前期筹备，全面启动改革工作。要将编制岗位统筹落实到位，科学有序推行聘用上岗，完善聘后管理与考核，提前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做好防控预案，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4: 8月10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临江市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出席仪式并讲话，介绍了临江市市情及六大产业发展情况，各相关镇街部门负责人出席仪式。
3: 会议指出，临江正处在加快转型、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基层治理等各项事业都处于提质增效的重要阶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青年人才，更加期盼青春力量。过去两年，先后共有176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来到临江，将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临江振兴发展的日日夜夜。今天，新一批共75名青年学子义无反顾地跨越山海奔赴临江，希望大家沿着往届志愿者的足迹，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建设乡村的能力本领，按照白山市委的要求，努力成为胸怀家国的笃行者、扎根边疆的建设者、白山风采的宣传员。会议希望同学们要厚植家国情怀，坚守职责使命，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砥砺为民初心，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临江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书写属于你们这一代青年的精彩篇章。与会人员还观看了临江市西部计划工作宣传片、2024、2025、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发言、服务单位为志愿者代表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集体宣誓。
4: 8月9号，畅游最美国331，乐享临江最逍遥，青岛啤酒消夏夜活动在江心岛广场圆满落下帷幕。
3: 活动依托临江国331边境廊道资源优势，将江畔风光、啤酒文化、特色美食与潮流演绎相结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酒王争霸赛、趣味互动游戏轮番登场，大家欢聚江畔，赏歌舞、品美食、畅饮啤酒，尽享边城夏日烟火气息。此次活动以文旅为纽带，整合商贸、农业、文旅多方资源，聚集人气商气，激活夜间经济，充分展现临江城市活力，助力文旅商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临江边境文旅名片。
4: 汛期出游，请警惕这些灾害隐患。
3: 警惕野景点，很多未开放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 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易被冲走，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7: 作为省博的通史类核心常设展览，整个陈列分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宋末雄风、明清华章四大板块，而本次重点升级改造的便是宋末雄风、明清华章两大展厅。
8: 我们着手对我们的宋末雄风和明清华章两个展厅呢进行了展览提升，那么就把这些重要的新的考古发现，那么新的珍贵文物以及新的这种比如说投影啊、动画呀，能满足这种不同的观众的需求的这种展览展示手段呢，都考虑了进去。那么现在呈现给大家呢，就是我们对这两个厅改造以后的成果。
7: 据悉，整个展厅完整梳理了吉林从远古到明清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一件件实物串联起古代吉林的生产生活、商贸往来、边疆治理。现场不少家长、学生、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在文物之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历史课堂。
9: 就不同的博物馆都有不同的特色，我觉得咱们吉林的这个博物馆就是这个北方少数民族这个梳理的挺好。
10: 我觉得年轻人到现在的博物馆来看以前的历史是有一些教育意义的。应该多了解一些这些文化。
7: 据了解，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为常设免费展览，市民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入馆参观。
11: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12: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针对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等问题，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价赔行业垄断整治。截至8月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等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优质的水源。截至目前，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的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 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1: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2: 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3: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4: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5: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6: 大家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在当下的家庭教育当中呢，内卷其实早就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词儿了，但是呢，有一种隐形的内卷正在悄悄地进入很多家庭哈，但是却很少被家长察觉，那就是无意识的攀比。不仅比成绩、比才艺，更是比孩子的社交成长速度，甚至比孩子的懂事儿程度。那么这种攀比呢，就藏在日常的对话里，藏在朋友圈的对比中，藏在家长群的闲聊里，慢慢的呢，也变成了孩子的一种无形的压力，也让家长陷入了无尽的焦虑，甚至是忘记了养育孩子的初心。很多家长明明知道啊，这个攀比不好，但是呢，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带到了节奏里，既折磨自己，又消耗孩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种隐形内卷的伤害，以及如何跳出这种攀比的误区，守护孩子的幸福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的兴趣班，然后呢，你就不管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感兴趣，就也赶紧忍不住的要给孩子也都安排上哈，就生怕自己家的孩子落后了。那听到亲戚朋友说自家的孩子考了多少分，拿了什么奖，就忍不住去追问自己的孩子，你成绩什么样啊？哪怕嘴上不说，心里呢也会去暗自比较，担心自己的孩子不够优秀。甚至呢，是在家长群里看到其他家长分享孩子的学习成果、才艺表演和旅行经历，都会下意识地对照自己的孩子，越看越焦虑，越焦虑呢，就越想给孩子加压。其实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对比，就是隐形内卷的一种表现。它不像显性内卷那样激烈直白，但是呢，却在一点一点地消耗孩子的自信，消磨孩子的快乐，也让家长陷入了这种越比越焦虑，越焦虑越内卷的恶性循环当中。更可怕的是呢，这种攀比它会慢慢地渗透到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让孩子呢从小就活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里哈，失去了自我成长的动力。那我们有一位听众就在后台给我留言说自己家的孩子呢上小学3年级，成绩中等，性格开朗，每天放学回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和他分享学校里的趣事，哪怕作业多一点也能认真完成，整体状态呢十分不错。但是自从加入了家长群之后，他的心态就彻底变了。每天打开家长群，总是能看到其他家长在分享自己孩子的满分试卷，还有才艺比赛的证书，课外班的学习成果，还有家长呢晒出自己孩子的阅读清单、运动打卡记录，字里行间都透着对自己孩子优秀的那种自豪感。时间长了呢，咱们这位听众哈，他说我的心里就变得越来越焦虑，总觉得自家的孩子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于是他也不顾孩子的意愿，就给孩子报了什么奥数班啊、英语班啊、舞蹈班啊等。

等等等等。每天放学后呢，都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周末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起初的时候，孩子还能勉强地去配合，可是没过多久就开始抵触学习，然后经常哭闹着不想去上课。原本开朗的性格呢，也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开始逃避和他沟通。所以这位家长就很困惑，说明明我也是为了孩子好，想让孩子变得更优秀，为什么反而让孩子越来越不快乐，亲子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呢？其实这位家长的困惑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共同的困境啊。隐形内卷呢，它看似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但是实际上却是用攀比来绑架了孩子的成长，也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焦虑当中。其实这就是隐形内卷带来的伤害。很多家长之所以会陷入这种攀比的误区，本质上呢是对孩子成长缺乏理性的认识，总觉得别人有的，那我家孩子也不能落下，也得有；别人能做到的，我家孩子呢也不能落后。但是却忽略了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对不对？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兴趣爱好和优势特长。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擅长文化课的学习，那有的孩子他就擅长艺术才艺呀，有的孩子呢他就是性格开朗，善于交际，有的孩子他就是心思细腻，做事沉稳。所以我们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去对比。盲目的攀比呢，只会让家长忽略了孩子自身的这种闪光点，盯着孩子的不足，然后不断的施压，也会让孩子陷入我不够好的这种自我否定当中，慢慢的呢，也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学习的兴趣。比如说，有的孩子虽然成绩不是顶尖的，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就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或者是搞个小发明啊。家长呢，却因为攀比成绩就否定了孩子的兴趣，逼着孩子去刷题补课，最终不仅没有能够提升孩子的成绩，还扼杀了孩子的特长，让孩子变得自卑又压抑。更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长期处于攀比环境当中的孩子，他很容易形成这种功利化的价值观。他们会觉得只有自己足够优秀，才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喜爱，一旦表现得不如别人，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甚至会产生自卑和焦虑等负面的情绪。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失去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做事儿呢，也不再是出于兴趣和热爱，而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去超越别人。这样的成长状态呢，就很难让孩子获得真正的这种幸福感。而且攀比还会破坏亲子的关系，你想想，家长呢这种焦虑肯定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呀，那孩子感受到之后啊，就会逐渐地疏远家长，不愿意和父母去沟通内心真实的想法，亲子之间的隔阂就会越来越深。除此之外呢，长期的攀比还会让孩子形成不健康的这种竞争的心态，容易嫉妒他人，难以学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所以它也不利于孩子的这种人际交往和性格的养成。比如说，有的孩子看到同学比自己优秀，他就不是想着向对方去学习，而是心生妒忌哈，甚至是故意去排挤对方。那么这样的心态就会严重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心理健康，也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路上越来越孤独。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跳出这种隐形内卷的误区，去守护孩子的幸福感，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去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拿自己孩子的短处和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去进行对比。家长呢，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他只是很小的进步，我们也要及时的去给予肯定和鼓励。比如孩子成绩中等，但是呢，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善良懂事，乐于助人，经常主动去帮助同学，而且呢，知道去关心家人，那么这个就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优点。孩子没有出众的才艺，但是呢，他可能热爱运动，性格开朗，每天都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那么这也是非常宝贵的品质。
所以家长一定要明白，养育孩子的核心呢，不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而是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让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爱和尊重。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把目光从别人家的孩子身上移开啊，多关注一下自己家孩子的成长变化。哪怕孩子只是今天多背了一个单词，多帮家人做了一件小事儿，都值得我们去肯定和鼓励，让孩子呢在正向的激励中去建立起他的自信。其次呢，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去摒弃这种功利化的养育心态。很多家长内卷啊，就是因为把孩子的成长和自己的面子绑定在一起了，觉得孩子优秀那自己就有面子，孩子表现不好自己就抬不起头，这种心态就只会让家长陷入无尽的焦虑当中，也会呢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家长要明白，孩子的成长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不是一场攀比的竞赛，过程当中的快乐和成长其实远比结果要重要更多啊。所以我们呢不要过分去追求孩子的成绩呀、才艺呀，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情绪状态，多陪伴孩子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让孩子呢在轻松和包容的环境当中成长。如果啊，你只是一味的去关注这些功利的事儿，当孩子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的时候，那么你又开始后悔莫及了，对不对？同时，家长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外界的对比，专注于自己孩子的成长，陪伴孩子慢慢的长大，而不是急于去追求啊，或者是盲目的攀比呀。比如家长呢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不攀比的小约定啊，每天呢不主动关注家长群里的攀比信息，也不主动和别人谈论孩子的成绩才艺，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放在孩子的陪伴上，和孩子一起去读书、去运动、去做游戏，感受亲子陪伴的这种快乐。最后要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减少攀比性的对话。家长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我们不应该在孩子的面前频繁地去提及别人家的孩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也不愿意父母拿别人家的孩子和我们进行对比，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经常说，哎，你看谁谁谁他学习多好呀，你咋就不如他呢？别人都能考高分，你为啥不行啊？这类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话，我们可以多和孩子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趣事，比如说呢，多倾听一下孩子的心声，了解孩子的需求和他的想法，也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爱和被接纳的。同时，作为家长，我们也应该学会自我调节，不要被外界的焦虑情绪去影响，要保持理性的育儿态度，用平和的心态来陪伴孩子成长。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多带孩子参与户外的活动、亲子互动，然后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让孩子在真实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快乐，让孩子呢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或者是我们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做手工、读课外书，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慢慢的呢也就摆脱了这种攀比带来的压力。我们经常说啊，其实养育孩子呢从来都不是一场攀比的竞赛，而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花期，那有的孩子这朵花他就不开了呀，所以家长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用心呵护，而不是盲目的去攀比，急于求成。我们别让这种隐形的内卷去毁掉了孩子的幸福感，让我们一起去放下焦虑，接纳孩子的普通，来守护孩子的快乐，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用爱和陪伴助力孩子成长，这才是我们家庭教育最珍贵的意义。好了，那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跳出内卷的误区，理性培养孩子，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我们下期再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富邦律师王春达。
2: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吉林-34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延边-15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4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通过我们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和我们在这里相逢。大家好，我是林一。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7: 我的爸妈我的家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我们做一个生活服务类的专题节目嘛啊。那小培，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中都有一张社会保障卡，
0: 哎
7: 啊，哎，你觉得它这个有啥作用呢？
0: 这个名副其实呗。首先是给你一个保障，对吧？
7: 啥保障呢？
0: 这个有啥保障呢？这个我具体还是我感觉好像用不到呢。这个社保里头医保我现在能享受到，这个剩下的这个保障是不是我退休之后才可以用呢？
7: 啊，对，
0: 啊、
7: 现在就在它有医保功能，比如说我们去医院看个病啊，
0: 对、哎，
7: 去药店
0: 买
7: 个
0: 药
7: 啊，然后呢，等到它的社保功能呢，就是等到你退休之后可以、
0: 嗯。
7: 用它来领养老，
0: 来领点工资。
7: 但是我告诉你，你就说的太窄了、
0: 啊，
7: 所以我们别小瞧这一张小小的卡片，它不仅能够记录医生、服务医生，还能够保障医生。
0: 嗯、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人社厅信息管理中心社会保障卡管理科科长段永军科长，为我们全面的、详细的讲解一下这张小小的社保卡。来问候一下段科长，您好。
8: 主持人您好，
7: 哎，
8: 听众朋友们好。
7: 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社保卡的概念开始吧。
0: 嗯，
7: 那我们请问一下，什么是社会保障卡呢？
8: 好，社会保障卡它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合作商业银行面向个人发行的，它主要是具有电子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取等社会保障应用功能，以及金融支付等金融应用功能的集成电路卡。目前我省呢实现了是一人一卡，一卡多用，卡面上印刷有持卡人的姓名、相片、社会保障号码、联名银行卡的卡号等个人的基本信息。
0: 有这么多功能啊！
7: 对呀，
0: 啊，
7: 你没注意吧？
0: 对，
7: 我们只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个社保卡上有我们的身份证号，
0: 嗯，
7: 有我们的照片，
0: 对。
7: 但是呢，你看啊，忽略了它还有社会保障号码，然后呢，还有联名银行卡卡号等这些基本信息啊。
0: 嗯，
7: 那段科长刚才您说了，我们的这张社保卡具有很多的功能，那电子凭证它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8: 嗯，电子凭证吧是。社会保障卡的线上的一种形式，所说的电子社保卡，它跟实体卡是功能相同、状态相通。比如说你的实体卡挂失，你的电子社保卡就不能用了。
7: 哦，
0: 它就是一个便捷的这一个用途。
7: 明白了。另外呢，比如说咱们要发放稿费，然后呢就得要有一个这个社保的证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子凭证，是吗？
8: 对，就是电子社保卡。
7: 哦，那信息记录呢？就包括了我们这个缴纳社保的一些全部信息，
0: 每个月啊，这个
8: 信息记录呢，是指在我们的卡片中有一个芯片，它有一定的存储空间，可以存储你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比如说一些生物特征呢，比如说照片啦、指静脉呀、包括指纹啦等等。
7: 啊，这也都能记录？
8: 包括呢，兵役证啊，或者说一些参保的记录。他这张卡是可以写入信息的。
7: 哦，那他的自助查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医保账户有多少余额，社保账户有多少余额，
0: 你说余额就开心是吧？
8: 对，自助查询呢，在我们省呢遍布300多台自助的查询。

0: 你可以通过你的社会保障卡进行查询，打印你的参保证明啊，包括你的这个资格证书啊，培训的资格证书啊等等，就是各项的人社功能的查询
1: 啊，就不一定非得是到窗口人工办理，
0: 哎，对，
1: 咱们到这个自助机上也可以自助
0: 的
1: 来进行查询和办理啊。
0: 嗯、
1: 那刚刚呢说到了我们的这张社保卡，还有金融支付等金融应用功能、
0: 嗯。
1: 哎，那这个社保卡还有金融功能，这个咱还真不知道啊，
2: 头一次听说哈。
1: 啊，那这又是咋一回事啊？
0: 其实刚才我前面说到了，社会保障卡呢是联合了商业银行面向个人发行的，那么每张社会保障卡在它的卡面的左上角都有一个所属的银行，这个社会保障卡呢除了有人社功能之外还有银行的功能，实际上它这一个芯片集成了两项功能。那么作为银行功能呢，它可以作为一张银行卡使用，但是社会保障卡呢它呢有一些特殊性，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在里面。比如说咱们在某一家银行已经办理了一张普通的银行卡，那你可能是作为一类卡。如果你在这家银行同时拥有的是社会保障卡，那么社会保障卡呢它可以作为特殊的二类卡，或者同时具备一类卡的这个功能，就是不受金额的限制，卡费这个年费的这个都是免费的
1: 啊。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这张社保卡它还是一张银行卡、啊、
0: 哎，对的，
1: 也可以往里存钱啊、
0: 嗯、
1: 可以这个消费啊，都可以的啊。哎，那说到了这儿，我们想知道一下咱们的这个社会保障卡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发展历程。我记得好像原来它应该叫医保卡是吧？
0: 对，就是您说的非常对。我省的社会保障卡呢自发行以来呢经历了大概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即第一代的社会保障卡，它就像您说的，因为当时的应用局限在医疗保险这个业务内，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时长春市的这个社保卡呢是一张卡面是白色的紫荆花，省直的社保卡呢是黄色的背景，你可能有一些哎对金色的对松原呢可能有松原的卡、
1: 哦、
0: 四平可能有四平的卡，这就是我说的它是局限在统筹区内的医疗保险的应用，所以被人们俗称为
2: 医保卡。
0: 嗯，但是到了2012年呢，我省发行了二代社会保障卡。二代社会保障卡上除功能上除了就医购药之外呢，同时就加载了金融功能，而且呢在二代社会保障卡我们按照全国的制卡规范统一了这个制卡的这个标准，同时呢省内的卡面也统一了，它是一个背景呢是一个咱们吉林省的地标长白山天池。
1: 哎，真的啊，没有这个仔细的浏览啊。
2: 对，我一直在回忆啊。
1: 你得在想我的社保卡到底长啥样呢？
2: 对
1: 啊。哎，那段科长，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既然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保卡上加载了金融功能，但为什么说它还得要激活呢？
0: 啊，对，这个正好在这个机会呢，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社会保障卡你领卡后一定要激活金融功能，尤其是临近退休的人员或者符合各种待领取的人员，因为按照国家七部委的文件相关文件要求，各种的惠民惠农补贴，比如说直补啊、困难补助啊等等，都要以社会保障卡实名来发放。所以这个激活金融功能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介绍了一代卡和二代卡，到了2019年，我省呢开始发行的是三代社会保障卡。那么三代社会保障卡呢，它取消了磁条，采用了国密的算法，是目前安全级别最高的社会保障卡。就是二代卡的时候呢，它会有隐形的磁条，就是大家如果手里现在还有二代卡，你可以冲着灯光啊或者是太阳啊一照，会有一个黑条，那么那是隐形磁条。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磁条呢，它这个有这个被抹卡的这个风险在里面。三代卡呢目前是取消了磁条，是安全级别最高的。
1: 哎，你看我们的这个人社管理部门啊，还有这个想的真周到啊，把我们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等级系数啊也都考虑进来了啊。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我手中所持有的是三代卡，或者呢是这个更换三代社保卡有没有什么必要性？有的人可能是把这个社保卡领到手里了，他就不动了啊，
2: 对，就不知道放哪儿都有可能。
1: 对呀，都在我用的时候完，我再
2: 费尽脑力的想放哪儿了，然后去找。
1: 那他到底有没有更换的必要？然后呢，我们样的怎么样的来区别和判断？

0: 三代卡像我刚才说到了，它取消了磁条，使用了国产的加密算法，能够保证数据更加的安全。第二呢，是三代卡扩展了卡内的芯片空间，可以增加生物识别特征，比如说人脸啊、指静脉啊、指纹啊等等。三呢，是三代卡增加了非接通讯功能，提升了易用性和便捷性。比如说呢，我们省内目前有一些公交啊，包括图书场馆呢、啊，都可以用三代卡来这个刷卡进行这个解约、
1: 哦、
0: 或者说乘车。
1: 哦、嗯
2: 啊，还可以有乘车功能呢，
1: 不知道
2: 啊，真的不知道啊、嗯。哎，那更多的详细功能，我们刚刚呢也给您提供了一个人社咨询热线12333，这个也是应该我们记好的一个号。原来可能我们都知道这个12322123155，大家真不知道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社咨询热线12333啊。大家从今天开始也可以记好了。刚刚呢，我们的段科长还说到了我们这个三代卡换卡的一个必要性，
1: 哎，
2: 那它这个保证数据更安全，就这个数据不仅是能够保护你的个人信息，还能够保护你账号里的这个钱款安全，是吧？哎，就像刚才他说的，如果是那个黑磁条卡，万一呢把你卡对抹卡了之后，然后呢你的这个医保卡里有的人都有上万块钱啊，也一定就被刷走了。所以你说它也是挺大的一笔资金被人家给盗刷了，也挺心疼。
1: 刷走了你可能不知道，对吧？因为有很多人说到这儿想起，很多人就像我说的，这个卡拿回来不到用的时候可能都不会去注意它，那这个就会在家放在一个角落吃灰，等到退休了可能哎想起来有这么个事儿，或者需要这个医疗的时候才会找到这张卡。那这个卡既然这么对待它，想咨询一下它有没有有效期呢？就是它这个有效期是多长时间？还有就是说这个卡是不是过了有效期，我就需要换张新卡，或者能不能换这个卡号呢？
2: 对，我明白了。小裴的意思是他睡太长时间了，
1: 睡太长时间了，过期可能都不知道。
2: 对呀啊。
0: 社会保障卡呢是有有效期的，有效期呢是10年。那怎么来判断你的社会保障卡到没到期呢？可以根据卡面的发卡日期来判断。在社会保障卡这个个性化信息的那面呢，中间有一个发卡日期，某某年某某月，你可以推10年来判断社保卡是否这个是否到期。咱们老百姓呢可以根据卡面的发卡银行自主的选择是同号换卡或者是异号换卡。这个同号呢是指你的银行卡号，因为咱们有一些养老金已经入卡了，或者说植补啊农补啊等等已经入卡了，这张社保卡对于我们来说呢，它的金融属性呢可能我已经用得非常习惯了。如果我的卡到期呢，选择同号换卡呢可能会更方便，在你的手机的 APP 啊等等啊绑定呢可能是减少一些麻烦。那么同号换卡和一号换卡有什么区别呢？同号换卡目前呢制卡周期比较长，因为同号换卡需要走卡厂，目前跟我们省合作的卡厂呢都在南方，比如说广州、珠海，最近呢可能是在天津，那么
2: 邮过去
0: 需要有一个这个邮寄的过程。那么一号换卡呢，也就是换号换卡呢，是在我们全省遍布2658个综合服务大厅，你可以立等可取。就是说，如果你对金融卡号呢，你能接受更换金融卡号，那么可以立等可取，直接就可以给你打印卡面，这就是他俩这个时效不同。目前我们省呢合作的银行呢有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吉林银行和农商银行。但是同号换卡呢，也是我们同号的即时换卡呢，也是我们下一步要主推的工作。目前呢已经有几家银行实现了同号的即时换卡，下一步呢会逐渐的推广。
2: 哦，那你说我这个原来的这个社保卡，它没有打过像您刚才说的什么失业金呐、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费用，那我就可以选择一号换卡了呗？
0: 哎，对对对，可以、
2: 哦、
0: 可以，这样你的时效性就快。
2: 哦、
0: 对，
2: 这样呢，那我这个换完卡之后，是不是自动的，就是就像跟我的工资卡连接了一样，以后有什么这个其他的费用或者这个资金发放，就同时打到了我的新卡号里了呢？
0: 对对，
2: 不用再去申报。

0: 各种申报
1: 之类的
0: 是吗？
2: 对，如果说你的养老金用这张卡来领取的话呢，那你只要换了卡激活了，我们会把这个数据同步给社保局。哎，社保局呢，在你发放养老金的时候呢，会一键替换。
0: 哦，是这样的啊。哎，那你看刚刚呢，我们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社保卡呀、啊，它是有有效期的，
1: 十年，
0: 基本上是十年一更换，十年一更换。那你看，比如说60岁退休的人，如果你今年已经到了70岁了，那你就得考虑你的这个要换卡了，你还要考虑是选择同号还是一号换卡啊？这个大家呢都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那刚刚呢，我们还问到了说这个二代卡它确实有必要升级为三代卡，因为它更安全。但是很多人就会说了，那我换个卡，它能不能收我工？免费呀，他收不收钱呢？
2: 目前呢，二代卡呢换三代卡呢，如果你持原先的二代社会保障卡去换呢，是免工本费的。但是如果你的旧卡遗失了，是需要收取挂失的手续费。这个呢是主要是各家银行参照银行的金融卡的标准来进行管理的。那么具体的这个费用呢，需要参照各家银行的标准。新卡激活后呢，原卡呢会自动作废，领取新卡后，旧卡是由银行的网点收回并做剪缴销毁处理。刚才我说到，在同号换卡期间呢，因为它换卡周期长，但是我们会保证持卡人在你同号换卡期间，原社会保障卡的金融账户和社会和社保的账户都能正常使用，就是说你的新卡没下来，老卡在换卡期间是继续有效，
1: 这就放心。
0: 对，你看，比如说咱举个最现实的例子，就像这个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他每个月都会收这个高龄补贴，那么他在换卡的周期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两三个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周期，
2: 理论上是30个工作日，
0: 30个工作日，那还可以，不太影响其他的，除非有一笔就是预期的这个钱打进来，它会影响啊。那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原卡也同时有效，所以不影响你接收资金的发放啊。
2: 对，
0: 哎，那刚刚
1: 到高龄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咱年轻人呢，咱腿脚好啊，咱换个卡可以自己去办理。那你说这个高龄啊、病重啊，包括这个行动不便这些群众，那我们需要怎么去换卡呢？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老人，他可能有疾病，甚至是卧病在床，这个时候他要换卡了，那怎么办呢？也不能让那卡过了有效期，他不管他呀。
2: 这块呢，我们对这种高龄啊、病重啊、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呢，也有人性化的服务。如果需要办理社会保障卡的业务呢，可以通过拨打全省人社咨询热线12333进行预约登记，然后呢由各地的人社部门协调联名银行提供必要的上门服务。那这个呢，一般的在5个柜，这个设备是有一个申请的这个工作时效。哎，
0: 你看又听到了一个就是
1: 12333的重要性，
0: 不是建立的一个利好消息啊。对于行动不便的高龄的这个群众，要想换卡的话，可以拨打12333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啊。那说到了这儿，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既然可以这个换三代卡，那我同时也把我的这个银行换一下行不行？原来可能我开工资的时候是在工行，但是我家那楼下呢，退休之后就有个那个农商行或者是这个吉林银行、那我换卡之后，我以后领退休金啥的我更方便，这能行吗？
2: 目前呢是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是特殊情况呢是可以由同级人社部门审批。像刚才主持人您说到了，一呢这个银行离我家比较近，二呢像咱们吉林省呢有一些候鸟老人，比如说我就长期在海南啦南方居住生活，那么在南方呢可能没有相应的银行网点，那么像这种特殊情况，你可以申请由同级人社部门审批进行更换。
0: 哦，也可以做申请
1: 的，都帮想到了这些事。
0: 哎，你看啊，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张小小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但是呢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卡对于中老年或者是甚至
1: 启动的更频繁
0: 的人群可能更多一点。那他从一出生落地就可以拥有我们这个社保卡了吗？他对于我们的这些这个未成年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2: 实际上社会保障卡呢是像刚才主持人您说了，社会保障卡是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

0: 当一生。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老百姓来说呢，是从出生到死亡，只要你的有了身份证号，就可以申请社会保障卡。那么比如说未成年，16周岁以下的呢，他从出生之后也有一个落地险。那如果说有一些医保方面的应用啊，你办完社会保障卡，直接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
1: 就是有身份证号之后，就是可以享受我们的社保待遇了。
2: 只要是你有身份的人，就可以是就拥有我们的社保卡啊。
1: 那这个未成年的问题解决了哈，就这个还想咨询咨询同号换卡这个业务啊，这个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必须本人办理啊，如果本人比如说不太方便，可能在异地，这个如果代办的话，需要什么材料呢？就是这个当事人需要提供一些什么东西呢？
0: 目前呢，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吉林农商银行，满16周岁以上的居民户口这个换卡需要。本人持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到银行网点办理，不能代办。对身体不便，老人等群体呢，如需代办呢，需提供合法的代理委托书代为办理。由社会保障卡的开户行进行上门核实后，可由直系亲属代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客户换卡，需要由法定的代理人代办。吉林银行呢，同号换卡是可以代办的，代理人呢需持客户本人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社保卡、授权委托公证书前往营业网点办理。
2: 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得再一次的重申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它具有金融功能，特别是临近退休的人，你一定要去相关的银行办这个金融功能激活
1: 是吧，
2: 这样呢你才能够把这个养老金顺利的到账提取出来啊。那说到了这儿，它的金融功能除了我们这个来接收这个相关的这个发放资金，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优惠政策吗？
0: 是社会保障卡呢有一些优惠政策的。社会保障卡呢，首先它的金融功能是免费的，然后呢以及每月呢有2笔5000元的跨行取款手续费，这也是减免的。另外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呢推出一些消费满减活动，比如说目前咱们正在进行的就是消费满100减20，满50减15，满20减5块的活动，不限消费场景，比如说商超啊、餐饮啊、加油啊、景区购票等等都可以。这个呢，我们也不设活动的截止时间，就是先到先得，用完为止。这个呢，在这里面温馨提示一下，你要想参与这个活动呢，首先呢就要必须要激活你的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并绑定到你的电子社保卡上，保证你的支付渠道是畅通的。另外呢，需要你的这个金融账户里呢有足额的资金，就是说你至少你要是想享受满100减50，你的卡内至少要有100块钱的资金。
2: 对呀，我想加油加500块钱的油，享受减免100，那我这最起码我得有500块钱。
1: 卡里得有余额，
0: 对，是这样的。
2: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保卡啊，充分的给它激活出来。你看。这个实打实的优惠啊，消费满100减20，满50减15，满20减5元，而且呢是先到先得，用完为止，就是说这额度是有限的，是不是？
0: 对对。
2: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补偿金额是100万，这100万花完之后，它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是吧？
0: 对，
2: 是这样的啊。
0: 这个具体的活动呢，可以关注吉林人社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全省人社咨询热线12333。我们呢计划明年会推出来更多更好的便民惠民的消费活动。再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您的社会保障卡的金融功能呢你长期不用，如果是6个月以上呢，可能会银行部门呢把你这个张社会保障卡的金融账号作为休眠的账户给你锁定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持卡人呢需要到就近的网点办理一下这个激活。
2: 你看我这现在已经惊讶了，还有这种休眠功能，我估计你的我的都已经处在休眠功能了，
1: 我正在这个正在吉林社查询呢。
2: 那你看啊，我们就说了，我们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呢，咱们那个吉林省人社厅呢，其实它的这个主干，然后呢是。

0: 社保、医保是他的枝干啊、
1: 嗯。
0: 那他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保和医保功能之外，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应用吗？
1: 社会保障卡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从国家呢七部委，包括到省里呢七个厅局相关的文件要求呢，越来越多的惠民惠农的补贴会用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实名发放。目前呢已经入卡的有养老保险待遇、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待遇、职业技能提升补贴、职业年金、吉林省高层次人才政府特殊津贴补贴、困难生活补助、残疾人生活补贴、高龄津贴、育儿补贴等等，都是用社会保障卡来实名发放的。
0: 好，那无论怎么说啊，我们这张小小的卡片承载的功能真的很多，我们还鲜为人知。那么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它，可以随时拨打全省人社24小时咨询热线12333 12333。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接下来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大家。春夏之际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预约电话0431-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而且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3: 好的，一个电话啊，400-609-2166，你要记住了。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啊，就在发放补贴了。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眼贴专门为老年人这个设计的啊，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都能帮您解决。里边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今天呢，不光是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2: 好消息，卫星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鲨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3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 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4: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馨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安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青牌安糖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馨老师。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今天呢，是咱们氨糖软骨素钙片发放第2天了。哎呀，这人这多呀，老哥哥老姐姐们来电话报名啊，那是一个接一个的，订的都是20赠12的呀，可把我的学生累坏了。自从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咱们这热线电话都没停过。我的这帮学生呢都小跑啊，哎，就怕把哪个电话漏下。因为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打进来电话不容易，真要错过了这个机会，是没有拿到氨糖软骨素钙片儿，这次啊还便宜还省钱，那20赠12的，那平均才合60多块钱一盒，多合适啊！你说买不到，错过去了，到冬天腿疼腰疼，到时候遭罪呀。所以慧馨呐，心疼大伙儿。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助理学生开电话会议，那小王就跟我说了，说慧馨老师你知道吗，这次氨糖软骨素的活动啊，报名电话一个接一个，但是我们不觉得累，为啥呢？来电话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很干脆，不啰嗦，来电话就说，给我订上，我就要氨糖软骨素钙片，来电话就报名，没有人问说你这是干啥的呀？啊， 那究竟治啥呀？没有人问，直接是来电话就报名，定十赠四的，定20赠12的。那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咋来电话直接就报名呢？因为大家都听明白了，这氨糖软骨素钙片治骨头的呀，你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你没有氨糖软骨素它好不了啊。而且慧心给大家弄来的是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专门给骨头提供营养的。你要想治好骨头病啊，你没有氨糖，你那骨头嘎嘣嘎嘣它干磨，不都磨薄了吗？股骨头坏死不也是磨坏了吗？半月板损伤不也是缺氨糖磨坏的吗？再一个你关节炎啊，关节炎脖子盖疼，胯骨疼，脚脖子疼，肩膀头子疼，为啥？缺营养了，它生锈了，它犯卡，它不灵活，它就发皱，一动弹嘎巴嘎巴响。肩周炎大家不陌生吧？哎，那肩膀头子疼的你洗脸都洗不了。有一种先进的药物叫塞莱西布，咱们国内呢叫希乐宝啊，它是新一代的化合物，对于无菌性关节炎，就是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髋关节损伤啊，这个消炎止痛，这止疼啊非常好使，一般吃上几天就不疼了。但是呢，有几种人就吃这塞莱西布它不好使。我想咱们收音机前老伙伴是不是有吃过的？刚吃上不疼了，不吃还疼，是不是？为啥？这么几种人我做总结了。第一类，年龄超过45的，你吃塞莱西布治肩周炎就不好使。第二呢，患有多种骨关节疾病，你又有风湿，你又有关节炎，你又跛了盖疼，又肩膀头子疼，你还骨质增生，你吃塞莱西布也不好使。第三种情况就是你得这个病吧，它年头长了，5年、10年、8年了，所以你吃那是好使两天，过两天又不好使了。今天肩膀头子疼抬不起来了，吃点药好使，明天晚上睡觉盖被肩膀头子受风了，或者干活抻着了，哎呀妈呀又疼了。所以这几种人他用塞莱西布不好使，为啥呢？年龄大呀，你那骨头里那软骨氨糖缺的太多了。你看那18、19、20多岁大小伙子，那骨折了3月长好了，1个多月他就能下地。但是咱们岁数大了，过了45、50的，来你闪一下腰，你看看，你疼半年。因为咱们这个骨头当中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小的时候它多呀，等到18岁，为啥说哎呀长个儿长到18，过了18就不长了，说25还补一补，有几个能补的？过了18岁基本上就定型了。等到35岁以后呢，就咱们骨头里这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些营养就越来越少了。等到45、50的时候，那氨糖软骨素就缺一半了。为啥到40、50岁骨头解疼啊？哎呀，说哎呀我这腰疼，哎呀我这后背疼，都是40多岁、50岁开始。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高血压呢，你还有冠心病呢，你还有胃病呢，你药越吃越多，而且越来越不好使。为啥咱这骨关节病到50、60岁都开始疼呢？为啥？缺营养呗。就像你大姐你有病了， 我光给你吃药。
7: 嗯，

给你吃饭。你不心脏病吗？我就光光给你吃治心脏病的药，我不给你吃饭。大姐，不吃饭能好吗？这不同样道理吗？咱们骨头你不给它补营养，没有润滑剂了，那骨头和骨头干磨，嘎巴嘎巴磨，磨出炎症水肿了，所以肩膀头子疼，哎，脖子盖疼，一摁咕囊咕囊的，你说这啥？这就是缺氨糖之后形成的水肿和积液，炎症越来越重，那块叫粘连了，肩膀头子肩关节粘连，那个肌腱有损伤，所以它疼，抬不起来胳膊，梳不了头，不能洗脸，那胳膊往后背背不了。这个病吧刚开始轻，哎，有点疼，说你拎点东西啊，拎一桶豆油啊，说买点土豆子拎回去，或者拎一袋大米，那十斤装的，你还行，就是有点酸叽溜的疼。但是等年头长了，哎呀妈呀，你别说干活啊，你就是举手洗脸拿筷子端饭碗，你肩膀头子都疼，越来越重，因为它缺营养了，缺软骨素，那个软骨受伤，它粘连了，没有润滑液，你那肩膀头子就抬不起来，它发皱。那么骨头跟骨头干磨呀，就像机器似的，没有油了，干磨那珠子嘎巴嘎巴嘎巴响，咱们这胳膊就发皱啊，上锈了。那你说你光补钙能补好吗？咱们这个骨头它糟烂了，大窟窿小眼子似的，就像那蜂窝煤似的，就容易骨折。你咳嗽一声，你走道卡一下，年轻人没啥事，扑噜扑噜呼起来了，你那骨折了。为啥有的老姐姐就闪一下腰肋叉子就折了？你看之前我有个患者，就是那骨头康到啥程度，三年当中骨折6次，有一次就晚上上厕所尿尿吗，没看清肩膀头子撞门框上了，那撞门框子邦当一声，他就胳膊不敢动了，到医院一检查，肱骨骨折，骨头折了，在医院住不到一个礼拜。你住院不得养吗？上厕所，在医院上厕所脚底下一滑，啪嚓摔个屁股墩儿，骨盆骨折。这叫啥？旧伤还没好呢，又添新伤，一查一查的，这回惨喽，坐那不敢动了，他那骨头太脆了，一点硬度没有。你像这样，你光说把骨折治好了，你那骨头还脆，你过两天不又骨折了吗？所以不管你是肩周炎啊、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还是骨质增生、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你咋治你得让骨头吃饱饭呢，你得给骨头补营养啊。所以说你看慧心紧赶慢赶，赶在8月15号之前给大家带来呢深海氨糖软骨素，它的商品名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这骨头吧吃饱饭，趁着秋天，不抢秋膘吗？啊，你抢秋膘，你记住，你骨头也得抢秋膘，给它喂的饱饱的，骨头补上营养了，你到冬天它不疼，彻底不疼了，也不响了，也不发皱了，那咱这骨头结实，你上哪嘎达去你方便呢？老了啊，你得能走能撂，不能走不能撂你就完了。你能走能撂，你不傻，你就开2000块钱，你自己是不是能上银行去取去？你要不能走不能撂了，你就开8000，你是不是得把存折给你儿子？我告诉你，能到手你到你手200块钱都难。你别看你一个月开8000，就能给你200都难。这事儿我看着的太多了，有不少老姐姐老哥哥一身病，到最后你挣5000-6000，一个月工资说5000-6000、4000，你没有主动权了，你把工资本给人家了，你自己不能上银行取去了。你看啥时候说取完钱了，儿子说爹啊，来这3000。

1800块钱给你，有过那时候吗？他早花了，工资卡在他手呢，你能捞着200就不错，那还咔吃你呢？问你200块钱干啥花了？就这样的儿女可多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是唠到这儿了，我是真心疼你们呐，可别长病啊！氨糖软骨素啊，就是药店有都是卖的，但是分啥牌的，分什么含量，你吃那个东西，如果含的东西这个质量不好，普通的氨糖软骨素，你吃跟没吃一样，还容易得肾结石和胆结石。我们医院这款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我们医院开谁开都是328。啊，这次我给你们争取是98，没超过100吧？我是不是这么说的？让你们别超过100块钱都能吃上，然后呢还有赠送，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12盒，这平均才够60多块钱。现在就在大医院，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的咱们一线城市三甲医院治骨头病，就说这人颈椎病，这人腰椎病啊，或者股骨头坏死，或者这人骨头骨折了，受伤了，骨折了，出车祸了，骨头折了，在给他治疗的时候，在治疗方案当中都会给加上这个氨糖软骨素，加完之后这个效果可好了，患者好得快，而且愈后恢复的呢也好，对于骨关节疾病治疗啊就明显，哎，几天就下地了，活动活动，哎，这个关节就好了，它就比单独的用一种药物治疗要好得多。说就加一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效果就这么好？对呀，它给骨头吃饱饭了，给骨头提供营养了，增加骨密度了，它是分3个角度来养我们的骨头。首先呢，它有软骨方，软骨就是我们的脆骨，你看我们吃大骨头棒子上边是不是有那白茶那个脆骨，岁数大了那软骨就磨薄了，磨脆了，又脆又薄，但是你给它补上氨糖软骨素钙片呢，这里的软骨方就是再生软骨的，让这软骨啊越来越厚实，而且增加润滑液，让它走道啊不犯卡不发皱，它灵活，这是修复软骨。对股骨头坏死、半月板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你配着吃就好使。另外它对硬骨头有治疗效果，硬骨方主要是增加骨密度，让骨头结实，那个骨头都糠了，稀疏稀疏的，你不增加骨密度能行吗？哎，所以它那硬骨方主要增加骨密度，这里头有微晶纤维素，哎，碳酸钙，就让骨头硬起来，它硬实了不就不折了吗？还有一种，它对骨外伤后遗症，你骨头折过，你骨头裂过，或者是出车祸了，你受伤了，这个骨头在治疗的时候就要养骨头了，哎，给骨头补充营养，这里头有甲基纤维素、硬脂酸酶啊，还有甜菜红呢，这都是微量元素，就是让骨头能够尽快的愈合。你看就这3种情况，你用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最好使，它能给骨头补营养，补氨糖、补软骨素、补钙，都是从深海动物里边提取的，那不是普通的呀，啊，这吃虾皮儿补钙，你从普通的那个虾皮儿当中提取，那能好吗？为啥现在这个卖钙片的、卖氨糖的这么便宜？那网上10块8块的，有的老姐姐图便宜就买了，自己鼓捣的就整了，啊，也会在网上买。买完上楼下快递去取去，回来又拆包装又偷着吃，吃完不但没好使，他胃疼，为什么？当中没有正经好东西呀，你像氨糖，这个
安塘呢是在深达1300米以下的深海长寿贝当中提取的，那个氨糖的纯度是最接近咱们人体的，吸收利用率高啊，你吃完它都吸收了，100%吸收，那是普通钙片的6倍，你要不吸收你不白吃了吗？查到胃里不得胃炎吗？到胆上不得胆结石吗？你吃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一瓶就见效，腿就不疼，而且呢保证你还不得胆结石，不得肾结石，因为它100%都吸收了。另外这个钙，这个钙呢是从岩石虾当中提取的，这不是普通的钙呀，它叫微晶纤维素。哎，你那普通的钙片里能有吗？为啥你说有的老哥哥说我吃补钙呀，我都补多少年了怎么还不行呢，我还打过补钙那针儿呢，你说我咋还骨头疼呢？因为呀你没有补到骨头上啊，你都流失了白骨了，没补进去呀。那这个微晶纤维素能直接把钙结合到咱们的骨头上，这样呢你吃完就有效，一瓶这骨头就结实了，就硬实了。还有那个软骨素，那个软骨素就是修复半月板呐、股骨头那个脆骨的，叫软骨，是从夏威夷深海巨骨鲨里边提取的。这个巨骨鲨呀，它在水里边，你想那待几十年呐，那有含有食用水泡着，那骨头都没坏，你说它那软骨是不是结实？这一条巨骨鲨提取的这软骨素，你说值得，相当于从400头牛当中提取的软骨素的含量。正常普通的钙片就从老牛骨头提取，从羊骨头提取，甚至猪骨头提取，所以那效果都一般。哎，那你用深海巨骨鲨提取的，那效果是它的几百倍呀。所以你们吃完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为啥有的老姐姐说我前年呐我就整少了，就买6瓶，吃完到现在腿没疼，吃别的就不好使，为啥？它成分好啊。那提取巨骨鲨软骨素的时候，你得先撒诱饵啊，你不能把那巨骨鲨说我把它弄死啊，提取它的这个软骨素，那不行。哎，干什么得保证它的存活。有几个人啊，背着这个氧气瓶就潜入到海底，给那个深海巨骨鲨呢给它打麻药，打麻药之后它就迷糊了，哎，从它那骨头当中给它提取这个软骨素。哎，因为它这骨头啊梆硬梆硬的，那个针呐、你扎不进去呀、哎，那每次提取那个软骨素都要在他身上啊做个标记，等半年之内你不能再在一个软骨鲨上取啊，你取完之后6个月之后你不能在同一只巨骨鲨上提取，那会造成伤害。所以呢马上提取完之后啊送到厂家要冷冻保存。我记得就之前我就接触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吧是农民啊，农民老大哥呀，这个老大哥呢你说他咋的呀，哎，他就是挣钱呐，农村的盖房子给他儿子说媳妇儿啊，这老大哥都65了还在工地当力工，工地的力工是啥？扛砖和水泥，扛那个钢筋，都是力气活，靠体力吃饭呐，那一天顶着太阳晒得黢黑黢黑的，睡觉就睡工棚子，那潮湿啊，时间长了，这当爹妈的不容易啊，为了挣钱给儿子说媳妇儿，自个儿做一身病，就这关节炎，一阴天下雨，这拨了盖就肿了，腰间盘突出啊啊，干活干累了，这腰都直不起来呀，肩膀头子也疼啊。你干活到最后他疼到啥样，胳膊抬不起来了，钻心的疼啊，当时给他做检

检查，他那关节软骨和那个韧带都粘在一起了，你咋整？做手术，粘连了，做手术费用大呀，得18000的。那老大哥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做不做，我不用做，为啥？没钱呐，攒钱给儿子说媳妇呢。农村说个媳妇儿，要房子要车还要钱，你这说个媳妇儿咋这么难呢？娶到家呀，嘿呀妈呀，那就跟姑奶奶似的，不一定对这个老头老太太好啊。所以咱们这些老年人，你说多难吧？啊，这老大哥就买点药吃，买点药吃，说不能在工地干活了。哎，就干点零活吧，这儿打个精，那儿干点零活，攒点钱。说我做，等我把钱攒够了啊，我再做手术。那啥时候能攒够啊？没等攒够呢，你这都残废了，严重的颈椎病。当时我一看这情况，我说不行，老大哥你不能走。他说那我没钱呢，我说没钱我给你垫上，因为你这病你回去一个是肝挺。一个是农民老大哥，他皮实，再分能动弹，他得接着干活。那你严重的颈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你知道哪一下他抻一下折了呢？啊，压迫神经就瘫痪呐，高位截瘫呐，这家咋整啊？那不成负担了吗？啊，你这来个瘫痪的。你儿子你还能说上媳妇了吗？我说这样吧，我先给你垫上，我就看不了这些。给他吃的什么呢？有这个葛芥保肾丸啊，在葛芥保肾丸的基础上又给他配的深海氨糖软骨素。为啥这俩搭配？因为一个生干细胞，一个让软骨吃饱饭。搁这住了半个月能走道了，哎，腿脚也不疼了，直开腰了。后来又给他拿回去吃的，重点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然后呢，他还有脑梗，这老大哥是腔梗，不觉着咋地，还有心脏病。你看多皮实，一身病还下地干活呢，还上工地去扛砖去呢。后来又给他弄了点啥呢？弄了点咱们那个绞股蓝总干胶囊，那个去淤堵也好使。先后吃了有6-7个月，好了，好了之后，过了一年来了，这农民人真朴实啊！你说给我拿的啥？扛的苞米，啊，说让我说你这粗粮好吃，还有啥呢？还有农村他摘的那个蘑菇木耳，他家那个亲戚种的给我拿来了，来还钱来了。哎呀，我说老哥哥，你不容易呀，啊。你说治病，他说我没碰着过像你这样大夫啊，这治病啊还带赊账的呀。哎呀，大夫借钱让我把病治好了。那因为这个事儿我就出名了，说李大夫给人家看病啊还搭钱，那咋整啊？你不能总搭，总搭我也搭不起。但是个别的患者我是看着呀真心疼啊。啊，你说这要残废了不能动怎么办呢？老年人没小病，你别以为你啊关节疼、脖子疼、腰疼，说我吃点药我躺下养养就好了，有些病好不了，只能越来越重。这个老大哥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氨糖软骨素这都配着吃，6个月这趟回来了，连还我钱又给我送木耳，我给他排的片子一看，那骨头光滑了，那个粘连的地方也长好了，老大哥都给我鞠躬啊！我说你鞠啥躬啊？你回去赶紧吧，张罗张罗给儿子说媳妇儿啊！老两口得留点过河钱呐。我这个人我告诉我说你给他咋说媳妇儿，你得留点过河钱啊，不能全撒手，跟他说好，拉机会你们得还。这过去结婚都背机会，现在年轻人背机会吗？你老头老太太你打工你还吧，有多少那老婆婆出去给人家刷碗看孩子当保姆，不就为了挣钱给儿子说媳妇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是累折了腰啊，这个骨头不结实，就像盖房子没梁坨，没梁坨。

0: 不塌架子了吗？没有领子，没有船子，你这房薄不漏了吗？一个道理，骨头要结实，得有营养，吃饱饭，骨密度好，咱那船子要是都是蜂窝煤，你那木头都糠了，它不稀疏吗？不塌吗？啊，咱这骨头脆骨都磨没了，它都秃噜了，你干磨它不疼吗？再一个，骨头不好，你哪儿都好不了，因为肾主骨头，一旦肾虚，骨头软骨受损，嘎巴嘎巴磨，风湿类风湿变形，那手像鸡爪子似的，大骨头节，那骨头节像套个螺丝嘎子似的，大骨头节特别疼，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僵硬，它那是寒湿来的，这个时候注意啊。有风湿骨病的老哥哥老姐姐还容易得个病，就是脑梗，哎，还容易得脑萎缩、冠心病。为什么呢？你骨头少了，你骨髓就少，骨髓少了，你血就少，它就容易连带着让你出现脑供血不足、脑梗，哎，有斑块，哎，冠心病，有血栓，有心梗，这都要全面治疗啊。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最起码的咱们能走能撂，能买菜能遛弯，晚年生活呢你得行动方便呢啊。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医院的价格呢328，慧心给大家争取来是98一盒，而且还有赠送啊，买5赠1，买10赠4，20赠12，哎，平均一盒呢60多块钱，让大伙儿用上三甲医院重点治骨病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样呢让咱们骨头都好起来啊！我就希望啊，咱们抢在8月15号之前把这骨头营养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好治脑梗、心脏病了。不然的话，你看，到了9月份一凉飕。到了10月1，你们一犯病，那可就遭罪了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的第二天。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汤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

0: 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生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尊敬的那个慧心主任，你好。哎，谢谢了啊。
4: 哥哥好，老哥哥好。
3: 好啊好，主持人好。
4: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傅世春。
4: 嗯，
3: 我是白山的，吉林省白山市回乡区的居民。
4: 多大年纪了？
3: 88岁。
4: 哎，欢迎老哥哥啊。
3: 氨糖那个软骨素钙片，我想报名，想报20盒的。
4: 20赠12的啊。
3: 哎，好的好的。另外那个我身体情况啊挺好，你讲课7年，我听了7年了。
4: 哦。
3: 我一直在听了7年了。
4: 啊，听了7年了。
3: 在今年当中啊，我的收获很大呀。
4: 嗯。
3: 我原来就有90-90多种病，各种慢性病，但是呢，通过吃你的这些药吧，那个固本素长时间的吃，这个确实是对我的帮助太大了。你看我原来有高血压，高压的时候都160-170，低压都90-100。
4: 啊，
3: 我现在呢就是高压14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
4: 啊，
3: 很长时间我都不吃降压药了。
4: 真不错。还有哪些情况呢？
3: 像有心脏病。
4: 啊，
3: 以前的时候这个心肌缺血。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这中央的话心脏病，但是我现在吧也好，因为服用休息，我是常年的吃。你给你的药太多太好了，你看益生颗粒呀，还有一个那个葛芥保肾丸呢。
4: 绞股蓝吃过吗？
3: 吃过，绞股蓝也是好。绞股蓝，我是寒湿体质，正对路。吃你那些药吧，确实治好了我这么多的病。我衷心的感谢慧心主任。我代表全家向慧心主任鞠躬啊。
4: 哎呦，还礼啊，老哥哥，咱不用客气啊。哎，今年80几了？
3: 80吧。
4: 88岁啊。
3: 哎，上九年生日。
4: 吃过绞股蓝。吃过固本延龄丸，
3: 对，
4: 高血压多少年？
3: 哎呀，高血压得有10多年、20年。
4: 这个高血压160-170，低压90-100，这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3: 对，
4: 脉压很大，
3: 岁数大了，
4: 手脚就容易麻木、僵硬、抽筋儿。
3: 对，
4: 那冠心病多少年了？
3: 冠心病也得有10多年了。
4: 具体什么症状？
3: 这个心肌缺血，另外有一点神经。

0: 4、5个小时这么样吧。
1: 嗯，容易有点动静就醒了。
0: 对对，醒了有的时候还睡不好，睡不着。
1: 睡不踏实。
0: 对对对，就是睡得不实了。
1: 哎，慧心为啥这么说呢？
0: 你这
1: 这就
0: 个
1: 是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哎，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既然有半夜好醒，你就有脑供血不足和
0: 是，
1: 胃肠道不好。
0: 哎，我那个结肠炎都5、6十年的结肠炎呐，
1: 嗯，
0: 我现在早就大便早就成型了，可好了。
1: 啊，好，这个胃肠道不好，大便如果破破糟糟的，总不成形。这样的人呢，在肠道当中就容易出现像息肉啊，哎，冠心病血管里有斑块了，还容易得一个病叫腔梗，嗯，腔梗啊，哎，所以这个病接下来你要治的方向，老哥哥听好了，这个季节呀。咱们要呢去除寒湿瘀，寒湿瘀堵就不让它堵，不让它堵，你就能走道，你就不会心梗，不会脑梗。吃啥呢？重点吃绞股蓝啊。
0: 好的，好的。
1: 然后呢，为啥在这个季节，慧心说赶在8月15号之前，让你们要吃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增加骨密度，让骨头吃饱饭，让骨头结实。夏天补足营养，冬天腿不疼。啊，岁数大了就怕到冬天腿疼，腿一疼啊，出不去屋，你走不了道，尤其老头老太太这腿脚吧，一到冬天，那冰凉梆硬啊。
0: 是，我
1: 啊，
0: 现在腿就疼，
1: 哎。所以这
0: 我
1: 个
0: 以
1: 情
0: 前
1: 况
0: 不
1: 呢，
0: 疼。
1: 老年性骨质疏松，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儿，老哥哥，你照一年吃啊。
0: 哦，好的，好的。
1: 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儿呢，它是既能养你的软骨，让你骨头啊，哎，走道不疼，哎，不嘎不嘎不响，又能呢养硬骨，它对骨质疏松好使，还能修复外伤。比方说，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啊，骨头受过伤，骨折了、骨裂了、闪过、抻过，特别那个腰椎、颈椎有狭窄的人，你看，你吃完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他麻木啊就好了啊。
0: 好的，好的，好
1: 哎，好好吃啊。
0: 另外一个什么，我现在是亚健康啊，亚健康，我总结了3句话和你汇报。
1: 嗯，
0: 第一句话是无病一身轻，走路一阵风，提高免疫力，健康指标往上升。
1: 嗯，
0: 第二句话，我现在是能吃能睡，二便通气儿，干活有劲儿，上楼不累，都是真事儿。
1: 哈哈哈，
0: 第三句话，我眼睛一点零眼都还不聋，耳不聋眼不花，骑上车总笑哈哈，溜溜达达骑回家。
1: 嗯，
0: 我现在还骑着电动车呢，我常年骑
1: 哦。
0: 电动车，无论立夏骑电动车，免费票不坐。
1: 哎呀，80多岁了，快90了，还能骑车，耳不聋眼不花，真不错。咱们的目标啊，活多大呢？108岁。
0: 谢。
1: 啊，老哥哥，好，
0: 你怎么不认
1: 那
0: 识
1: 咱
0: 啊？
1: 就到这儿，我给
0: 再
1: 你
0: 用
1: 登记好了。
0: 我再多说2句。
1: 嗯。
0: 那个我总结了呢，有4条。第一个是26，2次解决了这个固本厌氨烷。二是那个，就是2次解决固本厌氨烷。四个专家的名称：医学家、科学家、教育家、慈善家。六呢是6种心情对待全国的病患。慧心主任对待全国的病患是关心、爱心、虐心、细心、同情心还是慈善心？那26还有8个态。慧心主任的工作，一是太忙了，二是太累了，三是太辛苦了，四是太受罪了，五是太费心了，六是太出力了，七呢外面事太难办了，八太不容易了。我说外面事太难办了，就是你这样的换景办事儿，太难办了，太不容易了。
1: 好。

0: 概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呢是艺术高潮，第二句话是音乐高尚，第三句话是医务工作者的榜样，还有四大好处。会晕晕的药哈，所有的药都是物美价廉。第一句，第二个就是什么？买药又省钱。第三句话，会心主义的药方多，而且还省钱。第四句话呢，跟着会心主任走，治好病不难。
1: 好，感谢老哥哥的肯定啊！健康，大家呢不用跟慧心客气。要说办事难呐，肯定难呐。但是你们能吃上好药，少花钱，到啥时候我给你们安排啥，你们就跟着我走。咱们呐，争取呢，慧心呐，再给你们讲10年20年的啊。
0: 我们就跟你说，
1: 哎，好了，哥哥，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活动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老哥哥好。
3: 我是张广才，82岁，辽源人。我以前呢，我吃过你的安糖软骨素的钙片，哎呀，我这身体可好了。后来因为经济的问题，我就没买。这回我听说又来了。请李老师给我报名，我再买安糖软骨素的钙片，20赠12。
1: 20赠12的，对吗？
3: 哎，对。
1: 好，20赠12的啊，
3: 哎，
1: 这能
3: 哎
1: 吃
3: 呀，
1: 一年呐，啊，
3: 啊，
1: 哎。
3: 我太感谢李老师了，又给
1: 不
3: 我
1: 客
3: 们
1: 气。
3: 送好药了。给我们治病，叫我们患者少遭罪不遭罪，少花钱不花钱也能看病，我太感谢你了，我双手合掌感谢啊，感谢感谢，
1: 还
3: 多
1: 礼
3: 感谢
1: 还礼，
3: 啊！
1: 哎，老哥哥，咱别客气啊，您呐这么大岁数啦，有啥身体哪儿不舒服呢？找慧心老妹子，别客气。大家一客气呀，慧心也不好说。你们都80多岁了啊，那我父母活着比你们大也大不了太多，也是80多不到90。张大哥，你这样把你身体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说说，过去都啥病啊？
3: 过去我有个关节、骨头节，全都疼了。吃上这个安糖软骨素钙片，头3、4天没有感觉，过了3、4天，这身上可好受了，一点也不疼。
1: 很好，你老年性骨质疏松，你想啊，你80多岁啦，咱们也是老胳膊、老腿儿、老骨头啦，就没病，他浑身骨头节也疼啊。
3: 对。
1: 主要是两样，一个是软骨，一个是硬骨。为啥岁数大了，这胳膊腿发皱，胳膊腿发硬？说呀，我哈不下腰，我蹲不下，我手脚梆硬，为啥梆硬？软骨有损伤。啥叫软骨？说大白话，就咱那脆骨。人的脆骨你没看着，吃大骨头棒上边是不是有那白的脆骨啊？哎，软骨损伤，所以是不是觉着跛了盖儿、胯骨轴子、脚脖子、肩膀头、胳膊弯都梆硬发皱啊？
3: 对。
1: 哎，再就是硬骨，硬骨损伤就是指的呢骨质疏松，岁数大了那骨头啊都糠了，它不结实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年轻的时候啊，这腿脚吧还受过伤，磕过碰过呀，哎，就容易出现呢。哎，到老了，他那块他犯药，他疼，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要让骨头吃饱饭，给骨头补营养。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前年我给你们整过，它好使啊。
1: 对。
0: 哎，吃完是不是胳膊腿就有劲儿了？
1: 哎，有劲。
0: 哎，那除了这骨头病，大哥还有啥病啊？
1: 还有这个，心脏病跟脑梗。
0: 血压高不高？
1: 血压高，我吃药能控制住。
0: 哦，血压高，吃着降压药呢，吃多少年了？
1: 哎呀，吃有10多年了，标本地平啊。
0: 标本地平吃10多年了，现在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1: 我们最高时候160、145、123都有。
0: 血压不稳。
1: 对。
0: 不稳就说明你老人家心脏不好。
1: 对。
0: 你这个心脏啥感觉？
1: 就觉着难受。
0: 怎么个难受法？
1: 嚼嚼闹闹的。
0: 嚼嚼闹闹的，闹心巴拉的那个劲儿。
1: 对。
0: 疼不疼？
1: 不疼，就是脚闹。
0: 就是脚闹。
1: 啊。
0: 脚闹说明心律不齐。
1: 啊。
0: 严重的心肌缺血，你有二尖关闭不全，轻度反流。
1: 对。
0: 是不是一动弹就浑身没劲儿啊？
1: 哎，对呀。一动了身上就没有劲儿。
0: 哎，再一个睡觉是不是睡不踏实？
1: 睡觉睡不踏实还做梦。
0: 稀里糊涂一宿。
1: 哎，对。
0: 啊，要是这么说呢，那你大便不好。
1: 大便我得，吃那个芦荟胶囊，控制。
0: 大便几天拉一回？
1: 我吃药是2天拉一回。
0: 吃药2天拉一回，是不是前边干，后边还不咋干？
1: 哎，对。
0: 总像拉不净似的。
1: 哎，对。
0: 你胃也不好，你这胃吧，吃不淤住不了，胃里就扎不约的。
1: 对。
0: 你张开嘴看舌苔，舌苔上边是白的。
1: 啊，对。
0: 你这嘴里得黏糊抓的。
1: 对，
0: 就嘴里黏糊抓的不是味儿。
1: 对对对。
0: 哎，说口臭不是口臭，自己觉得这嘴里的酸个牙的不得劲儿。
1: 对了，酸个牙的。
0: 要这么说，你得有个病是啥呢？就拨了盖往下，腿软呐。
1: 对。
0: 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
0: 哎，所以这个病啊，老年性冠心病高血压。脑袋呢会有脑梗，
1: 对，
0: 后脑勺子不清亮，
1: 对，
0: 走道吧，就是后脖子就像发硬似的，
1: 对，有那感觉
0: 啊。所以这个病啊，现在到季节了，不怕别的，就怕脑梗冠心病到秋天犯病哦。
1: 哎，
0: 所以这个病啊，手上有绞股蓝要拿出来吃。
1: 绞股蓝，
0: 哎，叫绞股蓝总肝胶囊，我去年这时候给你们整过。
1: 啊，绞股蓝总肝胶囊。
0: 防备啥呢？防备上秋了，脑梗、心梗犯病。你现在胳膊腿、手脚有麻的时候。
1: 有。
0: 是不是大哥？
1: 有。
0: 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可到时候了。啊，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是让骨头吃饱饭，让骨头结实。 冬天腿不疼不梆硬，哎，再一个防备呢，老年性骨质疏松出现骨折。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可以吃8个月到一年。
1: 嗯，
0: 你吃它吧，溜着吃，你就不会说哎闪了磕了碰了骨折了。岁数大的就怕骨折，骨折了就下不了地了。
1: 对，
0: 下不了地了就啥病都来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氨糖软骨素钙片20正12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粒。
1: 好。
0: 哎，该把绞股蓝总干胶囊吃上了啊。
1: 哎，好。
0: 嗯，好了，老哥哥，给你登记好了。
1: 哎，
0: 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今天是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的第二天，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还跟一位病友沟通呢，这老兄弟家是沈阳的，前年退休的，但是去年呢 查。

出肺恶性病了。这我俩刚才唠了能有40多分钟，这老兄弟讲话了，世事难料啊。他说我上面还有一老妈，跟所有的姊妹弟兄都说了啊，这事儿呢唯独就瞒着老太太呢。他说之前呢老妈一直在他那住，这查出病来之后呢没办法了，就给送妹妹那里了。他说我妹妹也退休了啊，有时间能照顾。完事这老太太总问说，你哥怎么最近不来了呢？啊，得有好几个月没看着你哥了。我妹妹就说啊，单位一直有事儿，完了之后呢外地有活，所以就没时间过来。这老兄弟就说，我没退休之前我是负责那个电路维修的，就整个你这一片那个电路怎么走，他说我负责规划负责维修。我说那你退休几年了？他说我这才退休2年。我说现在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他能开7000多。我说那挺好啊，最起码你干点啥你宽裕啊。这老兄弟就说，哎，别提了，世事难料嘛。他说我的工龄啊40多年，讲话也是干了一辈子啊，这可算是盼到退休了。你说退休之后第一件事呢，就是跟老伴儿到处走一走。这没退休之前呢，你上哪去呀？你没时间呢，对吧？你就得赶5一啊、11啊、过年呢，就赶着这个单位放假。单位放假呢，那是全国所有单位都放假，你上哪儿去人都多，上哪儿去他也不方便。这退休了就好了，退休了这时间不就自由了吗？这上哪儿去也就方便了。正好有个同学说呀，去北海，说那个冬天呐可好了，环境也好，温度也好，完这个物价呢跟沈阳还差不多。他说我退休那年呐，就跟老伴儿俺俩去的北海，我们在那边待了2个来月。他说我还跟老伴儿说呢，说回去咱研究研究，是不是这环境多好啊，不行把那房子一卖，咱在北海买一个，完了之后呢把老妈也接来，这憧憬的可好了。他说回来呀正好赶上快过年了，回家呀还跟老妈提过这事儿呢，说这个沈阳的冬天太冷了，咱们明年呐再过冬的时候呢，咱们就去北海，上广西北海这边去过冬，整个小房那地方可好了，冬天一点也不冷。他说回来呀正好赶上快过年了，所以就一直忙着过年这点事儿啊，跟老伴还说呢，说等到3、4月份去过完年了，是不是也不用走亲戚串门了，都忙活完了，3、4月份去咱再去一趟啊，到那儿呢去问问房价，是吧，了解了解，有合适的不行咱交个首付呗。他说要不怎么说世事难料呢，从过年期间啊这就开始有点咳嗽了，但是当时没太在意，因为跟这个姑娘姑爷子住一个小区，他们晚上啊上我这儿来吃饭，这姑娘呢有点感冒啊，小外孙女啊也有点感冒，所以我这一咳嗽我没往心里合计啊，我就寻思是不是啊让那孩子给我传染上了啊，过2天就好了。后来就一直咳嗽，这光咳嗽也不行啊，我就自己上药房买了点那个消炎的止咳的那药。这因为这么长时间总咳嗽，所以也感觉到这个胸口啊有些憋闷疼痛，但是也没多想，我合计他不就是咳嗽给炖的吗，对吧，你总这么咳咳咔的总这么咳啊，他可能炖的肋叉子都疼。结果呢这1个多月了，你看人家那感冒全好了，啥事都没有了，我这咳嗽始终就没见好，因为我本身也不抽烟呢，平时天热了呢就喝点那个冰镇啤酒啊，白酒我都不喝，所以身体从年轻的时候可以说一直都挺好，就60岁之前上医院那都是有次数的，平时也没啥病，根本也用不着上医院呢，有点不舒服了
说胃呀、嗓子

自己到楼下那药房啊买点药回来吃上就好。说这一次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咳嗽带带拉拉的，这一个多月了不见好啊。完事呢还胸闷胸疼啊，还有点喘。这老伴就说了，是不是你去排个片儿看一看，没事不更好吗？看看怎么的了，是不是看完了心里有个数啊。这都咳嗽一个来月了，这感冒早好了。这老伴就催，那我合计啊排一个吧，是不是看一看，看完了之后我自己心里边啊也不用瞎寻思了。完就跟大夫说好了，大夫呢给开了一个 X 光片，诊断报告是这么写的，说右肺呈现爆米花样钙化点，建议进一步肺 CT 检查。我拿着这个片子和报告单我就去找大夫了，大夫看了一眼片子，说拍的不太清楚，说不行，你再做个 CT 看一看吧。我说那有啥事儿没？大夫说这个 X 光片拍的不太清楚，不太好说，拍个 CT， 等 CT 结果一出来，这大夫就说了，说我建议啊你拿着这个诊断结果，你上省一级的医院去看一看去，上那个总块医院，到那边你找个大夫好好的看一看吧。当时那大夫一说完我就有点懵了，这脑袋嗡一下子，头皮都发麻。我就问大夫，我说我这到底啥病啊？其实我内心当中啊我就害怕大夫说我这是肺恶性病。大夫是怎么说呢？说这个我们现在呀不太好看，所以呢你最好还是到上一级的总块医院，你到那儿你去问问吧。他说我回来之后啊，哎呦别提了，我就一直惦记这事儿。讲话呢，要没有啥事儿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知道那总块医院去啊。虽然说他们啊是骨病医院，对这个肺的不太专业，但是都是看片子的，他能一点不懂吗？所以我越寻思啊，我这心里边就越没谱。完事我就上网上去查啊，上网去看，有说是结节的，有说是什么呢肺恶性病早期的，有说是肺恶性病中期晚期的啊，就说啥的都有啊。啊有的说查出来了，如果中晚期啊也就是能活一年左右啊，说病人到最后呢是非常痛苦，上不来气儿啊，很多都是憋死的，尤其是到晚期的时候疼啊一般很难忍受啊。他说这个病啊没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体会不到，你感受不到这种痛苦，有一天到你身上了，你只有自己才知道究竟多痛苦。哎呦我越看这些东西啊我这心里边就越害怕。哎呦我这一晚上我都没睡觉，这爱人也是一宿没睡啊，就安慰我说那阴影位置啊兴许就是感冒咳嗽留下来的呢，这都有可能啊，也许是个结节呢，现在有结节的人多多呀，别老往那不好那病上合计。哎说明天呢，明天一早我就陪你去。就这么的，这早上起来一大早我俩就奔那个总块医院去了。到那之后呢，人家又让我们重新拍的胸片，那个总块医院大夫一看人家就看出来了，人家指着那片子就跟我说，说你看到这儿没，就这一块我们叫爆米花样阴影，这就是说啥呢是个肿块。人大夫就说了，说你再做一个支气管镜吧。我说那做这个遭罪啊，他说是啊，一根管啊从咱们这鼻子啊捅到我们嗓子眼，完了之后呢这个管里边有个镜子啊，一直下到你那个气管支气管啊，看看你那里边的情况。完事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穿刺活检，拿一根挺长的针，然后呢穿刺到肺的里边，就那个可疑的部位啊，在那儿呢取那么一点细胞，在显微镜下看看是不是恶性细胞。结果一化验确诊了，就是肺恶性病。所以当时啊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啊，我说不太可能啊，这单位年年组织体检，就去年没体检，几乎就年年体检，你说单位年年也不花钱啊，我们也不能不做。

做，啊，也拍这个片啊，没说有啥问题啊。大夫就说了，这个胸片 X 光，一般肺部小于一厘米的，有的时候呢，它很难看清的。他说可能啊，这恶性细胞发展的也比较快，就是你当初你检查的时候，可能它还没有，或者还是比较小。你出现咳嗽的时候，你胸痛的时候，你呼吸急促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恶性细胞啊长大的时候，啊，它不断的长大，完了之后又对周围的组织产生了压迫，所以才导致你这个剧烈的长时间的啊咳嗽啊疼痛。你这个位置啊长得特别不好，正好是在那个肺动脉血管这位置上，所以手术得整个左肺叶拿下来。我说那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式呢？就是现在不什么微创啊？那大夫讲了，微创啊，那是指你那个伤口就是表皮啊，是一种微创技术，你这个涉及不到微创。你这个做微创，那肺部切下来之后啊，那肺叶都拿不下来呀。我说那得多大的刀口啊？大夫就给我比划，我看他那比划那一下子，那老大一个大刀口子。大夫说你们今天回去啊，尽快拿个主意，这病啊就越快手术越好，别往后拖了啊，再拖转移了那麻烦了。他说哎呦，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爱人还有我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老妈有退休金啊，人家自己有过河钱啊，你就看咱们夫妻这些年啊这些感情啊，你别我走了你给老太太扔出去。爱人就说那不可能，我能那么做吗？再一个你别老往死上合计，现在医疗也先进了啊，医疗也进步了。我说再怎么进步啊，就这个病也就是一年两年的事儿。这不嘛，第二天我们就去的那个肿块医院，得下决定啊，是不是？你是治还是不治，是怎么治啊？我们决定做手术。他讲话了，那不是说你说做就能做的，那住院的人老了啊，先办住院，先给你做各种检查，完事呢就给你排着，什么时候轮到你了，哎，电话呢通知你，是不是？你再过来做手术。完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哎呦别提了，那是最难熬的，就天天合计呀，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他说嫂子做手术的时候是不害怕了？我说他说是害怕了。这老兄弟就说，你别说嫂子害怕了，你就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害怕，说不害怕那是假的。给我推进去之后问了我几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呢，这都已经晚上了啊，天都黑了。下午给我推进去的，晚上给我推出来的。按人说做了四个多小时，手术做完呢可能这个麻药劲儿没过，说话说不了，嗓子没有知觉，浑身呢也没有知觉。到后半夜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疼痛了，哎呦，感到那个刀口啊胸腔啊就疼啊。老伴讲话了，这么大手术整个左肺都给你拿下去了，他能不疼吗？我说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啊，去找大夫吧。大夫来了之后啊，说这个止疼泵给你挂上吧啊，因为止疼泵是单独收费的啊，说这止疼泵给你挂上吧啊。我那就挂上呗啊，但是止疼泵挂上之后你也会疼。他讲话了，那是真事儿，你别看这止疼泵开起来了，但是他也真疼啊，疼的哎呦直掉眼泪啊。要不老师你说那话啊是对的，这有啥别有病，就没钱都比有病强。他说术后啊就等着拆线的时候，我看着我那刀口啊，从我的嘎吱窝一直到我肚脐眼那个位置上就那么长。他说你说嫂子那是微创啊，拿掉了一个肺叶。他说我不行啊，我是整个左肺就全

给拿下去了。所以临出院之前，大夫就特意交代了，说家里边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啊，有那条件的话，适当的呢吃点灵芝孢子油吧，说对身体好。他说回来我一看这价格，灵芝孢子油基本都得在3000多、5000多、7000多一盒。但是啊，你收这个灵芝孢子油的同时呢，还出现了不少的灵芝孢子粉。这灵芝孢子粉便宜的多了。啊，500多的、600多的、700多的都有。他说我这一个月退休工资7000多块钱，啊，开的是不少。那，姑娘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亲家那边也指望不上，所以呢，除了晚上在我这吃之外，一个月给孩子还得拿出3000块钱。他说我那姑爷的一个月开的也不多。所以我看着这灵芝孢子油的价格，我真舍不得呀。后来呢，我就买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吃的，这相对说便宜啊，500-600块钱一盒。他说虽然说我没用过灵芝孢子油，但是你笨合计，那油指定比那粉好，价位在那摆着呢。我心里边一直惦记着这灵芝孢子油呢，一直想吃，但是我现在这个条件啊还不太允许。所以去年呢，我就吃那个孢子粉，感觉也行，这最起码我那个副作用啊不那么强烈，不像人家似的啊哇哇的吐啊，完了之后也掉头发，但掉的呀不那么厉害，不是说一把一把的掉，没那么厉害。说我还行，也别说这个一点事没有啊，也能感觉出来这个身上啊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这可能跟吃这孢子粉有关吧。他说我今年开始听你这讲课啊，参白也吃，我老伴儿呢吃的也挺好，这老伴儿啊是糖尿病冠心病啊，吃的不错，这你又给整的灵芝孢子油啊，他说我就挺感动的。他说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想活着啊，想活下去呀，上面还有个老妈，姑娘带孩子还没工作，现在我给交纳那个医疗养老保险呢，孩子奶粉啥的都是我出钱，姑爷子开的少，所以我不能倒了啊。现在我最怕啥呀，就最怕这东西呀、这个恶性细胞逆着不住，那最怕它再长再转移了，我就怕这个。所以咱们这个孢子油啊，现在就这价格，我高低我想吃我想用。这老师啊，我想好好活着，我才62啊，所以你一定得帮帮我，借你这个机会啊，我想多备点这个高含量的孢子油，我想订上它40盒的。所以你看这老兄弟讲的这些呢，其实我能够特别理解。所以为啥咱们说世事无常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就说这个肿块恶性病，谁敢说我这一辈子就不会得这个肿块恶性病，谁敢说？那有的人讲话了啊，一辈子我都没吃过一片药，结果呢一查为恶性病晚期，对吧？你说你之前不吃药有什么用，你这个病它要命啊。有的人啊，一辈子连那个医院大门都没进去过，但是呢他有那个淋巴恶性病晚期，20多岁30来岁的，有的是乳腺恶性病的，对吧？女同志有的是吧。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就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不是说我有你没有，不是说你有他没有，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你身体里的好细胞恶性细胞它都是同时存在的，这个东西就像咱说的那个阴阳似的，对吧？你看中医讲阴阳啊，那你有阴它就得有阳，有阳它也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体内都是有这种恶性细胞的。但为啥有的人得这个病，有的人他不得呢？

这是大家伙最常问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就这个肿块啊、恶性细胞啊，它偏偏的就找上你了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那么你得不得这个恶性病，长不长这个肿块，取决于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是否属于一个沉睡的状态啊？你得看它是不是消停了，是不是处于一个安静状态，讲话呢消停的、老实的，那你就没事儿，对吧？就像有一些这个火山似的，啊，这个火山虽然是活火山，但是呢，它一直是处于睡眠状态的，也就是说，它只要不睡醒，那就跟没有是一样的。啊，它就不会喷发，它就不会对我们这个人畜啊、庄稼呀、造成伤害，对我们这个环境都没有伤害，它就不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怕就怕啥呀？就怕这个活火山呐，它醒了，啊，它动起来了，它活跃起来了，是吧？它一直处于这种活跃的状态，所以随时可能导致什么呢？喷发炎症。那恶性细胞也是如此啊。所以，得不得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是不是属于沉睡的状态，活不活跃。第二点呢，得不得这恶性病，取决于你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你这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老年人患这个恶性病的几率这么高啊？为啥老年人患有肿块的几率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老年人他自身的免疫机能下降了，也就是说他身体里的这道防护墙变薄了、变矮了，所以防不住了，对吧？大家都知道，你像咱们那农村有的盖那院墙，盖老高了，完盖老厚了，这为啥呀？得防小偷啊，是不是啊？完了之后，有的那院墙讲话了，那用手一推就倒了，对吧？你能防住谁呀？咱说句难听点的，啊，那小猫小狗你都防不住。那我们身体里边，尤其是老年人呢，这堵防护墙太矮了、太薄了，它就不行。其实正常人身体里，我们这个好的细胞啊，长得像啥呢？我以前跟大伙说过，跟那个刚出锅的馒头一样，啊，很饱满、很平静。但恶性细胞它不一样，它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呢，它长得跟那个八爪鱼一样，就是到处都是触角。那这些触角呢，就吸附在你这些器官上。你比如刚才咱说的沈阳的老兄弟，啊，他那个是肺恶性病，那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就吸附在他整个肺子上面，带着触角呢，它就从这个肺上啊，不断的吸附着营养。所以这恶性细胞呢，长得越来越快，长得越来越大，而且呢，这根扎得越来越深。所以为啥手术一整就全切呀？因为你留一点儿，它去不了根儿，因为它这个恶性细胞啊，它的触角都已经扎进去了。所以你就即使把这恶性细胞给它摘除掉，但是它那些根、它那些触角还是在我们这个肺子上面的，在肺叶上的。所以，为啥说做手术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呢？我们的局部病灶这一块整个给它摘除下去。但是，你就这么摘除，它也摘除不干净，就谁拿它都拿不干净啊！最后，你看同样病人，有的人一年之后没了，啊，有的人呢，十年、20年之后还活着呢，并不是说那个活着的他那个手术做得厉害。那个死的手术做得不好，不成功，不是，都是成功的。那么主要就是啥呢？看你自身的这个免疫，你自身的这个防护系统，就咱说的这个防护墙行不行？那么主要看你这个恶性细胞是不是活跃。那么灵芝孢子油在这里边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它能让你这个恶性细胞沉睡，能让活跃的恶性细胞变得安静，变得沉睡。啊，就是当头给他一棒，对不对？哎，当头一棒，啊，让他迷迷糊糊的睡着。那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能预防肿块，

二呢，灵芝孢子油当中有麦角甾醇，但不是说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都含有这个麦角甾醇，这一点大家呀一定要明确啊。你要不信的话，你去看一看，你去查一查，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是没有的，一般仿野生的这种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麦角甾醇，就这种物质是唯一能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那唯一能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那提高你这个免疫力防护墙的高度厚度，是不是增强你这个免疫细胞的功能，这样呢我们这个恶性细胞它不就没办法了吗？讲话了，你说打咱又打不过，是不是进又进不去，哎，那怎么办呢？那就消停点吧，它就消停了。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复发啊、防扩散防转移的这么个作用，同时呢也能预防你这个继续发生发展啊。所以很多人问，那你刚才说的这些是身上有肿块的都查出来的，有的讲话了都做完手术的，那我没有肿块的呢，是不是我这身上挺好挺干净啊，哪哪都挺好，这个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那我就得跟你说点实话了，就得看它多少钱了，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几千块钱，3000多5000多，我也不建议你吃，太贵了。但话说回来，如果几百块钱呢，对不对？300-500块钱吃，不要寻思，必须吃啊！讲话了就挤破脑袋也得去吃，因为恶性细胞人人都有，谁敢保证明天你没有啊？谁敢保证啊你明天不得这病啊？对不对？你永远不懂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呀，真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看你今天好好的，那明天啥样谁知道？所以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是这样的，说今天早上起来啊，我和谁谁谁啊还在公园聊天唠嗑呢，这怎么就一上午过去，这下午功夫就听到这人不行的消息了呢？这也太快了，有的时候都不敢想，是不是？有人讲话了，前两天我还看着他了呢，在菜市场买菜呀，还说话呢，那怎么再得到他的消息说这人没了呢？对吧？有好多情况，就像刚才咱说的，那明天和意外你不知道哪个先来，所以咱们有这条件的啊，主要说这价格低的时候，300-500块钱，那你该吃你就吃，用呗，能预防啊，是不是？你看过去不有句话吗？说没条件，就咱们创造条件也得上，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上合计，那么咱们想都不敢想，现在平均下来合到300来块钱了，敢合计不？敢想不？不就在于钱吗？说钱多的时候我不敢用，钱少了我有啥不敢用的？我还怕啥呀？讲话了，我豁出去了，爱谁谁，那么爱谁告谁告，爱谁找我谁找我，我是豁出去了啊！我高低把这价格给大家伙啊降下来，所以咱们这不就300多块钱吃这灵芝孢子油吗？不仅吃，咱还得吃好，还得吃这高含量的啊，还得吃这个医用级药用级的啊，还得吃对咱们有效果的有认证的。讲话了，大家伙你能溯源，你能查到地方，我说话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干那坑人事，咱不去做对不起任何一个人的事。所以咱们这灵芝孢子油不是冲钱去的，300多块钱挣什么钱呢？你想想是不是？那么谁家挣钱灵芝孢子油它是300多往外卖呀？你想想都是3000多5000多的，对不对？我是冲着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去的，我讲话能帮我就帮一把，我老伴也这病，那我这话呀最实在了，那都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所以这次灵芝孢子油我要想法让大家伙都能吃上，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说我就纯预防，那你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有的已经手术的，那这灵芝孢子油你就更不要寻思了，你还寻思我吃不吃，你应该寻思啊，我能不能吃上，我得吃多少，对吧？
以前呢，那是真舍不得，现在呢就别合计了。我讲话赶上了，多备上点吧，以后没这机会了。那么你像这灵芝孢子油，它好在哪儿呢？有人说鹿角冒粉好啊，那是两回事儿。鹿角冒粉呢，它叫软坚散结，它是针对于小于1厘米的结节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你像对于我们的恶性细胞肿块，或者是大于1厘米的结节，它这个能力呀就很差了，甚至讲话来有的就无能为力了。其实，真正起到抗恶性病作用的，不是灵芝，这一点大家听懂没？是灵芝孢子油，不是灵芝，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所起到的作用。灵芝是灵芝，啊，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那灵芝孢子油它是灵芝孢子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灵芝三萜啊，而且它这个含量才能达到25以上啊，没有这个达到25以上的，它就没有达到这种抗恶性病的效果，因为它不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而且一般只有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这麦角甾醇，就孢子粉当中是不含有的。那么灵芝孢子油抗恶性病、抗肿块，跟你吃西药啊，我跟你说那是两回事儿。灵芝孢子油啊，它是咋抗这个恶性病的呢？其实它就像那个剪刀一样，它能剪断我们恶性细胞的这个触角啊。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恶性细胞啊，完整的从我们身体里边给它剥离出来了，把这个恶性细胞的触角一一的全部给它剪断。那这样你恶性细胞不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吗？对不对？它就没有触角了。那它是不是就老实了，得不到正常的这种能量营养了，所以它就开始逐渐逐渐的萎缩，它没有营养来源了。换句话说，它的营养来源通道已经被剪断了，它没有了触角，所以说它也就等于说没有了根基。所以再加上啊，它的这个没有营养来源，慢慢自己就死掉了。所以灵芝孢子油对身体是一点伤害没有。啊，所以这就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一些个西药，它针对于我们这种恶性病、恶性细胞治疗不一样的地方，有效果不说，而且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为啥市面上卖的那么贵呀？高含量的啊，都得在3000往上，因为吃的人呢，都是那些个患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再一个呢，就是那有钱人。一个是呢肿块病人，一个是怕那个什么呢得肿块的人，都不在乎钱，在生命面前都想着得怎么样能够活着，能更好的活着，谁在乎钱呢？在乎的是活着，在乎的是自己命。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你也得吃。那些有钱人，人不是傻子，对不对？为啥人家成天到辈儿吃啊？就是为了预防，同时这灵芝孢子油还有一个好处，就除了抗这个肿块之外，对心脑也好，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对心脑特别好。为啥很多人啊没吃过呢？就是这么好，为啥没吃过呢？贵呀，舍不得，好几千，谁舍得呀？你包括那个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你说他舍得吃吗？好几千块钱一盒，啊，3000多、5000多。你就像我认识一个病人，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出现的时候60多岁，现在70多岁了，你就吃这灵芝孢子油，跟他一波的那都走多少个人了，人家就没事。他有钱呢，那咱普通老百姓，你没这个钱，没这个实力，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想其他办法呗，对不对？但是咱们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没条件，咱们创造条件。真要是把这条件创造出来了，
那咱就把握机会。

我是豁出去了，咱们呢不管市面上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卖3000也好卖5000也好，咱们呢就直接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一盒，这样啊能合到不到500块钱一盒，498，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呢就多给你4大盒，这样的价格啊你看还能下来一部分，那么相当于一盒是在427块钱，如果说一次性拿20盒的就额外多给你10盒，相当于零脂包脂油是398块钱一盒，可以说就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低的包脂油了。如果说人这一生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那这就是我的大招啊！我不知道之后零脂协会会不会找我，包脂油厂家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借助这个机会都能吃上这零脂包脂油，都能用上这零脂包脂油，别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也别管你身上是有这个恶性病还是没这个恶性病的，也别管说我是想预防的还是想治疗的，只要是赶上这机会了我就希望你用一用，讲话呢只能用这一回没有下一回，那今生就这一次，所以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的病友，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你合300来块钱，咱们有这个肿块有恶性病的患者那你就更不用寻思了，这个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今生就这么一回低价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说的合到398一盒，398，你像咱们有3-4个人啊，年轻人出去吃顿饭，你是吃火锅啊你是吃烧烤啊你还是吃啥呀啊，你再加上喝点酒这398也不够啊，对不对，讲话现在这钱多毛啊，但是咱们现在能够吃救你命的零脂包脂油398一盒，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花3000多5000多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呢能多备上点，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你就说我预防，我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病抗心脑硬化抗心肾功能衰竭，你拿10盒20盒都行啊，我还是觉得拿20盒的比较合适，为啥呀，就省钱呗，便宜啊，合到398块钱一盒，对吧，你吃去呗，便宜合适，这我说实话这叫零脂包脂油啊，这叫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这叫医用级的零脂包脂油，你现在一盒零脂包脂粉多少钱呢，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呢，贵的零脂包脂粉啊都得600多，咱们这叫零脂包脂油，100克的粉才能提出1克的油，所以你拿上20盒的零脂包脂油，额外再多送你10盒的零脂包脂油，这就相当于一盒的零脂包脂油才398块钱，比你吃包脂粉都便宜，所以你花比零脂包脂粉还便宜的钱吃着含量更高的医用级药用级的零脂包脂油，好事不，可能有人说的确是好事，而且这是头一次，就是头一次啊，但是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你就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说我就是有点心脑病的有点三高的啊，你赶上了这零脂包脂油你拿10盒20盒都行，但是还是那话多拿20盒合适，因为你像这20盒的零脂包脂油多送你10盒，一盒合到398，你就吃去呗，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硬化能抗炎症，对不对，而且它能抗我们细胞的突变，尤其是咱们有很多人家里边长辈啊有这病走的，对不对，有的说肺上的有的是胃上的有的可能是脑袋上的啊，有的可能是什么呢肠道上的呀，哎，只要是有这方面包括说胰腺上的呀是不是肝上的肾上的，咱们现在可能没有，但是身体有着遗传基因啊，一旦说你体质弱的时候这个恶性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吧，所以能预防咱就预防，能治疗那咱就好好的去治一治，398一

0: 所以这东西啊，它就相当于中药界里边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有条件的家里可能都会备上个一丸两丸的，它就怕有的时候啊有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我建议你也能多备上点儿。这东西它也不坏，保质期还长，你就记住了，不怕意外，就怕万一。当然，没有这万一不更好嘛？这咱们吃着，咱们用着，咱们这个心里它也有底儿啊，而且咱们这个免疫力也在逐渐的增强啊。一说一旦需要了，你没有，是不是？我需要我用，我没有啊？那你上市面上你去买去，一看啊，那好一点的都3000多、5000多，真到那节骨眼上了，你说你用不用？你用吧，你用你就多花钱。一样的东西，咱们现在啊，拿上20盒，多送你10盒，一盒才合398，所以赶上了多备上点儿。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吃啊，那么条件再富足一些的呢，给孩子也带出来点儿，20盒多送你10盒，一盒合着398，300来块钱，多便宜呀！这钱呢，就你自己买那灵芝孢子粉，它也下不来呀，所以。有这肿块的，有这恶性病的，有这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的气管呼吸不好的，肝脏啊、胃呀、啊，包括我们说那个胰腺呐、啊，啊都不好的，你就借这个机会你吃点儿。第一，这东西啊，它抗我们这个肿块、恶性病，预防这个肿块，预防这个恶性病。第二呢，孢子油能抗硬化。能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的猝死，防止我们脑出血呀、心脑意外。第三，能够起到一个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那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肾出现衰竭，防止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所以大家记住，11号。到18号，8天时间，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啊！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合4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那么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这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才398块钱。所以，无论说你是肿块恶性病患者，啊，还是说我是为了预防，为了后期的康复，还是说我为了预防治疗心梗啊、心衰呀、脑出血、脑血栓呐、肾衰呀、尿毒症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都吃上点儿，啊，甚至讲话了，你就多准备点儿，多吃一段时间，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吃上之后，你这身体肯定不一样。咱们需要报名的，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时间报名，赶紧报名吧。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儿。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

0: 吃包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酸铁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包子油。灵芝包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包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包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包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灵芝包子油你给我订上是60盒的呗。
3: 有订这么多
2: 啊？我跟我老爸一起吃，主要是这次活动啊太合适了，不但成本价给我们，完还是有赠送。
3: 对呀、
2: 折算下来一盒还不到400块、一定给我登上60盒的灵芝包子油啊。
3: 行，一会儿咱也跟学生说一声，的确现在这个价格便宜、一盒不到400块钱，你像有的地上挂那个国际号都得800块钱，就挂号就得800-1000的，所以说这回咱有这个价格了，省钱了，咱老百姓啊也算是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了啊。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还吃那个靶向药啊？具体怎么回事啊？
2: 我也是啊，这恶性肿块的患者、说到这病啊，哎呦我就后悔啊、我之前呢、和你老爸是一个病
3: 啊
2: 啊！我也有肺结节，还是一次检查出来的。之后哈、我又专门呢给肺子呢做了一次检查，说我的肺是多发性的结节。那会儿哈、刚发现呢，才0.几，大夫说没事儿，
3: 他小就没事啊。
2: 啊，就轻观察点呗。完，咱还是农村的
3: 啊
2: 啊，也不爱上医院。后来呢，就时间就一长啊，这病状啊就越来越明显了。感冒了1个多月都不好，就是咔咔的咳嗽。这胸腔啊这块咳的都有点疼了，
3: 炖的啊
2: 啊！我就算感冒好了哈、这个嗓子啊喘气啊不通畅似的，就感觉那气管啊就好像堵了一半。后来就有一年冬天呢、咳嗽的晚上啊都睡不着觉啊，你不能平躺着，孩子回来了完了看我这样啊说不行啊，得上医院看看吧。这一检查不要紧呐，肺结节啊好几个呀、有2个吧超过1厘米了，还有啊一个接近2厘米呢。
3: 哎呦那就不好了。
2: 然后啊大夫说啊看到这个大的吧不算太好，就是形状呢说的有点不规则，完了就直接给手术了，把一个肺叶都给摘掉了。
3: 那肯定啊，
2: 术后
3: 啊之后得做病理啊，做没
2: 啊？术后做了病理了。完了他说那个肿块不算太好，完吃靶向药吧，当时啊我就后悔了。你说的吧，要是结节的时候吧哈，我手术了，或者是大点呢，就能小点到达控制，也不至于到现在这种情况啊。
3: 的确呀、
2: 我是去年刚做的手术，就现在嘛，将近1年了，就感觉到身体啊还没缓过来，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经过这次病以后吧，不知道是咋弄的，就心脏也不还不好，又有冠心病了，平时啊总憋闷。上不来气，走几步啊就开始喘了。我也不知道是肺子的事儿啊还是心脏的事儿，
3: 有关系啊。你像我们说你肺子它要进行一个气体交换啊，要把我们这个含氧的血输送到我们心脏的，完了还要把我们心脏运输过来不含氧的血，就是二氧化碳含量高的呼出去。当你肺子切除一部分，你想一想，原来是2个肺子干

0: 干的活，你现在是一个肺的去干，那肯定它对我们心脏来讲是一种负担呐，对不对？
1: 嗯，对。
0: 哎，你这样的话，你心脏就不能及时的供血了，能明白？就像咱说，你这工人干活呢，工人干力气活，他能吃啊。完了，正常应该有两个师傅给他做饭啊，完了一个做菜的，一个做饭的，及时给他送饭送菜，他吃饱了能正常干活。你现在有一个师傅有事了请假了，你就剩另外一个师傅了啊，那你说这工人是不是最后他就吃不饱了？
1: 对对对对，
0: 哎，那就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0: 知道吧？所以说和你这肺的切除有一定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别忘了你这是手术啊。
1: 啊，对
0: 啊，你这手术它就伤元气啊。
1: 对
0: 对吧？你看西医不讲这个啊，就身上嘎个口啊，把东西拿下来缝上就完事了，不是？就咱们中医讲究，这是什么元气？这是先天之气，这是父母给的。你嘎个口气出去了，你说我再给他补，你补不回来这种气，能明白吧？你补，就像我们说这碗呐，不小心掉地啊，摔了，摔了之后呢，你说我给他粘吧上，能不能粘上？可能能粘上，但是你再怎么粘，它粘不回原来的那个形态。那我们身体的气也是这样的，就是父母给的这点先天的肾精肾气没了。所以身体就特别特别弱，身体弱不好恢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用点那好东西了。你像比方说那灵芝孢子油，它能提高免疫力啊，啊能抗恶性病啊。
1: 这回就完了，这段时间就听你讲的这个孢子油嘛。
0: 嗯。
1: 我一听这东西好啊。
0: 嗯。
1: 之前有人给我推荐过，让我术后吃点这个玩意，但我一打听这也太贵了啊，我就没用。啊，没想到呢，这回呢你竟然给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灵芝孢子油。
0: 你看这不就缘分吗？
1: 啊，它含量高还不说，
0: 嗯，
1: 还是医用级的，尤其是价格方面还这么便宜。
0: 嗯。
1: 哎呀，我那天我就和老伴说了。
0: 嗯，
1: 我说这药啊，只要不超过1000块钱呢、
0: 啊，啊，
1: 哎，我都能接受。
0: 啊，
1: 啊，没想到你给我搞到了成本价598一盒，
0: 嗯，
1: 哎呀，真是太划算了。还有赠送，这次机会错过了，多可惜呀、
0: 啊。嗯，可不是咋的，就是咱们用啊，咱们就用点好的啊，那种不好的当然也便宜。但是它没效果，没效果咱这钱不就白花了吗？对不
1: 对？
0: 用咱就用点好的，就用点这种医用级的。说什么叫医用级的？最起码那里边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对吧？
1: 嗯嗯嗯。
0: 哎，最起码它里边该有的麦角甾醇你得有啊，那该有的你得有，有这种物质了，达到含量了，那咱们才能真正起到我们说预防疾病啊，或者是对抗疾病的效果。而且呢，这个远低于你的心理预期。讲话了，不超过1000块钱，咱这个活动价像你定的那个，才合300来块钱。
1: 是是啊，所以这次我要订60盒的，我和老伴一起吃。完了，他有肠息肉，
0: 有息肉，
1: 还有那前列腺炎，啊、嗯，
0: 就得注意。
1: 啊，完还有糖尿病，这一身的病，你说所以说咱俩要吃着呢，能预防预防呗。
0: 对呗。
1: 你讲啊，这孢子油能消炎。能抗硬化，还能防止恶性病。
0: 对呀、
1: 啊，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哎呀，我们一起吃。
0: 对，
1: 老师啊，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0: 嗯。那不能，我跟你说吧，就像你这种已经有这种恶性病，用点咱们这个不伤身体不说，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对抗我们身体里的这些恶性细胞。
1: 是，所以是不是想多存点呢？
0: 第二一个呢，你老伴的那个情况得用，为啥呢？
1: 嗯嗯嗯，
0: 你说有肠息肉。咱们说你肠道肿块咋来的，它就是从慢性的肠炎啊，肠息肉完了，这个息肉啊逐渐逐渐的恶化了，你能明白吗？就我们肠道里长息肉也不害怕啊，息肉是啥呀？息肉就长出来的小肉球，但是它是好的就没事呗。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时候做肠胃镜的时候看到有息肉了直接就给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人家就开始给你做病理，有的做完了没事，放心吧，以后注意点啊，饮食上尽量少吃剩饭剩菜啊，别吃的什么辣的硬的啊，行了。有的一做病的不行啊，你这是不好的。所以说他有息肉就说明啥呢？有出现这种恶变的可能，这是一。第二一个前列腺炎，那咱们说你各种恶性病，肿块也好，恶性病也好，哪来的？它不都是从慢性炎症这开始的吗？你前列腺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前列腺的肿块，恶性的前列腺病。那么糖尿病也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血管动脉硬化，咱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它又能抗硬化，能抗肿块，能抗炎啊，还能抗我们脏腑功能衰竭，所以适合老两口。

0: 法
1: 哎，还赶上咱们有这活动还省钱，对不对？讲话天时地利人和，这都让咱们给凑齐了，那就用呗啊。所以我这块呢，跟学员说一声啊，给老两口登记上啊。
0: 哎哎哎，
1: 哎，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主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卫星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苍凉，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3位一体，1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2: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

0: 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满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咱们氨糖软骨素钙片发放第二天了。哎呀，这人这多呀，老哥哥老姐姐们来电话报名啊，那是一个接一个的，定的都是20赠12的呀，可把我的学生累坏了。自从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咱们这热线电话都没停过，我的这帮学生呢都小跑啊，哎，就怕把哪个电话漏下。因为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打进来电话不容易，真要错过了这个机会，是没有拿到氨糖软骨素钙片儿，这次啊还便宜还省钱，那20赠12的，那平均才合60多块钱一盒，多合适啊。你说买不到，错过去了，到冬天腿疼腰疼，到时候遭罪呀。所以慧心呐，心疼大伙儿。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助理学生开电话会议，那小王就跟我说了，说慧心老师你知道吗，这次氨糖软骨素的活动啊，报名电话一个接一个，但是我们不觉得累，为啥呢？来电话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很干脆，不啰嗦，来电话就说，给我订上，我就要氨糖软骨素钙片，来电话就报名。没有人问说你这是干啥的呀，啊，那究竟治啥呀，没有人问，直接是来电话就报名，定10赠4的，定20赠12的。那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咋来电话直接就报名呢？因为大家都听明白了，这氨糖软骨素钙片治骨头的呀，你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你没有氨糖软骨素它好不了啊。而且慧心给大家弄来的是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专门给骨头提供营养的。你要想治好骨头病啊，你没有氨糖，你那骨头嘎嘣嘎嘣它干磨，不都磨薄了吗？股骨头坏死不也是磨坏了吗？半月板损伤、关节炎啊，关节炎、脖子盖疼，胯骨疼、脚脖子疼，肩膀头子疼，为啥？缺营养啦，它生锈啦，它散卡，它不灵活，它就发皱，一动弹嘎巴嘎巴响。肩周炎大家不陌生吧，哎，那肩膀头子疼的你洗脸都洗不了。有一种先

近的药物叫塞来昔布，咱们国内呢叫希乐宝啊，它是新一代的化合物，对于无菌性关节炎，就是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髋关节损伤啊，这个消炎止痛，这止疼啊非常好使，一般吃上几天就不疼了。但是呢，有几种人就吃这塞来昔布它不好使。我想咱们收音机前老伙伴是不是有吃过的，刚吃上不疼了，不吃还疼，是不是？为啥？这么几种人我做总结了。第一类，年龄超过45的，你吃塞来昔布治肩周炎就不好使。第二呢，患有多种骨关节疾病，你又有风湿，你又有关节炎，你又跛了盖疼，又肩膀头子疼，你还骨质增生，你吃塞来昔布也不好使。第三种情况就是你得这个病吧，它年头长了，5年、10年、8年了，所以你吃的是好使两天，过两天又不好使了。今天肩膀头子疼，抬不起来了，吃点药好使。明天晚上睡觉盖被，肩膀头子受风了，或者干活撑着了，哎呀妈呀，又疼了。所以这几种人他用塞来昔布不好使。为啥呢？年龄大呀，你那骨头里那软骨氨糖缺的太多了。你看那18、19、20多岁大小伙子，那骨折了3月长好了，1个多月他就能下地，但是咱们岁数大了，过了45、50的，来你闪一下腰，你看看，你疼半年，因为咱们这个骨头当中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小的时候它多呀，等到18岁，为啥说哎呀长个长到18，过了18就不长了，说25还补一补，有几个能补的？过了18岁基本上就定型了，等到35岁以后呢，就咱们骨头里这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些营养就越来越少了，等到45、50的时候，那氨糖软骨素就缺一半了。为啥到40、50岁骨头解疼啊？哎呀说哎呀我这腰疼，哎呀我这后背疼，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高血压呢，你还有冠心病呢，你还有胃病呢，你药越吃越多，而且越来越不好使。为啥咱这骨关节病到50、60岁都开始疼呢？为啥？缺营养呗。就像你大姐，你有病了，我光给你吃药，我不给你吃饭。你不心脏病吗？我就光给你吃治心脏病的药，我不给你吃饭。大姐不吃饭能好吗？这不同样道理吗？咱们骨头你不给它补营养，没有润滑剂了，那骨头和骨头干磨，嘎巴嘎巴磨，磨出炎症水肿了，所以肩膀头子疼，哎，跛了盖疼，一摁咕囊咕囊的，你说这啥？这就是缺氨糖之后形成的水肿和积液，炎症越来越重，那块叫粘连了，肩膀头子肩关节粘连，那个肌腱有损伤，所以它疼，抬不起来胳膊，梳不了头，不能洗脸，那胳膊往后背，背不了。这个病吧刚开始轻，哎，有点疼，说你拎点东西啊，拎一桶豆油啊，这买点土豆子拎回去，或者拎一袋大米，那10斤装的你还行，就是有点酸叽溜的疼。但是等年头长了，哎呀妈呀，你别说干活啊，你就是举手洗脸拿筷子端饭碗，你肩膀头子都疼，越来越重，因为它缺营养了，缺软骨素，那个软骨受伤它粘连了，没有润滑液，你那肩膀头子就抬不起来，它发皱。那么骨头跟骨头干磨

哎呀，就像机器似的，没有油了，干磨那珠子嘎巴嘎巴嘎巴响，咱们这胳膊就发皱啊，上锈了。那你说你光补钙能不好吗？咱们这个骨头，它糟烂了，大窟窿小眼子似的，就像那蜂窝煤似的，就容易骨折。你咳嗽一声，你走道卡一下，年轻人没啥事儿，扑噜扑噜呼儿起来了，你那骨折了。为啥有的老姐姐就闪一下腰，肋叉子就折了？你看之前我有个患者，就是那骨头糠到啥程度？三年当中骨折6次，有一次就晚上上厕所尿尿嘛，没看清，肩膀头子撞门框上了，那撞门框子邦当一声，他就胳膊不敢动了。到医院一检查，肱骨骨折。骨头折了，在医院住不到一个礼拜，你住院你不得养吗？上厕所，在医院上厕所，脚底下一滑，啪嚓摔个屁股墩儿，骨盆骨折，这叫啥？旧伤还没好呢，又添新伤，一茬一茬的，这回惨喽，坐那不敢动了，他那骨头太脆了，一点硬度没有。你像这样，你光说把骨折治好了。你那骨头还脆，你过两天不又骨折了吗？所以不管你是肩周炎啊、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还是骨质增生、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你咋治？你得让骨头吃饱饭呢，你得给骨头补营养啊。所以说，你看慧心紧赶慢赶，赶在8月15号之前给大家带来呢。深海氨糖软骨素，它的商品名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这骨头吧吃饱饭。趁着秋天，不抢秋膘吗？你抢秋膘，你记住，你骨头也得抢秋膘，给它喂的饱饱的，骨头补上营养了。你到冬天它不疼，彻底不疼了，也不响了，也不发皱了。那咱这骨头结实，你上哪嘎达去你方便呢？老了啊，你得能走能撂，不能走不能撂你就完了。你能走能撂你不傻，你就开2000块钱，你自己是不是能上银行去取去？你要不能走不能撂了，你就开8000，你是不是得把存折给你儿子？我告诉你，能到手你到你手200块钱都难。你别看你一个月开8000，就能给你200都难，这事儿我看着的太多了。有不少老姐姐、老哥哥一身病，到最后你挣5000-6000，一个月工资说5000-6000、4000-5000，你没有主动权了，你把工资本给人家了，你自己不能上银行取去了。你看啥时候说取完钱了，儿子说爹呀、啊，来，这3800块钱给你。有过那时候吗？他早花了，工资卡在他手呢。你能捞着200就不错，那还咔哧你呢？问你200块钱干啥花了？就这样的儿女可多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是唠到这儿了，我是真心疼你们呐，可别长病啊！氨糖软骨素啊，这药店有都是卖的。但是分啥牌的，分什么含量，你吃那个东西，如果含的东西这个质量不好，普通的氨糖软骨素，你吃跟没吃一样，还容易得肾结石和胆结石。我们医院这款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我们医院开谁开都是328，啊。这次我给你们争取是98，没超过100吧？我是不是这么说的？让你们别超过100块钱都能吃上，然后呢还有赠送，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12盒，这平均才够60多块钱。现在就在大医院，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的咱们一线城市，三甲医院治骨头病，就说这人颈椎病，这人腰椎病啊，或者股骨头坏死，

这人骨头骨折了，受伤了，骨折了，出车祸了，骨头折了，再给他治疗的时候，在治疗方案当中都会给加上这个氨糖软骨素，加完之后这个效果可好了，患者好得快，而且愈后恢复的呢也好，对于骨关节疾病治疗啊就明显，哎，几天就下地了，活动活动，哎，这个关节就好了，它就比单独的用一种药物治疗要好得多。说就加一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效果就这么好？对呀，它给骨头吃饱饭了，给骨头提供营养了，增加骨密度了，它是分三个角度来养我们的骨头。首先呢，它有软骨方，软骨就是我们的脆骨，你看我们吃大骨头棒子上边是不是有那白茶那个脆骨，岁数大了那软骨就磨薄了，磨脆了，又脆又薄，但是你给它补上氨糖软骨素钙片呢，这里的软骨方就是再生软骨的，让这软骨啊越来越厚实，而且增加润滑液，让它走道啊不犯卡不发皱，它灵活，这是修复软骨。对股骨头坏死、半月板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你配着吃就好使。另外它对硬骨头有治疗效果，硬骨方主要是增加骨密度，让骨头结实，那个骨头都糠了，稀疏稀疏的，你不增加骨密度能行吗？哎，所以它的硬骨方主要增加骨密度，这里头有微晶纤维素，哎，碳酸钙，就让骨头硬起来，它硬实了不就不折了吗？还有一种，它对骨外伤后遗症，你骨头折过，你骨头裂过，或者是出车祸了，你受伤了，这个骨头在治疗的时候就要养骨头了，哎，给骨头补充营养，这里头有甲基纤维素、硬脂酸酶啊，还有甜菜红呢，这都是微量元素，就是让骨头能够尽快的愈合。你看就这三种情况，你用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最好使，它能给骨头补营养，补氨糖、补软骨素、补钙，都是从深海动物里边提取的，那不是普通的呀。啊，这吃虾皮儿补钙，你从普通的那个虾皮儿当中提取，那能好吗？为啥现在这个卖钙片的、卖氨糖的这么便宜？那网上十块八块的，有的老姐姐图便宜就买了，自己鼓捣的就整了，啊，也会在网上买。买完上楼下快递去取去，回来又拆包装又偷着吃，吃完不但没好使，他胃疼，为什么？当中没有正经好东西呀、啊。你像氨糖，这个氨糖呢是在深达1300米以下的深海长寿贝当中提取的，那个氨糖的纯度是最接近咱们人体的，吸收利用率高啊，你吃完它都吸收了，百分百吸收，那是普通钙片的6倍，你要不吸收你不白吃了吗？查到胃里不得胃炎吗？到胆上不得胆结石吗？你吃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一瓶就见效，腿就不疼，而且呢保证你还不得胆结石，不得肾结石，因为它百分百都吸收了。另外这个钙，这个钙呢是从岩石虾当中提取的，这不是普通的钙呀、啊、它叫微晶纤维素。哎，你那普通的钙片里能有吗？为啥你说有的老哥哥说我吃补钙呀、啊、我都补多少年了怎么还不行呢？我还打过补钙那针儿呢，你说我咋还骨头疼呢？因为呀、啊、你没有补到骨头上啊，你都流失了白骨了，没补进去呀、啊、那这个微晶纤维素能直接把钙结合到咱们的骨头上，这样呢你吃完就有效，一瓶这骨头就结实了，就硬实了。还有那个软骨素，那个软骨素就是修复半月板呐、股骨头那个脆骨的，叫

软骨，是从夏威夷深海巨骨鲨里边提取的。这个巨骨鲨呀，它在水里边，你想那待几十年呢，那有寒有湿，让水泡着，那骨头都没坏，你说它那软骨是不是结实？这一条巨骨鲨提取的这软骨素，你说值得，相当于从400头牛当中提取的软骨素的含量。正常普通的钙片就从老牛骨头提取，从羊骨头提取，甚至猪骨头提取，所以那效果都一般。哎，那你用深海巨骨鲨提取的，那效果是它的几百倍呀。所以你们吃完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为啥有的老姐姐说我前年呐我就整少了，就买6瓶，吃完到现在腿没疼，吃别的就不好使，为啥？它成分好啊。那提取巨骨鲨软骨素的时候，你得先撒诱饵啊，你不能把那巨骨鲨说把它弄死啊，提取它的这个软骨素那不行。哎，干什么得保证它的存活。有几个人啊，背着这个氧气瓶就潜入到海底，给那个深海巨骨鲨呢给它打麻药，打麻药之后它就迷糊了，哎，从它那骨头当中给它提取这个软骨素。哎，因为它这骨头啊梆硬梆硬的，那个针呐、啊、你扎不进去呀、啊、哎，那每次提取那个软骨素都要在他身上啊做个标记，等半年之内你不能再在一个软骨鲨上取啊，你取完之后6个月之后你不能在同一只巨骨鲨上提取，那会造成伤害。所以呢马上提取完之后啊送到厂家要冷冻保存。我记得就之前我就接触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吧是农民啊，农民老大哥呀。这个老大哥呢你说他咋的呀，哎，他就是挣钱呐，农村的盖房子给他儿子说媳妇儿啊，这老大哥都65了还在工地当力工。工地的力工是啥？扛砖和水泥，扛那个钢筋，都是力气活，靠体力吃饭呐，那一天顶着太阳晒得黢黑黢黑的，睡觉就睡工棚子，那潮湿啊，挣钱给儿子说媳妇儿，自个儿做一身病，就这关节炎，一阴天下雨，这拨拉盖就肿了，腰间盘突出啊啊，干活干累了，这腰都直不起来呀，肩膀头子也疼啊，你干活到最后他疼到啥样？胳膊抬不起来了。钻心的疼啊，当时给他做检查，他那关节软骨和那个韧带都粘在一起了，你咋整？做手术粘连了，做手术费用大呀，得18000的。那老大哥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做不做，我不用做。为啥？没钱呐，攒钱给儿子说媳妇呢。农村说个媳妇儿，要房子要车还要钱，你这说个媳妇儿咋这么难呢？娶到家呀，嘿呀妈呀，那就跟姑奶奶似的，不一定对这个老头老太太好啊。所以咱们这些老年人你说多难吧啊。这老大哥就买点药吃，买点药吃，说不能在工地干活了，哎，就干点零活吧，这儿打个精，那儿干点零活，攒点钱，说我做，等我把钱攒够了啊，我再做手术。那啥时候能攒够啊？没等攒够呢，你这都残废了，严重的颈椎病。当时我一看这情况，我说不行，老大哥你不能走。他说那我没钱呢，我说没钱我给你垫上。因为你这病你回去，一个是肝挺，一个是农民老大哥他皮实，再分能动弹他得接着干活，那你严重的颈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你知道哪一下他抻一下折了呢？

0: 亚太神经就瘫痪呐，高位截瘫呐，这家咋整啊？那不成负担了吗？啊，你这来个瘫痪的，你儿子你还能说上媳妇了吗？我说这样吧，我先给你垫上，我就看不了这些。给他吃的什么呢？有这个葛芥保肾丸，啊，在葛芥保肾丸的基础上，又给他配的深海氨糖软骨素。为啥这俩搭配？因为一个生干细胞，一个让软骨吃饱饭。搁这住了半个月，能走道了，哎，腿脚也不疼了，直开腰了。后来又给他拿回去吃的，重点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然后呢，他还有脑梗，这老大哥是腔梗，不觉着咋地，还有心脏病，你看多皮实。一身病还下地干活呢，还上工地去扛砖去呢。后来又给他弄了点啥呢？弄了点咱们那个绞股蓝总干胶囊，那个去淤堵也好使。先后吃了有六七个月，好了。好了之后，过了一年来了，这农民人真朴实啊！你说给我拿的啥？扛的苞米。啊，说让我说你这粗粮好吃，还有啥呢？还有农村他摘的那个蘑菇木耳，他家那个亲戚种的给我拿来了，来还钱来了。哎呀，我说老哥哥你不容易呀，啊，你说治病，他说我没碰着过像你这样大夫啊，这治病啊还带赊账的呀。哎呀，大夫借钱让我把病治好了，那因为这个事儿我就出名了。说李大夫给人家看病啊，还搭钱，那咋整啊？你不能总搭，总搭我也搭不起。但是个别的患者，我是看着呀，真心疼啊！啊，你说这要残废了不能动怎么办呢？老年人没小病，你别以为你啊关节疼、脖子疼、腰疼，说我吃点药，我躺下养养就好了。有些病好不了，只能越来越重。这个老大哥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氨糖软骨素这都配着吃，六个月这趟回来了，连还我钱又给我送木耳，我给他拍的片子一看，那骨头光滑了，那个粘连的地方也长好了，老大哥都给我鞠躬啊。我说你鞠啥躬啊，你回去赶紧吧，张罗张罗给儿子说媳妇儿啊，老两口得留点过河钱呐。我这个人我告诉我说你给他咋说媳妇儿，你得留点过河钱啊，不能全撒手，跟他说好拉机会你们得还。这过去结婚都背机会，现在年轻人背机会吗？你老头老太太你打工你还吧，有多少那老婆婆出去给人家刷碗看孩子当保姆，不就为了挣钱给儿子说媳妇儿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是累折了腰啊，这个骨头不结实，就像盖房子没梁坨，没梁坨不塌架子了吗？没有领子没有船子，你这房薄不漏了吗？一个道理，骨头要结实得有营养，吃饱饭，骨密度好，咱那船子要是都是蜂窝煤，你那木头都糠了，它不稀疏吗？不塌吗？啊，咱这骨头脆骨都磨没了，它都秃噜了，你干磨它不疼吗？再一个骨头不好你哪儿都好不了，因为肾主骨头，一旦肾虚，骨头软骨受损，嘎巴嘎巴磨，风湿类风湿变形，那手像鸡爪子似的，大骨头节，那骨头节像套个螺丝嘎子似的，大骨头节特别疼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僵硬。它呢是寒湿来的，这个时候注意啊，有风湿骨病的老哥哥老姐姐还容易得个病，就是脑梗，哎，还容易得脑萎缩冠心病。为什么呢？你骨头少了你骨髓就少，骨髓少了你血就少，它就容易连带着让你出现脑供血不足、脑梗，哎，有斑块，哎，冠心病，有血栓，有心梗，这都要全面治疗啊。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最起码的咱们能走能撂，能买菜能遛弯，晚年生活呢你得行动方便呢啊。 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医院的价格呢328，慧心给大家争取来是98一盒，而且还有赠送啊，买5赠1，买10赠4，20赠12，平均一盒呢60多块钱，让大伙儿用上三甲医院重点治骨病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样呢让咱们骨头都好起来啊！我就希望啊，咱们抢在8月15号之前把这骨头营养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好治脑梗心脏病了。不然的话，你看到了9月份一凉飕，到了10月1你们一犯病，那可就遭罪了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的第二天，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衡阳，取下背以巨乳砂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砂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3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2: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4: 尊敬的那个慧心主任，你好。 哎，谢谢了啊。
0: 哥哥好，老哥哥好。
4: 好好，主持人好。
0: 哎，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傅世春。
0: 嗯，
4: 我是白山的，吉林省白山市衡阳区的居民。
0: 多大年纪了？
4: 88岁。
0: 哎，欢迎老哥哥啊！
4: 安堂那个元武术钙片，我想报名，想报20盒的。
0: 20赠12的啊！
4: 哎，好的好的。另外那个我身体情况啊挺好，你讲课7年，我听了7年了。
0: 哦，
4: 我一直在听等于7年了。
0: 啊，听了7年了。
4: 今年当中啊，我的收获很大呀。
0: 嗯。
4: 我原来就有90多种病，各种慢性病，
0: 嗯，
4: 但是呢，通过吃你的这些药吧，那个固本素长时间，
0: 嗯，
4: 这个确实是对我的帮助太大了。你看我原来有高血压，高压的时候都106、107，低压都90、100。
0: 啊，
4: 我现在呢就是高压14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
0: 啊，
4: 你很长时间我都不吃降压药了，
0: 真不错。啊，还有哪些情况呢？
4: 像心脏病，
0: 啊，
4: 以前的时候这个心肌缺血，
0: 嗯，
4: 这个冠心病、冠状病。但是我现在吧也好，因为服用休息，我是常年的吃。
0: 啊，
4: 你的药太多太好了，你看那人参颗粒呀，还有一个那个葛芥保肾丸呐。
0: 嗯，绞股蓝吃过吗？
4: 吃过，绞股蓝也是好。绞股蓝，我是寒湿体质，正对路，吃你那些药吧，确实是。治好了我这么多的病，
0: 嗯嗯，
4: 我真心的感谢慧心主任。我代表全家向慧心主任鞠躬啊！
0: 哎呦，还礼啊，老哥哥，咱不用客气啊。哎，今年80几了？
4: 80吧。
0: 嗯，88岁啊。
4: 哎，39年生。
0: 吃过绞股蓝，吃过固本延龄丸。
4: 对。
0: 嗯。高血压多少年？
4: 哎呀，高血压得有10多年、20年。
0: 嗯，这个高血压167，低压90、100，这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4: 对，
0: 脉压很大，
4: 岁数大了，
0: 手脚就容易麻木、僵硬、抽筋儿啊。
4: 对。
0: 哎，那冠心病多少年了？
4: 冠心病也得有10多年了。
0: 具体什么症状？
4: 这个心肌缺血，另外有一点声音呢，就是心跳。
0: 嗯。
4: 另外心律不齐。
0: 嗯。
4: 有一点动静就害怕，就吓一跳，一激灵就那样似的。
0: 如果胆儿小，怕动静，心脏呢跳的没规律，忽悠忽悠的。
4: 那就是心律不齐，
0: 哎，这个就是有早波，心律不齐，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老百姓说呀，哎呀，这心脏直长个，忽悠忽悠的啊。那么这样一来，老哥哥，你原来睡觉能睡几个点啊？
4: 以前睡觉睡得不好，现在睡得好。以前就睡个，也就是4、5个小时这么样吧。
0: 嗯，容易有点动静就醒了。
4: 对，醒了有的时候还睡不好，睡不着。
0: 睡不踏实。
4: 对，就是睡得不实了。
0: 哎，慧心为啥这么说呢？这就是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哎，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既然有半夜好醒，你就有脑供血不足。和胃肠道不好，
4: 哎，我那个结肠炎都5、6十年了，结肠炎呐。
0: 嗯，
4: 我现在早就大便早就成型了，可好了。
0: 好，这个胃肠道不好，大便如果破破

0: 好嘞，好嘞。
1: 然后呢，为啥在这个季节慧心说赶在8月15号之前让你们要吃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增加骨密度，让骨头吃饱饭，让骨头结实。夏天补足营养，冬天腿不疼。
0: 好。
1: 啊，岁数大了就怕到冬天腿疼。腿一疼啊，出不去屋，你走不了道，尤其老头老太太这腿脚吧，一到冬天，那冰凉梆硬啊。
0: 是是是。
1: 哦，
0: 现在腿就疼。
1: 哎，所以这个情况呢，老年性骨质疏松，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老哥哥，你照一年吃啊。
0: 哦，好的好的。
1: 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是既能养你的软骨，让你骨头啊，哎，走道不疼，哎，不嘎不嘎不响，又能呢养硬骨，它对骨质疏松好使，还能修复外伤。比方说，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啊，骨头受过伤，骨折了、骨裂了、闪过、抻过，特别那个腰椎、颈椎有狭窄的人，你看。你吃完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它麻木啊、
0: 嗯、
1: 就好了啊、哦。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好吃啊。
0: 另外一个什么，我现在是亚健康啊，亚健康，我整理了三句话和你汇报。
1: 嗯，
0: 第一句话是无病一身轻，走路一阵风，提高免疫力，健康指标往上升。
1: 嗯。
0: 第二句话，我现在是能吃能睡。二便通气儿，干活有劲儿，上楼不累，都是真事儿。第三句话，我眼睛一点零耳朵还不聋，耳不聋眼不花，骑上车总笑哈哈，溜溜达达骑回家。
1: 嗯，
0: 我现在还骑着电动车呢，我常年骑电动车，无论立夏骑电动车，免费票不坐。
1: 哎呀，80多岁了，快90了，还能骑车，耳不聋眼不花。真不错，咱们的目标啊，活多大呢？108岁。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老哥哥，好，那咱就到这儿，我给你登记好了。
0: 我再多说两句。
1: 嗯，
0: 那个我总结了呢，有4条。第一个是26，两次解决了这个固本厌令丸。二是那个。就是两次解决固本厌令丸，四个专家的名称，医学家、科学家、教育家、慈善家，六呢是6种心情对待全国的病患，慧心主任对待全国的病患是关心、爱心、一心、细心、同情心还慈善心。
1: 对，
0: 然后二是太累了，三是太辛苦了，四是太受罪了，五是太费心了，六是太出力了，七呢外面事太难办了，八太不容易了。我说外面事太难办了，就是你这样的患者办事太难办了，太不容易了。
1: 好，
0: 再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呢是医术高超，第二句话是医德高尚，第三句话是医务工作者的榜样，还有4大好处。慧心主任的药哈，所有的药都是物美价廉。第一，第二个就是什么？买药就省钱。第三句话，慧心主任的药方多，而且还省钱。第四句话呢，跟着慧心主任走，治好病不难。
1: 嗯，好，感谢老哥哥的肯定啊！哎，跟我走这么多年呐，我就希望你们健康。大家呢，不用跟慧心客气。要说办事难呐，肯定难呐。但是你们能吃上好药，少花钱，到啥时候我给你们安排啥，你们就跟着我走。咱们呐，争取呢，慧心呐，再给你们讲10年20年的啊。
0: 我一直跟你说。
1: 哎，好了，哥哥，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活动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老哥哥好。
3: 我是张广才，82岁，辽源人。
1: 嗯。

0: 年呢，我吃过你的安糖软骨素的钙片。
1: 嗯。
0: 哎呀，我这身体可好了，后来因为经济的问题，我就没买。这回我听说又来了，请李老师给我报名，我再买安糖软骨素的钙片，20/12。
1: 20/12的，对吗？
0: 哎，对。
1: 好，20/12的啊。
0: 哎。
1: 这能吃一年呐、
0: 哎！
1: 啊。
0: 啊。
1: 哎。
0: 我太感谢李老师了，又给我们送了好药了，给我们治病，叫我们患者少遭罪，不遭罪，少花钱，不花钱。也能看病，我太感谢你了，我双手合掌感谢啊，感谢，
1: 还礼还礼。哎，老哥哥，咱别客气啊、哎哦，您呐这么大岁数了啊，有啥身体哪儿不舒服呢？找慧心老妹子，别客气，大家一客气呀、啊，慧心也不。那我父母活着比你们大也大不了太多，也是80多不到90。张大哥，你这样把你身体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说说，过去都啥病啊？
0: 过去我有个关节啊，骨头节啊，全都疼啊，吃上这个安糖软骨素钙片，头3-4天没有感觉，过了3-4天，这身上可好受了，一点也不疼。
1: 嗯，
0: 啊，
1: 很好，你老年性骨质疏松，你想啊，你80多岁了，咱们也是老胳膊、老腿、老骨头了，就没病，他浑身骨头节也疼啊。
0: 对。
1: 主要是两样，一个是软骨，一个是硬骨。为啥岁数大了这胳膊腿发皱，胳膊腿发硬，说呀我哈不下腰，我蹲不下，我手脚绑硬。为啥绑硬？软骨有损伤。啥叫软骨？说大白话就咱的脆骨，人的脆骨你没看着，吃大骨头棒上边是不是有那白的脆骨啊？
0: 啊，
1: 哎，软骨损伤，所以是不是觉着跛了盖儿、胯骨轴子、脚脖子、肩膀头、胳膊弯都梆硬发皱啊？
0: 对，
1: 哎，这就是硬骨，硬骨损伤就是指的呢骨质疏松。岁数大了，那骨头啊都糠了，它不结实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年轻的时候啊，这腿脚吧还受过伤，磕过碰过呀，哎，就容易出现呢。哎，到老了，他那块他犯药，他疼，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要让骨头吃饱饭。给骨头补营养，这个安糖软骨素钙片前年我给你们整过，它好使啊。
0: 对。
1: 哎，吃完是不是胳膊腿就有劲儿了？
0: 哎，有劲。
1: 哎哎，那除了这骨头病，大哥还有啥病啊？
0: 还有这个心脏病跟脑梗。
1: 血压高不高？
0: 血压高，我吃药能控制住。
1: 哦，血压高，吃着降压药呢，吃多少年了？
0: 哎呀，吃有10多年了，标本地平啊。
1: 标本地平吃10多年了，现在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0: 我们最高时候160，145。123都有。
1: 血压不稳。
0: 对。
1: 不稳就说明你老人家心脏不好。

0: 你这个心脏啥感觉？
1: 就觉着难受。
0: 怎么个难受法？
1: 搅搅闹闹的。
0: 搅搅闹闹的，闹心巴拉的那个劲儿。
1: 对。
0: 疼不疼？
1: 不疼，就是脚闹。
0: 就是脚闹。
1: 啊。
0: 脚闹说明心律不齐。
1: 啊、
0: 严重的心肌缺血，你有二尖关闭不全，轻度反流。
1: 对。
0: 是不是一动弹就浑身没劲儿啊？
1: 哎，对呀、啊，一动个身上就没有劲儿。
0: 哎，再一个睡觉是不是睡不踏实？
1: 睡觉睡不踏实，还做梦，
0: 稀里糊涂一宿。
1: 哎，对。
0: 啊。要是这么说呢，那你大便不好。
1: 大便我得吃那个芦荟胶囊控制。
0: 大便几天拉一回？
1: 我吃药是两天拉一回。
0: 吃药两天拉一回，是不是前边干后边还不咋干？
1: 哎，对，
0: 总像拉不净似的。
1: 哎，对。
0: 嗯，你胃也不好，你这胃吧吃不淤住的了，胃里就扎不约的。
1: 对。
0: 你张开嘴看舌苔，舌苔上边是白的。
1: 啊，对。
0: 你这嘴里得黏过抓的。
1: 对。
0: 就嘴里黏过抓的不是味儿。
1: 对对对。
0: 哎，说口臭不是口臭，自己觉得这嘴里头酸个压的不得劲儿。
1: 对了，穿的呀。
0: 要这么说，你得有个病是啥呢？就跛了盖往下，腿软呐。
1: 对。
0: 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
0: 哎，所以这个病啊，老年性冠心病、高血压，脑袋呢会有脑梗。
1: 对。
0: 后脑勺子不清亮。
1: 对。
0: 走道吧，就是后脖子就像发硬似的。
1: 对，有那感觉
0: 啊，所以这个病啊，现在到季节了，不怕别的，就怕脑梗、冠心病，到秋天犯病哦。
1: 哎，
0: 哎，所以这个病啊，手上有绞股蓝，要拿出来吃。
1: 绞股蓝。
0: 哎，叫绞股蓝总肝胶囊，我去年这时候给你们整过。
1: 啊，交管总
0: 啊，防备啥呢？防备上秋了，脑梗、心梗犯病。你现在胳膊腿手脚有麻的时候？
1: 有。
0: 是不是大哥？
1: 有。
0: 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可到时候了。啊，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是让骨头吃饱饭，让骨头结实。冬天腿不疼不梆硬，哎，再一个防备呢，老年性骨质疏松出现骨折。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可以吃八个月到一年。
1: 啊，
0: 你吃它吧，溜着吃，你就不会说闪了磕了碰了骨折了。岁数大的就怕骨折、
1: 啊、
0: 骨折了就下不了地了。
1: 对，
0: 下不了地了，就啥病都来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氨糖软骨素钙片20正12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粒。
1: 好。
0: 哎，该把绞股蓝总肝胶囊吃上了啊。
1: 哎，好。
0: 嗯，好了，老哥哥，给你登记好了。
1: 哎，
0: 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今天是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的第二天，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 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到的内容啊比较多，同时呢很多听众朋友啊就心里都画圈了，说哎呀，说我突然之间发现呢，这个孟非老师懂得还挺多啊，这中医的药方啊，中医的方法呀，这信手拈来，这藏医啊给我们讲的也不错，然后呢甚至包括一些西医的什么检测呀啊西医方面的这些知识啊都懂，哎呀，这孟非老师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呀，这个表扬的话呀我听过好几次了，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给了我一定的认可和表扬。但是呢有一句话咱们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活到老学到老。世界上的知识啊这个跟海洋一样啊，谁要说能把全世界所有的知识都学到那是不可能的。就以单纯的医学来说，那你说不算国外的，就以中国本土的这些医学，你就是用其一生啊你也学不完，甚至你能把一门专精很厉害都很难。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基本上就是以中医为底子，然后呢结合着藏医学到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啊，用这个方法来主要的治疗疾病。前些年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培训生，在国外学到一些好的东西拿过来揉进自己的这个医学体系当中去，从而啊找到最有效的帮助这些患者治疗病痛减少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认为啊 这个

用起来呀，基本上算是很顺手，同时呢，取得的结果呀也不错，这就慢慢的呢，形成了我自己的这种风格。我学会了，我掌握了不要紧，那你说人呢，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有一种态度，什么呀？就是真心的希望把自己啊，这一生啊，这个人生阅历啊，为人处事啊等等，教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少走弯路。那同样啊，中国不有句话吗？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你看，我有两个师傅，我这两个师傅对我呀，就跟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啊，那把我当成孩子来对待，那你说我把老师当成自己的亲爹来孝顺，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啊，这也是必须的。那一做到床前尽孝，二呢做到养老送终，这是当为人徒弟者必须要干的一件事。那现在呢，我这个年龄啊，也在一天天的增长，现在也算是50多岁的人了。那到了这个年龄啊，我也在考虑着把自己身上的一生所学呀，尽我的所能把它传下去。现在我也带学生，我也跟我的学生啊讲到我的人生阅历、我的经验。我的老师教我做人，我也教我的学生做人。我的老师呢教我技术，我现在呢也教给我的学生技术。那现在呢又有了个另外的事儿了，就是。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就打电话就说：“他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可喜欢听你讲东西了。你讲的东西呢，浅显、通俗易懂，哎，又清晰又明了，都是拿那种大白话、大实话来去说。你这样讲啊，我们听着不累，也不是说讲的特别的专业。你把那种很难懂的绕口的专业名词儿，就像平时聊天一样给我们讲出来了。”我们听着呀，对味得劲儿，听着呢有收获。你看，这咱们干这个节目，做这套节目的初心不就是如此吗？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教给大家了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湿，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这个气，怎么样让自己的全身上下畅通起来？哎，这些都讲到了。那这一次啊，给大家讲个重点，治病呢它是有流程的。我一直来说，我说治病啊讲究几块呢？第一个要解毒。第二个要祛湿，第三个呢要祛瘀疏通，第四个呀就要补气啊，这个气一定要补，万事之基呀、啊、就是在这个气啊，身体当中这个气一旦停了，那人生命也走向终结了，是不是？然后呢解决这个血，到最后啊来养啊来养这个命，那这一圈下来，基本上我们人呢就好了一大半了。平时讲说刮痧拔罐病好一半，那你要做到这几点也是。那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点啊很核心的内容了。什么叫核心内容啊？就是有些老人家呢身上的病是比较多的，然后啊到医院里面去住院了，住完院之后大夫就说了，行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了，可以回家养着去了。你听，那么没有大问题，为什么还要养？是不是？那没有大问题了，那意思是什么？现在是小问题了。那这个医生说的对不对呢？我告诉大家，完全正确。意思很明显啊，就是大问题是能要命的问题，大问题是让你痛苦的问题，大问题是花钱多的问题。那剩下的呢，就是大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回去解决小问题。啥叫小问题啊？你脑梗了，你到医院里面去让他不梗了，疏通了，把命救回来了，这叫解决大问题。那你回家解决啥呀？解决康复啊，手脚不好使啊，是不是？口眼歪斜呀？这个在医院里面就是小问题了，因为医院里面你再住半年、住一年，你这个也是那么回事，是不是？他必须要康复训练来解决了，就是当时的危险给你解决了，大问题解决，小问题回家去，是不是？糖尿病，那脚溃烂了，烂得很严重了，到医院里面去给他保住了，没截肢，然后呢，伤口再一点点的好转，啊，基本上都快绷住皮儿了。这个时候医生也会说了，回去吧，大问题没事了，啊，回家了之后再养一养吧，你看。这个事儿就无形之中影射出来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大夫啊，很多是西医，但是他也认同这句话，就叫三分治，七分养。我再说一遍啊，实际上很多的病都是这么来的，就叫三分治，七分养。一定是这三分的治，把这个主要问题解决或者控制，剩下的那些啊就养病。你看我们生活当中不就是吗？啊，那谁住院了。这不是住了半个月院吗？刚出院回来养病，你看这个病啊，不是治好的。哼，大家记好了，这个病不是治好的，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养好的。那大。

病初愈了要不要养，生了孩子要不要养一养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养病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啊，哎，根深蒂固，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国外就没有这个，国外没有说什么养病这一块，国外那个阶段就叫康复期，叫康复期啊，或者叫康复训练，他们没有养，甚至国外都没有坐月子的这个事儿。就拿坐月子这个事儿啊，咱们多说两句题外话。你看中国和国外它不一样，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生产生孩子呀都怎么的呢，让这个产妇孕妇躺在那儿生，然后啊咱们有这个稳婆，以前叫稳婆啊，后来叫那个接生婆，这都有的，是不是？现在叫助产士啊，都一样啊，都是一个职务，挺好的，有这帮人呢他迎接生命。那中国人都躺着生孩子，那外国不一样。你知道外国怎么生孩子吗？就外国人呢很多是坐着生孩子，或者呢像这个动物一样把屁股撅起来生孩子，然后呢说这样健康，有利于体位，有利于胎儿啊正确的方向性好的出来。咱现在别管说什么这个体位也好啊，或者什么姿势也好啊，咱不管那个事儿。你看从生孩子这个第一角度就有区别了。那第二个就是国外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国外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啊，哪有坐月子呀？你看咱们中国一坐月子是不是这个不能漏风啊，戴上头巾，穿上点衣服，别着凉，别受风，别沾凉的东西，哎呀吃的东西也得热乎的，然后一定要注意好保暖等等等等，不能洗头，不能洗澡，你看看这是咱们坐月子的时候要干的活，是不是？然后呢坐月子的时候给吃点好的，一般来讲什么鲫鱼汤啊，啊猪蹄汤啊，啊炖个鸡啊，是不是？炖个鱼啊，炖个肉啊，鸡蛋呢、啊、小米啊，红糖啊，这就开始来了。南北方不一样啊，北方就是什么小米粥、红糖、鸡蛋，这是小三件，就是必须要吃的，就是小米粥、鸡蛋、红糖，这是好东西。肉怎么的那更得吃了，是不是？家里杀个鸡呀、啊，啊弄条鱼的，这都得吃。然后呢还有什么猪蹄汤，这都得喝。南方和北方啊在饮食上有区别，但是都是不见风不着凉，然后一个月出来了。好了，这个就说了，说这个月子没做好啊，以后落病啊，那事实如此呢，就是这么回事。你看很多呀、啊、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同志里面，女性的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当年那个条件呢比较艰苦，家里面呢或者比较冷，或者那个时候家里面没人干活没人管呢，婆婆公公不在身边呢，自己妈也没空照顾啊，家里孩子多估计不过来呀、啊、这月子没做好，那没办法了，到老了真的就是找了一身病。所以中国人自古至今对这个坐月子这块很重视。那外国人你发现没有，没有坐月子这说，外国人哪有说什么坐月子呀，不信也不懂更不知道，该吃凉的吃凉的，该洗头洗头，该洗澡洗澡，甚至生孩子没几天到小区院里跑步去了，回来了之后冲凉洗澡啥都干了，还喝冰水。当时真没事儿，再说一遍，当时真没事儿。可是你不知道啊，那过了几年之后，十几年之后，你再看，你知道国外有一样神奇的东西吗？这个中国很多人没见过。咱们中国有那个止痛片啊，止痛药，原先叫什么安乃近呢、解热止痛啊，啊这些最便宜的，后来现在慢慢的就变了，什么那个布洛芬呢、三联痛啊，都这些了，止痛的啊。那国外不是啊。大家知不知道国外那个止痛药啊，你知道怎么买吗？国外的止痛药在超市里面买，超市里就有卖那个止痛药的，一瓶子你都有多大吗？一瓶1000片。国外什么关节疼了吃止痛药，喉疼了吃止痛药啊，哪儿疼了吃止痛药。那个他们也有月子病，只是他们不认为是月子病，他们不懂这个事儿，他们也不知道就什么原因没养。那咱们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很多东西都是养出来的。你就说这次坐月子没做好，你又生了一个孩子，在这个月子里面你如果要调养好了，哎，那原先那个病都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坐月子是养，生病住院回来也是养，那怎么回事呢？这就证明了一句话，大家听好了，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今天教给大家点绝招，就是治疗是保命，养病才是康复。我把这话再说一遍啊，说治疗是保命，养病才是康复，他俩是不是一回事？治疗是要快，养病是要慢。

0: 疗是不发生危险，养病才是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慢慢变成正常。那实际上来说，现在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人家们，你告诉我，你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听广播吗？哪有时间听啊？是不是一会儿检测这个，一会儿检测那个，一会儿该输液了，一会儿该打针了，哪有时间听？你要听的话还影响别人，那咱们是不是都在家里啊？也就是说咱们积极治疗、保守治疗的那个事儿在医院里完成了，现在是在家里面慢慢的康复和养病这个阶段。那你看你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的情况下，那咱们今天就讲点这个，怎么样把这个病养好，什么样的方式能养病，用什么能养病，我这次啊给大家讲点这个，你们感觉这个是不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好了，那咱们正式开始啊。那我们说人体疾病的恢复，那实际上啊都是我们自身恢复功能。什么叫自身恢复功能？心脏不好了，肝不好，胃不好了，肠子不好了，生病了，那后期咱们就找到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出问题了，它原先具备那个功能啊下降了，从而出现了一些症状。实际上我们要干的一个事儿，就是要慢慢的恢复它的功能啊。当时有危险了咱们给它治了，现在回到家里面慢慢养它，把它的功能恢复了，哎，这个问题就减小了。就打个比方来讲吧，白内障，白内障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是不是？然后做个手术也好了啊，或者是剥离也好了，回去了之后这眼睛受伤了，那好多天不好使。但是你在家慢慢养着，养上一个阶段，这眼睛啊上面那个各种伤口啊恢复了，然后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治的时候是把白内障剥离了，恢复的时候是让眼睛长好，功能恢复，是不是？人呢身上实际上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叫什么呢？你看我说呀，叫人身上有一个自愈能力，自己就能好。你说孟非老师，你净瞎说，我这心脏病三十年了我也没好，那个不行啊，那个没有自愈能力啊，因为他这个自愈起来费劲儿。但是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人身上有没有这个自愈的功能？有啊，你看啊，咱们这个手上划破了一个口，按理来讲，就是按科学的道理来讲啊，是不是第一件事要清洗啊？拿流动的水，不能拿一盆水啊，要流动的水来清洗，干净的流动的水先清洗，清洗伤口上面的灰尘啊、土啊、木屑呀、啊，好了，清洗完了，第二个事情擦干，擦干完了呢，消毒，消毒。如果说这个伤口大，要缝合啊；伤口不大，消毒，消毒了之后看看出的血多不多，血多了打止血药，要是血出的不多啊，伤口也不大，然后干什么？包扎，包扎完了。就等两天它就结痂了，等什么时候这个痂慢慢掉了，露出里面的内肉了，哎，这个时候就好了。等再过两天内肉就变成老肉了，这个事儿就没了。你看这是正常的啊，又是清洗啊，又是冲啊，又是消毒啊，又是包扎。那我问大家，这城市里面讲究这个事儿，在农村就像我小那时候破个口啊，破个皮谁管呢？甚至有的孩子傻乎乎的还我捏把土面撒上吧。也不知道收音机前老人家你们有没有干过这个活，反正我干过，我是干过。那时候那个土也多呀，在学校碰个口撒点土面吧，你说傻乎乎的还撒点土面上，那胆真大也不怕感染，这也没感染呢。慢慢慢慢过两天也结痂了，然后掉了也好了，大家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受损了破个口啊，是不是有个自愈功能啊？那这是伤口有自愈功能。那第二个呢，有没有谁有牙疼呢？有没有谁这个牙疼也没去医院也没买药，挺了两天这个牙疼好了，有这种情况吧？不如说所有的有你就告诉我有没有，那一定有。要不然就是琢磨，哎，我这是上火了。你知道到底是上火了还是神经引起的呀？反正你中国人只要一牙疼通通认为就是上火啊，这不是说一个人，这全国人民统一的，只要一牙疼上火了啊，过两天火下去了不疼了，实际是那么回事吗？那中医就是这么回事，西医不认为，西医说认为你牙疼是神经出问题，但是呢你也没吃药，过了个三几天牙不疼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自愈功能。嗯，有没有肚子疼呢？是不是这个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中国人一肚子疼了就俩事，喝点热水要不然趴一会儿。我小时候也这样啊，一肚子疼了我妈说你趴会儿，趴一会儿不疼了，或者那炕头热乎趴会儿，那也是这样。胃也有疼的，怎么饿了疼啊，扭劲儿疼啊，反正胃疼过一会儿也好了。还有一些人呢也这两天说不知道我是扭着了还是怎么样了，胳膊疼啊，不腿疼，结果也没治 啊，过两天了，这胳膊腿疼啊，也缓解了，明白了吧？你看我说这么多道理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人呢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叫什么？叫自愈。小来小去的问题都自愈了。那有些人说我肿瘤自愈不了，这个没有啊，但是小问题都能自愈。那这就出现一个现象，这个自愈你不管它都能自愈，这是人体的自身恢复功能。所以养病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问题的时候把问题先症状解决了，然后回来再养着。哎，通过人体自身的慢慢的恢复，这个病啊一天天的就能渐强，一天天的就好点，这就是人体的自愈，是不是？那你说人体的这个自愈功能，如果要用现代的词来理解的话，凭什么自己就好了呀？凭什么自己就恢复了呀？那这里面谁在起作用啊？我今天给大家说个事，这个事儿啊，你要是听明白了，你要是记好了，咱们以后再治病和再养病，那方法就多了，少走很多弯路啊。这个呀，就是四个字，我说完你呀，拿脑子里面多过两遍，叫自身修复。你刚才不是说自愈恢复吗？对了，自愈和恢复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无形的手啊，或者你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在身体里面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自身修复。这个自愈恢复它们实际上就是人体里面自身修复的一个结果啊，叫又叫人体修复。这为什么人体修复啊？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关键词出来了，人体修复就能够干预到疾病，人体修复就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大家想象一个事儿，能不能人为的，我说的刚才都是自己的啊，是谁没管的，慢慢就好多了的。那大家想象一个事儿，能不能人为干预，就是我想个办法，我吃点啥用点啥擦点啥抹点啥，我能不能想个办法加快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这种自愈恢复啊？那如果要是能够加快我们人体的自愈恢复，是不是这就变成了人为的修复啊？再说一遍，是不是就修复了？那我现在有肝病，肝病的一些功能不全了，我怎么样想个办法人为的干预，修复一下肝脏的功能，修复一下肝脏的功能，肝脏的功能往前好了，那这肝病是不是就减轻一些？那如果说我这个有胃病有溃疡，那我怎么样想个办法修复它一下，让这溃疡面减少，这不是治了啊，让它溃疡面减少，加快它自愈的功能，加快它自愈的活力，那我这个症状是不是也能减轻啊？所以这些病症都属于叫什么，叫养护期康养期啊。这个归根结底到了哪儿，七分养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参与加进去东西，那就是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这个七分养这块啊，速度提前了，速度加快了，而且呢起到的这个效果呀，要比你自己回家里面什么喝个小米粥红糖啊鸡蛋呢、啊、这种养护要快得多。那这种人为干预下，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病症好起来就比以前要快。那大家听听，如果要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你们想不想要这样的方法？那如果要想要这样的方法，那最近这几天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着重的来学习这一块。我们既然说现在的老人家听收音机的在家里面都属于这个七分养的阶段，那我就想个办法把这些、啊、教会你们，让你们在家里面都能够好好的养病，都能够找到好的办法来养病，把这个病养得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些状况就能够变好了，我们可能行动就会加快了，我们反应就可能提高了，我们走路就可能更顺畅了，我们的心脏和脑袋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们这个晕沉沉的大脑就也开始变得清亮了，嗯，我们记忆力下降这个事儿这也能得到缓解了。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结果，那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感觉学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啊？我告诉你，这个意义啊大了。只要把这个修养啊，七分养这个事做好啊，做得高明一点，做得呢有效一点，快速的激活我们人体的自愈功能，那这就做到了真正的一个词儿，叫人体的自身修复再加强啊。这回呢原本是有自身修复的，现在啊就变成了什么，人为干预修复。那咱们说这个修复这个词儿，什么叫修复啊？碗坏了粘上这叫修复，是不是？螺丝掉了拧上一个这叫修复。所以啊，修复它需要原料， 修复需要什么原料啊？就像我们这个盖房子，钢筋、水泥、沙子、木头，这是不是原料啊？很重要啊！人要修理点啥东西，是不是也得要原料啊？是不是？所以啊，找对这个原料很关键，用什么原料很关键，哪些原料好用很关键，而什么样的原料又普遍性、又大众性、又老百姓都能接触得上，尤其是对这个气温养阶段的这些年纪大的老慢病的这些人，哪种最好？那咱们这几天呢，就着重的讲这一块。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把这一块都学会了、学好了、学明白了，那我告诉你，你以后的身体啊，状况可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哎，把这个学会了，对咱们所有的身上有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些人都会有用。所以啊，咱们这次呢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孟非老师这几天就着重的给大家讲，怎么样让你在养病阶段把你这个病啊治得快一点，恢复得快一点，我们人呢更多的健康一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咱们说呀，说这个人体的自身修复，或者人为的干预我们三分治七分养这个养病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有方式的，实际上是有方法的。就像我们人体的盖房子，砖呐、沙子呀、石头啊、水泥呀、木材呀，你得有原料啊，是不是？你没有原料，你怎么盖房子呀？那同样啊，咱们一个桌子缺个腿儿，那咱们要修复它，是不是得找一截木头，然后把这个木头啊修成这个桌子腿的形状，给它装上，哎，这就是修复。那同样啊，那你们以前也没有见过那个走街串巷的，什么修锅修盆的，反正我是见过，他那个盆啊漏了，或者锅漏了，人家拿块铁皮或者拿块铝片往上一贴，一烧或者一砸，这叫修复。那人身上的这种修复啊，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坏了呀？是不是缺点啥、少点啥呀？是不是某些功能不行了呀？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绝大多数的问题，跟大家说清楚，就是缺零件了。那既然说要是修复，实际上就是有些东西要往里添加。我们人呢也是如此。那我们人往里面添加什么东西呢？现在呀，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叫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营养。这是西方的术语，就是说人得补充营养。那中国古代没有营养这个词儿，中国古代怎么说呀？说生了病回来了，大病初愈，怎么样，吃点好的啊，补气血。那在西方医学里面呢叫营养，它这个东西啊实际上说的就是一回事。我们人呢，如果想让我们身体自身修复来得快，缺的如果说平定性的总结，也就是营养。所以这回明白了吧，一定要营养跟得上，把这个人体必须的营养 加进来，只有这样我们人有了零件，有了原材料，我们修复起来才快。那对营养这方面呢，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别说了，我们家的营养品呢多了去了，啥都有，这孩子买的什么海参燕窝啊，啊鱼翅啊，啊这虫草啊，什么都有。那你就别说了，营养品吃了一大堆也没见怎么样啊，那可就要说到说到了。这营养品有一大堆，那有好有坏，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再有啊，一定要选择出来什么叫真正的好的东西，哪些东西是我们人体最实用的。你记住了，只有最对症的最实用的才叫好东西，剩下那些啊就都当食材了。那咱们今天呢就简单的剖析一下，我们人体啊要想要自身修复缺哪些原料。我们人身上既然说综合起来解决名字叫营养，那到底什么是营养呢？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如果说你手头上有笔有纸的，我建议呢您拿个笔拿个纸今天记录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或者说这几期我给大家讲到的内容很重要，关乎到你以后能不能够把这个病慢慢养好，关乎到以后你能不能够通过养病这个事儿让这个症状不止减轻，寿命还能延长啊。那这个事儿咱们要做到了，是不是个大好事啊，是不是啊？那既然说我们人需要营养啊，需要修复的原材料，那实际上我们人需要什么呢？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们得补钙啊，补上钙了胳膊腿好。那个就说了，孟非老师我们得补鱼肝油，我们补上鱼肝油了之后啊这个眼神比较好。那个说不对，孟非老师得补铁，补铁了之后啊血液好啊，供氧量提高，对不对呢？我告诉你们，这些说的都没错，都对，都有用。那这些呢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作用，那不是说只补铁了，钙铁硒硒镁磷钾那我们人都需要的，是不是？那这个些东西里面啊他要总结了，就什么钙呀、啊、铁呀、啊、硒呀、啊、啊这个锌呐、啊、啊镁呀、啊、锶啊等等。那你说这些是啥？这些实际上啊要统合起来叫微量元素。你就包括我们人身上啊都有铜都有铁，是不是？那你说这不都是金属吗？那人为什么需要啊？人是需要的。我小的时候听过一句话，说把一个人身上的这些铁呀弄出来能做一根钉子。那至于能不能做根钉子，反正这么多年我是没见到，我还没见到说把人身上的铁都提取出来做钉子呢。但是呢人身体当中确实是有铁，那只有有铁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液功能才会更好一点啊？那人身体当中呢还有钙，那你看这个钙是构成骨骼的一个重要原料，是不是？所以啊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些东西都有，只是量比较少，所以把它归为一类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那这微量元素实际上也算是一种营养不能没有还不能过多，多了有问题少了有问题，一定要多少量的微量，这微量就够用了啊，这是人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材料，你不能缺啊，缺了出问题。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呢？有第二个类型的啊叫纤维素。什么叫纤维啊？就那个麻齿纤维啊，或者你吃根芹菜里面就是丝丝牢牢硬的，这叫纤维，麻就属于纤维啊，豆角那个丝儿就属于纤维，是不是？这一类的都属于纤维。现代人呢跟以前人不一样，以前人吃糠，糠里面就都是粗纤维，现代人谁还吃糠？但是现在不吃糠了，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很多人呢大便变得不好了，以前吃糠多都是拉不出来干，现在大便不好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大便当中啊缺少了足够量的纤维素。纤维素是能够让我们人身体当中大便蓬松的，蓬松才好拉，变得硬硬的干干的拉不出来。嗯，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刚才说了是微量元素，第二类的这个纤维素，所有的食材当中啊一定是粗纤维的比较好。你像这个麦麸饼啊芹菜呀、啊、这类的东西啊含纤维量的比较高，那粗粮里面含纤维比较高，这是人体的原料，你都得用上啊。那第三个就相对来讲啊就是很重要了，什么东西呢？水。大家说水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人是离不开水的，不只是人离不开水，世界上所有的动植物它都离不开水。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一句公认的话，叫水是生命之源。当然啊 有没有外星人这个事儿呢？咱们不知道。可是，在地球上，只要是生命体，它就得有水。有人说，有的小动物或者什么一辈子没喝过水，它吃了食物当中水，它不可能没有水的，是不是？除非细菌。那要不然，只要是这种活的动物、植物，它都是需要水的。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水多不多呀？你们猜猜，你知道有多少吗？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上年轻的时候，大概在70%左右都是水呀。一般形容一个人是不是叫水嫩水嫩呢？一掐都能掐出水来，对，这就是这个路子。我们身上血液、汗液、唾液、泪液、尿液等等，胃液、肠液，包括乳汁啊，包括胆囊里面的这个水胆汁，它都属于水。人要是没有水了，抽抽了，干巴了，大家知道吧？人要挨饿能挨一个星期，那人要是没有水喝，可能几天就死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水呀，真真正正的被称为生命之源。那你看，这个人身上需要的这种自身修复的原材料，纤维素能够增强肠道的蠕动，哎，它能够解决肠道的问题，那它能够帮助肠道功能上面得以提高，这有用呢。微量元素呢，能构建钙质骨骼，能够构建免疫系统，哎，所以说这个微量元素有用的。水呢是一个载体，人身上所有的循环都是要靠流动的。那人身上最重要的流动就是血液啊，而血液里面那绝大多数都是水啊，是不是？水是滋养万物的，水也是滋养人整个身体的，没有水那是不行的。你看，这都是原料，那这是普通的三种原料，一个是水，一个是微量元素，一个是纤维素。那我接着再说啊，这个人需要的原料多了啊，其中还有三个更重要的原料，哪三类呢？第一个叫糖，又叫碳水化合物。人说孟非老师不对，人说了这个碳水化合物糖多了糖尿病，是不能多啊，少了呢，大家知道吗？少了低血糖，那低血糖能晕倒的，是不是？血糖高了之后丙酮酸中毒，人是要出危险的，低血糖也能要人命啊，是不是？那你知道为什么糖这么重要吗？大家听着啊，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无论吃进去什么样的东西，到最后一定会合成一个东西，合成什么呀？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如果没吃糖，你没吃糖，到最后也是变成糖的。身体当中有两种东西是互相转变的，一个是脂肪，一个是糖。那脂肪和糖它到最后会相互转变，如果要存储，就是各种东西转变成脂肪来存下，糖也能变成脂肪存下。那如果运用的时候，那就把这个脂肪抽出来，不是说像针管一样抽出来，就是把它运化出来，然后啊变成糖。糖这个东西啊，就相当于什么？煤炭，就相当于把这个东西燃烧，哎，一燃烧了，能量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人呢，真正到最后消耗的这些能量，都是以糖的形式来出现的。你告诉我，这个糖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只有把这个糖燃烧了，人就跟发动机一样啊，它为什么能动啊？到最后这个动力就来源于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糖。哎，只是说有些糖尿病的人是这种转化能量糖的功能出问题了，消耗不掉了，或者出不来了，那就会造成严重的糖尿病或者糖代谢综合症，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啊，这个糖很重要，它是上三类当中的一类啊，糖也就碳水化合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你像这个米呀面呢，是不是这里面有？水果类的呀，这里面都有。如果说人摄入量少的情况下，它还会转化，从脂肪这里面转化，哎，这就一定要变成能量来去烧，来去燃烧，来去释放。你看，这就是人体当中需要的这种原材料，咱们都得有进来，是不是？那再往上说就是什么？脂肪。脂肪是什么呀？这个脂肪分两类啊，一个是动物脂肪，一个是植物脂肪。你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什么豆油啊、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这都属于植物脂肪。那动物脂肪就不用说了吧，什么鸡鸭鹅啊、猪狗猫、牛羊，这里面动物身体当中的油脂啊，就是动物脂肪。那这个脂肪对人来讲有用呗？有人又害怕，孟非老师，脂肪要多了不高血脂了吗？高血脂完了不堵血管吗？对，你说的一点没错。那人要是太瘦了呢？太瘦是不是就营养不良了？营养不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体格偏瘦嘛。体格偏瘦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不就是没油脂吗？我要说了吧，我有感触，年轻人没感触， 但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最有感触啊，你们发现没有啊，你们年轻那个时候是不是也瘦得皮包骨啊，甚至有挨饿那个年代啊，吃不饱饭呢，大家统统的把这个事儿称呼为一点叫没油性，肚子里没油水，吃再多东西都感觉吃了就饿，吃了就饿，吃了好几碗饭还感觉饿，啥原因呢，就是没有脂肪，没有油水进来，油水大的饮食天天吃，那你吃不了多少东西就饱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油脂足够了，是不是，油水越大这个饭你要是不怎么饿的情况下吃的就越少，这个油脂啊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它有多重要呢，我给你打个比方，那第一个你说胖的人抗冻还是瘦的人抗冻，那一定是胖的人抗冻，哎，有原因，啥原因呢，你看这个动物啊，海豹是不是，它这个皮下呀那么厚的脂肪隔热保暖，老虎熊是不是都胖啊，是不是，你记住了，冬天出来的动物它都要长膘，它要不长膘它就耐不过严寒，所以啊脂肪它是能够抗寒的，哎，第二个呢，冬天没有吃的它消耗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维持生命，那人也是脂肪多的它保暖啊，那现代人穿的衣服多了保暖不保暖无所谓了，但是脂肪有第一个功能保暖，那脂肪还有第二个功能减震，那还是给打个比方，一个瘦的和一个胖的同样从1.5米的高度，咱别说太高啊，太高了有危险，1.5米的高度往下跳，跳到地面上来，都跳下来了，咕咚一下，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跳下来了之后有没有震一下啊，都震一下吧，那瘦的一震，震完了之后捂着肚子，哎呀震的肚子都疼，你看那胖的咕咚掉下来，跳下来了好了，他就是哎呀闪了一下腿，但是他肚子没事，为什么，减震，你像外力冲击撞到肚子上，瘦的人可能把肋骨撞断了，可能把这个肚子撞坏了啊，甚至脾破裂了，但是要是肉多的胖的不能撞一下就疼一下里面没事，所以这个脂肪啊它是能够起到减震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内脏，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再瘦，你这个五脏六腑外面呢都也包裹着一层油脂，原因就在于啊它就能够给五脏六腑减震，受到外力撞击的时候还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呢脂肪又是存储的能量，我们人身体当中缺不了脂肪，只有说把它存下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个里面有个现象啊，就两个动物，第一个熊掌，为啥那熊掌好吃啊，这个熊呢冬天的时候冬眠，贴秋膘的时候使劲吃，身上长的油脂类比较多，存到爪子里面也多，所以说这个熊掌好吃。第二个东西呢就是骆驼，骆驼是不是长两个驼峰啊，独个峰的叫单峰驼，两个驼峰的叫双峰驼，无论是哪个，骆驼把身上最多的能量都会转变成脂肪存到这个驼峰里面，这驼峰是个中国的名菜啊，在阿拉伯国家对这东西也是特别的认可，就说这东西是人间极品好吃，那这驼峰不就是吗，也是存储人体最重要的能量，变成脂肪存储，需要的时候把它提取出来变成糖来燃烧，所以啊这个脂肪对人体的作用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有人说血脂不能高，对，你要控制住，一旦高了那堵血管，那低了也不行，为什么低了不行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个细胞啊外面这一层叫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原料它就是脂肪，第一个东西构成细胞膜的主要原料它就是脂肪啊，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可寡糖，那但是其中以脂肪为主，那你如果身体当中脂肪严重严重缺乏，我告诉你啊会出现什么，细胞功能老化的变快，不是说越瘦越好，也不是说肌肉越多越好，那体脂率降到4%左右的那种，我告诉你它一旦生大病了之后难治得不得了，那不是体质好的事了，脂肪是有用的，只是不能超标，你看我这不讲了5个了，纤维素、微量元素、碳水化合物、脂肪，那人身体当中就这5种原料吗，还有一种，这种是所有这些原料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也是养病，什么叫养病，什么叫自身修复，什么叫自身康复啊，我告诉你所有的自身修复自身康复让养病的速度快一点，把这个病好快一点的最核心的原料就是我说的这第6个，这第6个原料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叫蛋白质，我再说一遍啊，叫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啊是 整个我们人体所有需要的原材料当中

大家听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吧？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是很有名的这个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呢，恩格斯对人体、对生物医学等等这方面是有涉及的。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啊，他对医学医理这块还是比较通的。那他说过一句什么话呢？到现在为止啊，医学当中对这句话都是深信不疑的，也是高度认同的。他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我再说一遍啊，这不是我说的，是恩格斯说的。他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现在世界医学都承认这一点。那为什么说这个蛋白质这么重要呢？我给你讲几个事儿，你就听说过。大家说人身上有没有血液啊？那没有血液，人是不是就没了呀？那你知道血液当中什么最重要吗？大家听好了，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你听到了吧？就说这个字，蛋白。哎，血红蛋白，这是人体当中的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再说一个，大家听说人有没有免疫功能？好了，人有免疫功能。那你知道这个免疫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吗？听好了，叫免疫球蛋白。你听，免疫球蛋白啊，这是不是还是蛋白？那打的那个注射的叫丙种球蛋白，那你听，丙种球蛋白什么呢？提高免疫力的。然后呢，重病的人，尤其是在医院里面临床要抢救了的时候，给用到一种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死马当中活马医，甚至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还可能把命救回来的，危急时刻能够起死回生的，这医院里面有这个东西叫什么？叫人血白蛋白。你听。人血白蛋白，不论是我们的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丙种球蛋白，还是什么人血白蛋白，你听完了没有？发现那个事儿吗？到最后这个字是不是都是什么蛋白？哎，这个蛋白在这里面呢就重要了。那这个蛋白呀，在人身体当中能够占到多少呢？如果把一个人水都给它抽出去，或者把这个人呢烘干，剩下的这点干的东西里面。达到37%以上都是蛋白质，也就是说，人只要你活着，无论你是神经传感，还是说信息通达，还是说细胞催化，还是说细胞老化再生，还是说免疫功能等等等等的一切，只要你这个人活着，我们人就必须需要一种东西，就是蛋白质。所以恩格斯才曾经说，没有蛋白质的参与，人就没有生命。如果人身上的蛋白在此时此刻，功能全部停歇的情况下，人的生命将瞬间死亡。那你就琢磨琢磨，这个蛋白重要不重要？它被列为人体六大营养素之首，它被认为是我们人体从外界所有进入原料当中排名第一重要的就是蛋白。那你看看，今天孟非老师是不是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最核心、最关键、最有用的？人身体当中什么最重要？蛋白。那你看，包括有些人说这个生病了看病人去，给拿什么东西？拿鸡蛋。为啥给拿鸡蛋呢？因为吃点东西有营养。哎，你看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营养的代表，营养的核心就是什么东西？蛋白。你看啊，有的人说给送点鸡蛋，哎，你看这里面鸡蛋里面有啥呀？蛋白。有的时候给病人看看送点牛奶，拎一箱奶，奶里面有啥呀？蛋白。有人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送点海参，海参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氨基酸、蛋白质。你看，只是它提高了，就说氨基酸比蛋白质小，但是它本质还是蛋白质。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人体当中啊，想要去补充原料或者要去补充营养，什么东西是核心，什么东西是关键？蛋白。哎，那这个蛋白在身体当中有三种表现形式，什么呢？个头最大的是蛋白质。我们人吃到的几乎都是整个的蛋白，大的个头大的啊，当然我说的个头大也是肉眼看不见，它这个蛋白分子的形式进入人体，含蛋白越高的东西，营养含量就越高，含蛋白质越好的越容易吸收的东西，人身体当中就承认这个东西是最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所以你看是不是给病人看病的时候都是这个？为啥说给病人熬点肉汤啊？肉是什么？肉也是蛋白，啊，鸡蛋是什么？鸡蛋也是蛋白，海参是什么？海参也是蛋白，牛奶是什么？牛奶也是蛋白，是不是？那有人先生还说了，说这个给这个兔子呀喂点豆腐，豆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听好了，

0: 豆子里面也是蛋白，大豆蛋白，哎，牛奶蛋白，是不是啊？鸡蛋里面的蛋白，还有肉类里面的蛋白，这几种蛋白都属于优质蛋白。也就是说，要想让我们身体的功能恢复得快，要想让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慢慢往上涨，要想把这个病养好，养得越来越好，快速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就一种最佳的选择。我们人身体当中有6种必需的营养素：水、蛋白质、脂肪、糖、微量元素、纤维素。但是呢，这几种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补充得到，水呀、脂肪啊、糖啊、微量元素、纤维素啊都有，那就要加大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的摄入。那这蛋白呀、分3大类，大家听好了啊，分3大类，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用到的肉、蛋、奶，这是用到最多的。然后呢，还有我们在额外的，就是豆。那么这几种东西里面含的蛋白质，哪一种都比较高？它有什么区别呢？豆类的，它叫植物蛋白。大家听好了，豆类里面的叫植物蛋白，那么这个蛋类的里面呢叫卵蛋白，无论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这个叫卵蛋白，又叫完全蛋白，因为这个蛋清就吸收率好，所以说吃蛋类的东西比较好，这叫卵蛋白啊。然后第三个呢，奶类的东西，奶类的东西就是纯粹的蛋白啊，叫乳制品蛋白，叫乳制品蛋白。然后还有一类的，就是肉里面的，不是肥肉啊，瘦肉啊，所有的瘦肉里面都含蛋白，无论是水里的，还是陆地的，还是天上飞的，也就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是肉类的，里面都是蛋白。所以你看，要想把病症养好，营养是关键。把这个病养好了，营养里面有一个东西最最关键，就是蛋白质。蛋白质要分肉蛋白啊，就动物蛋白啊，乳清蛋白，还有完全蛋白。还有大豆蛋白，那这4大类的蛋白实际上是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哪个都好，哪个都能补充营养。那你看今天呢，咱们一说就这么多精华的东西，孟非老师都给你们教了。所以以后要想让这个病好得快，出院之后让这个病也好得快，蛋白是核心，别的都是普通的东西。只有把这个蛋白补明白，把这蛋白用好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好得快点。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又学到知识了？今天又学到东西了吧？好了，哎呀，跟你们一讲起来呀，这时间我就感觉过得特别的快。那今天呢，这时间一晃啊，又到头了。那咱们今天吧，就先讲到这儿。我给大家留个作业，你们查一查生活当中哪类的蛋白最好。明天呢，我再给你们慢慢的再详细的说一说，讲清楚，让你们以后啊都能够有一个最佳的选择，用真正的好蛋白、优质蛋白来把这个病慢慢养好。慢慢的恢复我们的健康，哎，强健我们的体魄。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校园广播，孟非与您不见不散。老郭给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也挺高兴的啊，给你通上电话。
0: 哎呀，我也高兴，您说。
2: 就你的讲课呀，我可喜欢了。原来吧，也是听了好几个老师的，这回呢，我就听你的，因为你讲的我们也都能听懂。
0: 啊，
2: 反
0: 哎，
2: 正
0: 对对。
2: 不管咋的，就感觉你这个人呢，这性格呀也干脆也好，也不像那其他的呀绕过来绕过去的。你呢，就捡的全都是干货呀。
0: 简单明了哈，
2: 哎，对，简单明了，人还特别的实在。今儿呢，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您。
0: 啊，您说，
2: 我这人吧，就是有好几年的身上总没劲。我想的是呀，这过过能过来呢，可这时间吧越长吧，我这越来越不行，而且呢，大声说个话呀啥了的，我都很费劲，就说上几句话，我就老感觉到人特别累。早上起床吧，我是能好一点，你看那10点呀11点来钟我就不行了。

0: 我就得躺着呢，好像这个身体啊，就像那软面条一样不得劲儿，
1: 啊，没错。
0: 就人特别发软、发疲惫。第二到下午呢，眼皮儿也抬都抬不起来。反正，哎呀，我呢也是身体不好，我也是不怎么出屋，也不愿意走动，腿也抬不起来，就感觉腿就灌了千斤顶一样。儿子还总说我妈，你看你这一天躺床上、躺沙发的，你也得出去活动活动啊！一天天咋那么懒呢？哎呀，我说我这不是懒呀，我这是浑身没劲，我这饭呀也不想做，啥啥都不想干，手脚还凉。
1: 能听得出来，说话都声音不大。
0: 对呀，血压吧，你说一量也不高，可我这脑袋一天天还总迷迷糊糊。精神头也可差，检查吧也没检查出来啥大毛病。可是呢，我也不能总这样啊，我就寻思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也得帮帮我呀。
1: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您聊两句，您听一下啊，这个。您说没有高血压，脑袋上有点晕，它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血压高了，它气血往上冲，这个时候脑血管是胀的，它就有个头晕了、头沉。你这个呢，明显不是高血压的话，你就是上不去血，你浑身没劲儿。你想想，你心脏跳动是不是力气都小？那
0: 对，
1: 它顶不上去啊，就跟水管一样，它自来水有没有水？有水，但是水压不够，楼上的水就不行。就可小的流了，你水压好了，它不就上去了吗？所以你这个总体来说，你看你给我讲的没劲儿，没精神，说话声小，手脚凉，你这些情况都属于什么？中医里面讲，你这就是元气不足，元气不足啊！这个元气是生命之精华，父母带过来的，然后呢，先天禀赋给的，到最后消耗的快，就出现这种情况。再不然呢，就是病多了，然后大病初愈也是这种。你这个呢？持续时间长了，那就证明一个事儿，你这不是说因为生病了，你这个是因为身体啊有过度的消耗，再加上说母胎里面带过来的身体体质差，所以说两个脏器功能下降的厉害，一个就是这个肾，一个就是肺，肾和肺它都是主气的，气一虚了，一弱了，那你说这个气力有气才有力，没有气力就小了呀，所以你这个还得是补肺补气。啊，把这个肾和肺给补起来。另外，你这个情况增强营养，各种营养，你不是说吃好的就要增强营养，就是肉、蛋、奶、豆这四类的东西，你多吃点啊。就当然是适量啊，别说的什么都不吃了，只吃这样青菜吃。但是主要的肉、蛋、奶、豆这四种，就是补充营养又补充能量，也能够补气、益精添髓。你这个气慢慢好点就好多了。然后呢，再给你说个好吃的，你搞点这个黄芪。加上这个鸡呀、啊，炖点汤，哎，喝点这个，然后呢，给你两种汤，一个是黄芪炖鸡汤啊，一个是海参红枣汤，这两个你经常喝，保证每天喝上一碗，不管喝这两个汤哪个都行，你喝上半个多月，你这个身上那个劲儿就能好多了，好不好？
0: 明白明白，行，那我就先听您
1: 哎，
0: 的。
1: 食疗有的时候啊，比吃药来得快，明
0: 是
1: 白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啊，你就照这个两个汤，你试试做一做。量多量少无所谓，一天一碗，好不好？
0: 好嘞，
1: 哎，
0: 行，
1: 好，哎，再见了，同志，
0: 哎，再
1: 再
0: 见，
1: 见，祝
0: 哎，
1: 你健康，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延边14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高气温辽源34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3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4: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东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你说话呀。
1: 不应该一般都你先说吗？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的
1: 生活》。这是啥配合？
0: 这就像今天下午外面的云彩一样，一块一块的，
1: 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
0: 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但是今天下午的天气确实非常非常的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下午仔细的观察过？
1: 哎呦，我这一天，我脑子都快插桌面上了。
0: 风景如画，
1: 真假的呀？
0: 真的，那个云飘着的像漫画一样。
1: 哎，我跟你说，这个夏天对我来讲，就有很多特别遗憾的事儿。就我其实可喜欢那个东北的那个就是夏天的傍晚了。
0: 夏天的傍晚。
1: 对，就从5点多钟开始往下算，我就可喜欢这个时间了。就凉凉快快的，然后街上人也多，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因为夏天嘛，大家不用穿的那么那个繁重，就每个人都轻轻松松、清清爽爽的。但我今年夏天确实没有就是更好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去
0: 没有享受这个时光，
1: 完全没有享受到，完全没有享受到，
0: 太忙了。
1: 对，所以多多少少有点遗憾。我希望我在这儿就是许下一个心愿，就希望明年夏天的时候我是可以再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的。
0: 可以的，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是好好的享受秋天。
1: 上边哪去？来啊，就是可能对80后的朋友们来讲，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点都不陌生。你能跟着，虽然这个词儿，因为它是广东话嘛，就词儿你可能不是很熟，但是就是这个歌一响，
0: 比较熟悉，
1: 对，你就能跟着哼哼。这首歌是啥呢？这首歌是来自那个就是陈小春演的那一版。鹿鼎记，韦小宝们，鹿鼎记的这个主题曲。所以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这个聊聊这个歌手，代表了80后一代人记忆的这个歌手。这个歌手我跟你说，最近又有个事儿火了。
0: 最近有什么事儿火了呢？
1: 就是他是今年开那个演唱会，就一开演唱会就哭，一开演唱会就哭，你知道这事吗？
0: 我不知道这个事，但我知道你一直很想很想看他的演唱会。
1: 对，我特别想看他的那个演唱会。然后就是他，我跟大家盘点一下，最近他演就是那个国内演唱会，就是特别火爆，特别火爆。然后就是而且就总有他泪洒现场，六十多了。
0: 年纪也是不小了，
1: 不小了。然后他最近又上了那个就是，李诞的那个新的那个访谈节目，叫《互相关注》。对。然后他当时表示了说，虽然现在自己60了，但是他没有退休的这个准备。他说他看到身边就是退休的人，就很快就觉得这个精神头就不足了。然后他还天天上那个舞蹈室，夸夸夸跳舞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他很喜欢的事情，他就可以不断的从中汲取到他的那个精神的力量。
1: 没错，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他现在在参加一个综艺，然后叫那个《国乐无双》，就是同一首歌有那个国语版的，然后有那个粤语版的。
0: 那应该很好看。
1: 特别好看，而且他有两期节目都出圈了，一个是唱那个《庆余年》的主题曲的粤语版。
0: 是周深的那个歌吗？
1: 对他唱，然后他们说他一唱就有一种香港警匪片的感觉。确实就是就完全两个气质，可好听了，你回去听
0: 想象一下，确实是不会很一样。
1: 对，然后我觉得更有那个，也咱不说哪个好听哪个不好听，但是就我个人的口味，我更喜欢陈小春这版。
0: 因为你更喜欢陈小春。
1: 哎，对对对。然后这两天他又出圈一首歌，是把筷子兄弟的那个父亲改成粤语版。
0: 这个也能改成粤语版。
1: 改成粤语版，然后他那个就歌词就更有点那个港乐的那个风格，就是不直白。对，不直白，但是每个词都好像就是
0: 可以让人细细的琢磨。
1: 对，就是原来父亲这首歌的歌词是直给到你，让你马上感动，然后他现在这个就是粤语版的这歌词，就像个小种子种在你心里似的。
0: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对。对对，就那个歌，然后他是慢慢在你心里这份感动是慢慢长起来，就跟着他那个歌慢慢长起来的。而且他那个现场特别好看，他现场特别好看。
0: 大家晚上回去可以搜索一下这个视频看一看。
1: 对，来吧来吧，朋友们，今天呢就跟咱们这个一起聊一聊这个代表了一代人青春的这个歌手陈小春。
0: 我觉得大家对于陈小春也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太熟悉了，
0: 很熟悉他的歌声。但是对于他的整个成长的经历啊，怎么出道的呀，怎么发展的呀，好像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对，有好多朋友知道陈小春，但不知道他原来是个组合。
0: 我最熟悉陈小春的那段时间是他带着儿子去《爸爸去哪儿》。

0: 的时候
1: Jasper，
0: 因为他的儿子非常的可爱。
1: 现在他儿子就长得跟他似的，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他姑娘长得跟他似的。就是那个网友就说，为什么应采儿那么好看，就一点没往那个方向长。
0: 对呀、
1: 啊，然后直接就是基因太强大了，基因太强大了啊。
0: 他儿子就很奶很可爱，就跟他完全截然相反。
1: 现在
0: 小的时候，
1: 现在带火了，
0: 嗯，
1: 现在带火了。然后那个。就是陈小春，其实你看，你熟悉是从那时候开始。
0: 对。
1: 那我知道他的时候，就是很多八零后青春就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电影，一套电影。
0: 一套电影。
1: 对。然后当然那个时候，那个爸爸妈妈都会觉得这个电影不好带坏小朋友。对。
0: 我好像知道了。
1: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三个字的那个电影嘛，一个系列的。但是其实，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小时候那个看那套电影的时候，实打实的是按照这个武打片看的，
0: 啊、哦，
1: 就看打架的，
0: 啊、
1: 哦。然后等我长大了以后，其实他对我的这个影响是，
0: 相当于现在当爽剧看的。
1: 对，当时看当爽剧看的，现在是什么？现在就是，回头再看的时候，这个电影其实是给我的成长是有这个，就是警醒作用的，就是别干这个事儿。
0: 啊，反而起到了教育意义。
1: 对，我回头看的时候，你看全没，就是回头再想想，全没好下场。
0: 啊。
1: 全没好下场，对，
0: 啊、
1: 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
0: 说确实，
1: 啊，
0: 有些时候哈，无心插柳。
1: 还柳成荫了啊！然后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就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陈小春这个事业是怎么整起来的啊，他是怎么这个成长的？他是1967年出生在广州惠州普通客家家庭的这个一个孩子，然后那个家境贫寒，13岁的时候跟着整个家庭远赴香港谋生，彻底辍学打工，然后做起了工作苦力啊，然后到茶楼去打杂工啊，然后还当过这个去那个理发店当过学徒。他们家好像就是两个家庭拼在一起的
0: 啊，重组家庭。
1: 对，然后他们就上上下这两个家庭跟他有关系的，能变成他哥哥姐姐的这些，
0: 嗯，
1: 一上上下有13个，
0: 这么多。
1: 对，但他到香港的时候，就这个新组成的家庭，他在家里就算最大的了。
0: 哦，
1: 对，
0: 所以小小年纪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是干了很多很多的活。
1: 没错，然后呢，他在这个1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跳舞。他跳舞，然后他属于也还是打工，他发现去那个就是酒吧去跳舞的时候能给钱儿，
0: 哎，也还是有点天赋。
1: 对，然后他就白天打零工，晚上跳舞，他跟我现在差不多，没日没夜的，没日没夜的。然后他就考进了这个 TVB 啊，这个舞蹈艺员训练班啊，舞蹈艺员训练班。
0: 哦，就这么正式的进入演艺圈了。
1: 没错，然后呢，他后来被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前辈，就是罗文，一黑蒙这个。
0: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唱了起来？
1: 我怕大家想不起来是谁，我怕大家想不起来是谁，就他就给相中了。
0: 啊，相中了之后就一直带着他四处巡演，
1: 是的。
0: 然后还得到了一些专业的舞台指导，得到了很多一线舞台的曝光的机会，而且还去了国外演出。
1: 嗯，
0: 就是经过这个人脉和提携之后呢，他就陆续的为很多一线的巨星担任伴舞，
1: 嗯，
0: 比如说谭咏麟啊、陈慧娴啊、张国荣啊、梅艳芳啊，都厉害。
1: 对，他说他当过
0: 1997年。
1: 对，他说他这个阶段还给林忆莲当过那个就是伴舞嘛。
0: 啊，那
1: 对他给林忆莲当伴舞，然后就是别找了。然后那个他是那什么给林忆莲当，因为当过林忆莲的伴舞，所以他现在见到那个林忆莲的时候都会特别紧张。
0: 啊，因为当初想起了自己当初伴舞的日子。
1: 对，你本身在大家那个想法里想，这两个人应该差不了多少，是不是？
0: 啊，
1: 但其无论是这个江湖地位啊，还是说这个名望啊，其实差不了多少。但是就是陈老师说，他在看林忆莲的时候，他就很紧张，然后
0: 就跟咱们现在就是
1: 看着领导似的，
0: 看到以前的班主任。
1: 对，就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啊。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来吧，咱唠了这么半天，赶快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陈小春的一首歌，《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我们听一听。

0: 可以说七年之间，陈小春就辗转在各种演唱会给巨星伴舞的日子里，就是他也逐渐的看清了演艺圈的这个规则和人情冷暖。
1: 哎，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然后他这个就是后来就是在这个经纪人的助力下，他们就组，就是他跟那个谢天华和朱永棠啊，他们几个就组了个组合，他们几个都是伴舞，然后就组成了一个叫这个风火海的组合。
0: 风火海我确实不知道，我只知道风火轮。
1: 还有那个海，
0: 飞轮海。
1: 对对对，我一直想不起来。就他们其实最开始是以这个三人的组合，就是男团出道的，但是确实没有掀起多大水花。包括有不少这个跟我同一时期知道这个陈小春的那个朋友们，都不知道有烽火海这个，是因为他是烽火海解散，然后出唱片，然后开始那个有就是
0: 先解散，
1: 对，
0: 出唱片，
1: 然后再有人找到他演这个电影的
0: 啊，
1: 然后才被大家熟知的。他是这么个顺序，就是大家认识他的时候，这个烽火海就黄了，
0: 也是不太常规。
1: 对，就他就已经黄了啊。就好在什么呢，就是这个当时经纪人说就没太放弃他，就说你要不然你自己唱唱歌试试呢。然后他就开始唱歌了，然后稳扎稳打一路啊。然后这个94年的时候，他凭借他这个电影上的表现，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啊，然后也算是不错。
0: 唱了一些也挺好听的歌，
1: 对，
0: 什么安全感啊，平凡英雄啊，
1: 没错。然后这个所以咱们要听的这首歌是别的你说这歌我要听我自己想听的，来吧，
0: 你要听你自己想听。
1: 这首歌好听，这而且这首歌就是大家都会，我敢说大家都会，你毕竟听前奏，可能很多这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就已经知道咋唱了。听听啊。

0: 从80年代拜师学艺到跟随这个巨星伴舞啊，90年代组团出道，然后解散单飞，逐渐走红，再到这个千禧年的乐坛深耕，稳居一线。可以说这个陈小春数十年演艺路是起起伏伏啊，并且是得失相伴的啊。他也经历过这个底层的清贫，无名的蛰伏，也战胜过行业顶峰，见过这个乐坛的繁华，当然啊也看过这个圈子的浮华，也熬过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1: 是的，就是经过了数十年的这个风雨打拼，也磨平了他身上的这种莽撞和戾气，但是依然能够守住自己质朴的那个本心，一无所有，就是经历了各种各样人生的苦难，到逐渐在娱乐圈稳步立足，其实他一直在心怀着一种敬畏和知足。
0: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就是陈小春的，就是这个被大家知道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遇见伯乐了呀，不仅说这个他很
1: 把握住了人生中的各种各样的机遇。
0: 对，你就想吧，他本身是没有这个家世加持的，也没啥捷径可以走，就是一步一步，我觉得是熬出来的啊，
1: 是熬出来的，也是他自己能够坚持得了。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骨子里的这个质朴和感恩，包括就他在参加那个就是李诞那个访谈节目的时候，你就会看出来，就是他表述也非常的这个平实。我估计可能他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过一段时间就挺各色的，挺横的，但是
1: 很张扬。
0: 对，年纪大了，
1: 年纪大了就是逐渐沉稳了。
0: 没错没错啊，然后这个你看啊，咱也算是就简简单单通过几首歌哈、啊，走完了这个陈小春数十年的心路的逆袭历程，然后这一路呢，也是他，我觉得是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草根奋斗史的。
1: 嗯，就是，但我觉得就像我们正在放的那个歌一样，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成功呢？我们没这种命。
0: 那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有了下一首歌。那就我没那种命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多谢，就他为啥厉害了呢？
1: 因为他感谢老天爷，
0: 得多谢老天爷。

0: 天。
1: 有一种就是理解了为什么说你很想看他的演唱会，就是每一首歌都很有味道，
2: 是吧？
1: 对，
2: 就可好听了，
1: 那个感觉
2: 可好听了。我跟你说，我等明年我不忙的时候，
1: 嗯，
2: 然后这个他要还开演唱会的话，就我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说不忙了，那就说明我能去看演唱会了
1: 啊。
2: 啊，
1: 听君一席话，
2: 胜似一席话，
1: 胜似一席话。明年就2027年，距离他首度登上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开启他的专属巡演时代是过去了24年，2003年开始的。
2: 哎，
1: 2013年到2015年，他连续开办了10场《岁月友情》巡回演唱会，
2: 嗯，
1: 一次也没赶上。
2: 我没赶上。
1: 2018年到2020年，开启了 Stop Angry 个人巡回演唱会，走遍了全国各大城市。你也没走。
2: 我也没走。我也没去。
1: 2023年至今呢，还开启了《燃烧吧我们的歌》和 Big Man 全新巡演。
2: 对，我都没去呢。
1: 超过40场的个人巡回演唱会。
2: 他已经唱。
1: 你真的喜欢他吗？
2: 他60多岁已经唱了这么多了，我一次没看过，我一次都没看过。
1: 人家60多岁还在全国巡演。
2: 我得抓紧了。
1: 啊，你真的得抓紧。
2: 我怕他跳不动了。哎，就这么实在啊，
1: 就感觉他的音乐没有什么炫技的这个成分在，
2: 是
1: 就是感觉像是人生纪实，就娓娓道来，
2: 嗯，哎，
1: 藏着他的那个打拼和他的蜕变。
2: 我真的就这么说啊，就是朋友们，即便你可能像我一样，就是童年是伴随着这个声音走过来的，那你去搜一下，就最近出圈的这个父亲，对，然后即便是，然后你要是年轻的朋友，像咱那个老弟诗林似的，我也推荐你去那个就是各短视频平台上
1: 搜一下
2: 这首歌啊，然后去，就不要挑那个什么，
1: 就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回去搜一下。
2: 然后我给个建议是啥呢？就是你不要就是比如说在路上啊那样听，就你一定要留一个给自己能看歌词的这个时间去
1: 啊，静下心来，安静的听。
2: 没错啊，来吧，不多说了，大家回搜歌去啊。
1: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带有陈小春标志的歌，
2: 人
1: 情味。

0: 己。我真的好感激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中共临江市委召开2026年度第12次常委会扩大会议。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临江市志愿者出征仪式举行。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8月7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2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2: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省委规范办学工作部署和整治教育内卷相关工作要求，紧盯日常办学全流程从严规范管理，严守招生、补课、收费等政策红线，常态化自查自纠，强化校内管控，要主动对接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破解办学领域突出问题，净化区域育人环境，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从根源化解教育内卷。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育人模式，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拓展智慧教育应用场景，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扎实推进中小学校园各项工作，确保9月份完成全部食堂投用，实现全市学校食堂全覆盖。要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严把食材加工就餐各环节关口，提升校园供餐质量水平，同时扎实做好随军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工作，落实相关优待政策，用心解决随军家庭后顾之忧。要抓住秋季开学关键窗口期，加快推进现管校聘改革方案编制出台，做实前期筹备，全面启动改革工作。要将编制岗位统筹落实到位，科学有序推行聘用上岗，完善聘后管理与考核，提前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做好防控预案，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1: 8月10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临江市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出席仪式并讲话，介绍了临江市市情及六大产业发展情况，各相关镇街部门负责人出席仪式。
2: 会议指出，临江正处在加快转型、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基层治理等各项事业都处于提质增效的重要阶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青年人才，更加期盼青春力量。过去2年，先后共有176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来到临江，将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临江振兴发展的日日夜夜。今天，新一批共75名青年学子义无反顾地跨越山海奔赴临江，希望大家沿着往届志愿者的足迹，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建设乡村的能力本领，按照白山市委的要求，努力成为胸怀家国的笃行者、扎根边疆的建设者、白山风采的宣传员。会议希望同学们要厚植家国情怀，坚守职责使命，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砥砺为民初心，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临江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书写属于你们这一代青年的精彩篇章。与会人员还观看了临江市西部计划工作宣传片、2024、2025、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发言、服务单位为志愿者代表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集体宣誓。
1: 8月9号，畅游最美国331，乐享临江最逍遥，青岛啤酒消夏夜活动在江心岛广场圆满落下帷幕。
2: 活动依托临江国331边境廊道资源优势，将江畔风光、啤酒文化、特色美食与潮流演绎相结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酒王争霸赛、趣味互动游戏轮番登场，大家欢聚江畔，赏歌舞、品美食、畅饮啤酒，尽享边城夏日烟火气息。此次活动以文旅为纽带，整合商贸、农业、文旅多方资源，聚集人气商气，激活夜间经济，充分展现临江城市活力，助力文旅商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临江边境文旅名片。
1: 汛期出游，请警惕这些灾害隐患。
2: 警惕野景点，很多未开放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易被冲走。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开始一统江湖了。
6: 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角菇啊，它的产量呢特别低，一亩地几十斤甚至十几斤，几乎呢现在在我们市面上看到的所有谷物啊，都是被人类驯化的标志，就是籽粒不容易脱落。野生的水稻、玉米、小麦当然呢都希望掉粒儿，这是为了去繁衍后代啊。
5: 嗯，
6: 那人呢，因为把它当作粮食，他就不希望这样，就把他们这毛病啊全都改过来了。菇不行，它驯化不了，改不过来。收获季呢，它的种子呀已经掉了一多半的了。
5: 嗯，所以呢，这个大家啊，如果种植菇的话呢，就会导致啊，这白白的啊，菇米呢，大概有一多半都被浪费了。所以呢，大家也逐渐的不再种植菇了。其实呢，菇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集中结果。这根呢可能刚开花，另外一根呢就得收获了啊，你得盯着啊，而且这每一根的状态都不一样，而且啊这个时间能被拉到五个月，也就是说呢，您这五个月您得不停的关注，这是哪根开花了，哪根结果了，哪根又根本长不出来了，所以呢这农民朋友啊就根本没法收。所以啊，其实某种意义上呢，黑粉菌也算是救了菇啊，让它变成茭白之后呢，至少啊这个菇这种生物它没有灭绝，这种作物还流传在世界上啊，要不然啊就真可能被人类彻底抛弃了。
6: 其实呢，听到菇米啊，很多人应该是在电商平台上见到过，它是不是贵的不得了啊？这个而且呢，也有人称它为叫什么加拿大野米。那加拿大野米呢，就原生自北美五大湖流域，是米中之王。它和菇啊是亲戚，很近的那种。那禾本科菇属包括四个种，咱们原产的叫菇或者中国菇，北美有三种叫水生菇和德克萨斯菇，野米呢就是沼生菇。
5: 嗯，野米呢在北美地区规模化种植呢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啊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产业链。说白了呢，菇啊虽然呢比起其他谷物呢有产量低的缺点，但是啊您架不住它优势也非常多啊。比如说呢，您看它的颜色就知道，它其实是黑色的啊。它的类黄酮含量呢就非常高，而且啊，它的蛋白质、各类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等呢，都是吊打普通的谷物的。
6: 再加上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物以稀为贵。

0: 贵啊，所以呢单价很高，它是贡米。现在呢它高贵依然，那当然就有人愿意种了。北美能种，当中国我们也能种，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北美啊没有茭白，咱现在可遍地都是茭白。如果我们计划大面积种植谷米，会不会又被旁边的茭白田给感染了呢？
1: 因为呢大家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茭白其实是菇感染了黑粉菌之后的产物啊，但是呢告诉您答案啊是可能性极低，因为啊目前的大田种茭白呢已经不需要这个让菇来培育黑粉菌，然后让它感染，然后才能种出茭白了。黑粉菌和菇呢在千百年的演变中呢已经变得很稳定了，这个茭白啊已经成了无性繁殖，就是不需要每次再让它感染黑粉菌了啊。茭白呢种下去还是茭白，但是啊这茭白田里呢可能会出现两种意外。一种呢叫雄茭，就是啊您用这个杀菌剂一下不小心把这黑粉菌也给杀死了，黑粉菌彻底杀死了之后呢，这颗菇就不膨大了，也不产生茭白了，又变回菇米了。
0: 还有一种呢叫做灰茭啊，就是本来呢与这种菌丝的形式寄生的黑粉菌，受到了环境的胁迫等原因呢变成了包子状，那么膨大的茭白茎啊就发黑发灰了，品质就变差了。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呢，与菌丝形式共生的茭白和产菇米的菇可以是各自安好的。
1: 墨西哥呢就有一种传统的美食叫玉米黑松露，也就是啊玉米它呢经过黑粉菌侵入之后得到的产物啊，嫩的时候呢味道是不错啊，但是老了之后呢也像刚刚提到的啊这个灰茭一样就变成包子了啊，这个味道就黏糊糊的。现在呢我们当做这个黑粉菌呢作为侵蚀这个玉米的病害呢是要防的，因为啊玉米现在是当做主粮的啊，因为咱们毕竟不把这个玉米杆儿当成这个食品吃啊。不过呢从玉米这个例子呢大家是可以看出来的，不感染的粮和感染之后蜕变的这个菜是可以长期共存的。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有朋友会好奇，那为什么要复活菇呢？首先要知道啊，菇是多年生植物，种起来非常省事儿。其次呢，菇是水生禾本科植物，它比水稻的耐涝性啊还要强得多。这几年呢，我国中部地区很多地方因为极端气候频发，尤其是一些低洼的地块农田，很容易被水淹，就非常啊适合种菇。
1: 同时呢，刚刚也说了啊，菇米呢是富含类黄酮、维生素 E、抗性淀粉呢以及膳食纤维啊，具有调理肠胃、调节血糖等等功效，也非常符合现代饮食的需求啊，就是讲的是健康饮食啊。而且呢菇米呢生长周期短，一般呢就是3月播种啊，110天左右就可以收获，收割之后呢还能再种一季水稻，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长期以来啊，国内的高端消费市场的菇米呢几乎是完全依赖于从北美进口的，价格呢高达每斤100-200元，实现种源的国产化呢战略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
0: 这个价格真的不低啊，我以为20-30、30-40就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没想到
1: 其实要100-200，
0: 每斤100-200啊。那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食作物的育种呢在我国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突破了，但是很快也要碰到天花板了，就是现有的这些粮食作物的各种基因、各种材料资源已经快被我们摸透摸完了。下一步呢，打破跨物种之间的杂交，甚至跨属之间的杂交，才有可能创制出更多新的资源。
1: 此次呢，苏州收获的这150斤菇米中呢，将有50斤留作种源，用于明年继续扩大种植。长远来看呀，科研人员呢还计划将菇米的优异的功能基因嫁接到水稻等等这些主粮作物中，以提高主粮的经营附加值。总而言之啊，菇米在苏州的试种成功呢，不仅啊是让一种古老的作物死而复生，更是展现了现代生物技术在作物驯化和品种改良上的巨大潜力。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础上还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如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

0: 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这个夏日炎炎呢，最近几天气温是持续攀升的。清甜爽口的绿豆汤呢，也成为很多人餐桌上常见的解暑饮品了。那作为经典传统的饮品，绿豆汤啊，凭借清爽的口感与丰富的营养，成为了夏季养生不可或缺的一道佳品。
1: 据了解呢，绿豆啊，作为豆科作物，因为啊色泽青绿而得名，在我国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传统的绿豆制品呢，种类非常丰富，比如说呀，绿豆糕、绿豆酒、绿豆饼、绿豆沙、绿豆芽、绿豆粉皮等等等等。而且呢，绿豆的食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呢单独做汤、做粥，还可以呢做成豆沙呀、豆糕啊、豆芽等等植物，也可以呢跟小米这类的一起煮成杂粮粥。
0: 其实小的时候啊，家里面经常熬这种绿豆粥，在夏天喝，说是能够清热解暑啊。而且呢，绿豆的养生保健价值呢，自古便有记载，古籍《本草纲目》提及，绿豆可厚肠胃，作枕，明目，治头风头痛，除吐逆，治痘毒，利肿胀。绿豆呢，属于杂豆类食材，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相关推荐，日常主食中适宜搭配啊这种杂豆类的食物。
1: 数据显示呢，杂豆类的蛋白质含量呢大概在20%左右，虽然呢低于大豆，但是啊氨基酸的组成呢和大豆相似，比较贴合人体的营养需求，尤其呢是富含谷物食物稀缺的赖氨酸，与谷类搭配食用呢就可以起到良好的蛋白质的互补的效果。每100克的绿豆中呢就含有21.6克的蛋白质，含量啊是大米的2倍以上，而且啊赖氨酸的含量是尤为丰富的。
0: 像大米小麦粉呢普遍缺乏赖氨酸，将绿豆与米面制品搭配食用呢，能够充分的发挥营养互补作用。另外，绿豆脂肪含量极低，且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含量呢均高于稻米。值得注意的是，干绿豆不含维生素 C， 发芽制成绿豆芽之后呢会含丰富的抗坏血酸。
1: 但是啊，大家喝绿豆汤、绿豆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绿豆它明明这个从皮儿啊到瓤啊都是绿色，但有时候煮出来的这个绿豆汤是红色的。
0: 这个小时候我也纳闷过，为什么煮出绿豆汤就是发红的、发褐色啊。
1: 有人就问了，是不是因为我买这个绿豆不好啊，或者是不是因为这放的时间长了呀。还有的这个朋友就发现啊，其实只有咱北方煮出来的绿豆汤是红的，南方人家煮的都是绿的，这是为啥呢？
0: 其实呢，绿豆汤啊看似简单，背后的这个讲究啊还是不算少的。刚刚我们说的它汤变红的这件事呢，是绿豆皮儿中的多酚类物质在作怪。之所以煮出来的汤会有红色和绿色之分，是因为这些多酚类物质啊产生了变化，而导致变化的主要原因呢，有三个。第一个是没有盖子，用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呢，在烹煮3分钟后盛出汤就是绿色的。
1: 如果呢您一碗盖上盖子，另一碗不盖盖子呢，过几分钟您就发现啊，没有盖盖子那碗绿豆汤呢颜色就会越来越深，就变成红色的了。这是因为呢绿豆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被空气氧化了，逐渐呢就转为了醌类物质，从而呢就产生了颜色变化。这就跟这个茶叶您这个水越泡颜色越深，其实它的这个意义是差不多的。
0: 第二个就是锅具啊，这种用什么锅来煮也是很有讲究的。那多酚类物质会与铁金属离子发生反应，生成烙合物。那用铁锅煮出来的绿豆呢，就会变成红色。第三个呢，就是用什么水来煮。如果绿豆汤啊，水质较硬，其中含有金属离子较多，也会产生导致颜色变红。
1: 就像我们北方地区啊，第一呢是用铁锅会比较多啊，第二呢就是水质呢也比较硬。烹饪习惯不同呢，所以相对来说啊，这个绿豆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呢就更容易发生变化，从而呢这个绿豆汤呢就变成红色的了。还有就是煮的时间其实它越短，它这个汤呢越容易保持绿色。如果呢您是这个长时间的熬煮啊，就是不用高压锅啊，就用这个普通的锅长时间的煮，想把它煮到这个沙沙的口感，这个颜色呢就会逐渐的变红。
0: 那就有朋友啊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了，说这颜色变化。

0: 营养成分首先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1: 嗯，
0: 那消暑的效果一不一样啊？哪种颜色的汤最清热解暑啊？其实呢，给您说一下，无论是绿豆汤这种绿色还是红色，大部分的营养成分呢并没有损失，但是考虑到多酚类物质的确产生了转化，所以会使清热解暑的效果呢有一点儿大打折扣了。
1: 嗯，如果呢您在夏天喝绿豆汤啊，是想起到清热解暑的目的的啊，最好呢建议还是选择咱去煮绿色的绿豆汤。咋煮呢？就是尽量就是盖子呀，而且呢选择合适的锅具，用这个不锈钢的啊，不要用铁的。还有呢这个水啊，咱们呢可以这个不买矿泉水，买那种纯净水来煮。
0: 就是建议大家用这种砂锅，或者现在用那种搪瓷锅也是可以的啊。
1: 嗯，而且这个煮的时间也不宜过长啊。咱可以把这个绿豆多泡一泡啊，
0: 就你头一天晚上泡啊，泡一晚上，
1: 第二天呢它这个煮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一点。红色的绿豆汤呢虽然啊它解暑的作用不大，但是啊它有非常好的解毒的效果。
0: 嗯，比如说像我们夏天如果皮肤上出现痱子呀皮疹呢，就可能因为是体内热毒过剩了，而这个时候喝一点红色的绿豆汤效果最好。当然如果想要绿豆汤解毒效果更好呢，煮的时间呢就应该加长，以30分钟到一个小时为宜，把这豆子呀煮烂到开花，汤变得浑浊，喝起来有沙沙的感觉，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1: 嗯，其实我也喜欢这种绿豆汤。
0: 我也喜欢、啊、
1: 对，就是颜色不重要啊，但是口感最重要。除此之外呢，大家在网上呢有可能还会刷到啊，就像苏州还有江南地区呢有一种透明的绿豆汤，你见过吗？
0: 我见过，网上最近这个特别火，里面还加一些那个酒酿。
1: 对，
0: 加一些什么像我们吃那个青红丝。
1: 对，月饼里那个青红丝、
0: 而且呢它那个汤底呢，它是把绿豆啊简单就是短时间煮完了之后还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
1: 对，
0: 只是放了一点绿豆，汤底是用那个薄荷水、是吧？
1: 对，它的这个汤底呢就是清澈的薄荷水啊，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绿豆汤。做法呢是这个把薄荷叶呢跟冰糖冲泡，冷却后才食用，所以这喝起来啊这个水不是绿豆汤的味道啊，是薄荷味儿的。这个绿豆跟糯米呢就是提前浸泡的，是隔水蒸熟的，而不是煮烂的。
0: 嗯，
1: 它这么做呢就是让这个绿豆和糯米啊是颗粒分明的啊，不会您放进去这个汤就不那么透明了。
0: 它放的是糯米，不是酒酿。我一直以为是酒酿
1: 啊，其实是纯糯米。
0: 它这种吃法其实挺像自助餐的啊，就是把这个绿豆啊、糯米啊，加上蜜枣、青红丝，还有冬瓜糖啊，放到碗里面，最后浇上冰镇的这种薄荷水。
1: 嗯，
0: 所以呢整碗看起来它不是我们北方传统喝的那种绿豆汤，它就是汤是汤豆是豆，互不干涉，颜色透明，更像我们喝一碗饮品啊，颜色非常好看清亮。那个绿豆呢不是作为主料了，而是作为配料。
1: 对，
0: 也有人觉得呀，这个它这个南方的绿豆汤喝起来很特别啊，他觉得薄荷水的味道像牙膏水。
1: 嗯
0: 啊，而且呢绿豆和糯米的口感是偏硬的，不是我们吃起来那种沙沙的。
1: 对啊，所以呢最后呢再说回普通的绿豆汤啊，虽然这绿豆汤的核心作用啊一个是消暑，一个是解毒啊，但是也不意味着夏天您可以随便的喝绿豆汤啊。一般来说呢，这无论是红色和绿色您都可以选择喝，但是啊因为这绿豆呢属于是药食同源的一种食物，就要注意喝的量了啊。一个成年的人呢最多每周喝2次3次，哎，一次喝一碗就行了啊。注意呢也不要把这个绿豆汤完全的代替水，否则啊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不适。
0: 的确是，那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呢则要根据身体情况减少喝的量，因为绿豆汤中含有绿豆蛋白，对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呢比较难以消化，就容易导致腹泻，需要多加注意。此外呢正在服用药物的人要避免喝绿豆汤，避免和药物发生反应，影响药物的效果。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14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高气温辽源34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3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韩国中京南道议会代表团，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地人民。
4: 吉林化纤集团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丝束碳化线开车投产。
3: 东北亚磁源跨境服务中心先行测试启动，推动磁源能力市场化配置落地。
4: 长春持续深耕影视文化产业，以品牌节汇聚人才、聚资源、聚业态，释放全新产业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韩国中京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率领的代表团一行。黄强向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吉林省与韩国中京南道建立友好交流关系21周年，缔结友好省道关系7周年。多年来，双方在经贸、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地人民在交流交往中结下深厚友谊。今年也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接续奋斗。 才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面向未来，希望中青南道与吉林省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产业协同，扩大贸易规模，拓展旅游合作，增进人文互鉴，加强立法机构交流，更好造福两地人民。明年长春将举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中青地区将举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希望双方相互支持，携手奉献青春体育盛会。欢迎韩国青年朋友来吉林参加赛事、参观比赛，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赵哲纪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其中蕴含的无限潜力令我们印象深刻，希望吉林省与中青南道加强政府间政策协调，探索创新民间交流和企业合作方式，不断巩固拓展双方友好关系。韩国中青南道议会第一副议长张胜在、省领导王子莲、高广斌、刘凯参加会见。
5: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化纤集团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丝束碳化线依次开车成功，实现大丝束碳纤维对低空装备的定向适配，为低空经济领域持续供应稳定优质的基础材料。这条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丝束碳化线是吉林化纤集团今年投产的第四条4000吨级大丝束碳化线，项目仅用时2个月便建成投产，该生产线具备成熟的生产工艺和稳定的产品性能，可量产35K 等市场主流大丝束碳纤维产品，可应用于农林植保、物流运输、低空配送等民用低空装备制造领域。同时，生产线坚持以绿电生产绿材，配套600兆瓦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消纳负荷，可实现绿电直供。当前，吉林化纤集团大丝束碳纤维产品保持满产满销、供不应求的良好事态，市场认可度与行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下半年，企业还将有2条碳纤维生产线投产，进一步拓展航空航天、船舶、海上风电、低空经济等多元化、高端化应用场景。预计到年底，企业碳纤维产能可突破10万吨。
3: 8月10号，东北亚慈源跨境服务中心先行测试启动，请听报道。
6: 东北亚慈源跨境服务中心坐落于中韩示范区中韩城市馆东北亚数据港2层，由海南数据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海数交长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共同搭建，是国内率先开展来数加工与慈源出海创新探索的平台。该中心立足长春辐射东北亚区域，开展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服务，核心业务涵盖数据采集聚合、加工训练、流通交易、磁源跨境等板块，聚焦东北亚地区 AI 智能体磁源跨境服务，推进磁源能力市场化配置落地。

0: 完成了全链路的从数据加工到数据流通到数据产品服务到产权相关流通交易的服务功能，为长春本地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
1: 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如一个汉字、一个标点、一个词汇片段等。词源经济则是指在人工智能领域围绕词源的生产、调用、分发与结算所衍生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据了解，2024年初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6年3月已超过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1000倍。
2: 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业经济持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当地通过企业技改、产品创新、业态拓展，推动制造业、特色食品、新材料产业提质增速，工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3: 在延吉亚联机械生产车间，设备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紧开展装备装配与精度调试。企业凭借自主专利技术，长期深耕人造板、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目前，企业同步布局新材料装备赛道，研发生产碳纤维、玄武岩纤维、环保板材成套设备，不断拓宽产品应用场景，
4: 聚焦节能、高效、绿色、智能四大方向，为全国深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3: 特色食品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延边金刚山食品通过更新生产设备、升级加工工艺、推行数字化库存管理，稳定产品品质与供货效率。企业同步布局全网电商渠道和线下连锁门店，市场销量连续三年稳步提升。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把新老的这个设备重新替换。
3: 绿色新材料产业成为全新增长亮点。汪清成浩新材料项目依托本地丰富农林资源，将秸秆、稻壳等农业废弃物通过生物工艺加工成高端纤维、膳食纤维、生物菌肥等产品，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产品性能大幅提升，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等领域，项目年产值可达20亿元。
6: 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3: 企业产能充分释放，新项目接续落地，拉动延边州工业经济稳步攀升。上半年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和持续的创新升级，延边州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持续增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松原金钻百货成立于2010年，多年来企业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拉动地方消费升级。请听报道。
1: 最近一段时间，松原金钻百货上新升级，迎来消费新高峰。在品牌布局上，企业不断引进优质品牌，丰富消费选择。在消费体验上，商场常态化推出杂技、话剧等艺术表演，打造海洋展、动物展等特色主题活动。
8: 俩孩子在上面溜达溜达，上面吃有吃的有玩的，我也在楼下看看衣服什么的，也总来。
1: 企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地方发展的同频共振，
9: 主动承接省市区商务局、文旅局、消费季、惠民展销、体育赛事的落地，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补齐潮流年轻品牌的短板。通过政府活动带来了客流，再通过商场内客户的优惠实现了流量转化。
1: 从政府搭台到企业唱戏，金钻百货的实践为县域商贸流通企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2025年，企业实现营业额2.48亿元，同比增长30%。
10: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 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

0: 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逸，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南北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欣欣，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吉林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也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请听报道。
2: 这几天，蛟河市白石山镇前柳村600余亩黄姑娘迎来丰收。村民采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实现早熟防冻、错峰卖高价，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全村200余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5万元。村里还通过散户零售加集体统一收购，销往辽宁、山东等地。不起眼的黄姑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小金果。
3: 今年呢，我们用这个30模覆盖懒汉膜模式，促早熟防冻，季节下来能卖个好收成。
4: 基本是每家每户都在种，我们后期呢就是还会扩大规模，把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2: 德惠市布海镇素有香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优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当地已经形成了棚模双茬轮作加多梯次嫁接加联合体标准化种植加夜间冷链集散的全流程品控模式。
1: 布海的香瓜以其香气浓郁、口感有脆有糯，而且甜度高，而深受市场欢迎。以前呢，只能产一季的香瓜，通过技术创新，棚模香瓜已经可以实现3次嫁接，连续错峰上市，和陆地的香瓜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5: 政府帮你扶持的香瓜，咱们可以线上线下都有，就是形成了规模，咱们就说在销售或者是管理方面，咱们自己不用去操心。
2: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效益持续攀升。2026年，布海镇棚模香瓜种植面积达1324公顷，冷暖棚总量7000栋，年产值8.26亿元，全产业链吸纳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在秦安县让字镇朱字村，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棚内葡萄迎来丰收季。村里优选茉莉香、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种植、生态管护模式，持续释放大棚产业增收效益。
6: 六峰葡萄是夏黑和茉莉香先手，再加完是飓风，再等10天8天以后开始零售，一直到秋后。
2: 如今在吉林，一座座大棚、一颗颗瓜果，不仅鼓起了农民钱袋子，更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盘。
7: 长春持续深耕影视文化产业，依托品牌集会，聚人才、聚资源、聚业态，推动影视创作、人才培育、文旅融合、产业配套全方位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释放全新产业动能。请听报道。
8: 中国长春电影节是国内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自2021年起，电影节设定为一年一届，行业影响力持续增强。多年来，电影节持续完善评奖、展映、产业交流体系，放大金鹿奖品牌影响力，发掘影视行业新生力量。
9: 五年来，长春电影节持续优化影片征集、筛选评审机制，严把作品质量关、价值导向关，参展参赛影片全面覆盖华语优质新作，影片报名数量、创作质量连年稳步提升。
8: 借助金鹿创投、制片人峰会等平台，电影节搭建影视资源对接桥梁，扶持青年创作者，助推一批原创影视项目落地生根。
10: 长影电影学院，然后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去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8: 长春坚持文化惠民，推出露天电影、光影市集、光影夜游等群众文化活动，推动电影走出影院。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
11: 电影不只是殿堂里的艺术，更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

0: 电影节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夯实长春电影文化群众根基，这也是我们落实电影加试点建设的重要抓手。
1: 依托长春国际影都，当地持续完善影视全链条布局，长影旧址博物馆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六大影视产业基地加快建设，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2: 我们通过吉林省微短剧拍摄中心、影视 OPC 创新中心等项目，搭建起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承载平台，集聚长影集团、高校文创院所等优质资源，实现影视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一体化。
1: 配套扶持政策持续加码，长春净月高新区专门设立影视服务机构，为外来剧组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优质影视资源落地长春。
3: 贴心高效的车主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积累良好的行业口碑，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剧组愿意来，慢慢就打响了长春影视城市名片。
1: 以节赋能产业，以文化塑造城市，长春持续激活电影节带动效应，做强影视文旅融合产业，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摇篮城市名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4: 日前，吉林市对火车站站前广场实施精细化微更新，完善便民休憩配套，融入长春大都会冰雪主题元素，持续擦亮城市窗口形象，为赛事预热营造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1: 本次改造覆盖吉林市火车站东西广场核心区域，广场原有防撞石墩完成全新升级，立面印制冰雪运动场景、赛事吉祥物图案及主题标语，冰雪气息浓郁。西广场新增一批便民休闲座椅，为往来旅客市民打造舒适歇脚空间。
5: 近期呢，咱们这个周边见到了很多大都会的这个座椅，旅客来回出站进站呢，休息比较方便。
1: 此次广场微更新，兼顾民生服务提升与城市形象塑造，在改善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
6: 设计制作休闲座椅，切实解决旅客歇脚难的问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将大都会元素植入城市，展示吉林市作为雾凇之都、滑雪天堂的活力形象。
7: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塔内共32层，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河沿岸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8: 春天，金银花紧开残雪，在针破凤雕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空鸣声中，大长足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4: 在 七月末发生的强降雨中，汪清县春阳镇的一辆铲车几天几夜没有停过。洪水来了，他是生命方舟，载着乡亲脱离险境；洪水退了，他是青淤先锋。重建开始了，他又成了铁臂膀，装石料，修堤坝，一把铲斗装载了春阳镇抗洪救灾的全过程。请听报道。
9: 7月29号，最大降雨量205.5毫米的暴雨倾泻而下，洪水灌进汪清县春阳镇主街道，水深及腰，一般车辆无法通行。危急时刻，铲车成了镇里唯一的摆渡工具。接到镇里的求助电话，当地的几位铲车司机赵庆群、王磊、宁新、祝旭明、王耀，还有几位始终没留名的村民，加上正在附近修高速公路的工人们，跳上铲车和挖掘机就冲进了洪流。
10: 我自己的车放那也没顾得开，先救人为主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11: 当时那个感受，水特别急，都慌了，然后我们就发出求救信息，政府就派铲车去接我们，给我们放到铲车以那个上以后就不慌了，就安心了。
9: 听到家住汪清县川中社区的九旬老人被困的消息，春阳派出所民警联系铲车，劈开被淤泥堵塞的通道，将老人小心翼翼抬上铲斗，转移到安全地带。
12: 当时是水已经到他的腰部了，大概得有一米深，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忙下去将他扶上了铲车，老人现在就是没有问题。
9: 在春阳镇上屯村，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带领大家用铲车帮助连夜转移群众，坚决不漏一人。
13: 当时路段了，只能有铲车能进村，村民也都是自发的把铲车开出来救助老百姓。
14: 当时洪水过来了，我没车子进，我们上厕所走不动，然后把铲车把我们端出去了。
9: 随着强降雨结束，百姓都被转移到安全地区，但铲车没有停下。洪水退去，恢复家园的活才刚刚开始，铲斗从载人变成了载泥。
13: 现在就是在清理所有的街道和那个入户的这些泥吧。
9: 此时春阳镇的铲车小队又迎来了新的力量，汪清县林业局260余名干部职工下沉春阳镇，他们调来铲车、挖掘机、清淤搬运。当地公路养护公司调动装载机清理路面落石，疏通涵洞。当地还组织起500余名党员、机关干部和志愿者配合机械进行清淤整治。铲车的发动机声成了春阳镇恢复元气的心跳。
15: 动员更多职工加入志愿者队伍，帮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9: 重建开始后，铲车还是没有停，加固受损堤防，修缮损毁村道，电力、通信、供水设备抢修，铲车同样在前面开路清障。
13: 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了，29号到现在一直在干。
9: 如今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铲车不会说话，但大家会记得，记得每一个被它托起的身影，记得每一双紧握方向盘的手，记得那句有事在喊我背后最朴素的守护。
8: 央媒听吉林。
7: 8月11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清风徐来，前景可观。报道位于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绿安示范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是国内最大规模质子交换模制氢装备首次实现工业级稳定运行。该项目验证了 PEM 制氢技术及自主柔性系统在应对风光发电波动、秒级启停及宽负荷调节方面的独特优势。
4: 8月9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锐观察，当数据开始种地，看吉林农业的新底层逻辑。报道吉林构建了一个双向知识流动系统，数据向下传导，经验向上汇聚，科研不再是悬空的技术包，农户也不再是被动的接收器。这在本质上不同于专家下乡推广的传统范式，而更像一种知识生产的协作网络。农业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
7: 8月10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南渔北养虾蟹的北上之旅，报道跨越千里的南方小龙虾在吉林省白城市镇濑县茁壮成长，肥美上市，让沉寂的盐碱地焕发全新生机。
4: 日前，央视新闻频道播发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新探索，吉林长春物业服务超市提供按需点单物业服务。报道随着城市发展，不少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急需物业服务等难题。吉林长春推出了一个物业服务超市，按照一定的收费标准提供菜单式的物业服务，将管道疏通、户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的清单明码标价，线下和线上小程序都可以接单。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14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高气温辽源34度左右，其他28到3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

0: 为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具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

0: 自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4: 优化临近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6: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7: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抄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6: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8: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6: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2.0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船 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

0: 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

0: 天至十四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3: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5: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6: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8: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7: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0: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

0: 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梅姨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 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5: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5: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5: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

0: 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了，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那咱们接下来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东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1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1到24度，最高气温辽源34度左右，其他的呢是28到33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3度，最高气温是33度。这个前两天立秋那天啊，那真的是特别有秋天的样子，突然之间啊，就是一下就一语成秋啊，一语成秋。22、23度的时候也特别舒服。这两天呢，就是气温又回升了一些啊，这也是正常的啊，正常的。那个所谓的秋老虎嘛，所谓的秋老虎。再有呢，就是八月份啊，现在是八月中，这个天气30多度是很正常的。但是早晨晚上是真凉快啊，现在是一早一晚是真的很凉快的时候啊。欢迎大家啊来到长春，欢迎大家来到吉林啊。好的，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天气情况，接下来呢利用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的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由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播出，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它的这个播出频率在长春市呢是 FM91.6啊，用收音机听啊，用收音机听 FM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 FM 的转发频率，但是呢，这个 FM 呢在全省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在长春是 FM91.6，在四平市有属于四平市的 FM 的频率。在吉林市有属于吉林市的 FM 频率，各不相同，但是播出的节目时间所有的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完全相同啊。所以说各个城市的朋友如果想听本城市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呢，就需要记住您本城市的这个播出频率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如果是离城市很远啊，离城市较远，收听城市调频信号不好的地方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样的话呢，这个在调频不好的地方中波一定好啊，中波一定好，所以说它的覆盖面也很好啊，也很大，所以说大家都能够听到啊。这是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播出啊，广播播出。如果是在其他地区的啊，在外省的、外国的朋友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呢，就可以选择网络收听，因为收音机的这个信号覆盖不到那头啊，所以说选择网络收听。那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找中小这个，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它不有个放大镜吗？你下载，你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你有那个放大镜，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啊，就能搜到咱们节目，咱们是24小时播出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小哥的直播节目啊，这个是蜻蜓。那么这是所有的收听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参与呢，除了我们正在直播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实时的文字交流。您可以查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查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这大家找到之后，您现在找到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现在视频直播呢，视频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完之后呢，可以啊参与到我们的，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另外，所有现在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谢谢大家啊。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电话吧。再次重复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一起开通。咱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好，江苏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哦，你好，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有什么事就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2: 啊，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0: 啊、
2: 嗯。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那这个事情不是说，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0: 啊、
2: 嗯。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嘛，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
0: 啊、
2: 你还这么多事儿的。我说那个，那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你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么说的？我说他，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我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嗯，
2: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0: 嗯，
2: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跟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我就想想，我这个事我都想了好几天了。打电话嘛，你们一直说没开播啥。
0: 你好像那天给我发个信息，
2: 我
0: 发信息，我在节目里回答了，但是你好像没听着。
2: 我就这两天一直更新，我没有看到那个，我一直还留意呢。
0: 啊、我就昨天，因为昨天第一天直播，我是出门学习去了嘛，学了一周回来的啊。
2: 哎呦，我怕我急的，我就说你们怎么不直播、
0: 啊、你今年多大了？
2: 我40了。
0: 40岁，孩子多大了？
2: 我家女儿17了。
0: 你家17了，这马上也要念书呢吧？
2: 没念书。
0: 啊？没
2: 念
0: 书，
2: 念书
0: 也念书、
2: 啊、
0: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2: 我也想着给的，但是
0: 啊，
2: 呀，三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0: 啊，那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人媳妇说这玩意干啥呀？这是她不对，这是确实是她不对啊。
2: 又上网又问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0: 嗯，你爱人这个事啥态度？
2: 他说，既然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0: 啊，对呗，
2: 他说的，
0: 你看看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嘁哩咔嚓，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2: 但是我想着
0: 多大个破事儿，嗯。
2: 那跟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怎么怎么
0: 多事、啊。那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2: 哦，那行，我就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告诉，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诉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诉我了？他找他告诉我去，他都不稀得告诉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2: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
0: 说那个，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2: 对，
0: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
2: 反正就是 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
0: 嗯，
2: 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0: 嗯，
2: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妹给他不打电话，他说。

0: 嗯，对啊。
1: 我说那你让您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
0: 这个事
1: 儿
0: 吧是这样，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1: 哎呀，这
0: 然后咱们
1: 表述
0: 问题的时候，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1: 没亏吧？我咋
0: 没
1: 做错啊？
0: 哎呀，没亏，没事儿啊。
1: 哦。
0: 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这个事儿就等那个，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1: 就
0: 一个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1: 我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是啥事儿？他就说没事。我说那你妈给我生那么大气？
0: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1: 对，就是
0: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1: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吗？
0: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是不是啊？
1: 哦。
0: 你过日子跟谁过？过日子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她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来显示她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那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就是
0: 啊，
1: 这事我都放在心里好几天了，你知不知道？
0: 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儿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1: 嗯，行，
0: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折好
0: 了，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是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是不是？
1: 哎呀，我说他那个嘴可会说了，他说我老公听我的话，他说啥事
0: 别
1: 我来。
0: 他听我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1: 我这脑子老转不过来。
0: 就当笑话说呗，你说呢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别寻思他了啊。
1: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您奶奶那说话说重了？说我做的不对的。
0: 嗯，不对又能咋地？你就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啊，这下轻松了，
0: 对不对啊？
1: 我老想这个，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儿啊。
1: 行，
0: 对不对？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1: 对对对，这天我心里轻松了。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1: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就打字都不行。
0: 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就这事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她一说，她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她说
0: 对呀，所以
1: 说
0: 这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谢谢钟
0: 晓
1: 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事说说话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心里头就压着堵着好几天了，都过不去的，是不是？咱唠唠嗑，说了好受点，我比啥都强嘛。要不总在压，心里不出病嘛，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子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

老是儿媳妇就砸法子，总是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就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病没有啊。有时候他见着老实人不欺负有罪，你就爱没整啊。好嘞啊，咱们节目的直播呀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啊，大家可以继续收听，可以继续参与啊。另外现在已经来到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没加关注的朋友加个关注啊，没加关注的朋友加个关注，如果是咱们的老听众啊，多年老听众的话加一个粉丝团啊，谢谢大家啊。这个还有呢，就是您如果是以前关注过的话，现在也看一眼啊，看一眼是不是已经取消关注了，很有可能啊，因为咱们这个号经常被无声无息的取消关注，这种情况很多，所以说呢大伙儿没事了看看，如果已经取消关注，那肯定不是你自己取消的啊，您自己再加回来啊，再加回去就得了啊，谢谢大家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帮着点小红心啊，就不停的点击屏幕啊，点击屏幕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热度稍稍高一点。还有呢，就是咱们小黄车上的吉林省的土特产品，您可以去看一眼啊。好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来看看哪位朋友留言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二哥家的孩子考上了中国政法的实验班了，但是没通知我啊，我不知道是否该随礼。前段时间呢，加他抖音号把我给拉黑了啊。我大姐家孩子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的时候也没安排饭，也没随礼。我二哥小时候和我关系很好，但自从他北京贷款买房子，人就变了，没有童年的感觉了啊。老师您说我该随礼吗？随多少合适？第一个就是人家孩子考上什么中国政法实验班，我不知道中国政法怎么还有个什么实验班。我感觉你说的他不像高中，高中有实验班，他那可能有什么什么班什么什么班，但那好像不是实验班啊。中国政法一个文科院校哪来实验班啊？他有可能像什么那个就是哪个大科学家或者说大法学家的那个班儿，什么什么，就是就比方说咱吉大的唐浩庆班儿，或者北大的什么什么班儿，那种不叫实验班儿啊，不叫实验班儿。那个你的这种情况啊，人家孩子本来说考上了之后也和你没啥联系，也没通知你，而且呢就是你家人家那个什么什么号人家都给你拉黑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说这种就是大的联系都没有了，这种小的礼节你再讲究那干啥的，没有必要了。再者说他不是说什么贷款买房子或者咋地的事，他就应该是有其他的事儿啊，和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人家你大姐也没安排你，就是或者说人压根儿就没安排饭啊。

也没安排饭。你二哥这头人家也就是人家没有，就是开这个没有这个请大伙吃饭，就所谓的升学宴的这种习惯，那人就不参与。再有，即使有升学宴的这种习惯，人家可能也不希望你出现在那个现场。我说话不是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你认真能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但是我希望你认真想想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烦人烦到啥程度你自己不知道。就像早些年我孟二哥一句名言，说我自己烦人我自己知道，他烦人他自己不知道。你很有可能就是我说的不好听啊，但是你寻思寻思试试弄试，就是你自己烦人你自己不知道，人家不乐勒你啊，不乐和你交往，不管是哥哥也好姐姐也好，人家不想和你交往，而不是说你随不随礼贷不贷款买不买房子乱七八糟这些事儿，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那一点关系没有，跟你为人处事啊，或者说这么多年的交往当中你所做的这些事儿啊或者说你为人处事的方法呀，这些可能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话我劝你啊，就是不要去打扰人家，无论你大姐也好，无论你二哥也好，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去打扰人家，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啊，既不用你随礼，也不用你去考虑随多少，就压根儿不用，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是对大姐和二哥最大的负责。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有的时候啊，你也别寻思那么多了。有句话叫什么？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老辈人说的叫“穷在什么？穷居闹市无人问啊，这个富在深山有远亲。”就你自己的那个你自己呀、啊，咱这么讲的，你自己你要是实力到那步了，你为人处事差点劲。也不会说这样，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说句实话，为人处事差劲的，你实力也上不去。但是呢，这句话呢，在古代行啊，在古代行啊，现在好像这句话也不太对劲儿。为啥不太对劲儿呢？你这玩意儿。你要是穷，家庭条件确实差啊。你要真能在闹市区有个门脸啥的，也不算穷呗，是不是？等那个富在深山，你看现在富真正富的在深山确实有房子，但是他有几个在那住的？大伙儿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啊？就是这是古代啊，古代那个住在深山有可以当员外啊，有员外郎。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所以说呢啊。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个圈子不同，不要强融啊。就是你的人脉，实际上和你认识多少人没关系。你的人脉是你的资源能匹配上的那个程度，就是你的资源能匹配上多少人啊，那你的人脉就是多少，其他的就是认识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再说一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啊，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另外呢，快手上啊，快手上已经来了不少朋友了，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帮帮忙，帮帮忙，帮着点一下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呢更高一些啊，谢谢大家啊。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咱们现在守护榜的榜一、榜二、榜三呢，是我们工作室为大家啊找来的这个公益服务，已经合作十多年了啊。这个榜一呢是圣心的小遗柱啊，这个大家如果有身体健康方面问题，可以私信榜一圣心小遗柱，或者平时关注他一下啊。榜二呢是王树亚律师，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律师啊，真正的职业律师。这个您可以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不仅仅是两口过日子啊，什么离婚的乱七八糟这些法律问题，就是凡是法律，因为他是正规的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啊，你可以呢私信一下王树亚律师啊。榜三呢是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啊入行就是做的特别早的，是差不多是最早的一批心理咨询师啊，是非常正规的心理咨询师啊，没有那些乌叨叨的东西啊。这个您可以呢就是私信啊，如果是对心理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想咨询心理学的问题啊，都可以私信格林老师啊。这个欢迎大家，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

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啊，第一个是这个枸杞啊，红枸杞和黑枸杞又来了啊。啊，大家看好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枸杞富含枸杞多糖啊、甜菜碱呐、胡萝卜素以及多种维生素，对身体好处非常多。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性质温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啥体质都能放心吃。咱们的养生啊，讲究的就是一个平和滋补，枸杞呢就特别符合这个原则。啊，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枸杞到处都能买着，它到底有啥特别的呢？哎，这您还真就别说，在某些方面，枸杞养生的作用那可是不小啊。就比方说天气闷热、潮湿。人就容易疲劳，胃口差，还总觉得这个眼睛发涩呀，口干舌燥啊，正好需要枸杞这种平和的滋补食材，它能够养肝血、健脾胃，帮咱们缓解暑湿带来的乏力感，还能够润肺明目，对付干燥闷热再合适不过了啊。现在市场上的枸杞种类繁多啊，颜色都是红彤彤的啊，价格也都高低不一，这是为啥呢？其实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这些枸杞根本就不是来自宁夏核心的原产地，宁夏虽然种植枸杞的范围广，但是只有那些光照充足、土壤肥沃的核心产区产出的枸杞品质才最好，其他地方产的这个枸杞啊，就算是打着宁夏枸杞的名号，那也只是在打擦边球。而且呢，宁夏枸杞是分等级的啊，只有带着绿色食品标志并且经过宁夏枸杞行业协会认证的啊，才算得上好枸杞。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枸杞啊，那是符合所有优质枸杞标准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另一种情况呢，那就不太妙了啊。怎么不太妙了呢？就有些不良商家呀，为了让这个枸杞看起来更诱人，会用硫磺对这个枸杞呢进行熏蒸染色。啊，早市上就见到过这样的枸杞，那颜色透红透红的，一点都不自然，透着一股还有股怪味儿啊！仔细一看呢，每颗枸杞都红得特别均匀。要知道，就像一棵树上的树叶长得都不一样一样，枸杞怎么可能每一颗都红得一模一样呢？那这种被硫磺熏蒸过的染色的枸杞呢，千万不能吃，因为这玩意儿入口的问题、安全问题，它得格外小心。要是因为吃了这种劣质的枸杞，不但没起到滋补的作用，反而把身体吃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啊！今天厂家给咱们的就是专属特惠福利了啊，到手两袋总共一斤，还给一罐100克的黑枸杞，只要118块钱，厂家只给100组啊，100组之后套组呢就只有红枸杞没有黑枸杞了啊，机会非常难得，想要买的就靠拼手速。各位朋友呢，就别等了啊，赶紧订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热线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再说一下啊。

这个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枸杞啊，这个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就可以。还有呢，就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是送货上门获得付款的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说这钙片的事儿啊。俗话说力求到关键到啊，补钙工作要做好啊。这个天气眼看着要转凉了，咱们这个关节呢就往往就先扛不住了。各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啊？就爬楼梯的时候呢，膝盖咔咔的响，想蹲下弯腰干点活，起身费劲儿呢，又吃力。碰到阴雨天呢，长时间吹空调，关节呢也是酸胀难受。出门逛个菜市场啊，散会啊，散会儿这个步啊，没走几步呢，这个双腿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之后啊，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排干净，现在不管等到深秋入冬啊，僵硬酸痛会找上门来，又遭罪又花钱。那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把氨糖软骨素钙都给它配齐的，不用分开买三种瓶瓶罐罐的，也不用记这个吃那个啥的啊，咱们中老年人图的就是省心。立秋之后啊，是一年里头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往外跑，流失了一大截。入秋之后呢，日照变短了，钙吸收呢跟不上了，骨头里的钙呢还容易流失。立秋开始呢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脚就开始，入冬啊腿脚就在硬朗啊，上下楼才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带有正规的蓝帽标志，资质齐全，配料含量呢清清楚楚，长辈啊长期食用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呢，好多老朋友都跟我说啊，说这膝盖没那么沉了，走到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很多人都在吃，这个是好东西，但是你只有试了才知道，确实啊确实管用，才推荐给大家啊。现在只需要28.8块啊，只需要28.8块就能够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您收音机一台。每天就前30个人有这个资格啊，每天前30个人有这个资格，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再说一下啊，28.8块，28.8块就能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了。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呢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下一个就是国和堂的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啊，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儿来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来，这个胸里头闷呐、啊，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啊，这个特别累挺好。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啊，千万别硬扛，那个是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啊，就是提醒您啊，就是提醒您，就是您得补充辅酶 Q10 了哈。辅酶 Q10 呢，这个含量非常有讲究，如果说含量太高的话，人的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就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就是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是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是营养膳食这个参考摄入量这个要求推荐啊，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呐、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呢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这个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呐、啊，这些朋友你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你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时候每粒50毫克，一整月大瓶装，那太值了啊！秒杀活动到月底全。

不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啊，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呢，都因为某一个事情啊，让自己这个无法释怀啊，有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也想这个事儿啊，其实想这事儿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是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吃不出饭香味来啊，就是嘴在那嚼着啊，嚼着之后也想不起来往下咽啊，赶饼啊，在嘴里赶饼啊，就是因为啥，因为脑里一直想这个事儿啊，一直特别闹心啊，心理压力大，就是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事儿是自己做的对呢还是不对呢，或如何选择呢，或者说哎呀这个方向是怎么回事呢，就无论如何都无法释怀啊，这个确实是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过不去。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说的是心理压力过大给我们造成的一些身体上的反应，比如说睡觉，比方说睡觉啊，睡觉的时候这个睡不着啊，就是躺那块儿，哎呀你要说这个事儿多大吧，还不是多大，但是你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寻思的呢还不行啊，就是这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这对自己的这种好消耗就非常大啊，翻过来睡过去，因为这事儿睡不着啊，因为这事儿睡不着呢，好不容易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睡着了，不大一会儿醒了之后心直突突啊，坐起来平复半天，完寻思还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当你如果是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啊，当你如果有这样的状态，心里头有这样的状态，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那真的是到一定时候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千万自己得加小心，你不一定非得说给我打电话或者怎么的，不是啊，而是这种情况完全就是已经心理压力超出了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表现了啊，对于身体上的一种外化的这种压力啊，一种表现。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说，我现在想这个事儿已经没用了，因为当我们的心情或者说我们的状态如果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是根本想不明白的啊，是根本想不明白的，甚至说你一定就是已经在死胡同里面已经转了很长时间了啊，已经在死胡同里转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是死胡同，还在里头转呢，就所谓的那种迷宫，没有出口的迷宫，你在那里在每次走的路好像都不一样，但到最后一定都堵死了，就是这个想法往往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往往想法啥的就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先处理心情上的事情啊，先处理心情上的事情啊，让自己的心理压力，让自己的注意力能够得到转移缓解啊，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状态得到缓解之后再考虑说这个事儿，再回头想一下。我给大伙举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一说你就能听懂啊，就是会开车

科啥的就肯定就受影响了。啊，因为你必须眼睛看着路上的情况，因为它那个速度起来了，起来之后它这个你必须看着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前边的车、后边的车、左边的车、右边的车啊，包括路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都得一直非常关注，因为那是咱们中国高速公路的最高上限是吧？上限，这个时候你的眼光到两边的这个广告牌子，你基本就看不清了。啊，如果说有这个下车的匝道啥的，也看不清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再快点，你开到180，啊，你开到180公里，甚至说开到2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那你的眼睛的视野只能看见公路上，别的道边上的事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是你的眼睛视野就越来越窄了。为啥我跟大家说，我说当你心理压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要再去考虑说你能想明白这个事儿，你不出事都是已经是烧高香了，感谢老天爷了，都是对吧？那你说我还能把这事想明白处理吗？就是你这种情况超过我们心理压力啊，这个事情超出我们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在受严重的心理承受能，就超出我们心理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你再想解决问题，就相当于你在高速公路上，啊，你在高速公路上，你就开到了240迈，啊，240公里每小时，然后你还想去解决道两边有没有什么广告牌子，有没有个岔道，我能不能下去，道边的风景如何，解决不了。啊，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做的什么，你把车速降下来，啊，你把车速真正的降，你把车速慢下来没问题啊。这个事儿不是必须你才能干的，也不是必须只有你能解决，也不是说不解决这个地球就不转转了的，没有那么大的事儿。但是所有说为啥这事觉得很重要，好像不是不解决不行，不是，就是那些都是你自己由于心理压力超过了心理承受能力之后，自己给它叠加上去的各种意义，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所以说呢，咱们慢下来啊，遇到这个有一些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睡不着了啊，是成天就寻思别的事儿，啥都不寻思了，就想这个事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醒了之后还想这事儿，心一直突突完还想这个事儿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听我的，听哥一句话，你慢下来啊，你慢下来，你有啥业余爱好先去干干别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地球没谁都转转，没谁都转转，大不了又能咋样，就是用咱话来说，大不了又能咋样，我接受现实就得了呗，还能咋的，对吧？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么首先来说就是慢下来啊，首先来说就是慢下来啊，其次呢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为啥我原来也说，我说尽量给孩子培养一个健康的业余爱好啊，除了学习和工作之外有一个业余的爱好。其实呢就是有一个，比方说有的人喜欢打球啊，有的人喜欢画画，有的人喜欢看书啊，有的人喜欢溜冰，这都可以，对吧？就是滑雪都行啊。当然滑雪好像夏天长春能滑雪啊，夏天我们长春那个新开个，去年啊这个去年的时候那个新开个万达帽现在是可以滑雪的啊，有室内雪场，长春是可以的。你想滑雪就滑雪去啊，爱看电影的咱找电影看呗。这个马上那谁今天上映那什么，今天上映那个文牧野导的那个沈腾演的叫啥来着啊，欢迎来到龙餐馆啊，欢迎来龙餐馆啊，这个电影我还没看呢，但是很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电影啊。就喜欢看电影，我就看看电影去，就让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脑袋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之后，你就逐渐的才会有这个新的想法出来啊，逐渐的才会有新的想法出来啊。你新的想法能够产生了，这说明你速度够用了，速度慢下来了才可以。那如果说实在没有这些，自己没有这些方法，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咱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啊，做这节做18年了，我们陪了最少四五万人啊，进行这种这个交流。我们的想法并不是说小哥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什么婚姻家庭咨询师，多么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啊，一眼看透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没有。最重要的就是我陪人聊天的这个，我陪人聊天的这个能力比较强，或者经验比较丰富，我们善于让您慢下来
啊，真的我们善于让您慢下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本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本事。

所以说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抓紧时间啊，给小哥打热线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我们希望这种交流之后，没能为您指出什么一条明路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站在什么高屋建瓴的角度上来评价一下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都没那个能力。但是我愿意有陪伴，我希望这种陪伴啊，交流过后，最起码来说，我们紧绷的心弦能松一下啊，压住这个心呢，能松松口气儿啊，能够说的，哎呀，哎，跟小哥唠完之后，最起码来说，我现在不那么闹挺了啊，我这个觉得就是不那么着急了啊，不那么乱蹦了，哎，这个咱们就达到目的了。啊，这个咱就达到目的了。这个就是说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今天给大伙讲这两个例子，啊，就是说，实际上，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啊，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当你感觉到啊，这个啊，这个，当你感觉到说是有这种我说的那种情况了，你一定要记住小哥这句话。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开了240迈在高速公路上跑的车，你能不出事儿都是老天爷照顾。至于说往哪儿走，我说道边的风景如何，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欣赏了，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力。那你又想欣赏这个风景，想有更多的思路怎么办？慢下来，慢下来啊，让自己的思想慢下来啊，让自己的心情慢下来啊，让这个事儿慢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咱们可以啊，咱们是可以继续的啊，咱们是可以继续的。有些事儿是这样，你越着急啊，有些事你越着急能成，有些事是越着急越不成，真的越着急越不成。他有些事情是这样，他就是需要水到渠成的啊，就是需要水到渠成的啊，就是需要这个瓜熟蒂落的，需要因缘际会的。那你需要做的什么？一是做好准备，二是等待机会，对吧？那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就做再好的准备有啥用呢？对吧？那你焦虑那个有啥用呢？没有用。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社会实践啊，就是社会实验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焦虑啊，焦虑到底会怎么样啊？其实我们很多特别难受的结果啊，特别难受的结果都是在我们应对焦虑采取行动的时候产生的不良后果啊，产生的后果啊。这个您呢可以这个您呢可以想象一下，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啊，就是曾经有一个大学啊，有一个大学，就是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了，不是现在的了啊，我说的都是经典实验，就是说的让大家让这个同学们写下来啊，写下来什么呢？就是你焦虑一周以后的哪件事啊，一周以后的哪件事情让你担心啊，就写。所以说同学们都写最焦虑的，你最焦虑的这件事啊，你就写上了。写上之后这一周让大伙儿你什么都不用干啊，什么都不用干啊。然后这一周过去了啊，过去了之后发现什么呢？就是80%焦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啊，80%焦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剩下那20%虽然发生了，但是并没有按照他焦虑的方向去走，有了其他的结果啊，有了其他的结果。所以说呢，就是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的其实焦虑给我们能造成的伤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你所焦虑的这件事情给你能造成的影响或者伤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在你焦虑的时候，你为了应对自己焦虑的情绪而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或者说做出的行动啊，往往把事情做得更糟啊，把事情变得更糟，把自己的所遭受的情况啊，遭受了更大的这个损失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另外呢，也大家就是上网上看那个很多心理学网红心理学家啊，网红心理学家的时候

0: 经常提醒大家，你看他是在干什么啊？如果你看完他的之后，你更多的关注自己，然后关注完自己之后呢，让自己更加焦虑啊，因为别人不配合你啊，他不配合你，因为你人是社会的人嘛，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才产生相应的心理问题嘛。但是这个网红心理学家有的时候他就鼓动你，那你就是抛弃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然后去完全追求个人的自我。你这种情况，你到最后你一定是焦虑的，你一定是受伤的，之后你就再找他做心理咨询，你其实那都是钩子。所以说你就看他是不是给你造成了焦虑，他觉得你觉得他说的特别对，非常非常对，但你为什么还是焦虑？他只告诉你问题，不告诉你方法，告诉你方法你需要买他的课。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真的少看啊，真的少看，好好过眼前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啊，真的好好过眼前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啊。好的，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听众朋友啊，还有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和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的是团购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呢，就是各位朋友啊，咱们要买丸子啊，今天给大伙介绍一种丸子啊，牛肉丸啊，这个原来很少为大家介绍啊，今天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个买丸子最担心啥呢？就是是不是怕咬开了全是那个粉面疙瘩呀，吃着面糊的一点肉味没有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牛肉丸和牛筋丸啊，就是肉的含量足足超过92%。这个意思就是啥，您吃到嘴里全是实打实的肉，比市面上那些什么掺了一大半的淀粉的那些普通丸子强太多了。这个牛肉丸呢，口感滑溜溜的啊，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不用愁，轻轻一咬就开，好嚼不塞牙，吃着特别省心。喜欢有嚼头的就选牛筋丸，它在牛肉里加了点嫩筋啊，吃起来 Q 弹又有嚼劲儿，而且呢爆汁感超足，咬开的时候能听到嘣的一声啊，这个鲜美的肉汁直接在嘴里炸开，既有牛肉的鲜香，还有这个淡淡的牛肉奶香，味道绝了啊。再说这个丸子的源头和做法呢，干净卫生，吃着放心。他选的是当地新鲜屠宰的黄牛，只挑最好的后腿肉，屠宰完马上就加工，多余的脂肪和肉筋呢就全都去掉，一点杂质都没有。做法呢更是地道的潮汕老手艺，不是机器随便绞的肉，是老师傅用方形的铁锤一锤一锤反复捶打，这个一锤一锤反复捶打呀，把牛肉锤成黏糊糊啊，能起胶的肉糜，这才叫千锤百炼。调味呢也简单，就加一点盐和极少的淀粉，完全保留牛肉本身的鲜味。最后呢手工挤丸，再经过两次控温控时煮制，吃着全是纯粹的肉香。做好呢立刻用-38度急冻锁鲜，新鲜度呢就跟刚出锅一样啊。很多叔叔阿姨担心呢，网上买的丸子寄过来会不会化了啊，不新鲜，这个您尽管放100个心呢、啊、咱们这个牛肉丸呢用的是4重保鲜包装，先抽掉真空里，先真空抽掉空气，再用保温袋裹紧，里边呢放足量的冰袋啊，最外面还有厚厚的泡沫箱，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且咱用的是顺丰冷链发货，速度快，保鲜好，您拿到手的时候丸子还是硬邦邦的啊，跟刚从冷库拿出来一样，原汁原味，一点不打折。不管是煮火锅炖汤，还是做个小炒，丢几个丸子进去，几分钟就能出锅，方便又好。咱们中老年人就该吃这种干净实在、味道好的东西。咱这潮汕牛肉丸用料实在，味道地道啊！平时原价40块钱一袋，从不轻易打折。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送专属福利啊，直接降价到底，错过可就没机会了啊！3种优惠规格随便挑，性价比拉满，4袋牛肉丸，每袋半斤15克左右，再送沙茶酱、蒜头酥各4包啊，还有蒜头酥啊，全套到手119块钱啊，4袋牛肉丸子。啊，送沙茶酱，送蒜头酥啊，各4包是吧？要是家里人爱多吃的话呢，家里人口多爱吃，你选6袋的啊，就是3袋牛肉丸，3袋 Q 弹牛筋丸，都送沙茶酱和蒜头酥，各6包啊，整整一大套才159块钱。这个价格，这个赠品呢，平时根本买不着。咱们节目准备了60组的库存，抢完呢立马恢复原价。想吃的各位朋友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6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的是辅酶 Q 十啊，前面的节目给就是咱们节目上半段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这个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啊，没有参加的你就抓紧时间了啊，活动到月底就全结束了啊，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呢？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5花8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这款辅酶克什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啊，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克什呢，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啊，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那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啊，这个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啊，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您记这热线啊，静脉曲张的这个啊，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生长谈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我们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来自广州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您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小生，我想跟您唠一唠，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您的这些看法。
0: 好的，没问题啊。
1: 就是我家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说家里的事情。我爱人还有孩子在三个地方。对，然后离孩子特别远，孩子在北方，我俩属于在南方，我俩也不在一个地方啊。孩子吧，就是抑郁症已经有5-6年了。
0: 男孩女孩？
1: 是女孩。
0: 多大了？
1: 20岁。
0: 20啊。
1: 然后他在北京，他诊断的是双向，就是那种严重的。
0: 这个不是抑郁症了，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是两回事啊。
1: 是的，是的。他就是发作起来，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打人嘛。然后我呢，就是前一阵子还回去过，本来就是想这边的活就不要了，就是陪他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跟我俩动手，之前也因为动手，我离开过1年。然后这次回去呢，他又是动手。因为他一下就碰到我眼睛了，刚开始打其他部位的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他发泄出来的好了的话，
0: 那不可能，那不是，那是两回事啊。
1: 是，然后碰到眼睛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害怕来着。
0: 那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他吃药吗？
1: 他又把药捡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停了几个月。
0: 那就完啊。必须长期吃啊。
1: 是他现在又吃起来，然后状态又平稳一些了，开始。
0: 对，
1: 然后她有个男朋友，现在跟她在一起。她爸爸本来就是我走了之后，她爸爸回去也想要陪她，但是她爸一陪了的话，钱儿就没了，因为她在南方，现在不是那种，然后她爸说，其实跟她在一起，她也会跟她爸动手。她爸一看这样的事，那我还不如就是给她挣钱去了，是这么想的。然后现在还好，就是有一个男朋友陪她。但那个男朋友比她大了，能有8-9岁这样。是一个家庭，是父母是属于听障人士那种，从小也是父母不在就是这个孩子身边，然后我姑娘就觉得可能跟他有某些方面的经历上，
0: 他就是能接受呗。
1: 对，他俩
0: 他不打他吧，他也不打他。
1: 他我姑娘有的时候会跟他动手，但是他跟他对外人和跟父母还不一样。就是反正他俩还能这么相处下去。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啥呢？我爱人吧就想让我到他身边，他觉得两个人在两个地方不是一回事儿。我呢是因为头些年和我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我就好像始终就是一些事情就释怀不了，然后我就对我爱人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孩子出现这些状况，跟他头些年就是跟对待这个家庭有一些关系。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然后就早些年的时候，他属于我带的孩子。
0: 就是你自己一直带孩子。
1: 对，然后就是早些年我也属于大学毕业，但是也没正经干点啥。因为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了一天都好几遍好几遍的这种。然后他们家就觉得我没本事嘛，也挣不来钱，什么钱都是那个我爱人挣的，就拿我不理货。出现了很多事情，我就心里头我不得劲儿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供我上大学了，然后你们还怎么样，就是拿我不理货。我本来也可以。
0: 你这样咱先停下来，停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和实际上和这个事儿已经越说越远了啊。那个小米说，我就想问问，为啥跟你们动手？是看见你们就直接动手，还是唠嗑唠得不好了动手的？就是咱们别煽情，直接回答问题啊。
1: 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自己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0: 他会想起来你小时候怎么对他。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想起来父母对他不好。
0: 怎么不好？
1: 和亲戚对他也不好，就是对他不好。他爸打过他，然后我因为他学琴之类的也打过他。他还有亲戚也跟他动手过。
0: 亲戚跟他用啥动手呢？就是俩小孩之间吵架还是咋的？不是你
1: 因为他骂人吧，他骂人。然后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我娘家，然后他打我，然后我爸 就那个什么了，
0: 就把他删了啊。
1: 我爸也是，就是
0: 那个时候他多大？
1: 初中初二三的呀，十四五吧那样，
0: 十四啊，
1: 对
0: 啊，然后叫姥爷给删了。
1: 他大舅也跟他动过手，

0: 就是他小时候有点淘气厌恶那种，爱动嘛，就是撩着撩着小狗了，或者是就是不听话了，爱动了，然后他大舅和他姥爷都就是打过他，他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生气，然后就压不住火，然后就动手，
1: 我问一下啊，这个我问一下，就是你家这头，就是是脾气都特别暴躁吗？
0: 我爸早些年的时候，就是说话大嗓门喊，他是那种拉货的司机嘛，就是全国各地跑的，就经常的时候碰到交警什么，他就好生气，因为他经常就是什么超载了、罚款了，他就是在外面也很辛苦这种，然后脾气他是说好喊，好喊肯定是的，
1: 脾气特别急吗？
0: 就是好喊呢，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爱表达一个人，
1: 也不会、
0: 就是、
1: 也不会表达吧。
0: 不会，不太会表达，
1: 是吧？
0: 是。
1: 那个，你爱人家那头有没有这种家族史？
0: 有，
1: 就是奶奶那头是有没有这方病？
0: 他爷爷和他奶奶早年动过手，这是我不没看见，但
1: 是我说这不是动手，不是过日子动手的事儿，而是说有没有就是属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这个家族史？
0: 没听说谁有。
1: 没有确诊是不是、啊、都没上医院看过、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啊，
0: 都没有。按理说这个是说遗传概率大，但是双方的话没有说是有双向的啊。
1: 对，所以说我感觉啊，小米也说就是明知道他是病人，完了你们这回还想不到还去刺激他去啊，然后指责孩子不控制自己，其实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你这样，我跟你俩说一下啊，你现在想问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我感觉啊，因为你家孩子现在有人照顾，对吧？而且照顾的比你们两口都强，
0: 是
1: 吧？
0: 对，
1: 那现在你想问的是啥事儿？
0: 我现在问的就是我爱人让我到他身边，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前些年，和婆家的之间的一些矛盾，我怕。他没改，因为我知道
1: 改不了，肯定不能改。你到底他为啥要一定要让你上他那头去？
0: 他觉得就是这个家，那个三个人三个地方就没有个家的样子嘛，他就觉得我
1: 他为啥不能上你那儿去？
0: 他
1: 你那头没房子？
0: 没有。我们都是住宿舍这种，就是在哪儿干活就那儿，然后他挣得多呀，他能挣到2万多，我就挣几千块钱，他我也说，我说那你可以过来呀，上我这边啊，我说你要是能给我找着活的话，我过去也行啊，我说你找不着活，我说我也不能过去，我就这么说，我说再一个我过去啥，就一个条件，你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放到我这儿，然后他我感觉就是这么多年，他不情愿把所有的钱给到我。他总惦记他妈和三个姐姐，
1: 仨姐姐呢啊？
0: 对，我和孩子都看到过，就是给他，妈呀，他姐姐钱就是500了、1000了，这么给，是他挣得多，但是我就觉得他对这个小家和大家，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跟他，
1: 你跟他，你就是我说实话啊，就是跟你俩唠嗑唠了这么半天，就我觉得你其实心特别窄，然后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要是承受不了，你就明确跟你那啥，你跟你爱人说，你说我这个我这个状态的话不适合啊。其实你不信，真的不是说我开玩笑啊，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去，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去，很有可能查出来你未必是双向，但是你很有可能有抑郁症，很有可能，但我不是大夫啊，我只是说提醒。就是你的这种这个归因到最后全都归到别人身上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呢心特别窄，有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孩子有随你的地方啊，有随你的地方，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确确实实你跟你爱人说明白，你说现在咱俩到一块儿整不好还得干仗，对不对？咱这么干仗还不如，因为咱俩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这多挣点钱儿，是不是？咱俩整到一块儿去了，干仗，干完仗之后再分开，完了我现在这工作在很平稳的，在找不着了。
0: 是。
1: 我这挣的多，挣的少，毕竟我挣点儿啊，到时候整到一块儿，整到那头去，我挣不着钱了，我再天天跟你干仗，我自己啥样我又不是不知道， 你扯这干啥呀？对不对？
0: 我也这么说，对。
1: 对，你跟他俩把这事说明白了就得了，因为真的，你去查一查，你去查一查。我不是说是你遗传的孩子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不是啊，就是你由于这个长期的，包括你家孩子也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这种状态啊。因为一听你说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你家这头啊，你家这头多多少少有点简单粗暴啊，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孩子很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这块也存在着，就是你其实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啥的不平稳，而且呢也并不好。嗯，真的，你有空你去查一查，你有啥你去做一个，到心理医生那块你做一个问卷，自己心里能清楚很多啊。
0: 我做过，对，就是做过，因为那些年带孩子这都抑郁症都好几年了嘛。
1: 嗯，
0: 然后中途我也去做过，也有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不，
1: 我知道你不是双向，你肯定不是双向，但是你这个状态肯定是有的，因为能听出来。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不要，就是别跟你丈夫你俩再往一块凑合，能不凑合先别凑合，因为现在毕竟还能干活，能挣钱，毕竟咱们有个孩子那样，对不对？
0: 对。
1: 你凑合到一块之后了，整的到最后钱也挣不着了，完成天再干仗，你犯不上了。
0: 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就包括我现在我姑娘，她能不结婚，能不生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可以，也挺好的。就是
1: 那你的想法就是这不是你想的事儿。
0: 嗯。
1: 人家能结婚，人家凭啥不结婚？对吧？
0: 嗯。
1: 那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凭啥不结婚？完了你现在你看你不敢面对他，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成天想着他，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对劲儿的，就是你这肯定是不对劲儿的啊。
0: 嗯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现在是稳定的，那么你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0: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爱人这种就是总给他家钱的行为是不会改的，是不是？
1: 你成天改的你管不了人家。哎呀，你现在挣点钱，多挣点钱，给你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其实是多给孩子攒俩钱儿，听着没有？
0: 那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他所有挣的钱都搁到我这儿，我可以每个月。
1: 不可能
0: 把这个
1: 账你做不到。做不到那事儿，寻思你不有这不就是闹毛病了吗？
0: 你说是他不可能这样
1: 对，不可能给你，不可能全给你，听着没有？
0: 嗯，
1: 你寻思那都寻思那时候都属于都纯粹寻思那些没用的都是啊。
0: 嗯，
1: 好了，
0: 是好的，谢谢，
1: 好了，
0: 谢谢，
1: 再见啊，好嘞，
0: 再见，
1: 嗯，小米说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就算是你孩子，人家有独立的人权，你是无权干涉的。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他们家这头有点问题，就是明哲那孩子，小米说对不对，那明哲那孩子不对劲儿啊，明哲那孩子不正常，然后那个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谁也不在乎啊，就叮咣就打。他家那还是一个小姑娘，你说咱们这么说，你要说小小子照屁股咚咚踹两脚，有时候扇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那小姑娘那能那么给打，那能不闹毛病？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家这头的问题比较大一些，就是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甚至说其实是有一些偏执上的这些症状，只不过从来都没有查过，所以也就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导致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他家这孩子有人给看着，有人给伺候着，人家俩生活的也是挺好的，就父母就是少参与啊，少参与其实会更好一些。

0: 好了啊，这个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就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到这儿就要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那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最后有一条嘱咐，说在这里提醒所有的父母，不要随便的给孩子贴标签，不要随便的给孩子定性。不是谁会说谁就有理，父母只是身份，没有凌驾在孩子之上的特权啊。说不能因为孩子小就欺负他们，就肆无忌惮的，哎，这个我是支持的啊，就不能给孩子，这孩子完蛋了，这孩子啥也不是了，这孩子不行了，这孩子精神不好，这么这都不对啊，这确实是不对的啊。好的，就说到这儿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谢谢大家。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内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

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还跟一位病友沟通呢。这老兄弟家是沈阳的，前年退休的，但是去年呢，查出肺恶性病了。这我俩刚才唠了能有40多分钟，这老兄弟讲话了，世事难料啊。他说我上面还有一老妈，跟所有的姊妹弟兄都说了，这事儿呢唯独就瞒着老太太呢。他说之前呢，老妈一直在他那住，这查出病来之后呢，没办法了，就给送妹妹那去了。他说我妹妹也退休了，啊，有时间能照顾。完事这老太太总问，说你哥怎么最近不来了呢？啊，得有好几个月没看着你哥了。我妹妹就说啊，单位一直有事儿，完了之后呢外地有活，所以就没时间过来。这老兄弟就说，我没退休之前我是负责那个电路维修的，就整个你这一片那个电路怎么走，他说我负责规划负责维修。我说那你退休几年了？他说我这才退休2年。我说现在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他能开7000多。我说那挺好啊，最起码你干点啥你宽裕啊。这老兄弟就说，哎，别提了，世事难料嘛。他说我的工龄啊40多年，讲话也是干了一辈子啊，这可算是盼到退休了。你说退休之后第一件事呢，就是跟老伴到处走一走。这没退休之前呢，你上哪去呀？你没时间呢，对吧？你就得赶5一啊、11啊、过年呢，就赶着这个单位放假。单位放假呢，那是全国所有单位都放假，你上哪去人都多，上哪去他也不方便。这退休了就好了，退休了这时间不就自由了吗？这上哪去也就方便了。正好有个同学说呀，去北海，说那个冬天呢可好了，环境也好，温度也好，完这个物价呢跟沈阳还差不多。他说我退休那年呢，就跟老爸俺俩去的北海，我们在那边待了2个来月。他说我还跟老爸说呢，说回去咱研究研究，是不是这环境多好啊，不行把那房子一卖，咱在北海买一个，完了之后呢把老妈也接来。这憧憬的可好了。他说回来呀，正好赶上快过年了，回家呀还跟老妈提过这事儿呢，说这个沈阳的冬天太冷了，咱们明年呢再过冬的时候呢，咱们就去北海，上广西北海这边去过冬，整个小房那地方可好了，冬天一点也不冷。他说回来呀正好赶上快过年了，所以就一直忙着过年这点事儿。那跟老伴还说呢，说等到3、4月份前过完年了，是不是也不用走亲戚串门了，都忙活完了，3、4月份前咱再去一趟啊，到那儿呢去问问房价，是吧，了解了解，有合适的不行咱交个首付呗。他说要不怎么说世事难料呢。从过年期间啊，这就开始有点咳嗽了，但是当时没太在意，因为跟这个姑娘姑爷子住一个小区，他们晚上啊上我这儿来吃饭，这姑娘呢有点感冒啊，小外孙女啊也有点感冒，所以我这一咳嗽我没往心里合计啊，我就寻思是不是啊让那个孩子给我传染上了啊，过2天就好了。后来就一直咳嗽，这光咳嗽也不行啊，我就自己上药房买了点那个消炎的止咳的那药。这因为这么长时间总咳嗽，所以也感觉到这个胸口啊有些憋闷疼痛，但是也没多想，我合计他不就是咳嗽给炖的吗，对吧，你总这么咳咳咔的总这么咳啊，他可能炖的肋叉子都疼。结果呢这1个多月了，你看人家那感冒全好了，啥事儿都没有了，我这咳嗽始终就没见好。因为我本身也不抽烟呢，平时天热了呢就喝点那个冰镇啤酒，
白酒我都不喝，所以身体从年轻的时候可以说一直都挺好。就60岁之前上医院那都是有次数的，平时也没啥病，根本也用不着上医院呢。有点不舒服了，说胃呀、嗓子啊，哎，自己到楼下那药房啊买点药回来吃上就好。说这次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咳嗽带带拉拉的，这一个多月了不见好啊。完事儿呢，还胸闷、胸疼，啊，还有点喘。这老伴儿就说了，是不是你去排个片儿，看一看，没事不更好吗？看看怎么的了，是不是？看完了心里有个数啊。这都咳嗽一个来月了，这感冒早好了。这老伴儿就催，那我合计呀，排一个吧，是不是？看一看，看完了之后，我自己心里边。啊，也不用瞎寻思了，完就跟大夫说好了，大夫呢给开了一个 X 光片，诊断报告是这么写的，说右肺呈现爆米花样钙化点，建议进一步肺 CT 检查，等 CT 结果一出来，这大夫就说了，说我建议啊，你拿着这个诊断结果，你上省一级的医院去看一看去。上那个肿块医院，到那边你找个大夫好好的看一看吧。当时那大夫一说完，我就有点懵了，这脑袋嗡一下子，头皮都发麻。我就问大夫，我说我这到底啥病啊？其实我内心当中啊，我就害怕大夫说我这是肺恶性病。大夫是怎么说呢？说这个，我们现在呀不太好看，所以呢，你最好还是到上一级的。肿块医院，你到那儿你去问问吧。他说我回来之后啊，哎呦，别提了，我就一直惦记这事儿。讲话呢，要没有啥事儿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知道那肿块医院去。虽然说他们啊是骨病医院，对这个肺的不太专业，但是都是看片子的，他能一点不懂吗？所以我越寻思啊，我这心里边就越没谱。完事我就上网去查。啊，上网去看，有说是结节的，有说是什么呢？肺恶性病早期的，有说是肺恶性病中期、晚期的，啊，就说啥的都有啊。啊，有的说查出来了，如果中晚期呀，也就是能活一年左右，啊，说病人到最后呢是非常痛苦，上不来气儿，啊，很多都是憋死的，尤其是到晚期的时候，疼啊，一般很难忍受。啊，他说这个病啊，没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体会不到，你感受不到这种痛苦，有一天到你身上了，你只有自己才知道究竟多痛苦。哎呦，我越看这些东西啊，我这心里边就越害怕。哎呦，我这一晚上我都没睡觉，这爱人也是一宿没睡，啊，就安慰我说那阴影位置啊，兴许就是感冒咳嗽留下来的呢，这都有可能。啊，也许是个结节呢。现在有结节的人多多呀，别老往那不好那病上合计。哎，说明天呢，明天一早我就陪你去，就这么的。这早上起来一大早，我俩就奔那个肿块医院去了。到那之后呢，人家又让我们重新拍的胸片。那个肿块医院大夫一看，人家就看出来了，人家指着那片子就跟我说：“说你看到这儿没？就这一块，我们叫。”爆米花样阴影，这就是说啥呢？是个肿块。人大夫就说了，说你再做一个支气管镜吧。我说那做这个遭罪呀、啊。他说是啊，一根管啊，从咱们这鼻子啊捅到我们嗓子眼儿，完了之后呢，这个管里边有个镜子啊，一直下到你那个气管支气管啊，看看你那里边的情况。完事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穿刺活检，拿一根挺长的针。然后呢，穿刺到肺子里边，就那个可疑的部位，啊，在那儿呢取那么一点细胞，在显微镜下看看是不是恶性细胞。结果一化验确诊了，就是肺恶性病。所以当时啊，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啊，我说不太可能啊，这单位年年组织体检，就去年没体检，几乎就年年体检。你说单位年年也不花钱，啊，我们也不能不做，都做。

啊，也拍这个片儿啊，没说有啥问题呀、啊。大夫就说了，这个胸片 X 光，一般肺部小于1厘米的，有的时候呢，它很难看清的。他说可能啊，这恶性细胞发展的也比较快，就是你当初你检查的时候，可能它还没有，或者还是比较小。你出现咳嗽的时候，你胸痛的时候，你呼吸急促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恶性细胞啊长大的时候，啊，它不断的长大，完了之后又对周围的组织产生了压迫，所以才导致你这个剧烈的、长时间的啊咳嗽啊疼痛。你这个位置啊长得特别不好，正好是在那个肺动脉血管这位置上，所以手术得整个左肺叶拿下来。我说那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式呢？就是现在。不什么微创啊？那大夫讲了，微创啊，那是指你那个伤口就是表皮啊，是一种微创技术。你这个涉及不到微创，你这个做微创，那肺部切下来之后啊，那肺叶都拿不下来呀。我说那得多大个刀口啊？大夫就给我比划，我看他那比划那一下子，那老大一个大刀口子。大夫说：“你们今天回去啊，尽快拿个主意，这病啊就越快手术越好，别往后拖了啊！再拖转移了那麻烦了。”他说：“哎呦，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爱人还有我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老妈有退休金啊，人家自己有过河钱啊，你就看咱们夫妻这些年啊，这些感情。”啊，你别我走了，你给老太太扔出去。爱人就说：“那不可能，我能那么做吗？”再一个，你别老往死上合计，现在医疗也先进了啊，医疗也进步了。我说再怎么进步啊，就这个病，也就是1年2年的事儿。这不嘛，第二天我们就去的那个肿块医院，得下决定啊，是不是？你是治还是不治？是怎么治？啊，我们决定做手术。他讲话了，那不是说你说做就能做的。那住院的人老了，啊，先办住院，先给你做各种检查，完事呢就给你排着，什么时候轮到你了，哎，电话呢通知你，是不是啊？你再过来做手术。完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哎呦，别提了，那是最难熬的，就天天合计呀。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他说：“嫂子做手术的时候是不害怕了？”我说：“他说是害怕了。”这老兄弟就说：“你别说嫂子害怕了，你就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害怕。说不害怕那是假的。给我推进去之后，问了我几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呢，这都已经晚上了。”啊，天都黑了，下午给我推进去的，晚上给我推出来的。按人说做了4个多小时，手术做完呢，可能这个麻药劲儿没过，说话说不了，嗓子没有知觉，浑身呢也没有知觉。到后半夜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疼痛了，哎呦，感到那个刀口啊、胸腔啊就疼啊。老伴讲话了，这么大手术。整个左肺都给你拿下去了，他能不疼吗？我说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啊，去找大夫吧。大夫来了之后，啊，说这个止疼泵给你挂上吧，啊，因为止疼泵是单独收费的，啊，说这止疼泵给你挂上吧，啊，我那就挂上呗，啊，但是止疼泵挂上之后你也会疼。他讲话了，那是真事儿，你别看这止疼泵开起来了，但是他也真疼啊。疼的，哎呦，直掉眼泪啊！要不老师，你说那话啊是对的，这有啥别有病，就没钱都比有病强。他说术后啊，就等着拆线的时候，我看着我那刀口啊，从我这胳肢窝一直到我肚脐眼那个位置上，就那么长。他说，你说嫂子那是微创，那，拿掉了一个肺叶，他说我不行啊。我是整个左肺就全都给拿。

后来呢，我就买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吃的，这相对说便宜啊，500-600块钱一盒。他说虽然说我没用过灵芝孢子油，但是你笨合计，那油指定比那粉好，价位在那摆着呢。我心里边一直惦记着这灵芝孢子油呢，一直想吃，但是我现在这个条件啊还不太允许，所以去年呢我就吃那个孢子粉，感觉也行，它最起码我那个副作用啊不那么强烈，不像人家似的啊哇哇的吐啊，完了之后也掉头发，但掉的呀不那么厉害，不是说一把一把的掉，没那厉害。说我还行，也别说这个一点事没有啊，也能感觉出来这个身上啊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这可能跟吃这孢子粉有关吧。啊，参白也吃，我老伴儿呢吃的也挺好，这老伴儿啊是糖尿病冠心病啊，吃的不错，这你又给整的灵芝孢子油啊，他说我就挺感动的。他说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想活着啊，想活下去呀，上面还有个老妈，姑娘带孩子还没工作，现在我给交纳那个医疗养老保险呢，孩子奶粉啥的都是我出钱，姑爷子开的少，所以我不能倒了啊。现在我最怕啥呀，就最怕这东西啊啊，这个恶性细胞逆着不住，那最怕它再长再转移了，我就怕这个。所以咱们这个孢子油啊，现在就这价格，我高低我想吃我想用。跟老师啊，我想好好活着，我才62啊，所以你一定得帮帮我，借你这个机会啊，我想多备点这个高含量的孢子油，我想订上它40盒的。所以你看这老兄弟讲的这些呢，其实我能够特别理解。所以为啥咱们说世事无常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就说这个肿块恶性病，谁敢说我这一辈子就不会得这个肿块恶性病，谁敢说？那有的人讲话了啊，一辈子我都没吃过一片药，结果呢一查为恶性病晚期，对吧？你说你之前不吃药有什么用，你这个病它要命啊。有的人啊，一辈子连那个医院大门都没进去过，但是呢他有那个淋巴恶性病晚期，20多岁30来岁的，有的是乳腺恶性病的，对吧？女同志有的是吧。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就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不是说我有你没有，不是说你有他没有，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你身体里的好细胞恶性细胞它都是同时存在的，这个东西就像咱说的那个阴阳似的，对吧？你看中医讲阴阳啊，那你有阴它就得有阳，有阳它也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体内都是有这种恶性细胞的。但为啥有的人得这个病有的人他不得呢？这是咱大家伙最常问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就这个肿块啊恶性细胞啊它偏偏的就找上你了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那么你得不得这个恶性病，长不长这个肿块，取决于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是否属于一个沉睡的状态啊，你得看它是不是消停了，是不是处于一个安静状态，讲话的消停的老实的，那你就没事，对吧？就像有一些这个火山似的啊，这个火山虽然是活火山，但是呢它一直是处于睡眠状态的，也就是说它只要不睡醒那就跟没有是一样的啊，它就不会喷发，它就不会对我们这个人畜啊庄稼啊造成伤害，对我们这个环境都没有伤害，它就不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怕就怕啥呀，就怕这个活火山呐，它醒了啊，它动

起来了，他活跃起来了，是吧？他一直处于这种活跃的状态，所以随时可能导致什么呢？喷发眼睛，那恶性细胞也是如此啊。所以得不得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是不是属于沉睡的状态，活不活跃。第二点呢，得不得这恶性病，取决于你免疫细胞中的防护墙，你这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老年人患这个恶性病的几率这么高啊？为啥老年人患有肿块的几率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老年人他自身的免疫机能下降了，也就是说他身体里的这道防护墙变薄了，变矮了，所以防不住了，对吧？大家都知道，你像咱们那农村有的盖那院墙，盖老高了，完盖老厚了，这为啥呀？得防小偷啊，是不是啊？完了之后，有的院墙讲话了，那用手一推就倒了，对吧？你能防住谁呀？咱说句难听点的，啊，那小猫小狗你都防不住，那我们身体里边，尤其是老年人呢，这堵防护墙太矮了，太薄了，它就不行。其实正常人身体里，我们这个好的细胞啊，长得像啥呢？我以前跟大伙说过，跟那个刚出锅的馒头一样，啊，很饱满，很平静。但恶性细胞它不一样，它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呢，它长得跟那个八爪鱼一样，就是到处都是触角。那这些触角呢，就吸附在你这些器官上。你比如刚才咱说的沈阳这老兄弟，啊，他那个是肺恶性病，那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就吸附在他整个肺子上面，带着触角呢，它就从这个肺上啊不断的吸附着营养，所以这恶性细胞呢长得越来越快，长得越来越大，而且呢这根扎得越来越深，所以为啥手术一整就全切呀？因为你留一点儿，它去不了根儿，因为它这个恶性细胞啊，它的触角都已经扎进去了，所以你就即使把这恶性细胞给它摘除掉，但是它那些根，它那些触角还是在我们这个肺子上面的，在肺叶上的。所以为啥说做手术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呢？我们的局部病灶这一块整个给它摘除下去。但是你就这么摘除，它也摘除不干净，就谁拿它都拿不干净，啊，最后你看同样病人，有的人一年之后没了，啊，有的人呢10年20年之后还活着呢，并不是说那个活着的他那个手术做得厉害，那个死的手术做得不好不成功，不是，都是成功的。那么主要就是啥呢？看你自身的这个免疫。你自身的这个防护系统，就咱说的这个防护墙行不行？那么主要看你这个恶性细胞是不是活跃。那么灵芝孢子油在这里边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它能让你这个恶性细胞沉睡，能让活跃的恶性细胞变得安静，变得沉睡啊，就是当头给它一棒，对不对？哎，当头一棒啊，让它迷迷糊糊的睡着。那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能预防肿块。第二呢，灵芝孢子油当中有麦角甾醇，但不是说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都含有这个麦角甾醇，这一点大家呀一定要明确啊！你要不信的话，你去看一看，你去查一查，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是没有的，一般仿野生的这种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麦角甾醇，就这种物质是唯一能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的，那唯一能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能提高你这个免疫力防护墙的高度、厚度，是吧？增强你这个免疫细胞的功能，这样呢，我们这个恶性细胞它不就没办法了吗？讲话了，你说打咱又打不过，是不是进又进不去？哎，那怎么办呢？那就消停点吧，它就消停了。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复发、啊防扩散、防转移的这么个作用，同时呢，也能预防你这个
继续发生。

0: 发展啊，所以很多人问，那你刚才说的这些是身上有肿块的都查出来的，有的讲话了都做完手术的，那我没有肿块的呢，是不是？我这身上挺好挺干净啊，哪哪都挺好，这个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那我就得跟你说点实话了，就得看它多少钱了，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几千块钱，三千多五千多，我也不建议你吃，太贵了。但话说回来，如果几百块钱呢，对不对？三五百块钱吃，不要寻思，必须吃啊！讲话了就挤破脑袋也得去吃，因为恶性细胞人人都有，谁敢保证明天你没有啊？谁敢保证啊你明天不得这病啊？对不对？你永远不懂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呀，真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看你今天好好的，那明天啥样谁知道？所以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是这样的，说今天早上起来啊，我和谁谁谁啊还在公园聊天唠嗑呢，这怎么就一上午过去，这下午功夫就听到这人不行的消息了呢？这也太快了，有的时候都不敢想，是不是？有人讲话了，前两天我还看着他了呢，在菜市场买菜呀，还说话呢，那怎么再得到他的消息说这人没了呢？对吧？有好多情况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刚才咱说的，那明天和意外你不知道哪个先来，所以咱们有这条件的啊，主要说这价格低的时候，三五百块钱，那你该吃你就吃用呗啊，能预防啊，是不是？你看过去不有句话吗，说没条件就咱们创造条件也得上，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上合计，那么咱们想都不敢想，现在平均下来合到三百来块钱了，敢合计不敢想不，不就在于钱吗？说钱多的时候我不敢用，钱少了我有啥不敢用的，我还怕啥呀？讲话了我豁出去了，爱谁谁，那么爱谁告谁告，爱谁找我谁找我，我是豁出去了啊、嗯！我高低把这价格给大家伙啊降下来，所以咱们这不就三百多块钱吃这灵芝孢子油吗？不仅吃，咱还得吃好，还得吃这高含量的啊、嗯，还得吃这个医用级药用级的啊，还得吃对咱们有效果的有认证的。讲话了大家伙，你能溯源，你能查到地方，我说话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干那坑人事儿，咱不去做对不起任何一个人的事儿。所以咱们这灵芝孢子油不是冲钱去的，三百多块钱挣什么钱呢？你想想是不是？那么谁家挣钱灵芝孢子油它是三百多往外卖呀，你想想都是三千多五千多的，对不对？我是冲着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去的，我讲话能帮我就帮一把，我老伴也这病啊，我这话呀最实在了，那都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所以这次灵芝孢子油我要想法让大家伙都能吃上，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说我就纯预防，那你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有的已经手术的，那这灵芝孢子油你就更不要寻思了，你还寻思我吃不吃，你应该寻思啊，我能不能吃上，我得吃多少，对吧？以前呢那是真舍不得，现在呢就别合计了，我讲话赶上了多备上点吧，以后没这机会了。那么你像这灵芝孢子油它好在哪儿呢？有人说鹿角冒粉好啊，那是两回事，鹿角冒粉呢它叫软坚散结，它是针对于小于一厘米的结节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你像对于我们的恶性细胞肿块或者是大于一厘米的结节，它这个能力啊就很差了，甚至讲话来有的就无能为力了。其实真正起到抗恶性病作用的不是灵芝，这一点大家听懂没？是灵芝孢子油，不是灵芝，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所起到的作用。灵芝是灵芝啊，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 那灵芝孢子油，它是灵芝孢子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灵芝三萜啊，而且它这个含量才能达到25以上。那没有这个达到25以上的，它就没有达到这种抗恶性病的效果，因为它不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而且一般只有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这麦角甾醇，就孢子粉当中是不含有的。那么灵芝孢子油抗恶性病抗肿块跟你吃西药啊，我跟你说那是两回事。灵芝孢子油啊，它是咋抗这恶性病的呢？其实它就像那个剪刀一样，它能剪断我们恶性细胞的这个触角啊，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恶性细胞啊完整的从我们身体里边给它剥离出来了，把这个恶性细胞的触角一一的全部给它剪断。那这样你恶性细胞不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吗？对不对？它就没有触角了，那它是不就老实了，得不到正常的这种能量营养了，所以它就开始逐渐逐渐的萎缩，它没有营养来源了。换句话说，它的营养来源通道已经被剪断了，它没有了触角，所以说它也就等于说没有了根基。所以再加上啊，它的这个没有营养来源，慢慢自己就死掉了。所以灵芝孢子油对身体是一点伤害没有啊，所以这就是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一些个西药，它针对于我们这种恶性病恶性细胞治疗不一样的地方，有效果不说，而且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为啥市面上卖的那么贵呀、啊、高含量的啊都得在3000往上，因为吃的人呢都是那些个患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再一个呢就是那有钱人，一个是那肿块病人，一个是怕那个什么呢得肿块的人，都不在乎钱，在生命面前都想着得怎么样能够活着，能更好的活着，谁在乎钱呢？在乎的是活着，在乎的是自己命。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你也得吃。那些有钱人，人不是傻子，对不对？为啥人家成年到辈吃啊？就是为了预防。同时这灵芝孢子油还有一个好处，就除了抗这个肿块之外，对心脑也好，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对心脑特别好。为啥很多人啊没吃过呢？就是这么好为啥没吃过呢？贵呀，舍不得，好几千谁舍得呀？你包括那个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你说他舍得吃吗？好几千块钱一盒啊，3000多5000多。你就像我认识一个病人，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出现的时候60多岁，现在70多岁了，你就吃这灵芝孢子油，跟他一波的那都走多少个人了，人家就没事，他有钱呢。那咱普通老百姓你没这个钱没这个实力，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想其他办法呗，对不对？但是咱们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没条件咱们创造条件，真要是把这条件创造出来了，那咱就把握机会，对吧？我是豁出去了，咱们呢不管市面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3000也好卖5000也好，咱们呢就直接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一盒，这样啊能合到不到500块钱一盒，498，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呢就多给你4大盒，这样的价格啊你看还能下来一部分，那么相当于一盒是在427块钱。如果说一次性拿20盒的就额外多给你10盒，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一盒。可以说就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低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这一生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那这就是我的大招啊！我不知道之后 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包子油厂家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借助这个机会都能吃上这灵芝包子油，都能用上这灵芝包子油，别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也别管你身上是有这个恶性病还是没这个恶性病的，也别管说我是想预防的还是想治疗的，只要是赶上这机会了，我就希望你用一用。讲话呢，只能用这一回，没有下一回，那今生就这一次。所以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的病友，你拿个十盒二十盒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你合300来块钱，咱们有这个肿块有恶性病的患者，那你就更不用寻思了。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今生就这么一回低价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说的，合到398一盒，398，你像咱们有3-4个人啊，年轻人出去吃顿饭，你是吃火锅啊，你是吃烧烤啊，你还是吃啥呀，啊，你再加上喝点酒，这398也不够啊，对不对？讲话现在这钱多毛啊，但是咱们现在能够吃救你命的灵芝孢子油，398一盒，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花3000多5000多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呢能多备上点，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你就说我预防，我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病，抗心脑硬化，抗心肾功能衰竭，你拿10盒20盒都行啊。我还是觉得拿20盒的比较合适，为啥呀，就省钱呗，便宜呀，合到398块钱一盒，对吧，你吃去呗，便宜合适。就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啊，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一盒灵芝孢子粉多少钱呢，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呢，贵的灵芝孢子粉啊，都得600多，咱们这叫灵芝孢子油，100克的粉才能提出1克的油。所以你拿上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送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这就相当于一盒的灵芝孢子油才398块钱，比你吃孢子粉都便宜。所以你花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着含量更高的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好事不？可能有人说，的确是好事，而且这是头一次，就是头一次啊，但是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你就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说我就是有点心脑病的，有点三高的啊，你赶上了这灵芝孢子油，你拿10盒20盒都行。但是还是那话，多拿20盒合适，因为你像这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送你10盒，一盒合到398，你就吃去呗，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硬化，能抗炎症，对不对？而且它能抗我们细胞的突变，尤其是咱们有很多人家里边长辈啊有这病走的，对不对？有的说肺上的，有的是胃上的，有的可能是脑袋上的啊，有的可能是什么呢，肠道上的呀，哎，只要是有这方面，包括说胰腺上的呀，是不是肝上的肾上的，咱们现在可能没有，但是身体有着遗传基因啊，一旦说你体质弱的时候，这个恶性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吧？所以能预防咱就预防预防，能治疗那咱就好好的去治一治。398一盒便宜，你吃去呗。讲话你就不吃，先备着，或者有条件的呢，给孩子也买上，对不对？一年哪怕就吃2个月，我告诉你，你那孩子也比不吃灵芝孢子油要强上100倍。就无论说从提高他的免疫力上，还是从某些方面来讲，肯定吃了就比不吃强。那肿块那恶性病，他找不到你家孩子，明白吧？因为现在你上那肿块医院，你去看看。那40-50岁30多岁得那个肿块得那个恶性病老了去了，所以吃上点预防着，哪怕一年咱就吃上2个月，哪怕一年咱吃1个月呢，对吧？它也比不吃强啊。因为还是那话，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这东西啊，它就相当于中药界里边的安宫牛黄丸， 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有条件的家里可能都会备上个一丸两丸的，他就怕有的时候啊有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我建议你也能多备上点，这东西它也不坏，保质期还长，你就记住了，不怕意外，就怕万一。当然没有这万一不更好吗？这咱们吃着，咱们用着，咱们这个心里它也有底儿啊，而且咱们这个免疫力也在逐渐的增强啊。一说一旦需要了，你没有，是不是？我需要我用，我没有，啊，那你上市面上你去买去，一看，啊，那好一点的都3000多、5000多，真到那节骨眼上了，你说你用不用？你用吧，你用你就多花钱。一样的东西，咱们现在啊，拿上20盒，多送你10盒，一盒才合398。所以赶上了多备上点，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吃啊，那么条件再富足一些的呢，给孩子也带出来点，20盒多送你10盒，一盒合着398，300来块钱，多便宜啊。这钱呢就你自己买那灵芝孢子粉它也下不来呀。所以有这肿块的，有这恶性病的，有这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的气管呼吸不好的，肝脏啊胃啊，包括我们说那个胰腺呐、啊，啊都不好的，你就借这个机会你吃点。第一，这东西啊它抗我们这个肿块恶性病，预防这个肿块，预防这个恶性病。第二呢，孢子油能抗硬化，能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的猝死，防止我们脑出血呀、心脑意外。第三，能够起到一个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那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肾出现衰竭，防止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所以大家记住，11号到18号8天时间，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啊，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和4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那么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这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才398块钱。所以无论说你是肿块恶性病患者啊，还是说我是为了预防，为了后期的康复，还是说我为了预防治疗心梗啊、心衰呀、脑出血、脑血栓呐、肾衰呀、尿毒症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都吃上点啊，甚至讲话了你就多准备点，多吃一段时间，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吃上之后你这身体肯定不一样。咱们需要报名的拨打400-614-8899 400-614-8899，抓紧时间报名，赶紧报名吧。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一只包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

0: 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酸铁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灵芝孢子油你给我订上是六十盒的呗？
3: 有订这么多
2: 啊？我跟我老伴一起吃，主要是这次活动啊太合适了，不但成本价给我们，完还是有赠送。
3: 对呀、
2: 折算下来一盒还不到400块、一定给我登上60盒的灵芝孢子油啊。
3: 行，一会儿咱也跟学生说一声，的确现在这个价格便宜、一盒不到400块钱，你像有的地上挂那个国际号都得800块钱，就挂号就得800-1000的，所以说这回咱有这个价格了，省钱了，咱老百姓啊也算是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了啊。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还吃那个靶向药啊？具体怎么回事啊？
2: 我也是啊，肺恶性肿块的患者、说到这病啊，哎呦我就后悔啊、我之前呢、和你老伴是一个病
3: 啊
2: 啊！我也有肺结节，还是一次检查出来的。之后哈、我又专门呢给肺子呢做了一次检查，说我的肺是多发性的结节。那会儿哈、刚发现呢，才0.几，大夫说没事儿，
3: 小就没事啊。
2: 啊，就轻观察点呗。完，咱还是农村的
3: 啊
2: 啊，也不爱上医院。后来呢，就时间就一长啊，这病状啊就越来越明显了。感冒了一个多月都不好，就是咔咔的咳嗽。这胸腔啊这块咳的都有点疼了，
3: 炖的啊
2: 啊！我就算感冒好了哈、就是嗓子啊喘气啊不通畅似的，就感觉那气管啊就好像堵了一半。后来就有一年冬天呢、咳嗽的晚上啊都睡不着觉啊，你不能平躺着，孩子回来了来看我这样啊说不行啊，得上医院看看吧。这一检查不要紧呐、肺结节啊好几个呀 有2个吧超过1厘米了，还有啊一个接近2厘米呢。
3: 哎呦那就不好了。
2: 然后啊大夫说啊看到这个大的吧不算太好，就是形状呢说的有点不规则，完了就直接给手术了，把一个肺叶都给摘掉了。
3: 那肯定啊，
2: 术后
3: 啊之后得做病理啊，做没
2: 啊？术后做了病理了完了他说那个肿块不算太好，完吃靶向药吧，当时啊我就后悔了。你说了要是结节的时候吧哈、我手术了、或者是大点呢就能小点办法控制、也不至于到现在这种情况啊。
3: 你的确呀、
2: 我是去年刚做的手术，就现在嘛将近1年了、就感觉到身体啊还没缓过来，就浑身一点劲都没有。经过这次病以后吧，不知道是咋弄的，就心脏也不还不好，又有冠心病了，平时啊总憋闷，上不来气，走几步啊就开始喘了。我也不知道是肺子的事儿啊还是心脏的事儿，
3: 有关系啊。你像我们说你肺子它要进行一个气体交换啊，要把我们这个含氧的血输送到我们心脏的，完了还要把我们心脏运输过来不含氧的血，就是二氧化碳含量高的呼出去。这当你肺的切除一部分，你想一想，原来是2个肺的干的活，你现在是一个肺的去干，那肯定它对我们心脏来讲是一种负担呐，对不对？
2: 对。
3: 哎，你这样的话，你心脏就不能及时的供血了， 能明白？就像咱说，你这工人干活呢，工人干力气活他能吃啊。完了，正常应该有两个师傅给他做饭啊。完了，一个做菜的，一个做饭的，及时给他送饭送菜，他吃饱了能正常干活。你现在有一个师傅有事了请假了，你就剩另外一个师傅了啊。那你说这工人是不是最后他就吃不饱了？
2: 对对对对，
3: 哎，那就是这么回事儿，知道吧？所以说和你这肺的切除有一定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别忘了，你这是手术啊。
2: 啊，对。
3: 啊，你这手术它就伤元气啊。
2: 对。
3: 对吧？你看西医不讲这个啊，就身上嘎口啊，把东西拿下来缝上就完事了，不是？就咱们中医讲究，这是什么元气？这是先天之气，这是父母给的。你嘎口气出去了。你说我再给他补，你补不回来这种气，能明白吧？你补就像我们说这碗呐，不小心掉地啊，啊摔了，摔了之后呢，你说我给他粘吧上，能不能粘上？可能能粘上，但是你再怎么粘，它粘不回原来的那个形态。那我们身体的气也是这样的，就是父母给的这点先天的肾精肾气没了，所以身体就特别特别弱，身体弱不好恢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用点那好东西了。你像比方说那灵芝孢子油，它能提高免疫力呀、啊，啊，能抗恶性病啊。
2: 这回就完事儿，这段时间就听你讲的这个孢子油嘛。
3: 嗯。
2: 我一听这东西好啊。
3: 嗯。
2: 之前有人给我推荐过，让我术后吃点这个玩意，但我一打听这也太贵了啊，我就没用。啊，没想到呢，这回呢你竟然给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灵芝孢子油。
3: 你看这不就缘分吗？
2: 啊，我孩子高还不说，还是医用级的，尤其是价格方面还这么便宜。
3: 嗯。
2: 哎呀，我那天我就和老伴说了，
3: 嗯，
2: 我说这药啊，只要不超过1000块钱呢、
3: 啊，啊，
2: 哎，我都能接受。
3: 啊。
2: 啊，没想到你给我搞到了成本价598一盒。哎呀，真是太划算了！还有赠送，你这次机会错过了，多可惜呀、
3: 啊。可不是咋的，就是咱们用啊，咱们就用点好的。啊，那种不好的当然也便宜，但是它没效果，没效果咱这钱不就白花了吗？对不对？用咱就用点好的，就用点这种医用级的。说什么叫医用级的？最起码那里边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得在25以上，对吧？
2: 嗯嗯嗯。
3: 哎，最起码它里边该有的麦角甾醇你得有，啊，那该有的你得有，有这种物质了，达到含量了。那咱们才能真正起到我们说预防疾病啊，或者是对抗疾病的效果。
2: 嗯。
3: 而且呢，这个远低于你的心理预期。讲话了，不超过1000块钱，咱这个活动价像你定的那个，才合300来块钱。
2: 是是啊，所以这次我要订60盒的，我和老伴一起吃。完了，他有肠息肉，
3: 有息肉，
2: 还有那前列腺炎，啊，
3: 就得注意。
2: 啊，完还有糖尿病，这一身的病，你说，所以说咱俩要吃着呢，预防预防呗。
3: 对呗，
2: 你讲啊，这孢子油能消炎、能抗硬化，还能防止恶性病。
3: 对呀、
2: 啊，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哎呀，我们一起吃。
3: 对，
2: 老师啊，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3: 那不能，我跟你说吧，就像你这种已经有这种恶性病，用点咱们这个不伤身体不说，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对抗我们身体里的这些恶性细胞。
2: 是，
3: 这是一。
2: 我也是想多存点呢。
3: 第二一个呢，你老伴的那个情况得用，为啥呢？你说有肠息肉，咱们说你肠道肿块咋来的？它就是从慢性的肠炎啊、肠息肉，完了这个息肉啊，逐渐逐渐的恶化了，你能明白吧？就我们肠道里长息肉也不害怕啊，息肉是啥呀？息肉就长出来的小肉球，但是它是好的就没事呗。
2: 对对对，
3: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时候做肠胃镜的时候，看到有息肉了，直接就给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人家就开始给你做病理。有的做完了没事，放心吧，以后注意点啊，饮食上尽量少吃剩饭剩菜啊，别吃的什么辣的硬的啊，行了。有的一做病理不行啊，你这是不好的。所以说，它有息肉就说明啥呢？有出现这种恶变的可能，这是一。第二一个前列腺炎，那咱们说你各种恶性病。肿块也好，恶性病好，哪来的？它不都是从慢性炎症这开始的吗？你前列腺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前列腺的肿块，恶性的前列腺病。那么糖尿病也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血管动脉硬化。咱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它又能抗硬化，能抗肿块，能抗炎，啊，还能抗我们脏腑功能衰竭，所以适合老两口用。
2: 嗯，好。
3: 哎，还赶上咱们有这个活动，还省钱，对不对？讲话天时地利人和，这都让咱们给凑齐了，那就用呗。啊，所以我这块呢，跟学。

0: 哥说一声啊，给老两口登记上啊。
1: 哎哎哎，谢谢嫂子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八月十一号到十八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训练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不见。

0: 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家庭生活的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呢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现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马上这已经现在立秋已经过了，入秋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秋老虎，但这段时间呢空气啊风是凉爽的，但是太阳啊确确实实会比较大一些啊，而且呢这个秋天呢这个秋高，咱们东北叫秋高气爽嘛，所以说它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水蒸气，这样的话呢导致这个因为太阳又比较晒，之后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水蒸气，导致就是干不热。干不热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紫外线指数高啊，容易把人晒黑啊，容易把人晒黑。这个咱们东北来讲有一个老辈人说的话叫高粱晒米儿啊，叫高粱晒米儿的时候，你想想高粱都能从白的给你晒透红，透红都晒紫喽，你想想这晒咱们老百姓脸呢是不是都晒黢黑的。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啊，如果是要出门的话啊，要顶大太阳的话，那千千万万啊，人当然有的像咱们农民朋友有的我都晒惯了晒出来了无所谓了，有一些呢就是没晒出来的啊，比较娇性的啊，这个脸皮比较薄然后比较白的，那轻易的也就是做好这个防晒啊，千万做好防晒，你别把自己晒的咱们叫高粱晒米儿，你别把你晒的跟高粱色儿似的，犯不上了啊。

那接下来呢，和大伙儿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也是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咱们这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如何收听呢？广播就是收音机嘛，啊，大家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现在直播啊，在收音机上听 FM91.6。啊，听 FM91.6，在咱们这个全省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是各个节目的这个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播出频率，就不是全省统一的。白城有白城的，白山有白山的啊。那么您在本地呢查一下，就是用收音机搜一下，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听这个城市调频，有的地方乡村听不清，那好办，您在听不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就清楚啊。能听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不清楚啊。那么您可以呢，找中波738千赫。啊，找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这个中波738千赫就能找着我们频率的直播。咱们这个频率啊是24小时直播的啊，是24小时直播的。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大家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又乐意听广播啊，就比方说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在国外，要想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的话，那您现在呢就可以下载一款，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叫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其实很多都可以收听直播啊，但是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并不是它在我们这块投广告了，而是在蜻蜓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大家记好了啊，在蜻蜓 FM 上啊，那个APP 上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个放大镜点开之后呢，您这个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找到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那如果说小哥，我想听听你们前几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哎，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这个是咱们的网上收听啊，网上手机收听啊。除了这个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的平台。我们参与平台刚才跟大家说了最重要的，因为我是广播嘛，收音机的直播啊，这是非常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了。您可以呢这个找到这个咱们这个时间段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咱就能交流。啊，三部热线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这三部热线呢，是打进来之后，先是由我们的热线编辑和您唠一唠啊，听听您要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了直播间呢，就能够接进来，我就可以跟您聊天了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是正在进行。

0: 着这个互动啊，现在此时此刻是正在进行互动的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这个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是随时的，就是能看到您发上的留言啊，随时呢可以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文字交流啊。那这是咱们的这个交流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非常重要的收看平台了，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来看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啊。大家记好，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在快手上的名字就叫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就叫中小。再有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上看看我们吉林省的土特产品。谢谢大家啊。好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拨打，现在在导播间还没有接近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你好，我的小学同学想约我一起去看看猪脑速算老师，这个老师呢打学生，但是在他的巴掌下我取得了全市一号种子选手和全地区第三号种子选手的成绩，我同学问我为啥算盘打得那么快，我说怕挨打，老师打学生脑袋，打完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感觉真难受，请问钟老师你该去吗？那这个东西就是他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打这个方法可能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有一些孩子你敲他敲他可能就是确实速度上来的就是快一些啊、哦。这个就看你的目的了，如果说你认为跟这个老师确实很这个很牛啊，很牛，确实他带的学生也确实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种就是打手板啊或者敲脑袋这种事情就不是个事儿啊。但是如果说你其实对这个打算盘打得怎么快怎么好这种东西你并不太在意，然后那你受他那干啥，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目标嘛，这就是一个目标，那你想达到这个目标，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就学那个学体育啊，学体育那教练越严格啊，那个运动员出来的成绩越好，对吧？那真就是这样。他其实像你那个珠心算这块最重要的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多厉害，而是把你变成了一个机器，你自己脑袋里头就是有个算盘儿，你不管打多大数，你其实咔嚓脑袋里算盘就是他数报的时候，你脑袋里算盘珠已经出来了，加减乘除到底得多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停下来的时候珠在哪儿，实际上就是把你训练成一个这样的机器。那你愿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你就得接受这种，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或者说你想找一个另外的老师，那成绩比他还好，但是呢又不敲的学生，那你就去找。你要找不着的话，你的目标还就是这个目标，那你只有这一条路，对吧？这个就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那你看你想没？你想达到这个目标，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想达到这个目标？对吧？你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这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路径，那你只能这么走。如果说你有更好的路径，当然可以，但是你没有更好的，你又想达到目标的话，你只有这一个路径的话，那你就要做选择，对吧？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啊？
1: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0: 嗯，
1: 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0: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1: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

0: 就是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1: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心底是不想分开。其实还是想住在一起的。就是因为好像
1: 你成家没有啊？
0: 我没有。
1: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0: 我是40。
1: 40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0: 其实也不是不想。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1: 但也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母亲就完全没有，
1: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0: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1: 他今年多大了？
0: 他是45，我是40。
1: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0: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1: 孩子多大？
0: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1: 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0: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1: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0: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1: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0: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1: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0: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1: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0: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1: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0: 不能
1: 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那个你需要一个，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地啊，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你今年40是属，我看看，
0: 我是属虎的。
1: 属虎的是吧？
0: 对。
1: 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啊。
0: 就是我单独的话会，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1: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也不是
0: 相对还
1: 也不是
0: 特别好，
1: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0: 还行。
1: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0: 都有
1: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

0: 知道吗？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这就这个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哎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这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1: 没有。
0: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们，他俩结婚几年了？
1: 有将近十年了。
0: 你看，将近十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
1: 明白，钟晓老师，我明白了，
0: 哎，
1: 我问题关键了啊，
0: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
1: 明白了，明白，钟晓老师，
0: 那好嘞，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拜拜，
1: 再见。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这位朋友叫穆逸云说：“钟晓哥呀，我们家大宝9月份要到你们大长春去上大学去了，从来没去过那边，你们冬天都穿啥衣服？长春冬天有多冷啊，一头雾水呀，不知道准备啥衣服啊？你们羽绒服是不是东北特有的？求您赐教啊！就是你要是南方的啊，就是你要是南方的。”你就不要在你们本地买羽绒服啊，这个你到东北来买羽绒服就是一样的，比方说那个全国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啊，就是什么，就是甚至说那个，就是那个世界知名的啊，世界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在你们那头也买不着够厚的啊。你要是那个那啥的话，你就是买咱们北方款的啊，买东北款的，不用把长春想象的多么多么的冷啊。这个长春呢，就是它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外头多冷啊，屋里头也是暖和的。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暖气啊，我们有个东西叫暖气，屋里头室温，尤其同学们那个温度。啊，最低最低也是24-25度那样，所以说比你们那头暖和。等出门之后呢，出门之后，那个记住啊，这个记住了，出门之后有几样东西是你们南方孩子没有想象得到的啊，除了羽绒服之外，啊啥呢？一个是你的鞋，啊，你的鞋一定是要够厚的，啊，是要够厚的。你又不就是咱们不知道是这个女孩男孩，不管男孩女孩，你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啊，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你们南方那个雪地鞋呀，就是好看呐，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啊，那根本就在雪地待不了。啊，就是因为那个孩子呢，他是第一年来，他没有生活经验，你给他买啥呢？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篮球鞋的棉鞋啊，就是那个比方说你那个钩子或者三道杠都行。

0: 钩子三道杠的篮球鞋的棉鞋，就是那个厚的篮球鞋，那个透气还好，还保暖，大雪天都没啥事，不用买雪地鞋。你们那头那破雪地鞋，那底儿能有2公分厚都不错，都没有1公分那么厚，一动刷下就透了，根本没用啊。你就买那个篮球鞋，买篮球鞋的那个就是带那个护踝的那种，你实在不行买个男士小号的都行，那个带护踝的那种，就是我们冬天就穿那个鞋，特别好啊，特别好，又干爽又不冻啊，又干爽又不冻，甚至说你到那个冰雪新天地去玩，是在冰面上你待个4个小时、5个小时，啥事儿没有啊，但是你得有秋裤，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冬天要出去玩就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南方孩子都没有，现在可能都有了，我们念书前南方孩子就一个线裤，冻得呆呆的，要有羊毛裤啊，要有羊毛裤，有这个打底裤，外边套羊毛裤就可以了啊。就是裤子和鞋非常重要，大衣羽绒服基本上都，就是你只要买北方这个羽绒服是啥问题没有的啊，大冷天咱就不出去了呗，在屋里待着多好，你说。还有那个比方说耳包啊什么那些的帽子啊，这些东西就等他来了之后他自己就知道买了，同学们之间互相就穿来了。好，铁杆小米说了，本期真实情景在线已发，那就是我不止一次超过主任的家啊，不是办公室啊。啊，就是我们最新的一期视频啊，最新的一期视频已经发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了啊。啊，对，告诉孩子还要准备一个结实点的盆啊，名曰保险盆啊。所以说，我们东北孩子都知道保险盆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学生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挑战当谈啊。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就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来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嘞，欢迎大家。这个咱们刚才说完了啊，热线电话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另外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好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我们看看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哪位朋友留了留言啊？静静啊。好的，这个静静说，小哥晚上好啊，我妈妈刚查出来肺癌，过两天就要手术，才能知道是早期还是中期，能祝愿我妈妈高小华手术一切顺利了吗？谢谢小哥，也祝您身体健康，节目越来越好。好的，祝愿高小华女士啊，这个手术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万事如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昨天我老婆婆给我打电话，说是让我给我小姑子的孩子呢，他不是考上大学了吗，让我给俩钱儿啊。我说这个事儿应该找你儿子去，再说了你女儿一年到头都不给你儿子打电话，你借这个事儿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说不定也能联络联络感情是吧。他就说我事儿多，说我计较，说我不愿意给钱。以前他们生孩子，孩子满月过年压岁钱我一直都给呀，没有啊。我就想借这个事儿呢，让他们联络一下感情。他说他女儿他弄不了，然后呢啊，他就在我这儿气长，所以才说的啊。事儿，你就跟你老婆婆说，你说你那姑娘都整不了，我就能整了。那你的明知整不了，你还帮她要啥钱呢？就是的，那都我这头，你啥时候你抄你姑娘帮我要俩钱儿的吧？我们家孩子考大学了，还不讲理个老太太呢，连闺女都不稀勒的，完了他在那块儿搁那替姑娘去拔创呢，这老太太不咋尖啊。你说的没毛病，你说的没毛病，你说让他找他哥去，跟我没关系啊。一点毛没有啊，一点毛没有。至于说他给你的那些评价，哎呀，他连他姑娘都管不了，他对你的评价能有啥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发来的啊，就是说这个，我看看啊。潘云海老先生80岁啊，做了白内障手术啊，希望钟晓祝福老先生早日康复啊。老爷子就说你说话准呐、啊，我说话准，那你肯定就康复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拨云见日。白内障这玩意儿啊，就是岁数大了的其实好做啊，其实好做，因为他那个就是已经那个什么叫什么成型了，凝固了还是怎么地了，完了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完了给你换个那个晶体，完了把那一页给去掉了，你就能看着泰山了，没问题啊。祝你不但是那个耳聪目明，而且呢每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小米说的，反正哥我是答应人老先生了，你得把会说的好话都跟老先生说一下，我刚才说的差不多了吧。你够意思，咱从来都够意思啊。欢迎其他朋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小人囊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这老父亲76，一个人在老家县城楼里头住，身边没人照顾，没有找老伴儿，估计嫌麻烦。啊，我在外地陪读，他嫌麻烦我，不跟我去外地去啊。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哽咽，抽烟哽咽什么玩意儿呢？是咳嗽吗？他要是哽咽的话，你就找几个棒小伙啊，整几个棒小伙给老头抬到你们家来，没事儿。”就是他怕谁啊，这些孩子里边下一辈里头他怕谁，他怕谁你让谁找他去，完了直接给他开车拉到你这儿来，完了东西啥准备准备就完事了，你要让他来他才不带来的呢，我跟你说，老人就这样啊，老人就这样，他要是哽咽了，都哽咽了你还等他，等他的他想通了干啥，你不用他想通，该干啥干啥啊。如果是你打错字了，你说这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咳嗽，咳嗽就咳嗽吧，没啥大事。那76了能跟小伙似的，不可能的玩意儿。你在身边，如果说要不然你给他雇一个那个保姆啊，雇一个保姆，雇个义工都行啊，要不然的话你叫身边谁谁谁帮忙每天去看一眼去，照顾一下就得了啊。

好的，继续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叫文清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忠实听众，5月9号我曾经给您留言，盼孩子高考顺利，如今呢喜讯传来了，这个孩子许作远河北高考全省1400已经顺利的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特意来向你报喜，感谢当初您送出的美好祝福，也祝咱们栏目越办越好，温暖常伴，收视长虹，谢谢啊。妈，太好了，民族大学是985吧？是吧？中央民族大学是985啊，它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学啊。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我们有个领导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一直念到博士啊。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很权威的学校啊。省排1400很牛了，省排1400很牛了，河北的那种省份呐。欢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收听，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周一，咱们新的一周刚刚开始啊、咱直播间呢现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今天这个消息真的很好啊，啊，这个消息真的很好，这个孩子考上985了啊，省排1400啊，太好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要是离休那天你也不用上火，那现在节目叫小人堂谈，你离休之后你开个钟晓看事馆，一天休息都没有，想看事的人提前预约放号，估计一个月才能排上啊。钟晓不调累人呐，不调理人是吧啊？我们都想好了吗？我都想好了吗？那个等过两年那啥了，我带个秘境，拿棍儿啊，前边木轩在前面拽棍儿走，后边那个小米帮我拿着马夹。就是那个马扎，不是马夹啊，帮我那个拿着马扎，前面木轩拽着走，我在中间带个秘境，我就一起上大庙。我们长春市中心有个大庙，我们就上大庙侧门啊，正门好像现在不太好占地方了，上侧门去。就这组合到那块马上碾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再次提醒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问我说，中小谈发财致富是哪期节目？没谈过呀，没谈过发财致富的事儿啊。这个您是不是听错听串笼子了？一般的教你别人教别人发财致富的，那不都得上南方去吗？就是早头十年还是头二十年的时候，有那项目说投7万块钱，完了能给你挣出来1040万。那咱没干过呀，而且那是骗子。小哥从来没做过发财致富的节目啊，因为这条路太难了啊。这个陈露白也说了，说对呀，早就说过了，不是在大庙吗？我到时候买瓜子儿去，到时候去看小哥去啊。好，谢谢啊，谢谢，到时候咱一块儿嗑瓜子儿啊。也到时候也整点松子儿、开心果啥的，别光瓜子儿是吧？咱都不差那事儿啊。谢谢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没有接进来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其他朋友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王梦问我啊，昨天的，这是昨天那条留言，是为什么没有更新呢？因为这些天从那个上周整个一周我都出去学习了啊，都出去学习了，所以说呢，这个就一直没有新的节目录出来，没有一直没有新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更新啊。这个希望您能知道啊，希望您能知道啊。啊，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在那个大庙啊，有一个老先生仙风道骨啊，那个长髯啊飘洒胸前，然后有个贴啊，有个布，上面写的周易八卦啊，我就到那儿，我蹲那问一下，我说老先生，你这是文王八卦吗？啊，老先生纠正了我，怎么能是文王八卦呢？我这是周易八卦，我跟周易学的。我说这周先生道行不浅，那对，周易是咱们中国最厉害的人。后来我就知道他找他算，基本上是，哎。这不基本上跟那个鲁迅是浙江周树人是一个意思吗？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1: 哎，钟老师，我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
0: 嗯，
1: 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
0: 嗯，
1: 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她也是大二，
0: 嗯。
1: 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0: 嗯，
1: 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
0: 嗯。
1: 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0: 嗯，
1: 完、
0: 嗯、
1: 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0: 嗯，
1: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呢，是怕他影响到学业，影响到，反正说他不听啊，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来，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断绝联系。
0: 嗯，
1: 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她就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她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她就不管了，下楼走了。我估计这事儿还影响我的婚姻，等到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1: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一旦好使了，
1: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1: 对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孩子吃奶套使奶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1: 嗯，就是我给你反映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
0: 嗯。
1: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了算，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事不敢说，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那个不对就不行，不听她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
0: 嗯，
1: 张嘴是离婚，闭嘴是离婚，跟我俩都是。
0: 嗯，
1: 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了。他现在我媳妇儿，他要翻脸，那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1: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0: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1: 嗯，
0: 但是你不好使。
1: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0: 对呀、
1: 啊，
0: 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1: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钟老师给你打电话，就是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她这个主意对不对？
0: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1: 嗯，
0: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1: 啊、
0: 嗯，是不是？这招用。
1: 那另外一个，郑春老师，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0: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1: 嗯嗯嗯，
0: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
1: 嗯嗯、
0: 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泡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1: 对对
0: 对吧？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1: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1: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0: 嗯，
1: 我就想就明确的，就是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心里快手，我就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子，劝导她一下子。
0: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1: 嗯，
0: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我就有一点担心，
1: 嗯，
0: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是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对，
0: 他那玩意儿盯吃啊还是盯喝呀？对吧？
1: 对，
0: 他盯吃啊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呀？我一电炮周倒他，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0: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家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用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说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

0: 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再见了，
1: 谢谢你，周老师，
0: 再见了啊，好嘞，哎，
1: 再见，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黄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你别念我名啊。我呢做点小生意都20多年了，做的够够的了，还有2年社保才能办退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干啊，老公非要干，不干了门面房可以收点租金，我就想听听你家，那你就不干，让他自己干呗，你非得卖一个大阿姨干什么？你该干啥干啥去，你出去溜达3月你就得哭着回来，不信你试试啊。他说如果不干了没事干，他没有兴趣爱好。谢谢钟老师，你不干了你也没啥兴趣爱好，你真以为你认为现在羡慕那生活你能当日子过呀？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俩犟这没有用，我就说叫你老公自己干啊，叫你老公自己干，你出去溜达去，你想干啥，你想上老年大桥你就上老年大桥，你想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按照你原有的设想的想法你去生活一下，让他反正他也没啥事，他想干他就干呗，你就干3月干半年你试试。完了你就知道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迅速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媳妇儿的哥哥做手术，估计住院15天啊。他嫂子连医院都没去，他哥哥的孩子呢不远万里来伺候，有时候还让我媳妇儿去医院照顾他去，是不是太过分了？自己媳妇儿不管，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照顾他，气愤小文，他俩感情不好呗？这感情不好，你伺候六饼，两口子之间感情好是两口子，是亲人；感情不好，整不好都是敌人。你要求那样干啥？

0: 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那你们家人能照顾就照顾，你家人照顾不了的话，你哥就让他哥在医院吃窝吃窝拉，医院伺候呗。谁让自己找那样媳妇呢？找那样媳妇不离婚，谁有啥招？所以说你没啥不理解的，这个事儿真的没啥不理解的啊，没啥不理解的啊。很有可能当初媳妇住院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问，人家两口子就形成了这样的住院模式啊，就这么回事。当初他媳妇住院的时候，也是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哥、小舅子照顾的，甚至说老丈老丈娘照顾的，你哥也没去，就是你大舅你大舅哥也没去。所以说他这样，人媳妇这样对他很正常。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1: 你好，小生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那个，我今年52岁。那个老二呢，今年刚上高一。
0: 老大多大了？
1: 老大29了。
0: 老大都29了，那他俩年龄差不小啊，是差十多岁啊。
1: 是
0: 啊、
1: 嗯、
0: 老大是姑娘小子？
1: 姑娘。
0: 老大是姑娘，老二是姑娘小子？
1: 啊，小小的。
0: 啊，那你这儿女双全，你也挺厉害，虽然说岁数挺大，挺大要老二。
1: 对对对对，嗯。
0: 说说吧，这个现在上高一了是吧？
1: 对呀、啊。
0: 上高一应该是16。
1: 对。
0: 16或者17、啊、是不是啊？
1: 16，17岁。
0: 那个咋的了？娘俩干仗了？
1: 有点那个什么，我有点那个，有点焦虑了啊！我自己有工作，自己有工作呢。但是我每天看他放学回来以后的时间，就是没除了作业以外，他就不再干什么了，那个我就有点着急，因为新高一嘛，得涉及到分班，那学校呢也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学校了，得分班的情况下，他现在就是在一个普班，我觉得你进了这个学校，应该再努努力，是不是再进个好班哈、啊？是这么想的。但我一看他那种，就是挺松懈啊，也不着急，我就有点着急。我着急呢，我说。

0: 的时候他我退下来了，
1: 嗯，
0: 啊，就不想干其他的了，没有什么其他额外的工作要做，
1: 嗯，
0: 我就着急，
1: 嗯，
0: 我就想，我建议他做，他不做，那我寻思我看书吧，我做吧，
1: 嗯，
0: 但我做他好像也不太在意，
1: 嗯。
0: 啊，我眼睛就是在观察着他的，
1: 嗯，
0: 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这种心态，你快给我个建议，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是，
1: 他是这样啊，就是你现在、
0: 嗯，
1: 你现在身体状况咋样啊？
0: 我挺好的。
1: 但是我听你说话好像是底气不太足。
0: 哦。
1: 你睡觉好吗？
0: 嗯，挺好的，你沾枕头就着，你老是。
1: 沾枕头就着啊。然后那个其他的也都没啥事儿，
0: 没啥事儿
1: 啊、哦，那还真就挺好、
0: 嗯。
1: 但是听你说话有点，有可能跟你从事的工作有关系，就说话就像是底气不太足啊，和你这个年龄状态、嗯、和你这个年龄和你这个状态有点不太匹配啊。
0: 啊，
1: 你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状况吧啊。
0: 好。
1: 嗯，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这个孩子啊，这个时候就是两种，一种你就真厉害的咳起来。啊，你就给我听听我的，别过了过这段再说，要不得你就别管，啊，就是大看大仗就拉倒了，对吧？那你选择呢？你不能在两者之间来回晃不行，你现在就是在两者之间再来回晃，对吧？你又想管，又觉得你管不到头，然后那个就又想不管，又不管你完又放不下，
0: 对，
1: 这是你最重要的焦虑所在，是吧？
0: 嗯，
1: 你看我这多厉害，我一眼就说准了，是吧？
0: 确实是这么回事，确实是，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0: 嗯，所以想听老师建议嘛。
1: 这个我给您的建议是跟您爱人商量商量啊，就是他能不能管？
0: 他常年不在家，就只有身边就我一个人。
1: 啊，身边就你一个人是吧？
0: 对。
1: 那作为您来说啊，作为您来说，您现在需要拿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说，你到底是就皮鞭丈量水开干，对吧？
0: 嗯。
1: 还是说，我只是引导你啊？咱这么讲，啥孩子啥命，对吧？
0: 嗯。
1: 就是你确定一个之后，你就不焦虑了。老大怎么样？老大学习怎么样？
0: 都挺好。
1: 哎，所以说嘛，老大那个时候，你认为孩子都应该像老大那样，那就错了，一个孩子一个样。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所以说老大你没操过的心，老二一定让你补上，谁让你要了是吧？想要小的吗、
0: 啊？
1: 对吧？
0: 但他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孩儿，
1: 嗯，
0: 就是他意识不到学习重要，不知道紧迫感，
1: 嗯，
0: 他还挺那个什么的，就是说上学也挺积极。
1: 那你就咱们这么说，做完作业能行吗？谁家高中孩子做完作业就行啊？你不得做完作业之后、一科再刷一套卷子才能睡觉吗？
0: 是啊，
1: 对
0: 呀、
1: 啊，
0: 这个我如果强调了，他做不下去，分派不下去。
1: 不用说，那就皮鞭蘸凉水呗。
0: 啊，
1: 那你态度也得有了，就是我不说
0: 在担心在厌学。
1: 你要担心的话，那就现在就说引导，反正他能写完作业，他差不到哪儿去。咱家孩子就说句实话，就以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下去，普通本科应该问题不大，对吧？
0: 嗯。
1: 是吧？就是咱们现在就看211，211好像努力能够着，985费劲，不就这个意思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没说错你吧？
0: 嗯，
1: 对吧？反正也能考本科，完到毕业前看家长了，你完事儿了呗、
0: 嗯。
1: 你有啥可那啥的？
0: 嗯、
1: 这几年咱就主要孩子不学坏，就啥都行，
0: 嗯、
1: 对吧？学习成绩别落太多、
0: 嗯，
1: 对不对？数学咋也得打到个八九十分，对吧？语文打到90多分就够了，
0: 嗯、
1: 你不用打150，是吧？
0: 嗯、
1: 你别整数学打20多分，语文打30多分，那不行，那咋也不行。
0: 那倒，
1: 对吧？所以说，你看摆在这块不就这两条路吗？
0: 那我要是分派的话，
1: 嗯，
0: 分派不下去，我就得跟他干。
1: 对呀、啊，我说皮鞭丈量水上。
0: 行。
1: 那就得看，然后还得哄，就是一打一拉，光打一定打厌学了。
0: 当天打完，第二天再哄。
1: 哎，先哄再打，再哄再打，对吧？
0: 嗯，行。
1: 你想没想过是吧？就是你、而且你确定下来之后，你要知道这三年你就得这么过了，你不能整到一半你泄气了。你这咱要是皮鞭蘸凉水不好使钱，我那最起码来说，咱们火锅烧烤也得上去，得忽悠完了之后再皮鞭蘸凉水，你就得啥也不惧，就是你得拿出你干工作那个劲头，我就不信整不明白你。这三年就得这么咕噜了，咕噜完了再说。
0: 光讲道理没有用，
1: 一点用都没有。
0: 行，
1: 他是未成年人，对吧？他是未成年人，他要能够像咱们一样，就是咱们这么讲，首先来说。

0: 说你看您也这个岁数了，我问你，就说刷上手机之后，你能马上说撂就撂下吗？
1: 老师，我真的为了就是，我真的连微信我都很少看。
0: 对，我说如果那些东西，
1: 嗯、
0: 游戏打上了，你能说撂就撂下吗？
1: 是。
0: 做不到吧？
1: 对。
0: 对不对？做不到。那他一个未成年人，他怎么可能做到呢？
1: 嗯嗯。
0: 对吧？
1: 所以就一直在监管就好。
0: 所以说，那你有的时候你必须，而且他现在习惯又没养成，那你不管谁管呢？
1: 嗯、
0: 那你就得你提醒他，你鞭策他，你那啥呀，引导他嘛，
1: 嗯、
0: 这不就那回事吗？
1: 听你的。
0: 对吧？那么如果说你可千万就是说你确定了之后，你可千万别整到孩子高二了，你泄气了。你就这人对他就得是这招不好使，再使下一招，对不对？打不好使就得忽悠完了再打，再忽悠，再强烈要求，然后你得给他整题呀、啊、课外班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就都得上了。我能让你消停，我能让你消停，我得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把你时间给你占用了。那不就是一个其实不就是个占用时间的事吗？
1: 对，
0: 对吧？啊，
1: 对，
0: 然后还得体育锻炼呢，各方面还都得有呢。所以说你这块就是做好。我刚才说了，其实你家这孩子，就是你现在我担心的是啥？你看我第一句话跟你说，就是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啥？你记不记着？
1: 嗯。
0: 我担心你的身体，我怕你一旦整到高二的时候，你自己落套了，身体不行了，心有余力不足了，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但是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咱家这孩子，就只要不走下坡道，只要不走不下道。啊，咱家孩子一是很难下道，这个孩子我能感觉到很难下道，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就好办，啊，就是普本应该问题不大，对吧？普本就是咱要说不想说的啊，多成才多咋地呀、啊？普本呢就够用了，你要说涉及到说的可能对身体已经会怎么怎么样的话，嗯，就是也得想开，就是这两条路啊，这个我不给你指定哪条路，我是把这两条路咱哥俩都分析分析，分析完了之后，因为他爸又伸不上手，然后他爸回来要说你教育不好，你就直接把他爸举走啊，知道吧？你没有任何发言权啊。
1: 他绝对站在我这边。
0: 他自己也知道是吧？那就好办，那就好办。你没有任何发言权，别过来嘚瑟啊！孩子咱讲话了，我就到最后教育他去上市场上卖鱼去，那我觉得我家孩子也是能给邻居摊位带来快乐的卖鱼的人，那是个好人。对吧？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说你两样其实呢，你都不用太担心。我倒最担心的是你的身体，啊，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有点底气不足啊，说话不应该是这样啊。
1: 嗯，好。
0: 嗯，好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啊。
1: 嗯，好了。
0: 不客气，但是你记住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话啊，就是这你别想我磨叽。就是说结局一定是美好的，无论你如何选择啊，听见了吗？啊，好的啊，
1: 谢谢老师，老有底气了，
0: 好的，
1: 感谢，
0: 好的，不客气，再
1: 见
0: 啊，好嘞，哎，
1: 拜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啊？
1: 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说话含蓄一点，因为有小孩在身边。
0: 啊，好的，没问题啊。
1: 就是我跟那个孩子爸爸吧，就是分开了，就分开，但是有证的这种啊。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他后来又回来了嘛。
0: 嗯。
1: 回来了，我们就是在一起生活。
0: 嗯。
1: 因为我是有两个小孩，你分开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呢都是在我名下的。然后那个他这个就分开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就是犯错误了嘛。犯错误的话，就是我考虑是为了两个小孩嘛，因为当时老大已经十岁，他懂事了。
0: 不要给我讲那些道理，你就是就是没有用，没有用，就是你现在不就是又改一块过了，然后还没领证就打火呢呗。
1: 啊，对对对，
0: 对啊。
1: 然后现在就是他父亲嘛得了类风湿，挺
0: 老公公是吧啊？
1: 对对对，他就是挺严重的。他就跟我商量说想要接过来。所以说我这边是不太怎么说。

0: 说呢，我现在是没有义务、没有这个责任的，我不太想接受，所以说我这个办法。
1: 你这个事儿，你们俩又在一块儿，又过多少年了？
0: 就是去年分开的，他就没到半年他就回来了。
1: 那有这种想法你就绝他呀？
0: 那我肯定我
1: 你得绝他呀！你臭不要脸的，你在这块都在这块在占香油了，还让你爹你妈来？你要你爹有病，你自己伺候去，我不让你伺候了，你自己上你爹你妈这住去，你啥时候给你爹伺候走，啥时候再回来。
0: 对，我也是这么
1: 的。得了呗，那你看你还有啥可说的？你俩不像说，咱这么讲，有证我都不一定伺候你爹你妈，没证你让我伺候，你拿我当多大脑瓜子？
0: 是呗，然后哎呀，这也是，也动也动不了了，吃饭也挺费劲的，这也挺难的。我说
1: 他是儿子，他伺候你呗。
0: 是。
1: 我是你家儿媳妇是咋的？我说你家儿媳妇不一定伺候呢。你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还在这块磨叽啥呀？所以说你这性格，人家欺负你就对了，你就这。
0: 对吧？我也是这么跟他讲，我说我其实平时挺强势的，但我又心软吧，我又怕。哎、
1: 你不是心软，你这别往心软说，你就是虎。你天人不出你这事儿。
0: 是吧？
1: 对，不要不承认啊！我跟你说，你不要不承认啊！就这个东西很好解决，就是本身来说咱俩都过不到一块儿，你再把你爹整来，让我给你伺候，你就臭不要脸的你！我这头还有孩子，你听那小孩子那才几岁呀？
0: 对呗。
1: 对吧？我这头还伺候孩子，我伺候你爹，你爹有病你自己伺候去，我不让你伺候了。
0: 对。
1: 他整来不就想让你伺候吗？臭不要脸的。
0: 对，我就是当时也就跟原话跟您就这样跟他讲的嘛。
1: 那就得了呗。
0: 对，跟他讲的他也没说啥，反正就是对小孩还挺负责任的，回来也。
1: 他凭啥对孩子？他自己孩子也不是也不是你跟别人生的。
0: 是。
1: 那就得了呗，那凭啥不负责任呢？我让你回来，不让你对孩子负责，不负责任我让你回来呀？那还是啥功劳啊？
0: 是呗，
1: 他要说的一边照顾孩子，一月给你10万块钱，那给他爹整的行，咱雇仨保姆。
0: 那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家庭收入还是我的主要来源。
1: 那你虎不虎？
0: 是。
1: 那你承认了吧？
0: 嗯。但是我没同意，但是又哎又于心不忍的呀。
1: 所以你这于心不忍就是虎。
0: 不忍心。
1: 没啥那个其他的词儿来形容啊。
0: 嗯，行，那我知道了。
1: 对呀、啊，因为这个从哪个角度上讲？
0: 我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我知道。
1: 对你讲话，你在这待着都是我给你面子的，你还给你爹整的，你臭不要脸的。啊。
0: 行，那我就知道了，邓超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嗯，好嘞，谢谢你。
1: 我不赞成两个人那个没有结婚证在一块住，在那住哈、啊，为了这为了那的啊。

0: 3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董老师您好。老师，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这块我是离异家庭，然后初中的话他俩吵架，然后大学的时候是他俩正式分开。
0: 你说你父母啊？
1: 啊，对。
0: 啊，我还你说我听你以为是你呢。你父母就是
1: 啊，
0: 说
1: 没有。
0: 你初中的时候就他俩就吵架，你考大学了，他俩就离婚了，是吧？啊，现在遇到什么事了？
1: 现在就是我是在外面工作，然后的话，前两年是我母亲就是患癌离开了，然后的话，我的状态也一般吧，然后的话，这个，我前段时间3个月前吧，然后得知我父亲这边他是，加入了相当于他已经退休了，加入了相当于那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那种机构吧，就是那种东西，
0: 卖保健
1: 然
0: 品
1: 后的话。
0: 呗，你就直接说行，没问题。
1: 就这种类似的，然后我第一次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这个就是个骗局嘛，但是呢，他本身性格就是比较犟，然后的话，然后他是感觉是已经被洗脑，是不相信这种，已经投了3、4万块吧，然后呢，我这边担心，我就直接1周前我就从这个外省直接又飞回来，然后就陪在他身边这个样子。我现在就是想咨询的是，我是怎么处理好？我之前也想过，就是比如说找不同的
0: 能
1: 部
0: 把他
1: 门。
0: 领走不？
1: 领不走，因为他现在还照顾我爷我奶。我爷我奶的
0: 领不
1: 话，
0: 走你别管那事儿了啊！
1: 这个是不管这个的吗？
0: 你管不了，不是说不管，有太多的人试图管，到最后都是两败俱伤，啥也没有。你要能把他那钱借出来，你都借出来，一分钱不给他留就好了。
1: 我的想
0: 完，
1: 法
0: 你花
1: 是，
0: 他也
1: 其
0: 行，你
1: 实，
0: 花他也行，反正比他花强啊。
1: 我的想法就是想把他钱，然后放在我这保管，他也有自己的退休金，然
0: 成
1: 后
0: 天
1: 放
0: 打
1: 在
0: 电
1: 那
0: 话
1: 个
0: 骂
1: 月。
0: 你。
1: 他不是这样。

0: 现在放到我这儿，我给他管，等他有事儿的时候再给你拿，就这样。
1: 就有事儿不给他啊、嗯，你先花着吧。
0: 啊。
1: 嗯。
0: 哦。
1: 你先花着，反正你也缺钱，啊、嗯。
0: 啊，谢谢你，刘老师。我还有、
1: 就这个事儿，我就跟你俩说。
0: 嗯。
1: 就你说话唠嗑这劲头，不是说兄弟我看不起你，就你要能把你妈你要能把你爸说服了，那龙叫三声虎下蛋不可能的事儿。你还不在本地，你在本地说实话，你家东西两个住着你都不顶好使，别说你还在南方，完了这削一趟跑回来，削一趟跑回来屁用都没有，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再加上你说话这力度，你这说话一点力度都没有啊，扯淡呢啊。
0: 哦，
1: 所以说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操这个心，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还没管住他花钱，到最后完了还整的你俩还得一天天干仗。所以说不如说这个钱你花了，完了你俩就干仗就完事了，你就做好干仗准备呗，是吧？
0: 行行，
1: 啊，记住这一点啊，就是说我告诉你，就是人家那头是专业的，你是非专业的，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专业的非专业的能干过专业的时候？
0: 挺困难的。很难的，
1: 有吗？就是说我是业余的选手啊，我把专业的干败了、
0: 嗯、
1: 人家还有时间，你还没时间，就让你拿出同等时间来跟人家磕，你都干不过人家，何况你还没时间、啊、你一天打个电话你都觉得挺些，人家过年过节过生日鲜花礼物啥都有，没事就组织活动，爹妈轿子，你好使吗？知道吗？
0: 嗯，
1: 买的不只是保健品，买的是情绪价值啊，就这么回事啊。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吧？
0: 啊，明白。
1: 对，你就把钱，你他那钱反正你该花花了吧，花完之后到时候人家缺钱钱你再给人补呗，要不咋整。
0: 啊，谢谢周阳老师。哦，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1: 啊、
0: 你看有时间。
1: 啊，说吧说吧说吧啊。
0: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应该骂骂，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我母亲离世的话我一直在旁边。
1: 嗯。
0: 然后就是他是刚才在中文室我是看着他走的。
1: 嗯。
0: 是差不多两年前吧。
1: 嗯。
0: 然后我因为我家庭环境离异，我现在也有对象，但是就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这一步。
1: 嗯。
0: 但是我内心总是这个有些恐惧。
1: 恐惧什么呀？
0: 我不太敢迈出这个，就是感觉结婚之后就会很多。
1: 那你跟人处啥对象？那别处啊，你叫他走
0: 啊。
1: 啊，
0: 是这样。
1: 你别跟人处，你要是恐惧结婚，别跟人处。别一边跟人处一边使唤着人家当媳妇儿，完之后一边不是跟你结婚，你那不王八蛋吗？啊，完整个我恐婚呐、啊，我恐这恐那个，那就是因为你有媳妇儿了，你才恐婚呢。你看你没对象，你恐不恐婚？没女的跟你在一起，让你恐不恐婚？所以说你不得便宜卖乖吗？就是，你要是真恐婚，真不想结婚，你别跟人处。你说你该找别人找别人去吧，我这处不了，我处我也结不了婚，我现在恐婚。对吧？
0: 哦。
1: 完啥时候你不恐婚了，狼娃想找媳妇儿了，完啥时候再说？你这个道理对吧？
0: 是
1: 吧？
0: 再怎么也不要耽误人家。
1: 对呀、啊，而且你我跟你说，你真要没女的跟你干这行，你也就不恐婚了，你狼娃找了，
0: 啊、
1: 你就好心把你惯的。
0: 是这道理。
1: 你不信你试试、
0: 啊，
1: 你真把这女的整走，你看你能不能挺一年，四个月你都挺不到，信不信？
0: 哦、
1: 啊。所以说你的恐婚是因为你不缺，你缺你就不恐了，不但不恐，还狼娃找呢，知道吧？
0: 啊，就有点烦倦了，就是。
1: 嗯，对。我说的这个道理你自己寻一寻，你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别给自己找什么借口啊，找借口那都是糊弄人的借口，你糊弄你哥是糊弄不了啊。
0: 好，谢谢丁老师。
1: 嗯，好了，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嘞。
1: 好嘞，今天的小人堂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咱们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编辑啊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敏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周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

专辑《央金马》是朱哲琴的代表作之一，制作人是四川才子、古典音乐先锋、卓有成就的学院派作曲家何训田，二人合作至此达至圆融之境。这是何训田的巅峰之作，同时也证明朱哲琴是当时演唱功力最强悍的女歌手之一，其声音中具有惊人的能量。央金马是西藏传说中神秘的妙音女神，以央金马为题，是吟唱那些至纯至美的灵魂之音。朱哲琴抑扬顿挫的声音比起她刚出道时流畅了许多，比唱阿杰鼓时候也自然了许多，是把声音和自然合为一体。开篇即有妙音入耳，朱哲琴以奇特的哼鸣呢喃发声，造就一片清凉曼妙的氛围。一个个单字的发音如婴儿态的清脆明亮，聚陈出西藏妙音女神央金马的形态。进入歌曲，大量衬词将歌词打散，咬字不正重在声音。如果说阿杰鼓是用人物化成了寰宇的一份子，高高俯视着人间，那央金马就是把灵魂放下，散开成了一颗颗尘埃，在世间吟唱最真实的灵魂。

专辑《央金马》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流行音乐前卫音乐杰作，同时保有何炫田在古典音乐上的创新品质。本质上，它更属于20世纪古典音乐的试验作品，其声音和歌词是渐离表达的，歌词被解构为声音，声音在歌词意义之外，二者在乐境上又统一起来，歌词和声音、曲调、演唱之间形成相离又相合的关系，罕见而离奇。拉萨谣形式上是藏地民谣，细部上则是完全的独创，似民谣却非民谣，部分器乐跨越了喜马拉雅山，具有青藏高原以及整个南亚地区的色彩。合唱部分，大人与孩子的合唱格外温暖人心，将对拉萨的故土之爱唱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最后更将怀乡之声拉到远处再传回来，像是家乡的距离和高原上雪山的高度。藏语对话美妙无比，又不输于歌唱的动听，于是拉萨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西藏也不是人类最后的家，是让你在这里看到自己，做自己，爱自己。1997年，专辑歌曲《拉萨谣》获得第4届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 TOP20 榜中榜神州音乐特别推荐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0: 府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对声的重视大过词，对曲的重视大过歌。专辑的大部分是用再好的听力、有再高的汉语水平都不可能听懂的歌。密集的衬词切碎了句子，背离句法的断句肢解了语义。以传统歌曲演唱来看，大部分的演唱都是错的。之所以会如此，感应何雪田对声音的关注，他对节奏的深刻理解和独创，自制了打击乐，亲任了打击乐手，对音色的细腻感受和想象，诸多声音此起彼落，让人忘掉了是乐器在演奏。有对声音世界、精神世界各种细微的敏锐感受，背景处的种种弱奏、碎奏，演唱中的种种衬词、碎念、弱唱，多层次的音响复合，时值交错，音调丰富，妙不可言，建构成这貌似歌曲、貌似西藏音乐的现代音乐独奏。《信徒》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何雪田，有人称《信徒》是仓央嘉措所作，认为只有仓央嘉措才能写出如此的感悟，但至今未见此说的历史依据。仓央嘉措诗传书中说，何雪田《信徒》的修辞之复杂，意境之优美，文字之洗练，在仓央嘉措情歌中完全找不到一丁点儿的影子。何雪田《信徒》的出现，却使仓央嘉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朱哲琴《央金马》专辑当中的《七只鼓》非常独特，因为它不像其他歌曲那样闪耀美丽动人的金色，而是展开了黑色和金色的动态交织，充满令人晕眩的魔力。歌曲的序奏营造了喘不过气来的郁闷氛围，接着引入朱哲琴逐渐变得激动的歌声。这首歌描绘了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困境，最后通过朱哲琴召唤魔鼓的极度激情的呐喊来突破它，把阿杰鼓转化成了七只魔鼓。在藏语中，从星期天到星期六的名字分别是尼玛、达瓦、尼玛、拉巴、普布、巴桑、边巴。七只鼓逐个敲一遍，象征一个星期的轮回。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

0: 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

0: 3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无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雾慢慢吸，修远吸。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

0: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拼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全景916新闻。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5: 打进五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6: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6: 啊，是这样，就是啊，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5: 嗯。
6: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5: 嗯。
6: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5: 嗯。
6: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5: 嗯。
6: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5: 嗯，
6: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5: 嗯、
6: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
5: 嗯、
6: 就怼子你就是聊死、
5: 嗯、
6: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5: 嗯、
6: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5: 嗯，
6: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5: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6: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5: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6: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早上给人道歉了。
5: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呗，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6: 就这种事发生过很多。
5: 孩子几岁了？
6: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5: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
6: 嗯，
5: 你别跟他一样的。
6: 嗯，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5: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6: 那咋整？
5: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6: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5: 啊，
6: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着，孩子睡了
5: 就躺着。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6: 我想着姨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5: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
6: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5: 他。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寻思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的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6: 是啊，嗯，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5: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6: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
5: 我真的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6: 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5: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6: 嗯。
5: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6: 对，我也是这样。
5: 然后他
6: 就
5: 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6: 嗯。
5: 看不眉眼高低了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6: 我是狗。
5: 都呲牙了，还敢这后往上上去？不掏你，是吧？
6: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5: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不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夫老妻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6: 行，
5: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好了，
6: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我
5: 你这个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就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对，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6: 行，
5: 好了，再见啊！
6: 好，谢谢郑超老师。
5: 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7: 你好，钟晓老师。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7: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5: 嗯。
7: 啊，那个我是36，
5: 嗯，
7: 然后就是在我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5: 嗯。
7: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呀、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那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5: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7: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层次的
5: 人在我的，我听
7: 的
5: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7: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5: 你别管他爸还是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7: 是吧？
5: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 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7: 嗯，
5: 啊，知道吧？
7: 对呀，我就很质疑。
5: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7: 嗯、
5: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四十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关系还都挺好，啊。
7: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五年、
5: 嗯，
7: 然后结果吵架也
5: 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7: 对。
5: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7: 嗯、
5: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7: 哦
5: 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三十九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7: 啊。
5: 就是在政府部门三十九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三十九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她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三十六？人找二十、二十二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7: 对呀，她说她不想找太小的，
5: 听她说，你听她说，对吧？
7: 嗯。
5: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7: 是啊。
5: 啊、嗯。
7: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得
5: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嗯，
7: 对，
5: 所以小心点吧啊。
7: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5: 嗯，
7: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5: 嗯、
7: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三个月了。
5: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也不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7: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5: 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7: 哦，
5: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立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谱陈、
7: 嗯、
5: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7: 嗯，对啊，
5: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成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7: 那我不可能，
5: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五六十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7: 我一分钱我都不会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5: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
7: 嗯、
5: 啊。
7: 嗯，
5: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
7: 嗯，
5: 听
7: 着
5: 啊，
7: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5: 嗯、
7: 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了的。
5: 那倒是扯团圆宝宝啊。
7: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5: 嗯、
7: 我
5: 他说那个
7: 玩意儿我不信，
5: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嗯，
7: 没有，
5: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7: 嗯
5: 嗯！
7: 我就
5: 那个连土巴鼠都没有啊，连土巴鼠都没有，听着没有？嗯，好了啊，
7: 好嘞，
5: 哎，
7: 好了，
5: 再见啊。

0: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您好，周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也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经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其实去年是在成都，后去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万、1万5、2万8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招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投资的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职业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1: 有，考了，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1: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说刚下来证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1: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

0: 较多，但是在人上，
1: 嗯，
0: 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局面呢、啊，
1: 嗯，
0: 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
1: 嗯，
0: 那现在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费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十四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1: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1: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0: 覆盖我没问题。
1: 哦，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0: 是。
1: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0: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这属于
1: 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1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0: 是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0: 那钟大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因为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你没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1: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至于你
0: 很乱。一会儿记住，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了。
1: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0: 是啊，我是吉林人。
1: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十年啊，就是你工作的十几年了，是不是？就这十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0: 是。
1: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6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0: 是。
1: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对吧？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 哎，原来我做完瑜伽。

0: 家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就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
1: 那
0: 跟
1: 肯
0: 你
1: 定
0: 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就是得再挣28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
1: 因
0: 不
1: 为
0: 努
1: 市场
0: 力，
1: 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你不要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3千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像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1: 知道。
0: 哎，
1: 我
0: 听。
1: 想，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他，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0: 不
1: 也不
0: 是
1: 是。
0: 啊，
1: 但是怎么
0: 就
1: 会
0: 是
1: 到
0: 你
1: 你
0: 原
1: 这
0: 来
1: 里
0: 的
1: 来
0: 那
1: 收
0: 套
1: 呢？
0: 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报上了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优秀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了，对，甚至也挣2万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千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儿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1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嘞，
1: 再
0: 拜
1: 见。
0: 拜，哎。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孙夏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0: 我听你
2: 然
0: 说
2: 后。
0: 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 我俩处了8年，结婚3年。
0: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
2: 然
0: 年，
2: 后，
0: 你装什么老干部去
2: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
0: 不
2: 说
0: 可能，
2: 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0: 不可能
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0: 对，你俩，
2: 我觉得这啊，
0: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 我就觉得他原生家庭带给他脆弱，你俩
0: 别说原生家庭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2: 我就觉得因为
0: 所以说，
2: 我
0: 别
2: 有
0: 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
2: 那
0: 你
2: 你
0: 是
2: 说的
0: 说句
2: 是
0: 实
2: 这
0: 话，
2: 个
0: 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 啊、哦。
2: 嗯。
0: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你接着说，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你下定论了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不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0: 对，
2: 就特别累。
0: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2: 我爸爸也这么说。
0: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2: 我爸爸就说，
0: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2: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0: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2: 是的。
0: 对吧？
2: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2: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都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2: 我
0: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嗯，听
2: 我
0: 说、啊，
2: 我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2: 是的。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不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2: 哦。
0: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2: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
2: 哦、
0: 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2: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叫，但凡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2: 哦，不对，明白了，我懂了。
0: 好嘞，再见啊！
2: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哎。
2: 拜拜。

0: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怎么了？
1: 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能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1: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就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
1: 去，让他们回去，是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对吧，
1: 那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那还不上班呢，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吧，
0: 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对吧，
1: 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明白。
0: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
0: 对吧？
1: 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们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你说你这3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3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着这3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0: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是，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的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就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造成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都得有矛盾，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啊、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你就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
1: 啊？
0: 你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还有就是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合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也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儿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他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是的。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
1: 拜拜，
0: 不客气。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小峰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
0: 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然后我就用耳朵扭，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的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

0: 闭塞。
1: 啊、
0: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1: 嗯。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0: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1: 啊。
0: 啊，我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1: 啊，对啊。
0: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1: 嗯。
0: 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1: 啊、
0: 嗯、我听着就不对。我爸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1: 啊、
0: 嗯。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1: 嗯。
0: 需要住院吧。
1: 嗯。
0: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个大耳雷子。
1: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0: 全盘交代。
1: 啊。
0: 交代完了之后，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吧。
1: 嗯。
0: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1: 嗯。
0: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嗯、
1: 啊。
0: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1: 嗯。
0: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1: 嗯。
0: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1: 嗯。
0: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
1: 哦、
0: 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1: 还是挺能干的啊。
0: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由我家人的托举的。
1: 嗯。
0: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1: 嗯。
0: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1: 嗯。
0: 然后，生你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1: 嗯。
0: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1: 嗯。
0: 就是。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1: 嗯，
0: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1: 嗯，
0: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1: 嗯
0: 嗯，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今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
1: 嗯
0: 嗯。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
1: 嗯。
0: 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
1: 嗯。
0: 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
1: 嗯。
0: 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1: 还机会那正常。
0: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两人还是应该一条心。
1: 嗯、
0: 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
1: 嗯，
0: 或者是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1: 嗯、
0: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1: 嗯，
0: 但是嗯，我有工作，
1: 嗯，
0: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1: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说，咱现在
0: 说
1: 这个事儿啊。
0: 我就觉得这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因为毕竟得考虑到孩子嘛。
1: 嗯。
0: 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给忍了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就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的没有用，你得想必须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说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不是近期的，今年
0: 是近期，
1: 啊、
0: 是近期，小哥
1: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0: 啊，嗯、
1: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0: 对，
1: 属于违法行为。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对呀、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0: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我、
1: 嗯、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的威胁挺大。
0: 认透嘛，
1: 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感

0: 晚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1: 不，这个我俩说过。
0: 这个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啊。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饥荒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得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你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和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我去看看你，一会儿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1: 要不然我能插几句吗？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0: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1: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0: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
1: 他的
0: 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
1: 他的
0: 吧？
1: 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
0: 嗯，
1: 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
1: 我就觉
0: 这
1: 得
0: 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儿的，依你爱人的智商，她要真想避开你的话，她避得开。
1: 别看
0: 所
1: 他
0: 以
1: 完
0: 说，
1: 全不。
0: 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俩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
1: 好，
0: 事儿
1: 那
0: 呢，
1: 我根本没有用。
0: 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
1: 那
0: 吧？
1: 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柿子
0: 对，
1: 捏着呀。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听明白没
1: 小
0: 有？
1: 哥，
0: 嗯，
1: 这个
0: 反
1: 我
0: 正
1: 听
0: 你，
1: 明白了。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哎呀，好像又没有什么值得可抢
0: 没有，
1: 的了。
0: 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
1: 对，
0: 呢？
1: 现在
0: 我问你，
1: 流
0: 就
1: 动
0: 是
1: 比较大。
0: 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小哥，还有我都想，我就想看过，我要出去得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
1: 就
0: 要，
1: 是
0: 你这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贼闹挺
1: 我都
0: 啊，
1: 内心中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小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我跟你说了
1: 我
0: 是
1: 该怎
0: 行，
1: 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哎呀，
0: 所以
1: 我这
0: 说
1: 两
0: 这
1: 天，
0: 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
0: 你
1: 外
0: 就这
1: 呢？
0: 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
1: 我
0: 打
1: 肯定
0: 骂
1: 敢
0: 管
1: 试试。
0: 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等他时
0: 哎，
1: 间也是太长了。
0: 对对对，好了啊，
1: 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
1: 转过来看。
0: 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就完事儿的啊。
1: 那我这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0: 对对对
1: 啊。
0: 啊，行，想想行啊，好了啊，哎，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啊，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呢，你这么过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挂，然后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

那寻思处对象能有啥出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昨天呢给大家讲了点我认为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如何把这个病啊慢慢的养好。你看我说的这个词儿，把病养好，我没说治好。你看我一直说的是治病，在我们中心这个名字啊，大家也知道，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听啊，它是不是有内容？是不是？慢，首先什么什么病？慢病，快病不要来我们这儿。什么来个阑尾炎呢？急性肠胃炎呢？急性的胰腺炎呢？不要来我们中心，我们中心也不收也不治。我们啊。只找那些慢性病的这些人，他们想要治病的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接诊啊，这叫慢病，只治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常年的很久的慢慢来了，一下子10几20年形成的病因，这类的都是慢病啊。慢病康复救治，这是俩事儿，大家听明白了吗？康复是不是就是养啊，对吧？养病就叫康复病情啊，救治啊，就是一个救一个治，那这两个事儿也是俩啊。什么是救？就是救死扶伤这个救。在我们中心里面，万一你有点突发呢？因为你慢性病都有突发的可能啊。你在发作期我们不接诊，但是呢你。

正常的这个平稳期的时候，我们来也要严防死守啊。你万一有一个突发情况呢，这说不准，念不到啊，是不是？那怎么办？我们要具备这个措施，我们有这个防范。哪怕我们那个120车，哪怕我们那个急救车，天天在我们大门口停着，停着也得停着，人呢始终在车上，换班倒着来啊，救治。治是什么呢？把这些明显的症状给他先解决了，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是干这个康复治疗，康复就是时间长。所以啊，大家记住这句话啊，所有的病都是三分治，七分养，就七分养，慢慢养才能把这个病养好。就像老百姓常说的，回去吧，这个症状解决了，血管通开了，回去慢慢养着吧。你看，这个医生也这么说，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这么说。现在到医院里面去了，做了溶栓之后，做了手术之后，大夫都是差不多了，可以出院了啊，回家慢慢养。你看，西医也说回家养病，那中医呢更是讲究了，说哎呀，说你现在这个事儿啊，问题不大了，危险解决了，现在啊就好好养着吧，养一段时间啊，不要干重体力活，饮食合理，然后呢心情愉悦，在家里面有人给你照顾，养养病。你看中医也说养病，那同理啊，娘医、姚医、蒙医、黎医、藏医、回医、唯医、壮医，它也是一样的。这一条上面，全世界达成了共识，都是公认的。那昨天不说了吗？什么叫养病啊？养病它有前提啊。第一个，它静养。没听说谁养病的时候，今天我下地干了1个小时的活，然后回来了又浇浇地，又拔点菜，又除除草，又上点化肥，有没有这样养病的？没有一个。你见谁？出院了，在家养病的时候，还一天给孩子做三顿饭，然后屋子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洗床单、扫地、拖地啊，买菜、做饭的，有这样养病的吗？没有吧？养病怎么养？大家听着啊，大家其实都知道，养病第一，静养。哎，你安静一点。实际上啊，这个静养啊，就最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别干重体力活啊，尽量不干活，是不是？那再有呢，很多病啊，这个"静"字就体现出来了。什么叫静呢？卧床就叫静。你在床上多躺着，有人说我躺不住，躺不住你翻个身，是不是？但是呢，病了之后你多躺着，多躺着的前提是安静下来啊，少来别人来看一看，这个是好事吗？不是好事，别人老来看影响你休息。那躺着养病，有人说那为什么一定要躺？你多躺一点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运动量这个时候小了，你身体当中消耗的就少了。再说一遍，你静养的时候，身体的运动量小了，你消耗就少了。你给谁呢？消耗什么呢？咱们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啊。我们人呢，在生病了这个阶段当中，很多人出现一个现象，叫身体暴瘦。你没发现吗？很多人肉多，结果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再回来之后，哎呀，不一样了，瘦了好多。还有一些人呢，得了大病，赶紧治，治的没有危险，回来了之后，老百姓一看，哎呦，这半个月没见，这怎么脱相了呀？这瞅着都不像他了，脸肉皮也耷拉下来了，是不是？瞅着胳膊腿也细了，你发现没有？实际上，人生病了之后啊，他会快速的消耗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内部能量。那么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内部能量有什么呢？昨天给大家说了，我们有普通的三种，就是什么呀？微量元素、纤维素和水。我们有好一点的三种，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啊，这几种东西才是我们身体巨大消耗的。那我们人为什么会瘦啊？瘦了消耗的是什么？你发现没有？消耗的是脂肪。也就是说，把你体内深层次的这些脂肪全都提取出来了，消耗掉了。你说你病着在病床上，你也吃东西了，是不是？然后呢，也给你输营养液了，那你为什么还暴瘦那么多呢？你记住了，一旦说人体当中生了病了，这个病比较重了，那他都要有干一个事儿，就叫自我修复、自我自愈、自我康复。那就自我自愈、自我康复的过程当中，就消耗了大量的能量，消耗了大量的营养。那这个能量、营养一消耗，他拿什么来消耗啊？就拿身体当中存储的这些脂肪来消耗。所以啊，基本上只要住一段时间院的人，你发现没有？没有人说住了一段。

0: 院之后胖了的没有一个，啊，几乎很难见到这样的人。所有的住完院了之后回来的人都会瘦，所以在医院里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无论是国内国外的医院都有这个说法，就是说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家生了一场大病，那这个时候啊，医生就会根据他的体重来看了，医生宁可治那些体重胖点的，也不愿意治这种特别特别瘦的。尤其是这个孟非老师，东北啊，老家说过一句话，叫干巴巴的瘦。我告诉你，越是干巴巴瘦的人，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啊，这个治起来比那种体格壮的人时间要长。就是什么呢？在身体当中需要调动的些可消耗的这些营养能量少，那怎么办？那就往更深层次了呗。所以这一下子呀，就病歪歪的，一点精神、一点力气都没有。咱们回来了之后，很多人说伤了什么了？伤了元气，那就在这儿呢。你看这个养病就说清楚了，是不是？养病要静，养病呢，实际上就是养当时身体里面消耗的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补上。这些东西呢，又能够激活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一旦你自愈能力快速提高的时候，这个养病的时间就能缩短，哎，就能缩短。你看看啊。尤其是这些重感冒的，在家里面，咱们平时你要是两三天不吃饭，你听着，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你重感冒和平时它有区别了。平时你要说两天没吃饭啊，你就喝点水啊、奶啊，你也会瘦，但是你瘦不了特别多，你能瘦个一两斤，是不是？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很多人现在年轻的那种体重胖的人，他节食啊，他不吃饭呢，为了减肥啊，饿得头昏眼花，一看体重没降下来多少。哎，这是正常不吃饭，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重感冒两三天不吃饭，那我告诉你，可能瘦五六斤，啊，真的可能瘦五六斤，这是事实，有现象的啊。我当时以前呢，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学那时候就有过这个事儿，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有一次是我感冒了，感冒了之后呢，第一天感觉感冒了，身上不舒服，没太在意，结果呢，第二天严重了，哎呀，又发烧，然后啊，浑身哆嗦，有点发冷。然后这个嗓子呀，这个不舒服了，我的胃都开始疼了，那没办法了，赶紧去医院嘛。那你说学医的嘛，是不是？结果去医院，为了快点好，那就选择西医呗。结果到医院开的药，然后输的液，我记得可清楚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输那个液，输的是那个青开灵注射液，然后呢，吃的药一堆拿回来了，3天的时间，我瘦了7斤。3天的时间，我瘦了7斤。那时候本来我就瘦，那时候我才110斤不到，结果一下子干到了100斤，那肚子都咣啷咣啷掉了。你看，我那两天吃没吃饭？吃了，我喝的粥，吃的面包，然后宿舍他还给我拿的鸡蛋。实际上我是每天只是吃的少了，我吃了，结果呢，顶不住。为什么呢？就是身体当中啊，提高了这个对抗病毒这些功能，免疫功能杀疯了。哎，这个时候它就急剧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这能量就是脂肪、蛋白质，一下子就把它身体消耗了。所以说到这儿啊，听众朋友就明白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尤其是自身的自愈、治病，都需要大量的能量和营养，都需要身体当中有足够的原材料，才能够顶得住。你要连这个顶都没顶住的时候，第一步生病的时候就顶不过去了，那不就容易出现危险了吗？而这个危险呢？就是大危险，加重了病情啊，甚至说呀，有些再严重的就过去，对吧？这个可不是开玩笑。所以说，一个良好的体质，一个健康的体魄，一个好的免疫系统，一个能够对自愈有帮助的这类的情况的东西，我们人呢，一定要想尽办法给它补充进去。年轻人呢，吸收率强啊，他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都行。那咱们现在针对的是什么人群呢？像咱们这个节目。我敢说，哪有20多岁的人听啊？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听咱们节目的，55岁的都叫年轻的，60多岁的是主力大军，70、80的都有。那咱们既然说是一款针对老年健康、慢性病的节目，那咱们就讲点实实在在的，讲点干货，讲点这个对大家有帮助的东西。所以呢，你看我最近一段时间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帮助大家如何。啊，改变身体，怎么解决身体病症的这些东西？那今天讲的这个，我这两天一直强调，我说很重要，很重要，是什么呢？三分治，七分养。 这养不重要，可是不是说你躺着就叫养病了，对不对？你躺着怎么叫养病呢？怎么样把这个病养好了？它是需要补充能量的，补充原料的，就跟盖房子一样，沙子、水泥你得补充吧，对吧？所以昨天说了那么多，他说了那么多，就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什么？就是人体当中啊，最高级别的能量，最好的原料，就是我们的蛋白质。那今天呢，咱们再把这个蛋白质啊拆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说一说。昨天说恩格斯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话是对的。因为什么呢？给你们说个词儿啊，这是西医的范畴，我也学过。说我们人体当中啊，无时无刻的都在发生着化学反应，然后呢，各种生理活动都需要一种东西的参与，什么呢？酶。我再说一遍，酶。啊，不是那个烧的那个酶啊，那这个是什么酶呢？催化酶，啊，反应酶、应激酶，啊，等等等等的这种酶，就像土霉素的那个酶啊，这种酶，那这种酶呀、啊，是千变万化的一种催化剂，那这个酶才是在人体当中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所以说没有酶的参与，那人的生命瞬间就会终结，那。酶一般前面还有个词儿叫蛋白酶，叫这个蛋白酶，那个蛋白酶。这回你就理解恩格斯说过的那句话吧，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那当然了，没有酶，身体当中的一切反应瞬间就停了，脑袋瞬间不转了，心脏瞬间不跳了，血管瞬间就不流了，那人瞬间就没命了。所以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现在恩格斯的这句话依然作用很大，依然说的啊理清道明，依然说的100%的准确。那这个蛋白质在哪儿？昨天也给大家说了，说我们人呢，这个自身呢，它没有蛋白，不像植物，是不是？那植物光合作用就行了嘛，是不是？那咱们人呢，要靠吃，你吃了喝了才有这个蛋白。实际上呢，就是外界咱们摄入到体内这个蛋白。那这个蛋白啊，是最必须优先满足的。一定要优先满足。你看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豆。再说一遍，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豆，就是宁可这顿饭没吃肉，但是这顿饭里面应该有点豆子啊。这个豆子很多了，什么红豆、黄豆、绿豆、白豆、芸豆啊、蚕豆等等豆子。那你看，包括这个西方很多国家啊。动不动每天都喝那个豆子汤，为什么呢？你发现没？这又是一个全世界统一的事儿。也就是说，这个豆子实际上是人类很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那这豆子里面含啥呢？他昨天给大家讲了，实际上豆子里就含蛋白，啊，而且还是很优质的多蛋白。你像现在最多的就叫大豆蛋白，很多很多啊，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体需要的东西。那这个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豆，那原因就是蛋白了。那实际上在细节呀、啊，你会发现，原来古代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那个时候老百姓能吃到多少肉啊？是不是？尤其是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年轻的那会儿，那个时候咱们条件多艰苦啊，是不是？一年下来了之后，经常有一叫逢年过节吃个肉，那剩下能吃的啥肉啊？吃不着肉啊，那吃不着肉，肉里的蛋白摄入不到，怎么办呢？你得有东西替代呀。那有鸡蛋，那鸡蛋都卖了，就是喂了，是不是？有奶，家里面没牛没羊，哪有奶呀、啊？那只能说找个最简单的，伸手就能拿得到的，平时也好找的，甚至撒点种子就能长出来的，最容易方便的，那不就是豆子吗？是不是？中国还好点呢，咱们中国呀，有一样东西外国人比不了，所以中国人对这个蛋白的摄入啊，永远比国外高，就包括说平民老百姓。中国人摄入的蛋白都比国外好，啥东西呢？豆腐呀，你看，说到这个豆腐呀，就得给大家唠叨唠叨了。淮南王啊发明的这个豆腐，当然了，这个豆腐啊，当年那个时候解决了吃豆子放屁的这个事儿。大家知道啊，你说你吃炒黄豆，是不是？再喝点水，喝点凉水，什么样子？大家心里清楚啊。为啥呢？那里面的氨基酸太多，到最后产生那种气体，人呢就开始放屁了。那这个豆子 做成了豆腐，简直是神来之笔啊！哎，这一下子就解决了这种不良气体的事儿，而且吸收率、营养素更高了。你看，这个讲个笑话啊，我听过，当时听完了我都笑了。这怎么说呢？说我呀，以后啊，我别的生意都不干，我要是买做个买卖、卖个菜啊、开个饭店呢，还有机会赔钱，是不是？我就干卖豆腐这个事儿，我就做豆腐，对吧？这个磨出来了水了，我就可以卖豆浆，是不是？我做出来了这个豆腐啊，就容易了。我点稀了，我这个是豆腐脑，是不是？我点干了，我这个是老豆腐。我再凝结块儿，我这个呀就看情况了。如果很嫩很嫩，我就当嫩豆腐卖；如果点硬了，我就把它当成老豆腐卖，是不是？我把它做薄了，我就把它做成千张豆腐皮儿、干豆腐来卖，对吧？完了之后呢，如果剩的这个渣呢，我就把它当豆腐渣来卖；如果这个豆腐卖不出去，我就回头再压一压，我把它当成豆腐干来卖；如果这个豆腐剩了还没卖出去，那没关系，我把它放臭了，做成臭豆腐卖，反正总能卖出去。这东西不怕坏，你看看是不是做豆腐不赔钱呢？对吧？水了是浆，是不是？这个嫩了呢是豆腐脑、豆腐花，然后啊，做成豆腐形了之后，软的就是嫩豆腐，硬的就是老豆腐，压成片的就是豆干和千张。然后呢，豆腐渣也能卖出去，还能炒豆渣，是吧？然后呢，卖不出去了还做臭豆腐、酱豆腐。你看，这就是中国人的乐观，对吧？那豆腐就帮助一部分中国人呢，解决了这个营养的需求。哎，那这个营养是一方面的需求，实际上啊，对病人来说，吃豆腐也好一点。为什么呢？它易消化。首先呢，豆腐绵绵软软的，易消化。第二个呢，口感也比较好，味道也好。第三个呢，营养丰富。那这个大豆蛋白，所以说呀，后来呢，人们认识到这个蛋白质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之后，那么人呢，在这个蛋白的需求上就多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蛋白这个重要性出来呢？我今天呢，给大家多讲两句，让你们了解啊。实际上，人呢，对这个蛋白啊，是无时无刻不需要的。咱就别说老人家、小孩子，如果说咱们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小孩子要是缺了这个蛋白，有四个字儿。叫瘦小鲜虾，再说一遍啊，瘦小鲜虾，那啥意思呢？瘦就是很瘦很瘦，弱瘦弱的不行，小就是个头小，长不高。小孩子要是缺了蛋白质啊，就是很瘦，体质弱，小就是什么？就个子长不高，鲜就是纤细啊，到最后可能产生侏儒症，瞎就是什么？眼睛会发育的不好，甚至小小孩儿。就是弱智啊，眼睛就坏了，就看不清东西了。所以说，这个蛋白质对小孩子就有这么大的影响。那成年人缺了蛋白质，皮肤暗淡光泽，免疫功能下降。那正常的年轻人体格好啊，一般来个什么小病毒、小感染都没事儿。但是严重缺少蛋白质的人不行。那你看老人家这蛋白质缺的就更多了。你本身皮肤越抽抽的，皮肤质量越差的，就证明蛋白质就不行了。哎，所以说这个蛋白质啊。对这个免疫功能效果来的厉害，你看咱们动不动就是免疫球蛋白嘛，免疫各种蛋白是不是？包括最厉害的叫人血白蛋白，这都是蛋白。所以说年轻人对蛋白的需求量高，你包括生命的繁衍，这里面也都是需要蛋白质的参与的。那蛋白质重要，那老人家就更重要了。那老人家的蛋白是实际上是身体当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呢。那人呢，在补充能量、补充营养的时候，首选的那就是蛋白。这个老人家对蛋白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它消耗的多，它补充进来的少。所以说，你明明吃一样的饭，到老了你这营养吸收的差，那人到那个时候蛋白吸收的也差。所以怎么办呢？就补充这个优质蛋白，一定要补充，养命要补充，平时日常的营养也要补充。所以这个蛋白啊，是谁也缺不了，谁也离不开，谁都必须用的这么个东西。那昨天讲了，蛋白从哪里来呀？四大类：肉、蛋、奶、豆。再说一遍，肉、蛋、奶、豆。那这几个里面都含有蛋白，那咱们就一一对比，好吧？现在好的叫优质蛋白，就是用大豆来做的，这个豆粉、豆浆，是不是？豆腐这里面都算。咱们现在补充优质蛋白就叫大豆蛋白。那这个东西啊，外面卖的也比较多。现在很多老人家呢，买过。买过一个东西叫蛋白粉，是不是？ 很多的企业都生产蛋白粉，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品。这蛋白粉吃了有用啊。你买的什么蛋白粉呢？绝大多数都是大豆蛋白粉。那就算告诉你说什么别的蛋白粉，实际上都是大豆蛋白粉为主啊。然后第二类的就是什么？这个奶，牛奶、羊奶呀，马奶、牦牛奶、骆驼奶呀，鹿奶呀，反正是能喝的奶都行了。反正现在我发现外面没有卖猪奶的，剩下这些动物的奶呀，马、牛、羊啊，骆驼、驴啊，是不是？鹿啊，这奶都出来了。奶制品里面有大量的蛋白质，所以呢，也建议老人家呀喝点奶。但是呢，喝奶这块吧，有点小麻烦。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呢，很多人有这个乳糖不耐症，喝了奶容易拉肚子。哎，但是牛奶呢，又是最方便来的来源。而中国人对牛奶这块，很多人乳糖不耐症，喝了牛奶就拉肚子，喝了牛奶就拉肚子，甚至喝奶粉都拉肚子。那怎么办？这个奶呀，就往后放一放。但是国外更适合。所以说，中国呢是农耕民族，吃这个米面杂粮；外国人呢是游牧民族，他们吃肉喝奶。在这一块上更合适，是不是？所以啊，肉和奶是国外用的多，中国人在补充蛋白这一块，就是豆子和鸡蛋这一块还比较多。那刚才咱们说到奶很好啊，那第二个就是豆子、奶两个了吧？第三个就是蛋，这个鸡蛋清里面呢还有蛋白。你看咱们名字就叫鸡蛋清，又叫鸡蛋黄，又叫鸡蛋白。你看这说的多明白，就是蛋白蛋白，什么里边蛋白更好一点啊？或者说，在这里面比来讲，人体吸收率更强一点的，鸡蛋的蛋白。你看，我们经常说小孩早上起来吃个鸡蛋，一天不能吃俩，这个不重要啊，你吃4、5个也没事儿。但是鸡蛋里面蛋清这个蛋白就更好一点，它呀跟这个其他的几种比啊各有优势。乳清蛋白，这就叫乳清蛋白，又叫什么卵蛋白啊？就是鸡蛋、鸭蛋、鹅蛋、鸟蛋、鹌鹑蛋都算啊，卵蛋白。这个蛋白吸收率也比较高，那最容易或者此时此刻最容易得到的蛋白就是什么？肉类的蛋白，就是瘦肉里的蛋白。鱼肉里面呢有蛋白，瘦肉里面有蛋白，牛羊肉的瘦肉里面都有蛋白。所以现在这个摄入的蛋白啊，渠道就更多了。以现在的家庭条件来说，你就是天天买奶、买鸡蛋、买肉，咱也能负担得起，是不是？所以现在这个补充蛋白这块啊，就方便了。你不像以前看个病人、看个坐月子的，你买点鸡蛋。是不是还当着好东西去送一送？现在你坐不坐月子，咱家里也有啊，是不是？那怎么办呢？既然说这个肉、蛋、奶、豆，咱们现在已经普及了，那哪一种最好，选哪个最合适，对身体的健康帮助最大，最能够帮助养病？那我呀，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仔细、认真的给你分析、剖析一下，让你们知道该如何去选择。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然后咱们继续回来，继续说，我们身体当中啊，为啥需要这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在我们抗病期间、养病期间、日常期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有效的来选择好的这种蛋白质的补充？那不说了吗？有4种东西：有肉、有蛋、有奶、有豆子。那我们生活当中啊，能够日常所见到的最普通的，也是大把能看到的，就叫蛋白粉。那这个蛋白粉呢，它的原料就多了。一般来讲啊，这个市面上卖的这个蛋白粉，它是有3种东西构成的。哪3种东西呢？第一个，几乎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蛋白粉，它的主料，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这一罐是1斤，1斤这个蛋白粉里面 放的最多的就叫主料，

料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大豆蛋白，因为这个大豆蛋白啊是最能够抓起来就有的，满世界都不缺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大豆蛋白占到整个蛋白粉当中的绝大多数啊。这样的蛋白粉呢便宜，价格也低，亲民，老百姓都能买得起。我告诉大家，这是好东西，你知道吗？你去看病人的时候啊，你给他带点这个蛋白粉，他喝一喝，确实能够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这个缺失的能量和营养，帮助他慢慢的恢复，这是可以的。这是说到的最普通的蛋白粉啊，这个最普通的蛋白粉，这个里面绝大多数放的就是大豆蛋白，甚至你可以把它当成什么喝呢？你可以把它当成豆粉、豆浆来喝。有人说，木飞老师，那我费那劲干嘛呀？现在超市里面卖那个豆浆粉呢，是不是有的是十几块钱一袋啊，便宜是吧？包括我在街上随便有卖豆腐的地方买那个豆浆是吧，一块钱一袋，两块钱一杯，有的是。甚至我家里面呢都已经买了这个豆浆机了，是不是？我这个方便呢，头天晚上泡上豆子，第二天早上一摁，过一会儿就喝上了。甚至我现在孩子给买这豆浆机啊很好，这个都不用泡，直接把豆子洗干净往那个里面一弄，加点水一摁，过上十几二十分钟啊，咱就喝到豆浆了，是不是？那我还买那个干啥呢？大家听明白了吗？我说的这个蛋白粉，再说一遍，我说的这个蛋白粉里面的主料是大豆蛋白，你可以把它当成豆粉来喝，但是它不是豆粉，听明白了吗？那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你说，那生病的病人呢，病重的病人呢，你就天天喝豆浆，你见过有这个样的吗？没有吧？你见过病人送鸡蛋让他煮鸡蛋吃，也没见这个病人说在坐月子呀或者是康复期啊天天给他喝豆浆的。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啊，豆浆是可以补充优质蛋白的，但是它达不到那个劲儿啊，它的量不够，哎，给不了身体当中完全需要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让一个人营养均衡，你经常喝点豆浆补充蛋白质，这可以了。那就这里面突出了一个事儿，什么？为什么说这个蛋白粉比纯豆浆粉好呢？因为这个蛋白粉里面额外又加了两种东西，哎，它加的量越多，这个外面卖这个蛋白粉越贵。也就是说，你在外面买的便宜的蛋白粉，几十块钱一桶，有半斤的有一斤的，贵点的有一两百。

40-50块钱一袋的奶粉，袋装的奶粉有没有？有大把，知道吗？大把。但是你有没有见到那种整罐的，里面的内容量是一样的，一罐奶粉300、400、600、1000多、2000多？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啊？它为什么这个里面同样是奶粉，同样是蛋白粉，差别怎么这么大呢？就是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它不一样，它都可以叫蛋白粉，也都可以叫奶粉，但是里面的东西长得一样，看着一样，实际里面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蛋白粉啊，为什么价格有区别？我说的主料是大豆蛋白，剩下的这蛋白粉里面，它往里加东西，往里面加什么？大家听着啊，要不然给里面加奶粉，加奶粉是不是就贵了？明白了吗？加奶粉，这个奶粉的价格永远比豆粉的价格贵，这个大豆蛋白粉的价格一定比豆粉也贵，奶粉和这个蛋白粉都比豆粉贵，所以呢，这样的蛋白粉价格就高了。实际上它是质量变好了，实际上是我们人用完了吸收率都提高了，实际上是喝完了对身体的健康帮助更大的时候，它价格就贵了。哎，这是两个事了吧？第一个是豆粉里面。豆粉里面又变成了大豆蛋白粉，这就质量提高了。然后这里面又加上奶粉了。你看很多那个这个蛋白粉里面有奶粉，啊，或者牛奶粉，或者有加羊奶粉的都有。然后这个里面还有再贵的，这里面又加东西了，又加东西了。听好了，加什么呢？加蛋清蛋白粉，又叫卵蛋白粉。这个鸡蛋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粉。你所有的蛋白里面，你像豆类蛋白、奶类蛋白、肉类蛋白里面，它都叫蛋白质，优质蛋白质。但是呢，只有蛋清里面的这个蛋白粉，啊，只有蛋清里面这个蛋白质叫什么？叫完全蛋白。你理解这个词儿啊？它叫完全蛋白，就是纯的蛋白，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了，它就是蛋白。所以这个来对比来说，鸡蛋清里面的这个蛋白更贵，也就解释出来说，坐月子你给它喝豆浆。那个孕妇坐月子，你给她吃鸡蛋，或者煮鸡蛋、蒸鸡蛋、炒鸡蛋，给她摊鸡蛋啊，给她炸鸡蛋，给她冲豆冲那个蛋花汤，一定比喝豆浆的要好得多，你明白了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看病人，中国老祖宗以前说拿点鸡蛋去吧，是不是？或者说这鸡蛋舍不得吃卖钱？你发现没有？鸡蛋呢，在灾荒年啊，在旧社会那是硬通货，啥原因？就是鸡蛋在这个里面最好。它甚至说吃鸡蛋比吃肉这个来的蛋白还要好，因为它的吸收率是最完全的。咱们做个比方你就明白了。你拿一杯豆浆，你拿一点牛奶，你再拿一点肉汤，这三样东西做对比啊，然后呢你再拿个鸡蛋清，你都往脸上或往皮肤上抹，抹上了别管它，你过上20分钟你看看啊，豆浆干了上面有渣，奶干了上面有渣，肉汤沾上了有油，但是鸡蛋清抹到这个地方之后，到最后变成薄薄的一层膜，而且全吸收了。什么原因？渗透进去了。人的皮肤能够直接吸收蛋清，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蛋清里面是全蛋白，那些里面有残渣啊，有残渣就吸收不了了。所以你说哪个好？显而易见，高下立判，乳清蛋白最好。所以这个蛋白粉里面加的乳清蛋白越多，它价格就越贵，质量就越好。哎，你看看是不是？所以说肉类蛋白，肉类蛋白和这三个蛋白来比，肉类蛋白是往后排的。你看街上有卖蛋白粉的，有卖奶粉的，有卖这个乳清蛋白粉的，还有卖三合一蛋白粉的，你什么时候见过卖肉粉的？你没见过。而且所有蛋白粉里面你几乎没有见过什么肉粉蛋白，没有。因为肉的蛋白个头大啊，它味道好吃香解馋，但是你说营养这块没有那个强。你见谁说的这个养病的时候天天给他炖肉的有吗？没有吧，是不是？你发现没有？为什么说这个养病的时候说来我给你做个红烧肉，没见。来我给你做个那个牛肉炖土豆，没见。给做什么？大家想想，一般来讲给病人吃肉吃几种东西？你看他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一般给病人滋补身体，下奶也好，补身体也好，他熬鸡汤，他熬鱼汤，你发现了吗？熬鸡汤熬鱼汤滋补，没听说谁说那个病人了之后你给我来个涮羊肉吧，没有。那为什么说鸡汤鱼汤呢？那你仔细想想啊，鸡肉和鱼肉

在所有的肉类当中，它软，是不是？那鸡肉生的，你拿手指一戳，它能戳进去；牛肉生的，你拿手指一戳，能戳进去吗？你戳不进去。哎，那个鱼肉生的时候，你拿手指戳，能不能戳进去？能，把那鱼皮撕掉，那个鱼肉你拿手指一戳都能戳进去，说明什么？软。也就是说，你要是补充肉类蛋白，这个肉还有个前提，就是越软的，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越软的营养价值越高，越硬的营养价值就低了。你对比一下啊，所以说给人吃的时候要这种软的啊，炖个鸡汤、炖个鱼汤，这个可以，是不是？给人补充营养，给人补充身体。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现象呢？这个现象的根本本质在什么？大家听好了，我们人明面上吃进去的是蛋白质，你认为这些蛋白质在身体当中都能吸收吗？不是的，这个蛋白质它有的个头大，有的个头小，它有分子量在这摆着呢。就是分子越大的蛋白吸收越差，分子越小的蛋白吸收越高。那同理了，这个鸡蛋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也高，同样它的个头也小一点。所以把这些里面对比来说，那鸡蛋里面的蛋白是好一点。那有人就问了，什么说老师，这回我理解了为什么看病人吃鸡蛋。那你现在知不知道一个事儿？现在看病人送鸡蛋的少了，家里都不缺鸡蛋了。是不是？那现在看病人送什么东西？大家回想一下，现在看病人啊，动不动也是要给他补充营养，要不然给个红包，说你自己摆去吧；要不然呢，给另外两种东西。现在多了，你仔细想想，我说的对不对啊？现在看病人，由于手里的钱多了，经济条件好了，给病人滋补身体的时候，两种东西越来越火：燕窝、海参。听明白了吗？燕窝和海参来补充病人术后康复啊。坐月子呀，啊，包括这个养病阶段呢，给这个好，为啥呢？大家发现了，吃燕窝、吃海参，在滋补啊、抗病、养病的时候，效果更强了，而且流行趋势都出来了。当然，现在很多农村去看病人也拿鸡蛋，这也没关系啊，也不失礼啊，关系好啊，礼轻情意重啊。但是城市里面越来越多的人养病康复阶段，就给他用到燕窝和这个海参了。燕窝、海参都有好的东西，都是好处。它从食材的角度来讲，什么燕窝、海参、鲨鱼翅，你看，对不对？这自古以来就是名贵的食材，为啥贵呀、啊？营养价值高，吃完了之后对身体好，对吧？那燕窝这个东西和海参来对比，各有千秋，都好，而且口感又好，又好吃。那它俩呀，现在呀，滋补上都差不多，但是呢，女性选择燕窝的多，为什么？因为燕窝具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作用啊。这个普遍性不知道选啥的，选海参的多，为啥呢？男的女的都能吃，你发现吗？是不是？这个一出来之后，就能够解释出来一个事儿，它为什么贵？贵有贵的道理。中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它为什么补？滋补来说，康复身体、修复身体、提供原料、提供能量、提供营养这一块，增强术后、增强病后康复这一块，要比鸡蛋要好啊，要比肉要好，要比奶要好，要比豆子要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因为燕窝和海参这两个东西啊，它的营养价值更高，蛋白质的含量更大，而蛋白质的含量更大的同时，它这里面蛋白质的分子量更小，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它的吸收率比那几个要高好几倍。有人说孟非老师，我想了个笨办法，你看看行不行啊？那既然你说这个燕窝还有这个海参呢，它的吸收率高，那我反过来，我经济条件一般，我不吃那个东西，是不是？我攒点钱，我省点钱，我多吃鸡蛋。我多吃大豆，啊，我多喝奶，我多吃肉，行不行？我告诉你，行，能不能行？绝对行，解馋，是不是好吃？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吧？那你蛋白特别多了也不行，也就是说一定要补充最好的蛋白，而不是无限量的蛋白往里加。凡事过犹不及呀，一旦量大了，啥都是危险。我们人是不是需要糖啊？碳水化合物，那你吃多了呢，自然就滋生糖尿病了，是不是？我们人需不需要脂肪啊？需要啊。但是你吃多了，是不是就高血脂了呀？我们人需不需要补钙呀？需要啊。但是你钙多了，不就补成结石了吗？是不是？我们人需不需要蛋白啊？需要啊。是不是越多越好啊？不是啊。蛋白过多了之后啊，我告诉你，尤其是补充不好的蛋白质，分子量大的蛋白质，现在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蛋白质一旦多了之后，慢慢肾脏过滤不了了，给肾脏增加负担。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病，叫颞蛋白增加？加号出来了，
是不是？一旦尿蛋白增加。

就证明肾漏蛋白了，肾漏蛋白了，要不然肾小球有问题了，要不然肾脏本身出问题了，要不然那块存储太多了。所以说，任何东西不能多。咱们中国有句话说的非常非常好，在精不在多，是不是？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就在这儿。好东西一个就够，不好的东西一堆也不行。好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窝也喂猫。这话说的永远都对，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蛋白更好，吸收率更强？它原因在于啊，分子小，分子小了，吸收就高了。什么样类的蛋白载体，它的分子小呢，吸收率高呢？就是软的，肉类的也好，软的，哎，这类的就好了。而且呢，一个是植物蛋白，就是豆子类里面的；一个是动物蛋白，就是奶呀、肉啊，就属于动物蛋白；还有个叫完全蛋白，就是鸡蛋。那这三个里面是琳琅满目，各有高低。这个豆类蛋白是最能拿到的，容易啊，奶类的和这个肉类蛋白也是现在都能够接触得到了。鸡蛋类的那乳清蛋白、全蛋白、优质蛋白也是现在容易得到了。那咱们现在选择性多了的时候，是不是就选择更好、更容易拿到的？是不是？而且呢，还选择最优质的呀？那这就是出现一个区别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普通条件的、一般的，不重视这个事儿的，天天吃就行了，对不对？我们说，如果注重品质的，那我们一定选择最好的，因为它对健康的帮助真的很大。你生病了，你需要能量来对抗疾病；你不生病了，你需要能量来修复身体；你正常情况下保养的时候，你需要强效的能量来帮助你恢复病情。所以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身体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做出选择，哪个更好一点。所以在这里面，我不评价哪个高哪个低，哪个都好，真的哪个都好。你喝点豆浆，冲点鸡蛋水，做个鸡蛋花，炖个肉汤，当然我说的鸡汤、鱼汤啊，滋补身体啊，多喝点奶都行。那如果你条件要是好的，那你一定首选的就是燕窝和这个海参，这两个是最好的。那有人可能就问了，陈东飞老师，你说的啥我们都可信服了，因为你这人实在，对我们也好。那你就说吧，你们中心里面用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全用。我们中心里全用，这几个都用，哪个都好。我说了哪个都好。我们中心里早上起来每个人一个鸡蛋，一天就给吃一个。然后呢，鸡蛋这个事儿给咱们吃。当然我们那吃的叫无谷蛋啊，就无菌的无谷蛋，挺贵的，一个鸡蛋就5块多钱，那是早餐就给吃一个鸡蛋。然后呢，到了晚上我们在中心里面还给吃一个鸡蛋。然后不一天一个嘛，第二个就不能当鸡蛋吃了。第二个是晚上临睡之前，我们给他们另外吃一个鸡蛋。这个鸡蛋不煮了，这个鸡蛋干啥？打鸡蛋花，就放杯子里冲水。我说这个鸡蛋有啥讲究吗？有，我们中心里这种鸡蛋一个100块钱。你说疯了，啥鸡蛋？金子做的，100块钱一个，真的，真的100块钱一个。那个鸡蛋是什么呢？叫人参复硒鸡蛋，真的人参复硒鸡蛋，就是不是说鸡蛋里有人参，是这个母鸡是吃人参长大的，吃硒长大的。所以这个叫人参复硒鸡蛋，100块钱一个。那你说中心里贵，一个100，一天一个，一个月就鸡蛋钱就3000，你说能不贵吗？是不是？然后肉汤啊，鸡汤、鱼汤啊，这些我们都有，是不是？奶就不用说了。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给他们吃的最顶级的蛋白，什么蛋白？海参蛋白。然后说你们那不用燕窝呀？燕窝也是好蛋白，也是顶尖的，它美容的作用更好一点，明白了吧？你听说过哪个医院哪个医生拿燕窝给人家治病的？没有。燕窝能不能治病？能。燕窝能治蝉病，燕窝能治富贵病，燕窝能治显摆那种病，燕窝能治炫耀那种病。但是你要说是真正最顶尖的滋补身体，在我们中心里面顶尖选择的就是海参。比如说，那你给你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一天吃几根啊？是半两啊？还是几个海参呢？不，我们不给他们吃这种海参。海参，我们不给他们当菜吃，没必要，明白了吧？因为他们也不缺这种海参，我们给他们补充的是最顶级的。怎么呢？就是这个海参里面含的这种蛋白，实际上是做到了分子量最小，吸收率最强。我们给他们弄的是海参加工过后的东西，叫什么？叫海参里面提取的超级的营养物质，叫碳。啊，这个是精加工的，我回头慢慢再给你们讲，不着急，知道吗？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几种都用，最顶尖的就是这个海参里面提取这个肽呢？大家听好了，我们人需要蛋白质。

0: 我们需要蛋白质是因为蛋白质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抗病原料。那蛋白质有分大有分小，那名字总称叫蛋白，实际上啊，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里面的这种东西。那蛋白质里面有什么？听好了，蛋白质里面实际上组合物应该叫两种，一种叫氨基酸，一种叫肽，这是蛋白质里面的核心。大家听着，豆类里面有蛋白，豆类里面也有蛋白，里面含的肽和氨基酸，所以呢豆子好。奶里面也有肽，也有这个氨基酸，蛋里面也有这个蛋白质，里面含有肽和氨基酸，肉里面也有蛋白质，里面也含有这个肽和氨基酸。那如果说这些里面都有的情况下，比高比低的时候，这个海参里面含有的这个肽和氨基酸对人体来讲应用率最高。我再说一遍啊，应用率最高，就是同样你吃进来这么多，但是呢人能够完全吸收并且合理利用运用到了的，海参在这个里面排的是前列的啊，海参排的是往前的，人的利用率更高。那只有说把这蛋白质补充进去了，而且还能够吸收到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氨基酸和肽的时候，才算真正把这种主要的原料给构建出来了，吸收进来了，进到人体当中去了，用到体内去了。所以说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啊，我就可以建议你，你如果是当成食材来吃的，像这个肉啊、蛋啊、奶啊、豆子呀、都能吃得到啊，经济条件还不错的，那我就给你个合理的建议。今天孟非告诉你们，就是我不是说怎么养病吗？怎么把病养好吗？怎么康复期吗？怎么三分治七分养吗？你就可以选择性的多搞点海参啊，你是直接吃也行，或者炒菜海参也行，或者煲这个汤也行。你看你海参里面放点姜是吧，放点枸杞啊，然后呢放点鱼胶啊，是不是，这些时候你煮一煮啊，到时候你喝这个汤，这海参里面的营养你就能够吸收一半。我说还不能都吸收我都吃呢，因为分子大嘛，是不是，这就叫初级的食品级的海参。现在这个海参就多了，你看在超市里面你都能见到有冻的海参，也不贵是吧。还有那些海参叫什么，叫即食，就是马上就吃，一包一包的，一包里面是一条，那海参也不大个，拿过来了一吃，放到嘴里面一嚼，咔嚓咔嚓几口就吃了，哎，这也行，知道吧。这种呢价格就有高有低了，便宜的是十几二十块钱一小根，就是独立包装的挺好。还有一种就贵点的，一根海参一两百啊，口感就不用说了啊，每家的海参不一样。所以呢经济条件好的，你可以选择这类的海参在家里面就自己吃了，也慢慢的进行滋补。滋补是一方面，实际上呢我们是要用到海参里面含有的纯度高、分子量小的氨基酸和肽这两种东西。这两种东西是构建我们人体细胞啊免疫功能以及很多地方必须需要的一种基础材料。基础材料越充足，我们人身体的康复的就越快，自身自愈修复的功能就越强。什么叫养病？养病你不是躺在那里睡觉就养了，是睡觉躺在那里养气养血，但是如果说你有东西给它进去的时候，养的是不是更快呀，是不是，养的是不是更好啊，身体恢复的机能速度也会提高啊，你干躺着也不行啊，是不是。养病养病这个词说得很好，养吃是不是养，食疗是不是养啊，药物是不是养啊，是不是，康复治疗是不是养啊，安静是不是养啊，有人照顾是不是养，养病是一个系统的事儿，养病是很多事加到一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给大家提了一个事儿，说养病阶段营养的各类补充都是好东西，肉蛋奶豆啊都可以。那如果说条件好的，海参用上。如果说你再条件再好一点的啊，或者说呢你想解决的更快一点更全面一点的，你可以选择一些加工性的海参，这个你就得不能在家里买了啊，我自己就没有了，你到哪药店里有买的，是不是，药店里有卖的这种海参粉呢，海参液呀、啊胶状海参呢、海参胶囊啊，这都有，明白了吗。所以说咱们的选择性其实是很多的，我呢就是把最正确的路告诉你们，最好的方法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如何去用，用哪种哪种更好啊。那相对来说肉蛋奶豆这里面一定是这种更好易吸收的蛋白和这个肽来做得更好。那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就是这个海参，做成炒 超浓缩提取的这个里面的这种肽类的物质，那它对身体的作用就更强，因为肽是构成身体当中所有氨基酸链接以及各种器官免疫功能，包括一些细胞活性必须的这么一种物质，它对人体的基础作用多到你无法想象。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人心跳怎么跳，跳得快跳得慢，跳得有劲跳得没劲，跟肽有关。我们脑子里面的反应跟肽有关，我们身体当中的疼痛跟肽有关，我们免疫功能的高低跟肽有关，我们血糖的代谢跟肽有关，我们身体当中血脂的顺滑的一个运行和一个存储都跟肽有关。所以说解决了肽这个事儿，对我们健康的帮助真的很大。而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补充的是蛋白质，实际上补充的就是蛋白质的精进版，这种肽，这种肽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同时具有一定的自愈功能，而且帮助人身体当中的健康指数往上升的时候还有一定的治疗功能，这才是给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用到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好不好？那你看跟你们一聊吧，我这个感觉时间过得可快了。那今天呢这时间又快了，哈哈，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我天天跟你们讲，我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绝活都告诉你们，争取啊帮助你们选择好的方法，给你们的健康啊加分，让我们每个人呢少得病不得病，解除病痛安享晚年，这才是我要干的。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讲不了那么多，你别着急，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如何用肽来科学的调理身体，康复身体，修复我们的疾病，得到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相约广播，不见不散。老婆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

0: 你就别说干活了，我就躺上一天，就这都累得不行，
1: 哦。
0: 而且免疫力也特别差。你就像今天外边刮风的啊，我在屋里边必须还把围巾给戴上。
1: 哎呦，屋里都得戴围巾。
0: 哎，就这还感觉这脖子好像就冷得不行，老是钻风。不光围巾戴上，我把马甲也穿上了。护膝呢也带上了，就这我都感觉哪哪都进风呢。我这手脚一年到头冰凉冰凉的，从来都没热乎过，而且还经常流鼻涕。啊，这一年到头经常怕冷，还总是打喷嚏啊，总是着凉呢。
1: 这就免疫力差。
0: 对对对，反正根本从来都没有过像别人说那活蹦乱跳、气血充足的时候，再呢大便也不成形，要是吃点油大的或者剩菜呀啥，或者就是要是在外边吃点啥东西啊，只要一吃肯定就拉肚子。
1: 没有。
0: 啊，不是胃疼，就是晚上就拉稀。啊，我老伴儿说我简直就像纸糊的一样，只要一出门，这不是感冒打喷嚏，就是跑肚拉稀的。而且，孟非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把我这手指甲也看了，我这手指甲特别薄，特别脆，但是这手指甲总是就劈叉了。而且头发也不好，那个越掉越少，越掉越少了。孟非老师，您说我要是有个大病也行，你像那什么脑梗呀、那个心梗啥的啊？
1: 问题是没病，
0: 对对对对对，关键就是你看没啥大毛病，可是这人简直就跟纸糊的一样啊！
1: 老同志，我跟您说两句，您听听啊。
0: 那你说。
1: 你这个情况嘛，就什么？你看昨天有个老同志，一个女同志打电话，跟你就特别像，怕冷，免疫力低，没劲儿，待一天也累，一屋都差不多。我昨天给她说的，我说让她喝这个黄芪鸡汤，要不然就是海参红枣汤。啊，就这个，你看你这个情况跟他很像，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也是这个身体体质太虚，脏器功能退化的有点快，这都是什么？脏器整个里面的营养啊，吸收不了，或者说吃了营养的东西进不去，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导致体质变差，内脏功能下降，内脏五脏六腑功能下降了，那你身上酸沉累啊，就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情况在中医里面就补元气，在这个西医里面就叫。补营养，而且是补那种精细化的营养，把这个体质给它补上来，免疫功能自然就好了，明白了吧？你看我今天讲的是不是肉、蛋、奶、豆这些里面核心的就是蛋白质？你这种情况就适合什么呀？就是各种优质蛋白，你像什么这个大豆蛋白啊、卵清蛋白啊、海参蛋白啊这类的东西，你补充一下，你补充上几个月，你的体质明显就好多了，明白了吧？
0: 但是我一直也喝蛋白粉了。
1: 那蛋白粉东西种类多了，那大分子的你就一天喝一桶，它吸收不了。越
0: 哦，
1: 体质虚弱，它越吸收不了。年轻人没事，他体质运行旺盛啊，他能吸收啊，是不是啊？
0: 难怪我说我喝了就感觉跟没喝没啥
1: 对，你
0: 区
1: 喝
0: 别。
1: 了那个就跟喝了个豆浆一样，知
0: 对
1: 道
0: 对
1: 吧？
0: 对，
1: 啊，
0: 哦。
1: 你这样，你再听着我讲，这两天我就把这些事儿都给你们讲明白，然后呢，告诉你们用什么，好不好？
0: 行行行行，
1: 哎，好嘞，那祝您健康了，同志。哎，再见。嗯，
0: 谢谢孟非老师，
1: 哎，再见。
0: 再见。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题，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1: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安藤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阳，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安藤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安藤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安藤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0: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安藤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安藤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两天高不高兴啊？自从咱们开展了安踏

糖软骨素钙片的惠民活动之后啊，哎呦，我就发现呐，咱们来参加的老哥哥老姐姐太多了，所有的老伙伴都来了，就怕自己呀这骨病治不好，特别是有那个老病根儿的，那平时腿脚不利索的，胳膊腿疼的，风湿类风湿的都来了。我还发现呢，没啥大毛病的也来了，说就有点腿疼，就有点关节嘎巴嘎巴响，他也来了，也想吃点儿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啊，你们这么做呀，慧心很理解，因为这次活动呢，给大家争取来的最好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价格是最便宜的一回，98一盒，买10盒赠4盒，20盒赠12盒，平均一勾啊才60多块钱。那谁不会算账啊？它便宜啊，还好使啊。啊，那说咱们这些老伙伴都想参加活动，慧心高兴啊，因为你们认识上了，知道这个老年人呐，这关节疼他活遭罪。另外呢，就是说没大病，有点关节炎的啊，有点颈椎病、腰间盘不严重的也来参加了，说明啥了？明白了，明白啥事了？防患于未然，水没来先跌坝。你咱们老祖宗《黄帝内经》就讲过，上工治胃病。啥是上工呢？就最好的大夫，他治病就是你病没来呢，他就给你治好了。那咱们现在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虽然呢说轻的啊，没有瘫痪，没有说的胳膊腿不好使，但是你心里明镜似的啊，你就知道咱这个人不就像台机器吗？像咱过去骑那大28自行车吗？这么多年，七八十年了，那零件不上锈啊，那轴承不秃了扣啊，啊，它有磨损呐。那我问问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小时候，就咱们自己家骑那个自行车，那车链子，是不是骑个一年半载的就得紧紧的上点油啊？你不上油，它链子它嘎巴嘎巴响啊。那咱这骨头呢，不也一样事儿的吗？人到35岁之后，咱们体内支撑我们骨骼的有氨糖，让骨头结实的啊，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片啊。因为啥？你这骨头缺氨糖，你这软骨就磨薄了；缺软骨素，你这骨头它就不结实了；你缺钙，你这骨头更糠了啊。就开始跟那啥似的，就跟那个沙漏似的，那沙漏里边那沙子哗哗往下漏，今天漏点，明天漏点，50岁腰腿疼，60岁腿发皱，70岁哈不下腰了，这不就是老胳膊老腿吗？为啥岁数大说了，我这把老骨头啊，哎呀，我这腰杆啊都直不起来了，都拱拱腰了，都弯腰驼背的了。为啥？岁数大了，老胳膊老腿老骨头了，就像咱们骑那自行车得修了，得叫油了。您那房子过去在农村住平房，是不是得磨房啊？那个房子上边得和泥，得磨，要不它漏。还有干啥？磨墙，那墙也得年年磨，是不是？哎，炕也得年年扒，这不就是维修吗？咱们人也是要维修，大修。你肝心脾肺肾你换不了，有病早治，但咱这骨头得让它结实，人老了就怕动不了啊啊！所以咱们还没有参加活动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抓点紧。这一次三效合一的专门给骨头补充营养让骨头吃饱饭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给你们讲课七年了，我希望都参加啊，给自己攒点本钱。你让自己骨头好，不就是攒本钱吗？抬腿就走，腿脚麻利
想上哪儿上哪儿去，你别腰疼腿疼的，这比攒多少钱都好啊。这说到这儿，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纳闷了，说慧心呐，你干啥让我们都参加呀？氨糖、软骨素和钙非得补充，一起补。说光吃钙片不行吗？真不行。因为咱们把自己这骨头架子吧，你就想象成过去咱们农村住那个大瓦房，大瓦房住过吧？那个钙是啥？钙就是盖房子用那个砖，过去用坯用泥，条件好了大瓦房用砖头子用砖和水泥，条件不好盖那个土坯房，土坯房不就是那坯和泥做成的吗？过去再古远一点儿，七八十年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住没住过马架子啊？整几个木头杆子支撑的，支撑起来了，啊，整点这个草，哎，给围巴上了，那叫马架子，啊，最穷的时候，咱们地区老哥哥老姐姐，现在八十岁的有没有住过的？啊，你不管啥，你得支起来呀，你得有木头啊，你不撑起来，它不塌了吗？那咱们的骨头，如果缺钙，嗯。那骨头就像啥豆腐渣工程，风一倒啪嚓一下子，嗯，那支那根木头它折了，那不就趴架子了，嗯，你要骨质疏松，哎，你那骨头不结实，你那根木头都是糠的，都是蜂窝煤都酥了，你一碰啪嚓又塌了，啊，嗯，再一个，你盖房子没有砖能行吗？没有坯，盖土坯房得有坯呀，盖砖房得有砖呢。那氨糖是啥？氨糖就是盖大瓦房、盖砖房那个啥呀？啊，氨糖可不是砖头子呀，它是那个砌墙那个泥瓦匠，它专门就是维修骨头缝那层软骨的。软骨啥是软骨？就咱吃大骨头，骨头里边有一层白的。就金刀的那个东西，梗揪的，你还吃呢，是吃脆骨，嘎嘣嘎嘣的。这个软骨就好比咱们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垫儿，橡胶的那个垫圈儿，它就垫着它。哎，你看咱那个轴承是不是有那个胶圈垫着？咱们的骨头也是一节一节的，它有胶圈垫着，不然的话它磨得慌，啊。那么氨糖呢，就是专门生成和修复这个橡胶圈的。你等软骨素呢，它像啥？它就像那个水管子工，就像那个润滑油，它就能把这个水分呐、营养啊，就吸收到骨头里去了，哎，让那个橡胶圈啊变得有弹性。你橡胶圈年头多了，它是不是硬？硬了就老化了。自行车气木芯儿。是不是老化了有蚂蚱口了就不能用了，你得让它有弹性啊，关节有弹性你能跑能跳能走能打弯，关节没弹性它就发皱。那你想这钙就是你材料啊，啊，氨糖就是瓦匠啊，软骨素就是水管子清道夫啊，你这还得有木头，还得有啥呀，还得有水泥，还得有水，你得盖房子，缺一不可。就相当于咱们呐，你光往家里拉水泥，拉水泥盖房子，但你没有砖，你把水泥堆那嘎达呀，啊，你盖不了房子呀，你盖的房子也不结实，啊，说你光吃氨糖软骨素，你不补钙也不行啊，啊，不补钙就等于你盖房子你没搁梁坨，没搁船子，没搁领子，偷工减料，动不动咔嚓完了房子塌了。所以说咱们这个整个身体骨头架子啊，这个氨糖，哎，软骨素，钙，哎，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有砖有瓦有梁坨，你缺一不可。而且呢这个骨头它也要吃饭，你骨头缺营养，你骨头就疏松，岁数大了你骨质疏松啊，

现在呀，要说市面上卖氨糖的、卖软骨素钙的，那可太多了，啊，太多了，20块钱一瓶，买两瓶赠一瓶，那抖音、手机视频上老多卖的了，对不对？哎，你上药店说大姨呀，搞活动，三瓶赠一瓶，还赠你一袋洗衣粉，你就想想，便宜没好货。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在选的时候，慧心也是千挑万选呐。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市面上知名的大牌子，说上电视的呀，大家都看看那配料表，啊，你看配料表，每100克里头氨糖含10克、12克，好一点的15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哎呀，这含量挺多呀。多啥呀，就含那点儿，你吃能好使吗？那叫杯水车薪呐，你每天都吃，每天都吃，不但骨头没治好，还吃出胆结石了。这就好比咱家那墙掉皮了，掉皮了你倒给它，你给它磨上啊，外边墙掉皮了你不磨，今天掉点，明天掉点，天长日久呢，骨质疏松，骨头坏死，半月板损伤都磨秃噜了，所以它疼啊。我告诉大家，你要买氨糖，你看好咱们国家的标准，每100克里头含30克以上的氨糖，你吃才能修复软骨，才能治骨头病。所以为啥慧心这几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说，我说要买长兴牌的，因为慧心去厂子里我考察过呀，人家长兴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当中所含有的氨糖你们知道是多少吗？啊，净含量51克，拿到手的时候你看看，而且来自哪儿？1000米以下的这个长寿贝，深海当中1000米的那个长寿贝，它在那海里头活400多年了。你想想，那海水冲击它，腐蚀它，那贝壳完整，它坚硬，从那贝壳当中提取的。所以这个氨糖你在检测的时候，它是普通的，说从那个河蟹、虾蟹身上提取那钙，它是它的27倍。所以你吃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吃一粒儿，哎，顶它10粒儿。为啥你吃一盒就15天半个月你腿就不疼了呢？啊，你看配料表啊，你看100毫克当中含有氨糖是32.5克，达标了，啊，这是临界点呐。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那我买的进口的，我儿子从国外买的，啊，那含量有多少啊？50-60克。啊，那可大劲儿了，啊，咱们用国外的行不行？啊，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告诉你们，那个鞋合不合脚，你那脚丫子知道，你磨脚你不疼吗？那药对不对症，你肠道不知道吗？你吃下去你肠子得不得劲儿？啊，有的那钙片吃完胃疼，外国的氨糖是我承认含量高，外国的氨糖含量高啊。但是你算过没有，进口的贵不贵呀？贵呀，这钱谁出啊？啊，不还得自己掏腰包吗？咱们本来退休金有效，是你姑娘儿子孝顺，那你犯不上啊，你把钱花在路费上啊，扣税上不值当。第二笔呢，就是咱们要算这个体质账，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基因不一样，那外国人吃啥啊？吃肉喝牛奶长大的，他那个肠子里边他火大，所以他那个东西剂量都大。那外国人拿那东西你吃行不行啊？咱们体质不一样，外国人能把你装下，是不是？那老大个子能把你装下，净吃那牛肉啊、羊肉啊，生吃生吃鱼片，火大。他们的东西未必适合咱们，咱们吃啥呀？啊，哥哥老姐姐，咱吃啥了？五谷杂粮大饼子呗，啊。

土豆炖茄子喝大米粥小米粥长大的。所以呢咱们国内的这个氨糖就适合咱们自己，你外国的东西劲儿大，对你胃肠黏膜有刺激，外国的氨糖你吃完你烧心，你不想吃饭你还大便干燥，对不对？因为它浓度太高了，你分解不了，你胃酸太多，那就容易出现呢反流性食管炎，还容易出现呢哎腿疼，腿疼没治好你还伤胃了。所以呀、啊、这个也不是说量越多越好，就是适合咱们就行。你看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我就考察它，人家想的特别周全，它这个含量呢正好卡在咱们中国人需要的那个黄金点上，他还考虑到咱们中老年人补钙你就怕便秘呀，怕得结石吗？不是，一吃钙片就大便干燥，吃钙片娘头多了你就得结石，对不对？所以你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它里边添加的钙呢，是深海岩石虾体内取出来的小分子纳米活性钙，这种从深海岩石虾当中提取的这种钙，它那外壳薄还脆，一扒就开了。你看普通的那个，你看看，那你吃完之后你大便干燥，对不对？哎，它是从当中提取的叫纳米活性钙，非常特殊，有一种物质叫微晶纤维素，你能吸收，吸收完之后呢让关节有弹性，关键是呢你大便也不干燥还不得结石，而且呢这个小分子纳米活性钙它特别细，细到啥程度，不用胃酸使劲去咬它去分解它去吸收它，它不会引起反流，你胃不酸胃不难受，直接刷哎进入骨头了，就像我们喝的小米粥，那小米粥都熬出油来了，你不用嚼了，顺着嗓子眼刷就下去了，它好吸收。所以这种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它当中这个微晶纤维素非常好吸收，为啥我敢说你吃半个月它就见效呢？腿就不疼了。咱们中老年人这个骨质疏松啊，骨头里都是窟窿眼儿啊，蜂窝煤呀、啊，那小分子活性钙刷进到骨头里了，就把那窟窿眼儿给你填满了，让骨头结实有弹性了。你看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坚持吃五个月，你骨密度那个体脂就回升了，骨密度上来了，你骨头不疏松了，对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你看咱们很多骨质疏松的老伙伴怕啥呀，啊，就怕你啪嚓摔个跟头骨折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用啥氨糖软骨素钙片，吃完之后避免骨折，你卡个跟头说割一下疼两天，它没骨折你可不遭罪呀。你看我之前我就接诊一个老大哥，就是咱们松原的，这老大哥姓赵，60多岁，干啥的呢？就是跑那个长途大货车的，开那大挂车，啊，咱们有的人可能理解，开那大货车司机吧，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你在那坐着呀，那就僵硬，那脖子盖僵硬，颈椎僵硬，那就容易出问题，腰椎绑硬啊，你在驾驶楼里一坐，坐十多个点，不坐病吗？这老大哥找我看病的时候被人搀着，两条腿肿的像发面馒头，一摁一个坑，那脖子盖一摁一个坑都锃亮啊，一摁都咕囊咕囊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慧心老师啊，我遭老罪了，我这膝盖疼6年了，原先吧还行不总疼，这2年呢就天天疼，躺床上也疼，这腿伸不直就佝偻着也疼，放哪儿都疼，早晨起来走道这脚丫子一沾地儿就像针扎似疼，就扶着床啊在屋里扎吧扎吧走，
上厕所蹲不下去，哎，要没有那个扶手他都起不来。而且老大哥呢，他这辈子吧他爱喝酒，喝酒吧那手关节都疼，手都嘚瑟，哎，腿也疼，疼得直嘚瑟呀。上医院拍片，就是关节腔里边有积液了，啊，大夫说你这是滑膜炎呐，啊，有积液了，给他抽积液，抽了几回之后呢，刚抽前两天挺好，过两天又长出来了，反反复复，钱没少花，是罪没少遭啊。哎，后来呢，我告诉他吃啥呢？这两样配着吃，一个是骨骼风痛胶囊，一个是呢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还给他干啥了呢？给他做艾灸，哎，就在他这个膝盖关节这做艾灸，用了一个多月，哎，他来电话了，他说呀，不那么疼了，而且呢，这个能蹲下了，原来吃止疼药那都疼啊。我说那你现在你接着用，又接着用，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哎，有天晚上九点钟了，我刚要睡觉，这老赵大哥来电话了，他说：“哎呀，慧心老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今天我上厕所没扶东西，我呢走出去了，他家呢住一楼，就上四个台阶他就下去了，到门口走两步，活动活动，拿个小板凳还坐一会儿。”哎，站起来活动活动，这腰腿没疼，尤其这跛了盖，哎，他不发皱了。哎呀，我说非常好啊。哎，这老哥哥还有个什么病呢？就是老年性前列腺增生，钙化，就有尿憋不住，哎，钙化了，特别疼。哎，会阴部胀得呼的疼，而且他还有个病，就是颈动脉有斑块，这脖子也整个梆硬梆硬的。后脑勺子木，肩膀头子发酸，这种情况我说老哥哥呀，那么下面治疗啊，我们要更进一步了，治什么？治你血栓斑块，就把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给他吃上了。你看这就吃三种了，绞股蓝总肝胶囊，哎，骨骼风痛胶囊，还有呢就是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他吃完先后六个月呀、啊，你们猜他能干啥了？他能骑三轮车，就那倒骑驴，哎，他能蹬三轮车上市场去溜达去。跛了盖也肿不肿了，也不滚热的疼了，哎，阴天下雨呢腿也不疼了，就到现在他都可好了。已经来电话吗？啊，说那个慧心呐、啊，我要氨糖软骨素钙片啊，我多拿点，我要20赠12的，应该。所以我说这次活动，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我建议都参加。为啥？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没有颈椎病，你就有腰椎病；你没有关节炎，你就有骨质疏松。别等疼的动不了了再吃啊，水没来先叠坝呀。你像他膝盖疼，那半月板损伤叫关节炎，整个那关节那软骨都磨没了，那层薄膜都磨没了，而且没有润滑液，没有营养，他嘎巴嘎巴响，僵硬打不了弯，那西医就是抽水呗，越抽越多，他软骨膜受损了，但是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他就能把受损的软骨啊给它修好，让它长好，别干磨了，别受刺激，然后呢分泌呢这个关节需要的营养，像硫酸软骨素钙呀，它就像这个吸尘器似的，把你那里的垃圾毒素都给它排出来。哎，钙呢让骨头结实，走道它能站住，哎，这叫三管齐下，氨糖修软骨，硫酸软骨素修硬骨，钙片让骨头结实。你这样一来，老哥哥你就想啊，你那软骨也不嘎巴嘎巴响了，你那硬骨也结实了，你原来受过伤的、骨折的、压排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哎，都给你修好了，所以它就不疼不麻了啊。所以在这儿吧，慧心呢要跟老哥哥老姐姐们说点心里话，
骨头并不能脱。

骨，你拖一天，你那骨头就磨掉一个茬，今天拖磨掉一块，后天拖又磨掉一块，你扛不住天长日久啊。哎，那半月板损伤是一天磨秃噜的吗？那股骨头坏死是一天磨没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咱们这把年纪了，啥重要啊？啊，你不是说吃山珍海味，啊，穿貂，穿三蚕丝，啊，啥用啊？你那腿都佝偻，你穿啥能好看？啊，你手脚都变形了，你穿啥能得劲儿？所以咱们得腿脚利索。啊，说我想上长白山，我就上长白山；我想抱大孙子，抱大孙子；我想上延吉吃烤冷面去，吃这个大冷面，吃烤羊肉串啊，烤肉我就去。你身体好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打铁还得自身硬啊，说别的没用啊。就关于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就这个厂家，我去了3趟。那都磨破嘴皮子了，才给你们争取来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可一定要珍惜呀！98一盒，而且还有赠送，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平均算下来61块钱一瓶，多好啊！机会就这么一回啊！所以我建议咱们有风湿的、类风湿的。腰间盘突出的、关节炎的、肩周炎的、滑膜炎的，包括骨头受过伤的，年轻时候受伤，到老了他就找上你了，你都要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机会就这一次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抓紧报名，咱们就先到先得啊！另外呀，我再说一下咱们。有颈椎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颈椎病吧，往往都是骨质增生。你那个大脖梗子后边，你摸像扣个饭碗似的，一动弹呐，哎呀，这胳膊啊就抬不起来，这脖梗子呀就酸疼酸疼的。有可能检查呢有颈动脉斑块或者颈椎管狭窄，它退行性改变。症状呢就是脑袋不清灵。肩膀头子发酸，手发麻，俩胳膊呢都没劲儿，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你注意啊，要是查出来说这里有颈动脉斑块，咱们有啥说啥，单独的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它能治你这个疼痛，啊，说嘎巴嘎巴响，发皱，这个好使，吃一瓶吧，你就不发皱了，也不嘎巴嘎巴响了。但是你这里头不有一个颈动脉斑块吗？这个斑块，氨糖软骨素可没效果，啊，它不能说啥病都治。你们为啥跟着慧心走？因为我说话实，能说一个药把啥病都治了？我就在这呱呱的跟爆豆似的，我就说，你们听广播讲座，你看有的讲到啥程度？啊，那跟念课文似的，他连气儿都不喘。你根本听一走一过，你也记不住啥，啊，就是宣传。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不能上当。所以这个时候说有颈椎病，嘎巴嘎巴响，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好使。与此同时呢，你再把咱们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你吃上，因为绞股蓝总肝胶囊它去淤堵，它好使，去血管里的血栓，特别好使。那包括有心脏病的。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往往有颈椎病的就有心脏病。哎，你还心慌胸闷，啊，不疼闷也不行啊，冠心病闷呢、啊，来那阵心慌啊，心律不齐呀、啊，啊，检查有血脂高啊，手脚有麻，胳膊腿木啊，这个时候你要想治这个颈椎病、腰椎病，治啥嘎巴嘎巴响发皱。啊，回弯费劲，哈腰费劲，脖子梆硬，给骨头吃饱饭，让骨头结实，吃氨糖软骨素钙片真好使，吃上它就不疼了，不嘎巴嘎巴响了，也不发皱了，
主要解

决这个。那么要是有冠心病，或者血脂高，这中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你干脆你还有糖尿病，身上到处堵，淤堵的严重，注意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最理想最好的药就是我之前给你们弄那个叫市民牌绞股蓝，是不是养心健脾？养心养啥？就养心脑血管啊。健脾呢，健脾就祛湿，它能降血脂啊。血脂高、血糖高、血粘稠，在我们中医当中就是脾湿造成的，所以大便肯定不好。再一个，益气和血，是啥？气血不足，手脚麻木啊，得脑梗、冠心病了，手脚不麻吗？除痰化瘀啊，对脑中风后遗症，脑的迷糊，手脚麻，胳膊腿硬。你看它明文写着呢，降低血脂啊，血脂高、血粘稠、胆固醇高，你。绞股蓝总肝胶囊它能清垃圾呀、啊、所以对啥好？冠心病的心律不齐的，脑梗、冠心病、胸口憋闷、手脚麻的，脑袋迷糊、高血压、头晕的，你看你吃好不好使？一定要吃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搭配着吃，你身体就会好得快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腰椎病，腰椎呀、啊，就是这个腰椎管狭窄，它叫退行性改变，是不是？哎，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受过伤啊，干过累起活，最后呢腰间盘突出变形了，增生了，有的老大姐都直不起来腰了，那嘎巴嘎巴响，梆硬梆硬的。另外这个时候腰疼不疼？有的人腰疼，哎，折了是疼，有的人呢不疼，不疼他哪儿疼？他胯骨疼，啊，大胯骨的，哎呀，疼啊，麻呀，啊，还有的人呢出现大腿就像一根筋拽着扯着疼，啊，脖子盖疼，那脚脖子疼，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注意，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呢退行性改变。吃骨骼风痛胶囊，配上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格外更好使了。这是为啥？慧心给你们先弄骨骼风痛胶囊吧，弄来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吧，让骨头结实啊。所以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早晨两粒，晚上两粒，要是有骨骼风痛胶囊配着吃，对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腰酸腿沉麻木冰凉没劲儿腿软，这个时候你配合着吃格外好得快。还有可以配上绞股蓝总肝胶囊，为啥？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治啥？肢体麻木，颈椎病引起的手麻，腰椎病引起的腿麻，它都好使啊。啊，配合着吃。还有呢，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再有骨质增生、关节炎，你看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毛细血管都堵了，眼睛病啊，下肢循环不好，腿脚凉黑了，腿脚麻，就怕烂脚趾头，再把腿锯下去咋整啊？啊，这个时候他容易出现呢，身体当中形成肝囊肿啊、肾囊肿啊，脑袋有颈椎病啊，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肾上长囊肿啊，它淤堵了，它寒湿重啊，冰凉的、酸沉的，寒湿重，所以这个时候清淤堵，清除一切淤堵，血管里的堵叫血栓斑块、脑梗、心梗、脑血栓，肝肾里的堵叫肾结石、肝囊肿、肾囊肿，肠子里的堵叫息肉。所以这个时候凡是有这病的，你趁着这机会你赶紧配着啥呢？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吃，这样你再吃氨糖软骨素钙片给骨头补营养，脖子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腿脚也不疼了，哎，心脏还好了，血压得劲儿了，综合性治疗啊，要会用。不明白的给慧心来电话啊，我呢亲自接听大家电话啊。好。

0: 现在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进入到第三天了。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下背以巨乳砂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砂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3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1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2: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吉林通化的。
0: 哎，
4: 我姓王。
0: 多大岁数了，老哥哥？
4: 今年80。
0: 啊，80岁，欢迎王大哥啊。
4: 哎呀，还欢迎，这事儿的最欢迎了。
0: 哈哈哈，老哥哥有啥事儿你说吧。
4: 我找你就得麻烦你。
0: 没关系，你说吧，能办的我肯定给你办。
4: 我这氨糖软骨素吧，以前有点这吃没有了，你还得想法再给我整点儿。
0: 你报名了吗？
4: 报20赠12的。
0: 20赠12的，现在报名正赶趟啊。
4: 我报完了。
0: 啊，姓名电话登记好了。
4: 所以说我这还得麻烦你，跟你说一声，别把我落下。
0: 没关系，你只要登上记，我学生那头都给你登记好了，就保证有你的啊。
4: 好了。
0: 管你的指导老师叫啥名？
4: 张静。
0: 啊，就找张静啊。
4: 好了。
0: 老哥哥，把你病情跟我说说。
4: 哎呀，跟我一说呀、啊，谁听谁脑袋疼。
0: 你说吧，我不脑袋疼。
4: 我是我高血脂。
0: 嗯。
4: 高血压。
0: 嗯。
4: 脑梗。脑萎缩。
0: 嗯。
4: 冠心病。心绞痛。前列腺增生。脑便秘。
0: 嗯。
4: 那我这脚脖子都肿的，脚底下发凉，然后到现在我垫棉鞋垫呢。
0: 啊，嗯，晚上起夜起几趟？
4: 现在这么短的夜五六趟吧。
0: 哎呀，这一宿别睡觉了。
4: 冬天都得七八趟。
0: 哎呀，这老头病太多了，一样样说，啊，有脑梗和脑萎缩，现在走道能走多远呢？
4: 要是走走走稍歇一会儿吧，把一里多地还能走。
0: 嗯，
4: 你要不歇着一口气走，走不到。
0: 啊，走累了就歇一会儿。
4: 对。
0: 啊，走累了哪块有凳子呀？哎，有那个椅子呀，你就坐那就溜达就歇一会儿，别一个劲儿的走，就勤活动就行啊。
4: 啊。
0: 哎，这个呢，脑血管堵塞，脑血栓斑块。冠心病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血管也堵了，所以大哥呀，你会有口干口渴、胸闷气短。
4: 对，
0: 这嘴里吧总是刷了刷了干。
4: 对，
0: 啊，然后呢，尿尿也是焦黄啊。
4: 对，
0: 尿尿黄说明火大，阴液不足。阴液不足火大，这肠子里不就缺水吗？缺水你大便它就干燥啊，有的拉的是一个袋一个袋的啊。所以大哥呀，你这个手心脚心，手心脚心是热的，是心烦的，但是呢你拨了盖往下呢还怕凉怕风。
4: 对对对对对，
0: 典型的内热外寒。什么意思呢？内里热是心肌缺血造成的，心烦，睡不着觉，口干，越睡不着觉越想尿尿。
4: 对，
0: 这老头吧就闹心，舌头都发红，舌头尖儿。
4: 对对对，
0: 哎，火大。那外里呢，它主要是肾阳不足啊，肾阳虚了。肾阳虚呢，就是怕冷，有尿憋不住，还总拉了，还尿不多点儿。
4: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老头呢，就会有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再加上呢，要有一个脑白质病变，咱们就叫脑萎缩。那么你走道呢，就会走着走着，哎，就卡前是，走着走着。就散脚。
4: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4: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呀，老哥哥啊，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它能治你腰腿疼。你原来这个腰腿疼，你吃这氨糖，你吃的哪儿见好了？
4: 腰好了，主要是哎呀，以前没吃前直到天气预报，哪天能下雨，哪天不下雨，都差不多少。
0: 嗯。
4: 现在天气预报没有了，不知道了。
0: 哈哈哈哈，这是咋的呢？那个老年性腰腿疼吧，特别是再有风湿关节炎，他就容易咋的呢？容易呀、啊，有点风就怕风，啊，有点凉就怕凉，啊，明天要下雨要变天，今天这关节就疼呢。这就是风寒，
4: 明天头三天就知道啊。
0: 哎，这个风寒钻进骨头缝了。那么有个事儿叫打铁还得自身硬，你自己这骨头要结实，你说刮点风下点雨怕啥的？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说氨糖啊钙片啊可多了。

0: 的老姐姐还上网上买呢，特别有的孩子说，妈呀，我上网上给你买，有都是，我告诉你都是假的，你吃完没效果。
1: 哦，
0: 哎，所以吃一个月腿就有劲儿。另外有的人年轻的时候磕过碰过骨折过，这骨头受过伤，哎，到老了他犯消瘦他疼，这就说明呢既有血瘀还有炎症，这骨头呢还缺营养。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它是三效合一，既能养软骨又能养硬骨又能治骨外伤，就养骨壮骨接骨头，它是续筋接骨的，你骨折的你吃它就好使，不用多吃，就找两片完两片就行啊。
1: 好了，
0: 哎，咋吃都没事儿。
1: 好了，
0: 哎，好了，老哥哥给你登记好了，再见。
1: 谢谢喽。
0: 哎，不客气。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活动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大姐好，叫啥名？
3: 我叫刘玉华，我长春的，今年75岁了。
0: 哎，欢迎老姐姐啊。
3: 哎呀，李主任呢，我今天来我就给先还跟你报名了，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报那个10瓶正4盒，这4瓶4盒这个。
0: 嗯，
3: 我吧以前用过咱的氨糖软骨素，我用的挺好，嗯，所以这回呢我还要用。
0: 嗯，
3: 这不是我有这个那个骨骼丰盛胶囊吗？
0: 嗯嗯，
3: 我对着这个骨骼丰盛胶囊吃不更好一些吗？
0: 嗯嗯嗯嗯，
3: 以前我用咱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我用的也挺好啊，我有风湿，腰疼、腿疼、膝盖疼啊。我用的吧，以前都走不了道，哎呀，走几步道都走不了啊，腿沉呐，塌了塌了的呀，干啥都干不了，腰疼的毛不下。我用咱家的氨糖软骨素，我用的就是好多了，能自理了，能走路了，自己能干点啥了。我寻这回有这个骨骼丰盛胶囊，在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这对着吃就能好利索了。
0: 对。配合着吃效果更好啊。
3: 是啊。
0: 嗯，老姐姐，你这个骨病年头太长了。
3: 太长了，
0: 有几十年，有20-30年没有？
3: 哎呀妈，我都今年75岁了，30多岁40来岁就有这个风湿啊，骨痛、风湿病啊，腰疼啊。
0: 那个手脚关节变形没有？
3: 没有，没变形。完了就是那个有时候走着疼窜着疼，有时候就一个这身上哪嘎都是像针尖似的扎挺刺挠，就身上可身走刺挠，走刺挠，有时他都走着扎像针尖似的。
0: 嗯啊，哎，这个得说到说到啊，说呀像针扎似的疼啊，而且游走性疼痛
3: 啊，
0: 注意啊，老姐姐，咱们身上像针扎似的疼、
3: 哎、
0: 除了有风湿游走性窜着那个疼，还要看一看血糖高不高
3: 啊。我是农村的，血糖没
0: 试过，农村的奶疙瘩的这个事儿也不能放大眼汤啊。
3: 啊，
0: 哎，说大眼汤你知道咋回事吧？
3: 拉起来吧，拉出来吧。
0: 对，稀里糊涂的没在意呗。
3: 对对对，嗯呐，
0: 你不当回事不行，因为呢、
3: 哎，
0: 像针扎是疼，而且特别是它还刺挠，
3: 哎，
0: 哎，这个呢，你看你刺挠挠完了它怎么样？
3: 挠
0: 完
3: 了吧？
0: 大腿上、胳膊上有没有一块块黑的？
3: 嗯，我吧眼着不好，看不见，就开始刺挠吧，一挠身上都起小包，起小包，我今天就给它搞了那个。住那个住脚帘，地里栽那住脚帘，泡的药酒，我今天搞那药酒蹭，药酒蹭现在不。

0: 说你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1: 哎，对对，检查过。嗯呐，
0: 哎，
1: 这个我检查过，说脑供血不足。嗯呐，
0: 叫血虚生风。血虚生风，如果它窜着疼，那么你内里那肝风就容易勾起来。大姐呀，你有个毛病，半儿拉脑袋疼。
1: 对对，右边那个脑瓜尖，哎，时常疼。
0: 老百姓说脑瓜甲子疼。
1: 对，
0: 这样一来呢，就说明这个大姐是急性子，胆呢有胆囊炎，肝或者脂肪肝了，肝囊肿了，就愿意找你啊。
1: 哎，有，胆囊炎有，肝郁气有。
0: 哎，肝囊肿了，肾囊肿了，胆囊炎了，就憋在里边了，
1: 哎、
0: 这是风。那么寒呢？哎，总有尿，天一凉了就总有尿。
1: 对对。
0: 这就是肾阳虚，这是寒。那么它呢还有个热，你看人家说风寒湿邪，风寒湿邪往往都冰凉的疼、
1: 啊、
0: 你这个有热邪，这个热邪来自你的胆，因为你性格急呀、
1: 啊、对，
0: 你这个张嘴看舌头，舌头两边和舌头尖都是红的，
1: 还不干红，有时候就像金丝的疼，知道？哎，对，你说的都对呀、啊，老师啊。
0: 嗯，这个呢，就是肝胆有热，肝胆有热，这个热由里往外反，特别是反到皮肤上。要是皮肤刺挠，我告诉你，大姐，最容易最容易得一个病就是舌盘疮。
1: 啊，我得过呀，得过舌盘疮啊。
0: 哎，也叫带状疱疹。
1: 对。
0: 因为这个热呢来自肝胆，凡是性格急、半拉脑袋疼、口干口苦、尿尿黄，这是有热。这个热来自肝胆，所以呢，你看舌盘疮、带状疱疹，它长在是半拉身子。你比方说你长脑袋，那它就左边或者右边，它不会两边都有。
1: 你我长的是左边肩膀头子，
0: 哎，有的呢脸上、脖子上、肩膀头子、前胸。还有长在裤腰带这溜，还有长在裤裆里的，但是它都是左边或者右边
1: 啊，
0: 它不会过正中线
1: 啊，
0: 就是不会两边都有
1: 啊，
0: 因为它是沿着那个经走的。大姐，你这个有淤堵，淤堵吧，越橘饱和丸你知道治你啥吗？你有根嘎打嗝、反酸、烧心的毛病。
1: 有，嗯呐，你说的轻易了。嗯，
0: 哎，你别看没看着你，没号召脉，但是呢，通过辩证、
1: 嗯，
0: 你的病我知道了。
1: 哎、
0: 另外，肝肾上容易长囊肿，啊，胆上容易长息肉，把绞股蓝拿出来吃。
1: 啊，
0: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拿出来吃啊。
1: 哎，
0: 这个季节清淤堵效果非常好啊。
1: 啊，
0: 哎，这样呢对咱们身体好啊。
1: 是。
0: 嗯，好了，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啊，谢谢老师，谢谢。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中共临江市委召开2026年度第12次常委会扩大会议。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临江市志愿者出征仪式举行。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6: 8月7号，
3: 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2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

0: 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省委规范办学工作部署和整治教育内卷相关工作要求，紧盯日常办学全流程，从严规范管理，严守招生、补课、收费等政策红线，常态化自查自纠，强化校内管控，要主动对接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破解办学领域突出问题，净化区域育人环境，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从根源化解教育内卷。 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育人模式，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拓展智慧教育应用场景，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扎实推进中小学校园各项工作，确保9月份完成全部食堂投用，实现全市学校食堂全覆盖。 要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严把食材加工就餐各环节关口，提升校园供餐质量水平，同时扎实做好随军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工作，落实相关优待政策，用心解决随军家庭后顾之忧。要抓住秋季开学关键窗口期，加快推进现管校聘改革方案编制出台，做实前期筹备，全面启动改革工作。 要将编制岗位统筹落实到位，科学有序推行聘用上岗，完善聘后管理与考核，提前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做好防控预案，确保改革顺利推进。8月10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临江市志愿者初中仪式在市青少年宫举行。 市委副书记庞晓鹏出席仪式并讲话，介绍了临江市市情及六大产业发展情况，各相关镇街部门负责人出席仪式。会议指出，临江正处在加快转型、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基层治理等各项事业都处于提质增效的重要阶段。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青年人才更加期盼青春力量。过去2年，先后共有176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来到临江，将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临江振兴发展的日日夜夜。今天，新一批共75名青年学子义无反顾地跨越山海奔赴临江，希望大家沿着往届志愿者的足迹，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建设乡村的能力本领。 按照白山市委的要求，努力成为胸怀家国的笃行者，扎根边疆的建设者，白山风采的宣传员。会议希望同学们要厚植家国情怀，坚守职责使命，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砥砺为民初心，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临江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书写属于你们这一代青年的精彩篇章。 与会人员还观看了临江市西部计划工作宣传片，2024、2025、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发言，服务单位为志愿者代表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集体宣誓。8月9号，畅游最美国331乐享临江醉逍遥青岛啤酒消夏夜活动在江心岛广场圆满落下帷幕。 活动依托临江国331边境廊道资源优势，将江畔风光、啤酒文化、特色美食与潮流演绎相结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酒王争霸赛、趣味互动游戏轮番登场，大家欢聚江畔，赏歌舞、品美食、畅饮啤酒，尽享边城夏日烟火气息。 此次活动以文旅为纽带，整合商贸、农业、文旅多方资源，聚集人气商气，激活夜间经济，充分展现临江城市活力，助力文旅商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临江边境文旅名片。汛期出游，请警惕这些灾害隐患。警惕野景点。 很多未开放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 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易被冲走，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影片报名数量、创作质量连年稳步提升。
5: 借助金鹿创投、制片人峰会等平台，电影节搭建影视资源对接桥梁，扶持青年创作者，助推一批原创影视项目落地生根。
6: 长影电影学院，然后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去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5: 长春坚持文化惠民，推出露天电影、光影市集、光影夜游等群众文化活动，推动电影走出影院。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
7: 电影不只是殿堂里的艺术，更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电影节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夯实长春电影文化群众根基，这也是我们落实电影加试点建设的重要抓手。
5: 依托长春国际影都，当地持续完善影视全链条布局，长影旧址博物馆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六大影视产业基地加快建设，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8: 我们通过吉林省微短剧拍摄中心、影视 OPC 创新中心等项目，搭建起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承载平台，集聚长影集团、高校文创院所等优质资源，实现影视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一体化。
5: 配套扶持政策持续加码，长春净月高新区专门设立影视服务机构，为外来剧组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优质影视资源落地长春。
9: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积累良好的行业口碑，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剧组愿意来，慢慢就打响了长春影视城市名片。
5: 以节赋能产业，以文化塑造城市，长春持续激活电影节带动效应，做强影视文旅融合产业，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摇篮城市名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10: 接下来这个福利活动呢，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吉林省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看不清人，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号是4006092166，4006092166。 六。
11: 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所以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10: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再送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夏凉被。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1: 日前，纵情山水潮玩通话主题微度假旅游月启动，活动为期一个月，采用全域联动模式，推出7大主题板块，近百场文旅活动，串联景区、街区、乡村点位，打造多元短途休闲产品。各地特色演绎、沉浸式体验项目，丰富短途休闲产业供给，塑造通化微度假城市品牌。
10: 近日，吉林龙湾四方顶景区露营派对启幕，高山草甸绿意盎然，各式露营帐篷错落点缀，吸引各地游客前来纳凉休闲，沉浸式体验山野风光。活动融合趣味巡游、文艺演出、篝火晚会与主题烟花秀，丰富的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消费。
11: 记者10号从吉林省蛟河市了解到，当地红叶谷景区梦幻森林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该项目依托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森林生态资源，通过布设灯光场景，为游客提供夜间游览体验。据景区方面介绍，夜游项目目前灯锅包含灯光秀、水幕电影、花船表演等内容，将森林景观与灯光技术结合，可满足亲子朋友出游及打卡等不同需求。夜游项目实行限时开放，仅在每周六、周日、周六夜间运营。
10: 8月10号，中足联发布通知，2026怡保中甲联赛第19轮陕西联合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时间调整为8月14号19:30，比赛场地不变，请广大球迷朋友周知，提前做好观赛计划。
11: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六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这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呢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1: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普法小贴士。居民楼下可以开设烧烤店吗？油烟扰民该如何维权？
2: 烧烤属于油烟废气类餐饮业态，本身存在法定开设禁区，完全符合条件的商铺开办烧烤店也必须全程启用油烟净化设备，保证废气达标排放，不得干扰住户生活。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排放油烟污染物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排放油烟污染物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使污染物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1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
1: 极端天气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的事情呢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都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要当天办理退票？联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呢？一起来了解。
2: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3: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

0: 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联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1: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2: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了。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呢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呢，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了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了。平时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呢，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是49块钱买到手的，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所以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活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叔阿姨们啊，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说煮的再筋道的面条，要是没点这个酱料搭配，也觉得差点意思。白粥连着喝几天，就想换点新花样。精心炒的菜热了好几遍呢，也还是提不起食欲。所以啊，就是缺点能让人觉得越吃越香的好东西。今天给大伙介绍个宝贝，蒙都大块牛肉酱，往餐桌上一放，保证让大家都胃口大开，多吃半碗饭。
1: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牛肉酱的配料表，就知道有多实在。原料采用的是内蒙古大草原溜达牛的后腿肉，配料表第一位就是实打实的牛肉，每挖一勺呢都能咬到一大块的牛肉粒，肉香瞬间在口中肆意开来，不像超市那些普通的牛肉酱翻来覆去呢都是辣椒花生，半天也找不见几块肉。咱们这款牛肉酱啊，一打开盖子，浓郁醇厚的肉香就扑鼻而来，再加上这个香菇啊、杏鲍菇啊与大块牛肉巧妙搭配，三种鲜香融合在一起，光是闻着就让人馋得不行。在这个秋意渐浓的时节，闻到这般的香味儿，胃口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
0: 是的，更让人放心的是什么呢？更让人放心的是这个蒙都的可是有着25年历史的老品牌，制作过程当中呢，零防腐剂添加，检测报告呢清晰明了，品质有保障。不管是用来这个配粥拌面，还是蘸菜吃，都很好吃啊。您要是不想费心思，就可以来上这个一大碗啊，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您再拌两勺牛肉酱，简单又美味。喝白粥的时候呢，挖上一勺牛肉酱，搅拌均匀，瞬间就能让这个平淡的白粥变得有滋味。所以这款蒙都牛肉酱啊，是原味不辣的，口感醇厚，全家老小都能放心食用。就连平时不爱

0: 爱吃饭的小孙子啊，都能让他多吃上几口。
1: 嗯，在内蒙古这个品质的牛肉酱呢，一罐呢就得29.9元。今天给大家送福利，直接放大招，6罐的牛肉酱只要119元，直接减了60元，核算下来不到20元一罐，就能吃到咸香味美、有大块牛肉酱的有大块牛肉的牛肉酱了。这个价格呢，连超市普通的牛肉酱都买不到，而且咱们这个牛肉酱啊，不只有原味的，爱吃辣的叔叔阿姨呢，还可以选择我们的香辣味儿，让您一次吃了一次，还惦记下次。
0: 不过话说在前头啊，就是这个库存有限，没胃口的家中备上几罐牛肉酱，吃饭都香不少，所以这个机会还很难得的。您下次买的话，可不一定就有这个价了，所以想吃的叔叔阿姨们啊，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如果说您会用微信的话，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566啊，也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健康又放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

0: 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会看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0: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9: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1: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9: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3: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4: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5: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7: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8: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还是
19: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7: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 廖发清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清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七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9: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7: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0: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
21: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0: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7: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9: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7: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7: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7: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4: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去，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7: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

0: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卢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陆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

0: 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知全篇，中国之声，今天。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6月30，长春小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韩国中青南道议会代表团，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地人民。
3: 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增效，积蓄高质量。
2: 思树碳化线开车投产。
3: 东北亚磁源跨境服务中心先行测试启动，推进磁源能力市场化配套设置落地。
2: 长春持续深耕影视文化产业，以品牌集会聚人才、聚资源、聚业态，释放全新产业动能。
3: 走进一汽博物馆。

0: 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品读汽车岁月，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率领的代表团一行。黄强向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吉林省与韩国中青南道建立友好交流关系21周年，缔结友好省道关系7周年。多年来，双方在经贸、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地人民在交流交往中结下深厚友谊。今年也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接续奋斗，才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面向未来，希望中青南道与吉林省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产业协同，扩大贸易规模，拓展旅游合作，增进人文互鉴，加强立法机构交流，更好造福两地人民。明年长春将举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中青地区将举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希望双方相互支持，携手奉献青春体育盛会。欢迎韩国青年朋友来吉林参赛观赛，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赵哲济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其中蕴含的无限潜力令我们印象深刻，希望吉林省与中青南道加强政府间政策协调，探索创新民间交流和企业合作方式，不断巩固拓展双方友好关系。韩国中青南道议会第一副议长张胜在、省领导王子莲、高广斌、刘凯参加会见。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眼下正值施工黄金期，全省各地交通基建、工业制造、医药健康、民生文化重点项目多点突破，全速攻坚，一批关键节点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能赋势。请听报道。
3: 日前，松长高速石门湖特大桥完成全部钢混组合梁架设，这一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大桥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结构施工。石门湖特大桥地处长白山区峡谷，高寒高海拔，大件运输难度大，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连续奋战360天，提前完成架梁任务。
4: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91%，其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全体参建人员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项目通车目标。
3: 松长高速起点在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岩江村，线路全长114.5公里，投资169.5亿元。建成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实现长白山区互联互通。工业项目同步提速，在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投资10亿元的鼎岩精细化工项目正抓紧工期有序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精细化工产业链，有效提升区域工业经济体量。
4: 预计到2028年3月份吧，一期项目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厂房、仓库能够完工，在2028年投入使用。
3: 在通化，总投资35亿元的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及收尾施工基本结束，即将交工投用。项目将构建人身全产业链体系，探索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5: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人身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推动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民生文化工程持续提质。在延吉市，投资1.95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 目前地下室

0: 是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
1: 当前全省各地重点项目抢工期提进度，持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2: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化纤集团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丝束碳化线依次开车成功，实现大丝束碳纤维对低空装备的定向适配，为低空经济领域持续供应稳定优质的基础材料。这条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丝束碳化线是吉林化纤集团今年投产的第四条4000吨级大丝束碳化线，项目仅用时2个月便建成投产。该生产线具备成熟的生产工艺和稳定的产品性能，可量产 35K 等市场主流大丝束碳纤维产品，广泛应用于农林植保、物流运输、低空配送等民用低空装备制造领域。同时，生产线坚持以绿电生产绿材，配套600兆瓦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消纳负荷，可实现绿电直供。当前吉林化纤集团大丝束碳纤维产品保持满产满销、供不应求的良好态势，市场认可度与行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下半年，企业还将有2条碳纤维生产线投产，进一步拓展航空航天、船舶、海上风电、低空经济等多元化、高端化应用场景。预计到年底，企业碳纤维产能可突破10万吨。
3: 8月10号，东北亚驰援跨境服务中心先行测试启动，请听报道。
4: 东北亚驰援跨境服务中心坐落于中韩示范区中韩城市馆东北亚数据港2层，由海南数据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海数交长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共同搭建，是国内率先开展来数加工与驰援出海创新探索的平台。该中心立足长春辐射东北亚区域，开展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服务，核心业务涵盖数据采集聚合、加工训练、流通交易、驰援跨境等板块，聚焦东北亚地区 AI 智能体驰援跨境服务，推进驰援能力市场化配置落地。
5: 我们完成了全链路的，从数据加工到数据流通到数据产品服务到产权相关流通交易的服务功能，为长春本地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
4: 驰援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如一个汉字、一个标点、一个词汇片段等。驰援经济则是指在人工智能领域围绕驰援的生产、调用、分发与结算所衍生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据了解，2024年初，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6年3月已超过140万亿，2年间增长超1000倍。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安市临江街道人和社区创新打造社区合伙人多元共治体系，联动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商户能人、法律力量多方资源，围绕一老一小、就业增收、平安调解、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精准发力，把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新路。请听报道。
1: 走进仁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处处可见暖心服务场景。健康小屋内，理疗师为老人做康复按摩；巧手方里，居民围坐编织手工艺品；科普驿站中，孩子们参与公益托管。小区内道路平坦，环境干净整洁。社区聚合医疗机构、商户、律所及辖区单位组建14家党建合伙人联盟，每季度召开联席会，攻坚民生问题，分类落地康养、就业、托育、调解、环境改造服务项目，构建群众提诉求、合伙人诉响应、社区抓落实的民生服务闭环。辖区橡胶厂家属楼建成年代久远，出入口路面破损，社区积极推进路面修缮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
6: 现在特别好走，你看现在这条道溜光的，我们都特别开心。
1: 社区还组建匠心编织合伙人团队，开办巧手方，累计培训300余人次，带动12名困难居民灵活就业。居民董大姐常年需要照料家人，无法外出务工，加入巧手方后实现居家增收。
6: 丈夫呢身患残疾，家里还有2位残疾老人需要赡养，我来到巧手方学习编织哈， 丰富我自己业余生活，同时呢，对家庭也是一个补贴。
1: 仁和社区还同步打造家校社联动阵地，开设公益托管、书画课程，缓解双职工子女看护压力。针对辖区高龄、残障群体多的现状，社区将专业理疗机构纳入合伙人队伍，打造健康小屋，常态化提供康复理疗。

0: 免费体检服务。居民罗阿姨长期受腰疼疾病困扰，在坚持两个月的理疗后，肢体活动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1: 社区把理疗机构请到咱家门口，每天呢都能上那社区来做康复，康复效果呢非常好。社区真是实实在在给咱老年人办了件大好事儿。
0: 如今的仁和社区旧貌换新颜，帮扶就业矛盾调解服务全覆盖。接下来社区将深化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以精细服务打造安居和睦的幸福社区。
2: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推动多方协同共治，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群众的每一件民生小事，用基层实干交出群众满意的治理答卷。
3: 松原金钻百货成立于2010年，多年来企业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拉动地方消费升级。请听报道。
4: 最近一段时间，松原金钻百货上新升级，迎来消费新高峰。在品牌布局上，企业不断引进优质品牌，丰富消费选择。在消费体验上，商场常态化推出杂技、话剧等艺术表演，打造海洋展、动物展等特色主题活动。
5: 领孩子在上面溜达溜达，上面吃有吃的有玩的，我也在楼下看看衣服什么的，也总来。
4: 企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地方发展的同频共振，
6: 主动承接省市区商务局、文旅局、消费季、惠民展销、体育赛事的落地，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补齐潮流年轻品牌的短板。通过政府活动带来了客流，再通过商场内客户的优惠实现了流量转化。
4: 从政府搭台到企业唱戏，金钻百货的实践为县域商贸流通企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2025年，企业实现营业额2.48亿元，同比增长30%。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国际旅客占比达44.8%，位居全国第一。作为一座边城机场，能斩获全国亮眼数据，并非依靠大范围的航线布局，而是深耕东北亚的独特优势。暑运期间，延吉机场加密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航线，国际航线持续深耕对韩市场，新增及加密首尔、仁川、釜山、青州等6条对韩航线，高频稳定的航线网络筑牢了跨境往来基础。这份热度不只源于旅游，更来自多年沉淀的生活化国际往来。依托浓郁的朝鲜族民俗特色，便捷的双语通关服务和成熟的航旅配套，延吉凭借独有的地域特色，持续吸引东北亚客流，走出了差异化的对外开放之路。眼下超高国际客流占比，更是吉林面向东北亚开放的绝佳入口。未来依托延吉口岸枢纽优势，串联长白山、珲春等全省优质文旅资源，吉林必将持续激活跨境文旅、跨境经贸新活力，让边城热度成为全省对外开放的新动能。
8: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3: 长春持续深耕影视文化产业，依托品牌协会，聚人才、聚资源、聚业态，推动影视创作、人才培育、文旅融合，产业配套全方位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释放全新产业动能。请听报道。
9: 中国长春电影节是国内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自2021年起，电影节设定为一年一届，行业影响力持续增强。多年来，电影节持续完善评奖、展映、产业交流体系，放大金鹿奖品牌影响力，发掘影视行业新生力量。
10: 5年来，长春电影节持续优化影片征集、筛选评审机制，严把作品质量关、价值导向关，参展参赛影片全面覆盖华语优质新作，影片报名数量、创作质量连年稳步提升。
9: 借助金鹿创投、制片人峰会等平台，电影节搭建影视资源对接桥梁，扶持青年创作者，助推一批原创影视项目落地生根。
11: 长影电影学院，然后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去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9: 长春坚持文化惠民，推出露天电影、光影市集、光影夜游等群众文化活动，推动电影走出影院。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
12: 电影不只是殿堂里的艺术，更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电影节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夯实长春电影文化群众根基，这也是我们落实电影家试点建设的重要抓手。
9: 依托长春国际影都，当地持续完善影视全链条布局，长影旧址博物馆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六大影视产业基地加快建设，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13: 我们通过吉林省微短剧拍摄中心、影视 OPC 创新中心等项目，搭建起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承载平台，集聚长影集团、高校文创院所等优质资源，实现影视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一体化。
9: 配套扶持政策持续加码，长春净月高新区专门设立影视服务机构，为外来剧组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优质影视资源落地长春。
14: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积累良好的行业口碑，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剧组愿意来，慢慢就打响了长春影视城市名片。
9: 以节赋能产业，以文化塑造城市，长春持续激活电影节带动效应，做强影视文旅融合产业，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摇篮城市名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15: 日前，吉林市对火车站站前广场实施精细化微更新，完善便民休憩配套，融入长春大冬会冰雪主题元素，持续擦亮城市窗口形象，为赛事预热营造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9: 本次改造覆盖吉林市火车站东西广场核心区域，广场原有防撞石墩完成全新升级，立面印制冰雪运动场景、赛事吉祥物图案及主题标语，冰雪气息浓郁。西广场新增一批便民休闲座椅，为往来旅客市民打造舒适歇脚空间。
16: 近期呢，咱们这个周边见到了很多大冬会的这个座椅，旅客来回出站进站呢，休息比较方便。
9: 此次广场微更新，兼顾民生服务提升与城市形象塑造，在改善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
17: 设计制作休闲座椅，切实解决旅客歇脚难的问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将大冬会元素植入城市，展示吉林市作为雾凇之都、滑雪天堂的活力形象。
3: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文化不止于展台上的经典车型，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1400平方米的文创咖啡书屋与850平方米的工人食堂，用书香、文创与烟火气，为工业记忆注入了温暖的人情味。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于佳琪走进一汽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走进文创咖啡书屋，1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暖光与原木色调相融，为硬朗的工业风增添了温润气息。
18: 这里真的太适合坐下来休息了，书架陈列书籍7000余册，文创展品1000余件，周围摆满了汽车元素。最特别的是，5台一汽经典车型安静陈列在书架环绕之间，看书、喝咖啡、挑文创、打卡拍照。一站式搞定，
19: 你既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展览，你又能买到文创，还有项目去体验，基本上你关于汽车的所有东西你都能一站式了解了。
18: 现在呀，我来到了工人食堂，850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的老厂剧氛围扑面而来，空间还融合了红旗、解放、经典电影等怀旧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12大食堂，名字源自当年一汽职工最熟悉的12食堂，老式铝制饭盒装着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满满的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20: 光累了到这个食堂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氛围特别有年代感，然后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价格还是比较亲民。
18: 在图书中翻阅汽车百年，在文创里带走独家记忆，在怀旧食堂里吃一份铝饭盒的家常菜，从视觉到味觉，从知识到趣味，这里不止记录工业历史，更让每一位走进的人带走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记忆。
15: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纵情山水潮玩通化主题微度假旅游月活动，活动为期一个月，采用全域联动模式，推出七大主题板块，近百场文旅活动，串联景区、街区、乡村点位，打造多元短途休闲产品，各地特色演绎沉浸式休闲项目，丰富短途休闲产品供给，塑造通化微度假城市品牌。
3: 近日，吉林龙湾四方顶景区露营派对启幕，高山草甸绿意盎然，各式露营帐篷错落点缀，吸引各地游客前来纳凉休闲，沉浸式体验山野风光。活动融合趣味巡游、文艺演出、篝火晚会与主题烟花秀，丰富的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消费。
15: 今天的吉林好人专栏，我们来认识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的小区物业服务人员高健，请听报道。
1: 高健是吉林优尼达惠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秩序主管。去年11月7号下午，在小区27楼楼顶，一名市民翻越护栏意图轻生。危急时刻，高健配合民警商定救援方案。民警在前方沟通劝导，分散男子注意力，高健带同事在侧后方隐蔽待命。就在男子被民警吸引，情绪稍有平复的一刹那，高健扑向护栏，攥住男子的左臂，成功将人救下。高健管辖的小区有16栋楼，住着3000多位居民。除了日常巡查各类安全隐患外，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高健专门建立一本1对1帮扶台账。11年来，他解决过的大小难题有150多件。
21: 有点啥事儿，你只要找他，都好使。我这岁数大，你要需要买啥玩意儿，你要给他打电话，他就给你去买去，都给你送家了。
22: 在我心里面吧，就是邻居从来没有个小事儿，只要我看到了，就是想方设法帮大家解决，就一定会搭把手帮个忙。
1: 投身物业行业10余年，高健始终把服务好业主的初心落在日常行动中。近日，他入选吉林好人，被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吉林省候选人建议人选。
22: 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继续扎根在小区基层，把每一份小事做细、做好、做扎实，用心守护好小区的安全。
8: 央媒听吉林。
3: 8月11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位于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绿青示范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是国内最大规模质子交换模质轻装备首次实现工业级稳定运行。该项目验证了 PEM 制氢技术及自主柔性系统在应对风光发电波动、秒级启停及宽幅负荷调节方面的独特优势。
15: 8月9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锐观察，当数据开始种地，看吉林农业的新底层逻辑，报道吉林构建了一个双向知识流动系统，数据向下传导，经验向上汇聚，科研不再是悬空的技术包，农户也不再是被动的接收器，这在本质上不同于专家下乡推广的传统范式，而更像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协作网络，农业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
3: 8月10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南渔北养虾蟹的北上之旅，报道跨越千里的南方小龙虾在吉林省白城市镇濑县茁壮成长，肥美上市，让沉寂的盐碱地焕发全新生机。
15: 日前，央视新闻频道播发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新探索，吉林长春物业服务超市提供按需点单物业服务。报道随着城市发展，不少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急需物业服务等难题。吉林长春推出了一个物业服务，将管道疏通、户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的清单明码标价，线下和线上小程序都可以接单。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8: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
0: 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严肃点
1: 今天你这个你说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你特别不敢让别人说，你说
0: 你说吧，
1: 你说。好，我说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晚上是真热啊。
2: 由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

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白山34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3度。我昨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应该是也就是今天吧，长春是最后一天，可能是在30度以上了，然后就会落到30度以下，体感也许会凉爽那么一些啊，我们都盼着。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话题先说，昨天晚上热不热？这最后的莫福什么时候过去？
2: 我觉得还好，就是跟立秋之前比，那不是幸福多了吗？
1: 我觉得就是立秋那天，咵嚓一下子，我们的天就清爽了。其实是就是老天爷给立秋一个面子，啊，我这个三伏给你让一下道，你不说你今天立秋吗？我给你一个面子。
2: 那天我不说了吗？这忘了是立秋，然后突然觉得，哎，不对，立秋了，
1: 冷一下吧，啊，
2: 一下断崖似的冷。
1: 哎，就是莫福是我的主打歌，现在还没有出三伏啊，所以不会让你清爽的那么容易啊。
2: 这天一热，人就容易起急啊。你看出门办事啊，跟人沟通。通啊，就容易起冲突，因为情绪都容易波动嘛。
1: 啊，
2: 你看最近在火车上有一个人，
1: 就遇到不痛快的事儿了。
2: 内心特别澎湃，但是啊，这个人是一个比较社恐的人，就是心里极度不适，但是又不愿意说出来，怕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
1: 哎呦，这个
2: 就
1: 是
2: 苦了自己了。
1: 出行就怕这种窝囊事儿啊！最近呢，有铁路乘客表示啊，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高铁座它就是有一排是两列的。然后有一侧是三列的，是吧？然后呢，他原本坐的就是两列的两人坐的座位，但是因为邻座呢是一个长辈啊，他带了一个没买票的儿童，然后这儿童呢他又没抱着，而是跟他一起挤在一张座上，就是他不是抱着坐，而是他让他坐在他旁边，所以等于说这个两人座呢，硬生生的就坐了三个人，乘车的舒适度大打折扣。
2: 哎，这孩子还反复的扭来扭去，那肯定孩子不老实啊。
1: 嗯，
2: 一会儿我要看看这儿，一会儿我要看看那儿，尤其是想看看车窗外的风景。
1: 哎，
2: 那你想啊，坐在靠车窗这一侧的乘客得多难受，那
1: 还得给他让道。
2: 一会儿不是让道，他就直接趴在你身上就够车窗。就
1: 不懂事
2: 儿，你这么大热天很难受的。
1: 哎，
2: 然后这人就说了，这个乘客说，这孩子确实让我不舒服，但是我又说不出口。我平常都不愿意跟人说话打交道，能躲就躲。你看碰到这事儿，我特难受，但是又说不出来。
1: 嗯，
2: 哎，这事儿我看了之后啊，我第一反应是感觉非常好奇，就是两个座，这肯定是DF 这个座位啊，中间它是有一个扶手的，怎么能挤进去一个孩子呢？然后我就问了豆包，
1: 扶手是可以抬起来的。
2: 你听我说，我问了豆包，我说你给我说一下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他把这个视频和照片都发过来了，他说中间那个扶手被老人立起来了。
1: 嗯，
2: 我当时想，我说那为什么不制止呢？你干嘛要把，或者说他们坐的时候这本身就立起来的，那我坐到这儿之后我要把扶手放下来，这是一个两个座位中间的界限呢。
1: 那有可能是人家先上的车呀，
2: 那我要
1: 后上的车，
2: 我后上，不管先上后上，中间的扶手我是有权利放下来的，
1: 对吧？他就是没张这个口嘛。而且我看了那个图片了，就是等于说什么呢，人家那个成年人自己坐一个座，然后呢，他等于让那个孩子坐到缝儿那个位置。
2: 对对，
1: 还不是说自己家成年人，我拧一拧，让个座给孩子啊。
2: 你看，我就
1: 说他就没给孩子让座。
2: 我就说一下我这个思想变化过程，就是一开始我觉得不理解，那你说一下，你放一下扶手，或者无声的，或者说比较重的放一下。

0: 扶手，
1: 嗯，
0: 他就应该明白了你不满意了，
1: 嗯，
0: 但是后来豆包提醒我，人和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人家都说了是社恐，
1: 嗯，
0: 本身正常的交流都是障碍，那对这样的人你能不能不要道德绑架，就说我，你能不能不要道德绑架，
1: 嗯，
0: 你觉得你能做得出来他就能做得出来吗？
1: 哎，对，还有就是你知道吗，他怕带孩子的那个人不讲理，
0: 哎，
1: 他又吵不过，不会吵架啊，
0: 所以
1: 就自己忍一下啊，哎。那么这个乘客就建议啊，发这个小视频的时候就说了，能不能年龄稍大一点的儿童，你买一个儿童票？这个事儿也迅速的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人也纷纷表示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尴尬。那么多大的孩子是可以免票的呢？记者以乘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明确表示，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来乘车。
0: 嗯，
1: 他如果单独占一个席位，那就得买儿童票了。客服还进一步解释说，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与同行成人挤在一起。那前提是你挤你们俩那个座上啊。
0: 就是你得抱着你的孩子才能免票。
1: 嗯，
0: 你要想让你孩子在坐席上坐下来，不管是坐在哪儿都是占一个位置，
1: 哎，
0: 占位置你就得买票吗？
1: 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当时我还不知道，就是他小他也能买票，我就特意买一个我妈妈的票，
0: 嗯，
1: 然后就给他留一个空座，就怕影响别人嘛，
0: 哎，
1: 嗯，
0: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说了，那能不能体谅一下孩子呀，这个带孩子出门都不容易，
1: 嗯，能省则省嘛。
0: 我回想一下我们坐绿皮火车的年代，确实大家互帮互助啊，真的过道都站满了人，但是如果真有孩子，大家会尽量给他提供方便。
1: 我也回忆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不买票，然后大家说，哎，你往里窜窜呗，我们这稍微挤一下。因为
0: 等等，你上大学时候不买票就坐火车？
1: 不是我，是别人，
0: 啊，
1: 别，因为你想我是大学生嘛，又瘦
0: 啊，
1: 人家一看，那你这就能腾出个座来呀，你往里窜窜。啊，咱们就多坐一个人，那会儿就是座也不像现在是
0: 搭边坐啊，很正常。
1: 你不能清晰的看出来它是几个座啊，
0: 但是现在吧，
1: 那个，是一个长板。
0: 得说现在生活品质都提高了啊，这个车票钱大家也并不是特别心疼肉疼。
1: 咋不心疼啊？高铁票很贵的。
0: 就是那是。高铁票很贵，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买了车票，而且现在生活品质都在提升，
1: 嗯，
0: 大家都在讲究自己的主观感受，
1: 嗯，
0: 那你能不能不要因为自己的便利而让别人感觉不舒服呢？
1: 那不是流行那句话吗，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啊，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问您一声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有自己的身份证的啊，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所以呢，我们每天都在喊大家，咱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再说说啊，更加热点的新闻。这个暑期啊，博物馆热在持续的发酵，国家博物馆啊、陕西历史博物馆等一些热门文博场馆，门票预约名额经常是放票就秒空。一边是普通游客反复刷新预约页面啊，是一无所获；但是另外一面呢，却是网上代抢啊、包出票啊这样的信息真假难辨。有游客抱着花钱买省心的心态下了单，但是却遭遇收钱拉黑、出票失败、行程耽搁的情况。
1: 记者发现啊，有的黄牛为了规避机器抢票被监测到的风险，在社交平台上招人兼职暑期手搓代抢，一张免费门票代抢费要价几十元到达，或者是达到了近百元不等。还有旅行社从业人员告诉记者说，暑期有旅行社会专门找人代抢门票，一般呢也就干两个月啊，就暑期最热的时候嘛，生意最好。哎，
0: 那既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啊，也非常感兴趣，那么记者就卧底多个门票代抢群，结果发现啊，各个群活跃程度是不一样的啊。在一个超百的人群中，这个群内每天的消息啊是滚动着的，有客户下单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将客户的姓名、身份证信息以及预约日期发到群内，部分会标注未成年人、学生票、老年票等，同时标注抢票的酬劳。群内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账号添加他人信息进行抢票。一般故宫门票酬劳一般是在15到20块钱，国博的门票在40块钱左右，军博门票是10块钱。
1: 哎，他说的这个黄牛价应该是一手的
0: 啊，
1: 就是
0: 还有转手，
1: 他要倒好几手。因为我在什么时候寒假的时候帮别人问了一次，达到了150。
0: 哎呦喂，
1: 150就是黄牛加价啊，然后人家就放弃了嘛，说太高了。
0: 你看这个，以8月8号为例 啊，这个群内一共抛出70条，包括姓名和身份证号的旅游订单啊，当天晚上就有4位抢手受到了酬劳，最高的超过了200块钱。还真是一个挣钱的行当啊。
1: 有旅行社从业人员告诉记者，当下有旅行社已经形成了一套兼职抢票模式。按照文旅监管的规定呢，旅行社是不允许单独就免费预约收取抢票服务费的。于是这个市场上啊，就衍生出了各类规避的手段，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记者发现不少平台商家对外标注什么啊，我含这个预约加讲解的服务。哎，我真看着过，我还想呢，就是在那个美团上，那个预约讲解，他就说他有票，他怎么预约呢？看来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啊，
0: 找人就类似线下的，比如说这个我买东西排队，然后我不愿意排，我就花钱你给我排队去
1: 啊。但是他叫的很含糊嘛，就是含预约，就是加讲解啊，把代抢的成本打包到讲解费用当中，以此规避被投诉的风险。那么律师呢对此也回应了代抢景区门票是否违法的这个问题。
0: 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啊，这个抢票只是简单的帮忙，这个法律层面，但是却有着清晰的边界。有律师表示了，在群里收到陌生人姓名和身份证信息，人工这个刷预约的名额，并且收取劳务费，是属于倒卖有价证券还有凭证，将面临罚款、拘留等一些行政处罚。拿别人身份证反复预约，没有重新授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情节严重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是可以入刑的。
1: 老虎来了，太阳光特别强，大家这两天都有感受了啊。很多人护眼选择佩戴太阳镜，但是呢，有专家指出了戴错墨镜比不戴更伤眼。有记者走访了北京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发现啊，不少店铺将没有产品执行标准、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了货架上销售，销售人员也没有办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反正就是黑色的嘛，就是你戴上之后能帮你遮光，
0: 就黑的乎的嘛，
1: 墨镜嘛，
0: 就是给你挡一下嘛，
1: 然后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了劣质的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的产品。
0: 太阳镜的光学指标不合格，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严重会恶心呕吐，甚至会看东西变形，位置偏移。销售人员称啊，说我这就几毛钱的眼镜，你让我给你做这什么什么 LV 四百的样式，那我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呢？
1: 嗯
0: 啊，就我就这么简陋的东西，你不要给我要求那么高大上的指标。那有些厂家表示啊，还可以根据商家的需求随意

0: 粘贴合格证。记者随即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检，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明显不太看得出来，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劣质镜片即使颜色比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之后反而会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会导致角膜晶状体还有视网膜受到损伤。选购太阳镜务必要查看实物标签，切勿购买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这样会伤害到您的眼睛。
1: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的介入影视产品的创作与生产环节啊，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明显的缺口。不管你看不看 AI 电视剧啊，反正 AI 电视剧现在是缺人了啊。有一家影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从这半年的需求来看，对 AI 制作人员的需求大幅度上升，半年时间公司 AI 制作人员增加到了差不多70人。而另外一家影视公司的负责人称，普遍的薪资呢是在2万到3万区间，但是今年人才招聘需求仅满足了30%左右，还有将近70%的缺口。
0: 这就是学科交叉的问题，就是你看，你仅是搞技术的，但是未必有艺术感觉，那有艺术感觉非常水准特别好的，他又不一定懂技术，所以说啊，往往在这种交叉地带会形成新的就业机会。
1: 哎，我昨天在淘宝上买东西啊，我就发现了，其实很多的图片啊，这个产品的展示图片都已经是 AI 制作的了。比如说我想买一个简易的鞋架，就没有实际的那个鞋架的实拍，
0: 而且很多你看很多商家用的图片都是一样的
1: 啊，
0: 所以就失去了图片应有的含义
1: 啊。对，你包括我说我买一个墙上的挂钟，然后我一看那个挂钟旁边摆的家具啊，甚至是有一个真人在那儿站着，其实都是 AI 做的啊。
0: 就是往后很可能这样商家给出的示例图片啊，就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标志而已，就告诉你说你要买表吧，这确实给你展示了一个表，这个表跟实际的商品未必有多大关联度。
1: 那差很多，你想那个鞋架如果它不是实拍的话，它那个材质面表面是很光滑的，
0: 对，
1: 而实际上你收到的时候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好、
0: 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想看照片，一般都是想我不能直接看到这个实物，我要看看照片，我看看它的感觉怎么样、是尺寸啊形状啊材质啊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但是我看到这样的照片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就是我已经不想买了，你给了我一个特别完美的照片。
0: 还有类似就是相亲，就是相亲你给了我一张明星的照片、那有什么意义呢？
1: 艺术照嘛、就是当年的艺术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很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你像昨天晚上是吧，有不少人又压抑的慌吧，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哎，都说春困秋乏啊，可能呢这个时候也是咱们的心脏不给劲儿了，大家别硬扛，赶紧补充一下辅酶 Q10。 而补充这种营养呢含量很有讲究，就是你吃多了身体受不了，而且呢它可能也不吸收，白花钱，含量低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没有效果。所以我们推荐国民大牌国和堂，每百克里边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什么概念？就是它刚好符合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您每天吃一粒儿正正好好，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
0: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奶茶啊。他说高铁上的这种事儿我真的遇到过，本想着出门在外大家也都不容易嘛，互相体谅，可是有的人啊真的是

0: 过分。
1: 哎，
0: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女生她都上初中了，还在后座哐哐的啊踢椅子，家长呢就坐在同排，一声也不吭。这规矩呢，感情就是给有规矩的人定的。我真是无奈啊，加无语。
1: 反正确实是人和人不一样，你这事儿要放我身上，我肯定不忍。就是我要有心里不舒服的状态，我一定表示出来。就是你要么你规范好自己的孩子，要么你自己想办法处理这个事儿，你别给我添麻烦。我如果是主动愿意给你孩子提供方便，那是我的善意，但是你不能无度的索求
0: 啊。
1: 有的时候是这样，还有就是比较得寸进尺。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以前也是坐绿皮火车嘛，那时候确实边界很模糊。
0: 哎，对，他那个座儿，你说三个人四个人都行，
1: 三个人的座儿经常多挤一个人。那旁边那个人，我坐的最靠过道，然后旁边有人说，哥们儿搭边坐一下，太累了。我说行，搭边。越搭边他越往里，因为他稍微比较胖一些。啊，我那时候是比较瘦，我寻思行，那我就多给你点空间。结果挤到最后，我没说什么，我旁边那个不干了。
0: 啊，你因为你也挤他，
1: 拿胳膊肘怼我，你往那边点。我说不是，咱们凑合一下，你愿意凑合你凑合，要不你站起来。
0: 啊，
1: 就是因为我的让，把别人惹恼了。那我开始我就站起来了。我说行，那反正坐时间长也该活动活动了。结果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让座，坐我座的那个人不给我让。
0: 哦，
1: 就是你无耻到什么程度？
0: 你不是走了吗？
1: 没有啊，我去上了个厕所，然后上餐车买了瓶水，回来我就站在那站着，我就没好意思开口说，哥们儿，我回来了。我寻思他也能看见我吧，面对面四眼相对，他就恍然
0: 把你忘了，
1: 恍然不认识我一样。我就哭笑不得，我瞅着他，他也瞅着我半天。我说差不多了吧，歇够了吧，该起来了吧。完了，瞅着我，你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我在求他。
0: 哦，
1: 我说你
0: 这坐不是好像谁坐了就是谁的。
1: 就是我整真惹火了，我说你够了，你该起来了。
0: 啊，
1: 没有必要忍让啊，这时候。
0: 哦，
1: 就我让你坐一会儿歇一会儿，那咱俩可以轮流坐，可以。那你不能你坐那不起来呀。所以我觉得这事儿调过来，就是我如果出门需要别人给我提供方便，我可能比如说我抱个孩子，那我会放低语气跟别人说，我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
0: 说白了，咱求人家，
1: 能不能帮帮忙？你看孩子也不容易啊，或者直接说，我也没舍得花钱买张票。
0: 哎、对，
1: 那
0: 困难嘛。
1: 就看，同时你还要看对方人家什么反应。
0: 哎，
1: 人家要真是愿意释放自己的善意，那我就接受，而且要及时表达谢意。如果对方真的是冷酷无情，那你寻求别人的帮助吧。那是本分。
0: 对，你看人家这个铁路的人员回应说，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啊，您是可以扫座位上的二维码，铁路畅行码，然后联系列车人员请求协调啊处理的。但是其实有时候你秀才遇到兵，就遇到那个不讲理的，我感觉好像他们铁路人员也没什么办法。
1: 其实这时候应该把问题就咱们说这个事儿，他是个社恐嘛，那你就不要参与了。你把你的感受，你把你这个事儿告诉乘务人员，他会给你解决的，一定会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
0: 啊。要不你
1: 不能说碰到不讲理的了，我也没招，你没招，那我就干受着吗？
0: 那你就给我退票，因为我没有享受到座位的体验、
1: 如果这个情况出现了，我告诉乘务人员，他们又没有解决，那好吧，最后你的问题就归结为你跟铁路之间的服务是不是达标的问题了。
0: 哎，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两个人的坐挤了三个人，大家会如何处理？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操劳半辈子了，到老最离不开什么？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是不重视啊，往后几十年自己的日常起居可能都要依靠旁人了。所以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的听众啊，有专项补贴，您记好这个抢购电话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电话啊，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

0: 0809-2166。
1: 这波赠品够厚的啊，大家抓住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新闻，不建议大家买深色的蛋糕，这个话题呢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的视频里有蛋糕师现场演示了，说你看你买那有滋味的那个奶油蛋糕，如果想要调成纯黑色得倒小半瓶的色素呢。
0: 啊，就是颜色不够，
1: 啊、
0: 色素来凑
1: 啊！对，你想调黑吗？啊、你放少了它不黑啊？
0: 似乎有道理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写毛笔字的时候，感觉这一笔颜色不够，我得多仿
1: 多蘸点墨，
0: 多画几下。但事实是这样吗？
1: 啊，
0: 你这个深色蛋糕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呀？它用的是什么色素啊？
1: 对呀、
0: 啊，
1: 有不少网友就担心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调出来的啊？到底能不能吃？实际上呢，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的，比如说他们会用黑可可粉啊、墨鱼汁啊、植物炭黑等，都有类似的效果。即使是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呢也只是几滴色素而已。专家也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一个蛋糕就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
0: 哎，就是你让人商家那么干，人也不那么干，不合适，太赔了，我倒那么多这个色素价钱成本多高啊。那相关的专家告诉记者说啊，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的食用色素用量有明确的要求，黑色这个食用色素是用这个亮蓝啊、赤藓红啊、还有柠檬黄等一些色素调配出来的，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种倒入半瓶色素，应该是已经超过了国标的要求啊。就算你舍得花这个钱，那肯定也是不达标的产品。
1: 好，我们最后推荐一款美食啊，蒙都牛肉啊，最适合天热了，胃口不好你就直接吃它，哎，特别省事儿，也不用开火了。原料呢是内蒙古大草原溜达牛的后腿肉，哎，配料表第一位就是实打实的牛肉，然后呢再加上香菇啊、杏鲍菇、大块牛肉，巧妙的搭配，三种鲜味融合在一起。哎，你吃的时候你是扣到那个面条上啊，还是扣到米饭上啊？口感醇厚，而且蒙都呢是25年历史的老品牌了，您可以放心购买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要29.9元。今天呢，咱们直接放大招，6罐牛肉酱只要199，直接减了60元，核算下来还不到20元一罐啊！不只有原味儿，爱吃辣椒的还可以选择香辣味儿。
0: 哎，还有这个大块的牛肉的牛肉酱啊，
1: 嗯、
0: 这个价格连普通超市这个普通牛肉酱你都买不到啊。那么，赶紧拨打电话，这个电话告诉你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也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你这说的很清晰啊，就怕有的人打的是中国小写666。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